0: 好早好，
1: 谢谢大家哦，
0: 来哦。刚无看到恁大家呢，
1: 哎呦，
0: 真怀念。
1: 像啊，志成大哥来，国华大哥，岳慈杰力，满姐素芳姐，玉慧姐妙琴姐，墨子大哥大嫂，彩儿姐吴芳姐。方玉姐、林渊大哥、安雄大哥、秀英姐、建成大哥、玉芝姐、林章妈妈。

0: 慧琴姐、茂彤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学妹姐、惠美姐、安雄大哥、丽玲姐、金珠姐、美云姐、墨子大哥、大嫂、俊宝大哥、方玉姐、刷笔记啊、金珠姐，谢谢大家，够无念到无？无念到，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华啦。
2: 来好，我少年阿金啊。
1: 金喽，
2: 华喽。
1: 我来讲哦，个人的个人好。
2: 啊，什么个人的个人好？安怎？
1: 个人的时间多，个人好。
2: 哦，啊，一个郭大郭大姐、郭妈妈无念到，拍摄，我今麦才看到。
1: 无念到，刚一个尔哟。
2: 刚过春节，搁有无？个无念到的，今早节安尼，
1: 啊你个看，
2: 个报节报节拍摄，
1: 个人时间段个人好，你个看，转来哦就看到，哎、欸，比有昨天有、
2: 哦啦欸、
1: 都有认识的，
2: 啊你昨天去那里都没有认识，
1: 也是有，啊但没有像这么样的，这些都是常常看到的，
2: 啊就这样、啊、就这样、
1: 啊，啊就这样，啊就这样，啊就是在长马应该有，
2: 啊就这样，咱我去给你拍拍下，
1: 有啦，有、哦、有几位啦，啊有几位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可能是时间上，
2: 红梅妈妈
1: 时间上哦，
2: 时间上没拄好啦。
1: 哎呀，
2: 因为有当时啊，伊就是为什么这时间段伊拄啊好，伊会下，啊其他的时间段伊爱出门，啊所以讲有当时啊，
1: 你怎咁习惯？
2: 我嘛没关系呢，我坐去平当时啊头壳，因为人就是安尼，人是一个习惯性的动物嘛，你习惯了了，后，到尾换位你就你又会觉得很多不习惯。

0: 秀座妈妈，
1: 素云
0: 大哥大嫂没习惯呐，一点不会习惯。
1: 你们讲话我也嘛想卡卡卡卡，没习惯，没主人，尴尬呢，你个看，拢同款呐，你个看哦，因为啊，大刚之前哦，固定时间，卖讲啥，生活作息，
0: 对，
1: 你个看。刚才背景哦，底下唔得动哦，只能点点点动下步了，搞不是音的话喂，你知道
0: 哦？那个默契啦，还有超姿姐、超姿姐、源泉大哥，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默契度啊，够有当时你也想讲，你讲话迄个痛哦，迄个尴尬无啥感官哦，你有感无感觉？
1: 会哦会哦
0: 会啦，
1: 因为
0: 每一个人的那个风格不一样嘛。嗯，啊，但是哎，我跟你讲，我张终于找到一点好处。
1: 什么好处？
0: 我参迄个右进哦，我两后边。跳，伊在跳迄个苏念力，苏念力，然后呢，一跳起来跳妞妞对吧？
1: 啊，
0: 跳妞妞，迄个我跟你讲哦，迄个咱两个在跳起来，做伙穿车高丁，但是我边啊配的吴又进以后，哎，无穿车高丁，
1: 啊，无穿穿啥？
0: 看较少年。
1: 少年人是伊也无咁美，你唔系较正经嘅。
0: 唔是，伊伫边啊安尼跳起来，两个我较袂感觉安尼做穿车高丁
1: 差不多，甲你讲落几回。讲好，
0: 就是看起来较就袂生，较无遐生车固定啦，有差呢。啊，但是咱两个只要做伙跳起来，就是袂输那车固定的。
1: 所以，哈，咱买当车跳得真好啊，较少年的啊，咱买使不一定安尼啊。咱买当安尼对啊，咱来就安尼，咱来就安尼，咱来安尼，敢不是以前拢看袂会，看到阿公阿婆拢安尼，咱才对伊安尼。
0: 啊，
1: 无咱敢袂安尼，咱敢袂使安尼，咱嘛唔使。啊！伊才做囡仔来去庙会，人讲哎，阿公阿妈嘛是拢安尼，啊，咱唔才学伊，对不？啊，无咱嘛讲真，咱嘛真少年呢，
0: 咱嘛学唔着人个，
1: 咱嘛是豆豆五级的嘛会呢，我们也可以哈，哎，我们也可以呢，那也不可以，对不？咱是讲吼，无这个传承失去，
0: 安尼吼，
1: 即嘛少年囡仔你叫伊听安尼，伊个敢怂，哦，啊，咱袂使，咱爱讲真个，咱自细人拢看庙口，
0: 有嘞，但是你即个姿势哦，有一个人佮有咧，佮有咧跳，
1: 啥？
0: 桌球队，
1: 桌球队哦。就是想
0: 怕桌球的啦，
1: 桌球吼，
0: 哎呀那嘛，我行不？
1: 对对，
0: 我不，
1: 安尼你来讲让怂，安尼让这就是桌球舞嘛，让这那些桌球舞那些嘞，
0: 好啦，把办了该做桌球舞，卖叫车高顶，
1: 卖讲车高顶，车高顶那个怂，
0: 这怂，
1: 车高顶咱也无夹迄支，林刚无迄支夹，迄支唔叫是啊，林刚老师那迄支讲夹。很可爱了，
0: 哦，我知
1: 道。你记无？你记一记一记无？
0: 你记在先车固定的。
1: 啊，看你是要行去车，还是夹提西头？哦，安尼就行。
0: 安尼就先车固定啊。
1: 不是，车了过会怎啊来哦？施舍一下六七八六十块。
0: 什么给咱咯？
1: 啊，就是咱的重要时间段。
0: 六十块
1: 啊？对啊，我支持。
0: 你讲敢给咱十块啊？尔。
1: 支持一个啦，支持一个。
0: 十块买无物件。
1: 所以哦，你看真怀念啦。你看早期一些杂志，起码拢看无啊，
0: 较少啊啦，
1: 真的是看不到呢。以前哪里挂香啦、哦挂花啦，啥有诶无诶无啊，包含人迄有喜诶啦、丧诶啦。哦哦，一寡哪里咧人流啦，杂志哦哦，那个以前多爱看呢。以前真的，
0: 起码有哦，要去到起码哦，我上次去去苗栗吗？嗯，我去都拢袂记哩。去苗栗吼，哎，要有一个广场。然后伊下昼吼，伊就安排哦，就是类似这种
1: 杂技
0: 的，对，杂技的。然后伊就踮咧遐表演
1: 啊，
0: 为囡仔就细汉的来开始练啊，
1: 踩那个踩高跷啦，啊是讲徛伫要徛最悬的有啊，高咧的啦，哇啊底下弹板啦，哦上，我现在很少看，
0: 较无赶快，即卖杂耍，
1: 很少看
0: 表演的，甲较早无，马来西亚在进步啊，
1: 无啥讲，无啥讲。
0: 像你顶刚无过年，遐毋是有叫迄外国人来表演什么喷火，也是跳火圈，也是安怎个，也是有一个点火无点火去烧到家己出去嘛，家己跋一道去烧到家己。
1: 哎呦，你来讲到这，我刚看了一个影片嘛是，嘿，迄世纪婚礼哦，迄足好起来啦。
0: 世纪婚礼。
1: 世纪婚礼对啦，啊结果你看唔到休息偌济。
0: 啊？世纪婚礼啥啦？
1: 伫饭店内底爱各种布置嘛。
0: 对。
1: 布置了真水，一挂灯光啊、水晶哦，伊个开真侪钱嘛。哦嘿。哎，啊边啊，佫佮你用个喷火的无？啊，
0: 哦那还不一样。
1: 喷火的，嘿，系啊系啊，伊佮你摆伫四边，是不是喷火？
0: 对。
1: 哎，忽一下哦，面顶全部开始烧起个冰灯，安尼啪啪啪啪啪，规阵哦，规阵人走袂远。

0: 超维护哦。嗯，
1: 四季婚礼哦，你要看啊，新郎新娘徛伫中啊，边啊，迄宴会嘛，啊，可能是唱唱歌，面顶然后布啊、烧着灯光啊，是啥话无？哇哇哇，规个拢啊拢飙起，啊，伊都连线的嘛，连线的嘛，规个拢飙起安尼。哎呦，哦，你看迄场台上偌济人，你看看。
0: 啊，结果偌济人。
1: 我是没有看到，他只播到那个画面而已。
0: 啊，没有，啊，没有说。
1: 一个来公全部都跑不出来了。
0: 啊，全部跑不出来。
1: 我不知道了，啊，有没有？应该多多少少都应该都有人跑，有人较门口应该在找的啊。
0: 哦，对啦。
1: 应该找较门口。
0: 所以这当阵坐伫门口口也袂歹呢。
1: 哎呀，说不定干嘛是安尼坐门口口咧？
0: 袂坐门口口较妥当哦，袂免讲爱坐伫上头前。
1: 唔，可你爱唱歌。你唱歌真有名气，
0: 干嘛呢？
1: 干嘛摆门口口？你刚刚你个解讲。哎，邀请阿郑楚静老师在唱歌，你讲，哎，你莫搞摆头前，你搞摆门口口遐，
0: 要逃亡较紧，
1: 要做要逃亡较紧，你甲看，哎，迄真正真恐怖呢，你看顶日他妈都是国诶 ，pop， 有没有？你那边无四三四十个人？
0: 哦，你是说韩国吗？
1: 哎，韩国都要 pop 不归修起来喔，哦，哇，整个跑不出去嘛，
0: 对，
1: 哎呀，那一次伤亡也很多人，所以有当时哦，你要要来庆祝。哦，要稍微注意到那个安全性。
0: 安全性啊，
1: 国五野狼哦，五野狼像那个蛋，我之前也看到一个蛋糕，
0: 蛋糕
1: 啊，蛋糕一口零五野昂啊是啥啊？哎，对，有用牙签还是什么支撑，或是干嘛的吼？啊，五野狼，你知是不是安尼人偷个利润？
0: 嘿，多差嘞哦！哎呦，
1: 你去看，你去看，你看看，
0: 对，
1: 哎，一蛋糕嘛。
0: 对，
1: 啊有面顶可能一挂红啊是叉啊，有支撑那些，
0: 对对对，叉叉红啊叉，
1: 一叉机嘛。
0: 所以我讲吼，有时候有些人在开玩笑，恭喜仔，这个一点都不好笑。
1: 这不好笑。
0: 你想想看，你生日的时候用狗甲龟的面啊？
1: 对，啊，伊是龟面，就啊，甲你立着蛋糕，啊，伊唔知影蛋糕有面顶装饰也都有叉机啊，
0: 有叉叉牙签，对对对，
1: 啊，装咧卡落去，面就啊那个大滴就是。哦，那个影片啊，我有看过那个影片。
0: 嘿，
1: 那你看少年人的生日看恐怖不？
0: 最恐怖的。
1: 你看看。
0: 对。
1: 拢无想到迄个
0: 危险性。对。
1: 国真，国小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给人家拉椅子？
0: 拉椅子那个也很危险。
1: 那个也非常危险。
0: 一种
1: 拔了真正是半身不遂。
0: 对啊，断掉那脊椎呢，断掉迄个背当骨啦，那个很危险。
1: 对。啊不，为着伊要给你擦。擦铅笔，
0: 哎对，
1: 好你坐安尼，
0: 嘿啦，嘿有够喊的，
1: 哎，所以囡仔你生活真正好，你想
0: 讲，
1: 哎呦，嘿真是足恐怖的，
0: 很危险呐，真的，
1: 足介危险的，所以恁当老师囡仔一定要再三的叮咛，所以我拢一定甲阮早囝叮咛过啊，一定不能去玩这个动作，
0: 对，
1: 好一定袂当去做这个，你这个动作，我来甲讲，这个如果怎么样，你要怎么陪人家，
0: 对，
1: 啊这个小孩子有可能一辈子就没办法走路了，
0: 对啊对对，
1: 拢爱甲讲是哎。语气哦，要足叮当诶，
0: 嘿，
1: 哦，爱真正要有淡薄严肃，
0: 对，
1: 该讲这件危险代志，
0: 是，
1: 嗯，啊，过来嘛爱教教，
0: 对，
1: 要坐椅啊，要创啥，拢爱顺一下，嗯，看一下，
0: 对，
1: 因为咱教咱诶查某囝，袂使安尼，
0: 对，
1: 啊，别人个家长唔知，我咧教因兜诶孙也是因囝安尼无啊，啊，若讲正经，啊，若咱是受害人免啦，
0: 嘿，
1: 对不？所以除了讲，刚刚说囡仔袂当去做这个动作，啊，保护家己嘛爱保护家己，
0: 对，
1: 哦，有时候要做。坐椅子或是干嘛的，稍微看一下下，哎，是不是椅子我给我丢掉，还是啥？
0: 对，
1: 这拢要注意啊，这真正的啦。那一时啊，有当时啊，你袂，人讲哦，真惊万一啦，真正的。啊，所以拢爱恁老孙老囝，你啊，做事大哦，心哦较细腻的啦，卖干那咧顾家己的股票啦。莫干那咧顾家己的事业啦，莫干那咧顾家己啥？囡仔伫社会是伫这个学校面顶，咱少年的时阵，咱囡仔就咱平平，咱的同学拢真皮嘛。
0: 嘿，
1: 这些危险的空，这些危险的动作，咱拢经历过了。
0: 对。
1: 所以当中，咱即摆囝、咱的孙哦，有咧读册讲啊，咱就爱更加甲警告，警告爱甲甲伊分享，爱会知影。
0: 对。
1: 哦，莫规工甲咱无用家己的啦，迄真正的啦，我袂甲恁骗啦，你嘛无想要变成受害者啦。啊！你若讲安奈话，你敢陪人会去啊？
0: 嘿，
1: 对不？所以这个要很重视呢。
0: 对，
1: 这真的有人发生椅子给人家抽起来，跟囡仔半身不遂的、
0: 啊。有啦，较早细汉，我就会记得啊，细汉时阵，阮咧 我那同学嘛，写来那讲生。
1: 对啊，
0: 对，
1: 很多呢。
0: 干嘛呢？就趣味，其实看人把一道，那个这种玩笑不能开，因为那个真的很危险。
1: 对，
0: 对啊。
1: 所以恁这囡仔有时阵，囡仔你读国考的吼，恁拢爱特别爱叮咛。
0: 对，
1: 真的，我不骗你，真正哦，拢希望。

0: 唔唔去共伤害，啊嘛希望讲唔好去共伤害。
1: 对啦，莫去共伤害着
0: 啊。这种爱特别细腻啦，哎啊，所以你看很多年轻人就是玩过头啊。
1: 嗯，对。
0: 真的就是玩过头啊，哎呀，啊你等回家买看过，一走再走，一走再走。
1: 对。
0: 哎，奇怪的，你怎么那么不珍惜这个生命哦？我都觉得这么少年郎是
1: 什么。没有，我是觉得无想遐尼济啦，这个头壳有无？为人是想伤济，为人真正足简单嘞，伊拢无想着讲后边发生什么代志。
0: 对。
1: 都
0: 拢给他看
1: 看干净安尼啊，就感觉好耍就好啊。伊无想讲迄个伤害，所以就是就像你说，他都爱迄个世纪婚礼啊。
0: 对。
1: 迄勇敢，勇敢安尼有无？结果。伊就无去测试的，讲迄个危险性，但那个是厂商的疏失的，
0: 对
1: 吧？迄个，迄真正迄个做麻烦的。
0: 我跟你讲，那个真正危险，你看。
1: 而且你想，那个一辈子的阴影呢？结婚典礼，喜事变丧事，
0: 变丧事呢？
1: 对不？
0: 啊，迄
1: 你想，迄对新人心内边呐？
0: 啊，搞不好对新人无利的。哎呀，因为你遐侪人要钱嘛，跟他吵。
1: 对。
0: 怎么走？你怎么走出去？
1: 对。
0: 所以在玩的过程当中哦，可能我在家里跟朋友开玩笑啦，哦，虽然咱未去做一回那么康亏啦，啊，但是大人可有可能是嘴方面，
1: 哦，
0: 有可能较嘴快，哦，这个我们都要要讲话嘛是要三思一下，
1: 对啦，
0: 再讲一下，哦，啊，无对就讲看这个朋友，是不是哪里行？
1: 对，
0: 哪里个性啊？在海的，在海的性对，
1: 卖
0: 哎，平平拢假死个，赶紧来开玩笑，修吐槽是黑不要紧，那个都没有关系哦。阿登，所以那啊，如果不是很熟的，还是要那我看人说人话，见鬼，这还是见鬼说鬼话啦，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啦。哦，阿伯呢，里面来去想着别人啦。
1: 对，
0: 哦，啊，所以嘛是侬赶快安全性要特别顺利。你讲安全性，我刚才去讲为着你要提一点，
1: 提什么对点？
0: 那个荔枝。
1: 哦，那点嘿。
0: 提中我老母啊，
1: 嘿，
0: 结果我跟你讲，
1: 安怎
0: 无提到？
1: 无提到。
0: 我提中讲我无食，我咧透风落雨，
1: 嘿，
0: 透风落雨实在哦，袂使，是讲我不直接转来厝的，我是讲袂使，我就是讲，我甲公司要讲提中我老母啊，食袂使。昨暗刚徛在阮家，
1: 嘿，
0: 穿徛到阮家，你知哦？我老母啊，唔走滴啊，无滴，应该是无滴的。
1: 啊，落透风落雨，你老母啊，迄对啊？
0: 我袂使出去。我妹孙要去爬行比赛是啥？不再去台中去，你知无？
1: 哦，
0: 啊！我想哦，伫遐咧休一久啦，休一久啊，我唔敢甲你去啦。
1: 啥呐？
0: 唔敢你去，咱规身躯互伊冻落落啦，要烫会够麻烦呐。对不？起码咧大门要行哩，我就安尼倒家嘛，
1: 倒家规个龙
0: 啊，我就为边安尼行，安尼行，行边啊，我行伊楼梯的，你知无？爱拢行这条啊，行这条滴水啊，我硬伊骨头啦。
1: 嘿，
0: 我哪里行？
1: 螃蟹走路，
0: 我来问下你啊，问个拍开，佫看佫唔敢入去，你知无？我叫几声，我想话啊，你可能无滴个管，惊入去，咱滴水滴啊规个老大人，我惊伊骨倒，所以我就啊，我想话啊，你应该无滴个，
1: 对，
0: 哎呀，无滴我那个官员我就提顿，提顿我无食，
1: 对，
0: 啊，昨昨就想讲哦，要提一碗豆花，提一碗豆花，佮顿透早我早上十点嘛，
1: 哦，
0: 提一碗豆花要顿我老母食落雨嘛，
1: 嘿，
0: 啊，都落雨。阿公阿母是怎看？我刚才有看到人，阿我咧休伊也无听啦。哦，阿恁这闹是休假。哦，休假我实在无法度，阿公唔敢入去，惊地雨，甲地较贵个。因为咱会想到这个危险性，你知道？阿刚才看到人，阿刚才唔错，刚才唔错好，我底下徛不过，我底下徛不十分钟。
1: 哦，对门口徛两分钟呢。嘿啦，我咧雨满就腾起来啊，休无人就腾落来你边啊。
0: 雨满规个人爱个北起来。
1: 六北街啊，
0: 你啊。啊，因为咱咧想讲马紧，我就等你。我就看你当时这么喘，啊！就今麦看伊行过来登高遐，我就看到人，我想讲过来看挖出门，挖出门，啊！来搁家己行入去。今麦来搁行来到登高遮，紧紧，叫我看到人啊，紧快行出来袂，啊！伊就搁我入去，哦！啊！搁把终于行出来，好，我讲讲，退去啊，去啦，桃花啊，
1: 嘿，
0: 哦，好，
1: 哎呀，透早咧。头你老母也食豆花，
0: 无啦，伊较会豆的食啦。
1: 哦 ，OK，
0: 他比较活豆遐
1: 会
0: 食啦。啊，我甲买无糖的豆奶啦，掺无糖的豆
1: 奶
0: 啦。
1: 哦，
0: 哎啦，啊，我就提好伊来，我就讲好，我来，我都买只批来。
1: 嘿，
0: 咱拢会想到这个危险性，因为老大人袂堪要跋。
1: 真的，今年豆花真的是完全被。所以刮落就不得了啊！
0: 真正安尼惊头壳安尼个震，心淡我讲哦，跳跳跳跳跳跳，哦，所以河马的水哦，较无了，啊，才偷偷闪去边安尼，问安尼个探头个

0: 开，行我甲弟伊行路的所在，若甲弟入水，我惊伊危险啦！哎，真正啦！哎，想啊侪，你唔知，哎，老大人袂堪要搬，你唔知。我讲这个鞋啊嘛是同款，我拢叫鞋啊，若烧看，若无啊叫，我就叫伊单调。
1: 嘿，
0: 我叫伊单调，我过来甲新提，甲新买就好啊。
1: 对。
0: 老师，你到底做鞋啊？哎，我讲迄种钱唔好欠，唔管你外头讲。

0: 没有纸花、
1: 哦。没有啊，伊的家己做伊是东西就碎哩耶。哦。哎，伊是都很小心，但我们毕竟他
0: 没有你去买
1: 洗的时候
0: 用贴的，
1: 用大哎
0: 大口卡有啊，起码做这哦纸花垫。
1: 啊，那不是。
0: 一怕防水的啊，那个地垫那个是防水的，就是伊会打大一个纸花，就这啊，迄位厝的
1: 阴道，
0: 要洗赶快叫丁广告洗，它是粘在地板上面，它已经粘上去了。
1: 啊，那粘粘条，
0: 粘条啊，
1: 那是太乳洗啊，洗几几下拢会高呢。
0: 我知，你就是尽量啊，那真正小去再个大心的，通常它都你就是把它粘一粘啊，对啊，无你就梳理孔无，口卡无。那个抓我规拢个空起来，我白了，去地个打去打去，较安全啦。
1: 纸花，
0: 因为以前我小孩子小的时候，我嘛是惊粗嘛，落去买迄个有卡通的啊，然后你的浴室足可爱安尼啦，迄足侪人我看足侪人因在变瘦的话嘛拢会打黑，现在应该更多了，纸花垫的，还是一条一条的一条的。
1: 来去个大衣的水库会行一条，
0: 对，就是你裤脚个大嘞，可以卖会骨起迄种诶，那个你去找就有了啦。
1: 哎吼，迄真正拢爱做细里个啦，哦啊，通常啊嘛是爱看恁家己啊，哦，恁家己拢爱特别细里，
0: 对，
1: 动作一定袂当拱，
0: 哦，是对啊，
1: 动作一定袂当向，
0: 真诶，
1: 真正爱看看来。
0: 因为吼，本来年纪较侪时阵，肌肉就较无够啊，就较肌少症啊，啊，你若搁去骨头去有受伤有无？哦，你着爱搁端庄底下休困对无？你的肌肉流失的速度愈紧，真侪人就是骨折，
1: 对，
0: 老伙仔吼骨折，然后了后，规个身体都要崩败去啊。
1: 对
0: 啊，真的。
1: 我阿爸嘛是，无我阿爸这样，
0: 对，
1: 嘛是骑到啊摔倒，
0: 对，
1: 了后就规身体就。
0: 因为第一点你疼，迄骨头等于足疼的，所以你会食袂落。然后呢，消炎止疼你爱食。然后呢，你阁无法度爬起来运动，
1: 无咧动嘛。
0: 所以你规个骨头，规个啊，过来，因为它要修复嘛。
1: 系。
0: 所以你的筋络无，你无动哦，规个筋络拢慢硬来。所以其实是很可怕。你像讲我十八岁迄年，系。我唔是讲脚去后都歹夹着无，伊是含烧啊尔，骨膜啊边啊含烧啊尔都袂惊。系。然后两个月才愈合。然后迄脚是无在条单内，拢跳的。对啊，然后我是拢用一支脚咧行，我是用跳，我拢安尼行，啊一支脚，
1: 小人还会跳啦，
0: 对，一支脚还会跳，啊，不过你敢知影包起来一支脚，跳会行路迄支，甲两个月了后，这支是迄支的两倍大，这支脚瘦到剩，只有它的一半而已。
1: 哦，
0: 因为你完全没有动嘛，
1: 哎呀，这边有咧运动，
0: 这边咧运动，然后一支散去，一支变较粗，就是一支变较硬，啊，一支变足散的，剩骨头安尼样俩，因为完全没有动哦，然后都靠迄支咧运动，啊，这支散甲，看你咪感觉足恐怖，两支脚咧就不平衡的。
1: 哇，啊，这摆咩？我跳一跤。
0: 无啦，啊，就开始行咯。
1: 行行咯。
0: 就是开始你运动啊，走路啊，它就开始慢慢恢复正常。它才会恢复正常，所以你看，你若无行的时阵，它没有办法恢复正常，是不是就变就散嘞？
1: 对啊，所以你个看。
0: 啊，你是不是咱个少年？拢是你当初十八岁啊，所以运动 OK， 问题你若坐回来嘞，你骨质你营养吸收就慢啊。然后呢，骨头又长好，就算你骨头长回来，你的筋哦，你有当时筋哦慢硬，你疼嘛？你要做复健，疼要慢。你就哀哀叫啊！甚至你若伤到遮嘞，伤到什么所在嘞？你看，
1: 哦，哎，若佫当时内伤哦，是真
0: 内伤。你像我顶届楼梯断到迄个内伤，
1: 啊，你怎么嘞？
0: 啊，佫咧啊，脚只片啊，嘛佫会疼啊，
1: 啊，佫会疼。
0: 因为我后面我都没有再怎么再管它，起码佮它母教。你佮看我上半年度发生偌济代志。
1: 啊，你人母咧母只，你家己蛮母。哎，我佮你讲来看哦，我真安尼。
0: 我无去看。
1: 我在等这样，你看二三十年前啊，今麦给你夹开，哎，夹生，夹开生。
0: 对了，我其实
1: 拢无差别啊，你看今麦。
0: 那时候吼有比较好，是因为我那个都有一个热敷垫，插电插掉的。啊，因为今麦迄个狗啊，伫房间足无用的，你连咪安尼很忙啦。你像今麦透早，阮早囝早上读册读到四点。啊，今日透早六点，我就叫伊来看狗嘛。
1: 你读到四点，你六点去叫伊看狗？
0: 没办法，我爱出门上班嘛。啊，是不是？我爱先把药啊拢拿好势，然后我就甲叫起来，叫他把狗牵出去。因为我搁惊伊甲咱咬嘛。
1: 对。
0: 啊，就爱甲先甲牵出去放尿，然后咱再搁甲伊要食的物件放穿到好势。啊，等狗啊放尿回来，搁甲夹嘞。 然后伊就去食物件，啊，阮查某囝就阁继续滚。现在都是这样，我们两个人就是轮流啊。

0: 都要分工合作呢。
1: 这个看哦，实在
0: 就辛苦哎，
1: 真辛苦哦。你唔知，所以唔叫讲哦，人真正摸尽量速度要放慢。
0: 对，
1: 真正你咧行路啦，咧创啥，然后都唔好讲，尤其是有年纪啊。
0: 对，
1: 那真正你若去漫步，去弯掉，去过石头哦，哦，那个真正是。吃饿好，唔是啊，干那饿好，就规个人身体就挪一半去哦。
0: 真的，
1: 真正就挪一半哦。你看你要搁吃偌济物件，才我来补回来，啊，补嘛补袂回来啦。
0: 嘿，
1: 主要注意的时阵，主要消化失去啊。
0: 嘿，
1: 真的有时变成跋倒。若讲你用用啊较好的时阵，嘛比不你无跋倒的时阵，搁较挪去啊。
0: 一定有诶，
1: 一定会挪去，
0: 因为绝对无管不能
1: 好嘛。
0: 对啦，就是对啊，你肌肉量流失，你要运动回来。嘿，是啥？我以前我脑部要复健的手嘛，你卖讲啥？我这个手我马上无咧复健，只是你买干嘛怪怪啊？它就是打不，就是这样，有没有？
1: 对，
0: 哦，这个比较弯嘛，啊，这个就是撑住了啊，因为伊这个肌肉佫黏掉的呀，这个肌肉纤维。
1: 阿伯，伊敢无教你看你咩来用？
0: 阿伯哪啦？会动会写字就好啊，麦克风提掉就好啊，啊无咧。
1: 即马像阿侬麦克风夹掉就好啦，
0: 就是会较硬嘛，
1: 夹掉啦。
0: 你它还没有消啊，你无看？
1: 对啊，有啊。
0: 个啊个个就高诶啊，它就是因为那个结缔组织它已经改变了嘛。
1: 现在早规拢变形咧。
0: 对，啊没办法，系啊。
1: 早拢变形咧。
0: 系啊，啊所以咱即伫即个所在功能还能用，就是会较有较无力。我要开宝特瓶，新的有时候有的会打不开。
1: 没有。
0: 力量因为。慢掉的嘛，筋慢掉的啊，啊，所以无绝对无原本的好啦。伤伤过了后，你内底很多人讲啊，我开刀了后无，啊，然后那也什么奇怪，啊，都拢接断去呀，吼，骨头有无，拢接好啊，是安那，我内骨足疼的，啊，拢麻麻。哎，妈妈，咱这筋吼神经啊断掉了嘛，它断掉的地方，它不一定能够连回去哦。
1: 对，
0: 你的骨头长回来，问题是神经它断裂了。所以呢，它这一段的神经末梢的神经跟这里，例如被切成两段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所在一定
1: 它无感觉，
0: 因为无通嘛，所以你都会觉得它在这里都会麻麻的。啊，你不要那，你要很强忍着痛，一直复健，一直复健，可是又不一定有办法哦。
1: 对，
0: 一直复健就是讲让你的筋哦。它嫩诶，慢慢按，可是你神经有全部接回去吗？没有，有的会接回去，有的没办法。
1: 细条诶，你免来讲去。
0: 丢丢丢，你有当下开刀，伊是大条诶神经，甲你接断来，细条诶无啊啦。所以一定绝对无迄个原本诶好啦。所以讲千万不要受伤啊！但是没办法，这个是不得已中的
1: 不得已，
0: 对啊，
1: 不得已中的得已。
0: 丢诶，哦。啊，所以讲，真正身体爱顾好。
1: 真正真正，哦，重点就是卖讲啦，卖讲啦，
0: 对，要小心。
1: 慢慢来，
0: 哦，
1: 一头啊，碰一杯杯起来嘛，慢慢的喊下就起来。
0: 对。
1: 啊，本啊，暗时啊，面子慢慢透早就要喊下就起来，要从啥，头头来，都慢慢的来。哦，五年进来就什么拢爱放慢，
0: 食
1: 饭啊，慢慢啊吃啊，哦，啊，行路慢慢啊行。要做代志，就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就算讲你急性嘛，赶快尽量吼，卖啊急性啊，还是我放较慢的，我怎么弄尽量放我看。
0: 所以真正要学着到后面，要觉得学会慢活，慢活，吼，讲物件啥物都，一切所有的一切，就是放慢速度的生活。
1: 我昨昏听你咧讲食饭，
0: 食饭，听我讲食饭。
1: 啊！你讲啊，同基本啊十五分嘛。
0: 哦，对，十五分加二十分啊。
1: 我昨天那边拢真正就差不多一头十五分。
0: 哦，安尼哦。
1: 哦，真艰苦。
0: 莫怪你，你看你是不是很容易就是胃食道逆流？对，伤食伤紧啊。
1: 就是便当都嘛三五分都 OK 啊。
0: 嘿，啊，所以你即马来放慢，你就发现这个问题慢慢的就会排解掉。
1: 对。
0: 重点，我讲今要过来分享这个鸡蛋。
1: 啊，你鸡卵哦，
0: 鸡卵
1: 大家都爱吃，尤其是老大人，即马足侪人拢，大家拢会食鸡卵。
0: 卵即马对咱的人第一点便宜啦，算是便宜又营养，大家即马拢会知嘛。所以说家里面应该家家户户，我讲我较早咧卖开迄个素食店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蛋消得最快，卵真正消有够紧
1: 的。什么蛋？
0: 就鸡蛋啊，我们里面有很多蛋的料理，
1: 哦、料理哦，
0: 对，然后也有人会煎荷包蛋，
1: 嘿，
0: 哦，然后什么蛋包饭，就是很多、哦、很多人很爱吃蛋，
1: 嗯，
0: 哦，然后所以讲哦，可是这个蛋你也知道不？有一种蛋哦，买回去你别蛋直接冰的冰箱，因为专家有咧讲，
1: 嗯，
0: 沙门氏菌防毒的关

0: 见。
1: 好，
0: 对，这个真重要哦。
1: 注意哦，今麦足侪人去菜市买卵，来买衫，
0: 啊，
1: 卵呢？菜市唔来干来，哎，卵哦，后背三个蛋，后背给它备，给它备好诶。
0: 哦，对，
1: 真诶，拢有
0: 无？什么蛋都有。
1: 哎，
0: 后来，以这林口长庚医院哦，这个毒物中心的这个医生啊。伊甲迄个我生活达人，甲即个谭敦慈护理师啊，伊讲咱灶卡就是就很习惯的，即个鸡卵的处理，啊，佮有两些你在煮的时阵，这个盲点，他吼，伊甲咱专讲要甲咱讲即个食安的漏洞。伊讲吼，这个医生伊讲，临床的医学上面哦，引发食物中毒最常见的病原菌，其实是大肠杆菌跟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那沙门氏菌哦，虽然的盛行率不算是最常见的，啊，唔过伊只要一出现，
1: 哎，
0: 绝对去头条新闻。
1: 这个很严重哎，
0: 啥呐？因为关键的是讲，伊的致病的严重性足悬的了，对吧？啊，那一般的沙门氏菌的感染呐。很多人都会表现是急性的肠胃炎啊，例如恶心、呕吐，然后腹肚足严重诶，足疼，腹肚疼，还有大量的水分流失，就落下水，有无？落水啊，你啊。
1: 落水。
0: 然后呢，甚至较严重，佫会出现血便。啊，不过对一挂人来讲，风险就是高风险、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族群，包括老岁仔啦、婴幼儿，啊是有新的葫芦，甚至你有得的肝硬化，你的西游记的这慢性病的患者，这个沙门氏菌对你的威胁，唔呐，给他落下尔哦。
1: 哦，较严重哦。
0: 头拄仔我讲的这个人哦，那一旦去感染到，细菌有可能侵入你的血液，引起你的败血症。或导致你的肝脏啦、腰子啊、多重器官的衰竭，甚至面临的死亡的风险。
1: 我咧个看，
0: 吼，所以讲对最近的案例来讲，讲足侪不少民众必须要大医院哦，接受密集的治疗。啊，咱的卵有两种，一个叫洗选蛋，
1: 对，
0: 一个是啥非洗选蛋嘛，
1: 对。
0: 哦，面对沙门氏菌的威胁，因为咱这个鸡卵的处理哦，在国际上对这个鸡卵的处理方式不同，欧洲，普遍拢无洗选哦，拢无洗，
1: 啊，那
0: 美国嘿，甲日本哦，他慎选洗选蛋，
1: 哦，碎鬼，对，碎鬼啦，
0: 啊，你来像这个无毒酵母，这个谭敦慈讲，伊家己较介意买这个洗选蛋。因为这个过程哦，它已经有专业的清洗了，已经把你去除掉大部分的细菌和杂质，啊，不过洗选蛋的缺点，就是它的保存期限较短，
1: 哦，对，
0: 所以讲，不管咱的民众买到一种卵哦，回去你要处理，就是决定你这个食安的关键，
1: 哦，
0: 好，来头一个，你若去买这个洗选蛋，买到洗选蛋的，你回去了不用再洗。你要直接甲冰咧冰箱冷藏，
1: 对。
0: 啊，你那是非洗选蛋的处理，袂使直接冰咧冰箱。
1: 嘿，
0: 你爱准备一条布，
1: 嘿，
0: 温落蛋，
1: 嘿，
0: 温水了，啊，不过你爱个存落足大足大，了后你爱甲伊这个两壳外口的这个粪便呐，围个迄稻谷啊，你爱切到足清气的时阵，才甲放咧冰箱，你再避免到这个两壳顶管这个细菌的污染，其他冰箱内底的食材。
1: 哦，
0: 过来这个医生又讲，美国农业部伊讲，鸡卵的保存期限。给鸡一个月是四礼拜，所以不管多一种卵，你一定要一个月来甲食了。重要是啥物？你若发现你这个卵壳破去啊，真侪人卵壳破去啊，我紧的，这个紧的直接啦。伊讲吼，你若想讲啊，我紧啊爬出来，有感觉有变色啊，有臭，这条才淡掉对无？但是你敢知影？伊讲卵破去，等于就紧真正来食。伊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观念。这个卵已经破去的时阵哦，它已经失去也保护膜。你这当中已经就容易受到这个沙门氏菌的这个深度污染。甚至哦，你有当时啊，你咧处理的过程啊，冇可能，因为真侪人第一灶卡有无拍卵了后，打完蛋，咧用，结果你手还袂洗，啊囡仔咧哭有无，你就去抱囡仔，啊是讲你有可能你咧用卵，然后你可能啊蛋壳打。弄哦，卵放伫遐，你先放伫遐。你这个时候你顶底你咧煮菜，是讲你咧切菜。这当中蛋壳上面如果有沙门氏菌，它有可能会传染出去哦。啊，尤其要摸囡仔进前， 你若摸过卵，你一定要先洗手。你摸过摸囡仔，摸摸这老花啊，比较有可能会酿成感染。所以讲哦，三门四菌得

0: 厨房扩散，一定要实施三个行为的防线。第一点，生食跟熟食，你一定要严格分离。嗯，尤其哦，例如讲生食的店跟熟食的店，
1: 要分开，
0: 连刀具。都要完全分开。
1: 对对 对, 對。
0: 哦，你这专门在切青，在切色的。
1: 切水果。
0: 过来，你那咧洗这个肉有无？洗这个肉，哦、有当时啊，这个水会喷出来，对不？
1: 对 对,
0: 對。哦，你咧洗这个正肉，还是讲洗这个卵的时阵有无？哎呦，你敢知迄个水喷出来、哎，有可能带菌。哎。所以讲哦，你打开始咧清的时阵，咧处理的时阵、嗯，你爱心。把家有哦，琉璃台先搁洗好清气，
1: 四周围拢洗好。
0: 就是你已经处理生食了，对不对？嗯。然后等你要煮的时阵，你再先搁切一遍。嗯。因为怕你较等下菜啦，
1: 对，
0: 去割掉。
1: 割掉。嗯。
0: 哦，所以一定要先擦完、擦干净之后再搁料理。嗯。所以讲哦，你要搁用的时阵，你要一直底下要一直洗手就对啊、嗯。接触食材进行两卡料，吼、哦，还是煮料，拢爱测，一定爱搁一直洗手、洗手就对啊。过来，我跟你讲的溏心蛋
1: 啊，我都无啥敢食。
0: 是吼、哦，火锅生蛋，真侪人有无？火很喜欢吃溏心蛋，嗯，哦、然后个我也是食太阳蛋，啊、哦、是讲有的人用火锅哩沙茶酱有无？问你个冷淋有无？嘿，伊讲吼，临床医生呐，伊讲吼，这个是很高风险的行为，嗯。以讲医学防御的角度来看，嗯，这个鸡卵一定爱食全熟的，嗯，哦，所以讲哦，全熟的讲蛋鸡蛋的蛋白跟蛋黄一定爱完全凝固，嗯，哦，对身强体健的少年人，偶尔你食到无熟的卵，或许当克烈自身免疫力抵抗病原者，啊，唔过对许多人、嗯、婴儿人、有新的人、嗯、慢性病的这高风险。半生不熟的卵啦、啊，都属于高危险禁忌，一定爱做细腻的、嗯。
1: 对，
0: 哦，所以有人个什么卵，啉迄个鸡卵，哎呦，
1: 炸鸡、啊。
0: 以前都像说什么这样比较营养、
1: 啊，
0: 真的是、
1: 啊、保护喉咙啊。哎，那个什么，那个谁啊？那个蔡幸娟啊。嘿。哦，还有一个
0: 哦，保护嘛，我觉得保护喉咙，
1: 伊妈妈拢爱偷鸡啊卵喔。哦。然后炒啥来叫鸡啊，偷鸡啊卵就叫安尼。哦，
0: 那个真的。
1: 林家吴俊宏也是啊。他那天也都有讲啊，
0: 太恐怖了，
1: 以前都是的，
0: 所以那是少年哦，嗯，但是要保护喉咙，其实有很多方式，真的不要。
1: 今麦困真高些啊，
0: 今麦千万唔通啊，今麦困个愈来愈恐怖，
1: 愈来愈毒，
0: 对，
1: 吼，啉阿个有诶，搓冰面顶个咧卡一个人，
0: 哦，诶，叫做什么？日月冰哦，日见冰
1: 啊，
0: 日见冰，月见冰
1: 啊，月见冰。你看像种啊，你敢敢食？
0: 我本来都不吃啊、嗯，我本来就不敢吃的。哎呀、
1: 啊，以前他会去吃半熟的蛋啊，早餐店有没有？
0: 对对对对，不知道说
1: 好几年前
0: 他这么恐怖、啊。
1: 好几年前那个人，我跟你讲，早餐店的老板娘讲啊，你要吃半熟吗？嘿，嗯啊，对啊，怎样讲？哎、欸、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因为现在。菌很多、
0: 啊，对呀、啊，
1: 菌很多，还是要去吃全熟。我说，哎、欸，五样来的贡五样，因为那我煮的时候，那个头给你完了搞光光了，我都唔买只半熟的，
0: 对呀、啊，
1: 所以都全部都熟。
0: 对，
1: 嗯，啊，所以要特别水滴。哦 ，OK， 这能就随老大人去吃哦，你那特别注意一下下。
0: 对，
1: 好、哦、，OK， 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过来，谢谢。

落雨，想到雨水，足大个。阿秋姐啊，看到你的破声，惠美姐、秋兰姐、明渊大哥、方玉杰、丽玲姐、茂桐大哥、学美姐、吴爱妈妈、秀儿姐、明渊大哥、桂珠妈妈、

谢谢国神大哥淑慧姐、水盆姐、新春大哥、桂春姐、张叶大姐、雅慧姐、谢妈妈、雅慈姐、阿秋姐、二里妈妈、守春姐、素芳姐、秀英姐、四四六的朋友、秀凤姐、淑慧姐、昆城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志成大哥、银柱大哥。

0: 感谢。财主姐，谢谢你；桂春阿姐，谢谢你；双臂姐呀，谢谢你；吴芳姐，我谢谢你，感谢。淑薇姐，谢谢你；雅慧姐，感谢你；新春大哥大嫂，谢谢；坤生大哥，谢谢；一帆姐，谢谢你；毁誉姐呀，谢谢；回家大哥大嫂，谢谢；燕饼阿姐，谢谢你，感谢。啊，淑云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保险妈妈，谢谢你；国生大哥大嫂，谢谢哟；无念到拍摄水豚妈妈，谢谢。
1: 还有龚阿妈。丽玲姐、国中大哥、惠美姐、秋兰姐、坤辉同学、国生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源泉大哥、燕萍姐、辉家大哥、幸福大哥、方玉姐、秋兰姐、惠英姐、谢妈妈、彩云姐、学美姐、

谢谢阿秋季雅春菊姐、赖良妈妈、秀段姐、永红大哥、大嫂宝琴姐、水粉姐、黄水妈妈、信寿大哥、方玉姐、守春姐、李龙妈妈、丽玲姐。

谢谢秀座妈妈，慧学梅姐、水盆姐、新春大哥、仙女姐、赖两妈妈、吴芳姐、慧梅姐、阿秋季呀、昏辉同学、进法大哥、昌达大哥、谢妈妈、春菊姐、墨子大哥、大嫂、秀芝姐。来，由歌手继续挂给落花泪。

同学，小守春姐、明龙大哥、阿秋吉啊、源泉大哥、惠美姐、水盆姐、雪梅姐、美桃姐、二里妈妈、秀琴姐、秀儿姐、墨子大哥、大嫂、新春大哥、月凤姐、阿段妈妈、永泽大哥、方玉姐、严丽姐。

0: 我的台北敢对，我在冷冷的台北，是安那唱？
1: 我那样，
0: 这差别凊彩啊，
1: 卖计较。我嘛唱个就惊。
0: 安那样，卖计较，我用袂紧来这条歌。

0: 龙大哥、仙女姐、秀英姐、细蛮姐、素娥姐、桂春姐、丽慧姐、阿秋姬啊、木子大哥、大嫂、新春大哥、灰家大哥、守春姐、李龙妈妈、素云大哥、大嫂、秀云姐、昆辉同学、安雄大哥，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破声，
2: 谢谢大家。
1: 如果到这个健康呢，啊，要来分享这个健康呢，哦，来，以下所讲的这些行为啊，哦，行为哦，行为哦，正是是科学的、科学的哦。哦，来，第一，烫下卡，打在这个草地，哦，不只是按摩脚底而已哦，哦，而是接地气，哦，接地。哦、把累积的这个静电、啊、释放出来、哦、整个人会更放松、哦、所以就像老大人在那躺下卡哦，哎，这些铲头在行啦，哇，哦，骨菜啦，骨在铲菜果哦，哦，看只老大人躺下卡较济哦，来，第二，在老树卡大树下，蹲久啦，打盹，不是偷懒。而是吸进啊这个树木啊散发这个芬多精，哦，和身体啊这个防护力啊慢慢啊等来，哎、哦，有道理哦。
2: 黑头的啊，
1: 对，
2: 就这样。
1: 哎，真正，哇，气啊拢鼻啊都通起来，
2: 嘿，对，
1: 气啊鼻啊拢过敏的拢
2: 起来。你感觉空气好像很清新、
1: 啊。对，哇，啊、整个人感觉呢，哇，人家给你空气安尼吸入进去哦，嘿，给你歹拢排掉，感觉那个做一个循环，迄、那个感觉呢，人家足轻松的。很轻盈的感觉、哦、所以你看、哦、来第三你记得溪流边、哦、溪流旁哦哦站在那哦放空不是在动工啦不是在发呆啦而是这个水流声这个水流声
2: 对
1: 哦会让你的脑波啊变稳定
2: 对
1: 稳哦焦虑感哦也跟着降下来哦，
2: 不怪你看人围攻听那个什么心灵音乐，
1: 对，
2: 就是放流水声。
1: 哎、欸，那个听起来很舒服。
2: 对，那听起来哦，注意声嘞，安尼安尼哦。
1: 哦，我听起来嘿，我上班去买一堆嘿呢 ，CD 啊
2: ，CD 专门来放、
1: 哦，好好听，
2: 嘿，对，
1: 很好听。
2: 对，
1: 嗯，来第四，仰头看天顶，不是无聊了，而是远眺哦，能够放松的这个睫状肌。
2: 对，
1: 哦，睫状肌，嗯，来就哦，睫状肌。顺便把这个大脑啊，哦，为紧绷的模式切回正常。哦，嗯，你来看这样哦。来，第五，在公园啊，慢慢的走啊，不是浪费时间啊，哦，而是低强度有氧啊，会当将你这个压力降下来。哦，筋骨也会变较稳定。嘿，好，来第六，哦，这个下雨后啊，哦，这个泥土味啊，
2: 对，
1: 哦，不是矫情，而是一种啊。大地位啊，能够让你的神经系统啊安定下来，也会变得踏实。
2: 对，
1: 来第七，晒日头，嘿，嗯，是跟它取暖的了。
2: 对，
1: 而是啊，一旦合成这个维生素 D，
2: 对，
1: 精神跟心情啊，都会变好。
2: 对，
1: 来第八，看一片绿的，不是发嫩哦，
2: 哎、欸，
1: 我来。健身房哦，爱行哦，爱我看我搭一片草皮的绿色的，哦、我拢一直看一片绿色，一般就叫做健身
2: 的。真的哦，哦，
1: 真的啊，不能讲一直看手机啊。
2: 哦，对啦，对，莫一直看手机啊。
1: 我咧看绿色哦，只能个看绿色，哦，就叫做健身的。哦，而绿色本来啊就有这个安抚的效果，
2: 对，
1: 一旦我的心跳啊变慢，呼吸变深，哦，来得到靠近这个海边听这个。哦，这个海浪的声音啊，不是庄文清啊，
2: 对，
1: 而是这个规律的浪声哦，海音声啊，哦，亲像天然的这个白噪音啊，
2: 对，
1: 哦，会当让人啊更快进入放松的状态、哦。
2: 对，
1: 我、哦、当时海边要我要躺在这
2: 个紧张，对啊，舒服。
1: 哎、欸，来过来，手碰土，手，嗯，蒙头，
2: 对哦，
1: 整理这个植物啊，不是忙这个家务，而是这个园艺啊，会让这个大脑切换到这个疗愈的模式。
2: 哦哦，
1: 越做越平静，
2: 莫怪哦，
1: 看人家的镜头诶，
2: 我诶，我真正我嘛是真爱去用，就是真袂水啊，我拢爱偶尔想到，无法度，逐工去阿母啊，
1: 这拢有科学哦，
2: 对，
1: 所以你看，多去外面走走，
2: 对，
1: 多去外面摸摸头，
2: 是，
1: 打打土哦，
2: 对
1: ，OK， 好啦，时间的关系，要来跳舞
2: 啊，
1: 来运动来，别起来。

0: 纯一点不姓戴吧？
1: 哎呦，啊，那咱叫戴。
0: 啊，两分外钟啊，俩。
1: 哎呦，那叫戴。
0: 哎，戴到安尼啦。
1: 哦，啊，好的。我见啦，有当中比无当
0: 中好啊。就是讲要加运动一下哦，怎个无运动着？
1: 安尼哦。好，来，来梁妈妈，随着你的婆仔声咯吼。秀座妈妈、春菊姐、文斌大哥、啊秋季啊、秋兰姐、素云大哥大嫂、淑如姐，刚才一个月如姐、永红大哥、丽学姐。
2: 见面几落摆，啊，当作无识识。

0: 嘿，这个天若无冻结，爱滚。
1: 啊，
0: 这个天若无冻结，爱滚。
1: 哦，嘿哦，
0: 那落天
1: 对啊，大家拢爱爬起来动哦，来哦，我无等下搁听甲困去。
0: 天边几落摆，啊，冻结无实在，是。

0: 好了，谢谢，
1: 谢谢。
0: 一天无运动呢，哎，最近这三四天都无去运动。
1: 啊嘞，落雨天啊，无出门啊，就踮咧家咧。
0: 啊，无运动，今日今日今日今日有运动，小可会忝。两三天无运动。
1: 没有，我觉得这个天气，唔知啥啦，较冷的天气吼，运动较忝，对人诶，他真的活动力会比较降低。哎，啊，所以人会感觉较懒。
0: 哦，对
1: 对，真的会，因为我们以前运动，你像冬天在运动很痛苦。
0: 对啊，你看落雨落，
1: 刚刚准备缺氧。
0: 说足怀念落的时阵。你个看，
1: 啊！这样热的时阵，冻袂了，冻袂了，流汗流汗，安尼嘛做艰苦。
0: OK， 各位要点什么歌？点点点点点点点点。来来来来来，这位，哎，这位是哇，青春大哥大嫂哟。
2: 哎，
3: 哎，
1: 哎，大哥你好。
3: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啊，你要点什么歌曲？
3: 落叶飘雨。
0: 好。
3: 落叶飘雨。
1: 我会听无？
0: 落叶飘雨。
1: 落叶飘雨哦、喔。
0: 考些什么？落雨的哟、喔。
1: 国语的吗？
0: 国语歌。落叶飘雨。
1: 落叶飘雨哦、喔。
0: 要练练看哦、喔。
1: 好，那我要练练看。要唱的时阵，我再跟你讲好不好？
0: 跟你讲哦、喔，哈。
1: 因为没有听过。
0: OK， 好，谢谢你，感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振东大哥。
4: 啊，阿进啊！
1: 哎呦，振东大哥
4: 哦！哎，今天这个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1: ？OK， 明仔再来跟你唱。
0: 哦，那
1: 我这不应该我问你才对啊！
4: 我应该讲，我应该讲过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
1: 阿弟啊，对对。
4: 我大台拢爱讲啦，讲你是不是我？
1: 大台拢，每一个人拢安尼讲啊！
4: 正来，我是不是最疼爱的人？大台拢讲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
1: 阿弟啊，
4: 哎呀，我记得歌嘞。变作正来了，
0: 我变作正来了，
4: 变正来的人了。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啦，好好好，拜拜，明仔再公告好对不
4: ？OK OK，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啊？
0: 你说什么？
4: 半腰。
1: 高点半腰。
4: 嗯，对。
1: 对，明仔再公告好啦，嘿，公告好，好好好。
0: OK OK，
4: 谢谢哈。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感谢，拜拜，好，拜拜。来，这位是咱的宝泉妈妈。
1: 嗨，宝泉妈妈你好，
0: 老张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我点星星上联，
0: 星星上联，
1: 星星上联好，
5: 好了，你先先看等了我。
0: 好好好，好 ，OK， 好，妈妈谢谢你哦，好 ，OK，
1: 好，拜拜，
0: 谢谢你，感谢，好，拜拜，拜拜。来，时间的关系，来线上无接，就明天再来咯。来，刷到时间吼，那么经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都觉得是啊，这有够好哦，真的哦。这唔呐，讲家你讲，我也在吃，我久久就是给他吃一颗，对吧？就吃一颗。啊，那这吼，对这个哦，我们耶稣的人哦，讲真的，我要保养的啊，这物件嘛，干呐保养耶稣啊，对的，对的，对的，尤其有够好诶。啊，这物件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上课阿过来，阿今个为大家做服务，来，敬堂员，来，谢谢，感谢。
6: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对吧？哦，而且。

0: 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原来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0: 好，你必定顺呐，啊，你这这小便未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啊，这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这早人暗上病吼，啊，这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未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或渗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拜炸炸，这条是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拜炸拢炸炸二十几啊都等于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所以不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药。哦，啊！你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让放的时阵才有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十几年前嘛，正十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迄阵足严重，严重到带加护病房嘞。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险啊，生命险啊，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尾仔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個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些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位，所以你一定要作注意这个问题，唔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你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的这个问题。连胶囊本身就是塑性的。所以吼，你食这支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因这支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哦。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早人有当时啊下暑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啊，把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有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按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有这啊射精的困难，哦，啊有这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未掉吼，啊这放尿安尼真细讲，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这尿尾。啊，尿尾流了，裤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佫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澹去，内裤澹去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挂这臭味，哦，所以有啥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迄阿公拢有迄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这种的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咧这条做壁哦，唔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不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不出来。这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好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早人吼放尿时会安尼小小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尿紧吼禁未掉，拍一个卡枪啦，砍一个卡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这早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落哦，甚至有当时还会加血哦，像这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了这。卡片黏的所在，你甲刺落、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拢甲你的腰子拢有关的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吼，啊过来足搞球的，啊放球啊，会有这个做 这个臭油含味足重的，像这种经营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哦，你若像这款尿蛋白相关。

人家这肾丝球过滤率不好哦，无正常，放尿未正常，你放尿内底有加灰，甚至啊，这个这我拄啊讲这像这卡片内底个气味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脊若未阁生腰酸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脊就会出问题。所以很多人都跟家人说，家人你有在吃药剂的吗？哦，这个就吃药剂最好，最天然，又没有排害，哦，都完全没有副作用，可以让你吃，让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关头的药剂都给你顾到，你不用去吃什么中药，吃一大堆，吃这个就好了。为什么说叫你吃这个？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所以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才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查甫是较未感染，不过查甫咪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到膀胱，哦，所以这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同款。哦，你唔好，你的迄个阵，迄粒核酸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后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未出来，放未出来，你就看你一定，看你一想想几包，你嘛无法度放，一天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天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哎，今暗时安尼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加足大包的吼，放尿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个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吼，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吼，佮尻川的粪口啊，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所以为什么人讲真侪人拢会用什么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到唔好，迄坑固吸掉嘞吼，垫到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敢放一丝啊了？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输定来无爽快，下过会红肿，即早暗一粒了改善足济。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伫抵抗即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即个这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毋是干过尿道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即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个拢无效啦，食了佮牙牙佮牙，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零线，一天两粒，吃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肾丝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吃抗生素，吃到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的，拢袂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植物纤维大，但药西药无逐工吃，起码吃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降，继续顺的。台南新年即个郑大姐放尿嘛足困难，放尿拢足出来，尿渍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哩卖即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了，放尿拢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虎山科电疗，应用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差尿共差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这内底吼有这个做甘露醇，这会当帮助咱的这个做抗菌的愈合、抗发炎。够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泌尿道的感染、膀胱的感染，够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吃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诶。啊，够咱这内底吼。咱下输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这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哦，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会借着这大肠杆。

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界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薄荷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吃完了就清气淡淡，迄菌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讲？

0: 反复的感染。所以今天这栋广告啊，我特别把这个厂商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互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到，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19三十个哈，先卡先赢，等下刷定啊，若无接到，我就三十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吼。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工尔，广告过了后，你若拜要搁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啊。书底下买就是两盒三千，今仔定岗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四盒等于食四个月份，一工一粒四盒偌济，同款优待你三千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互你食，800杯曼叶梅，你要一加买一大浪，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曼叶梅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这样我就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试食算我的哈，即摆你算定个拢有准成哦。只盒吼，白白遮大盒吼，只盒哦，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算我的，第五盒算我的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三十个尔，三十盒上完就无啊。0800-00919来先卡先赢哈，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今日买都该。
0: 好好，等我姐，等我姐哈，来来来，上三十个尔，三十盒上完就无啊哈。新一大哥你好。
2: 你好，明
0: 仔仔。新一大哥。
1: 好，你好。
0: 梅子总。
1: 哎嘿。
0: 好，等我姐哈，食无啊梅子，食一个月啊。吃一个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话你哦。哎，要一组哦。
1: 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粒就好哦。嘿，暗时啊要困觉哈，美女姐你哦。
1: 嘿，
0: 要一组哦。
1: 我要一组。
0: 好，来52串，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1: 哎，你好。
0: 要一组哦。
1: 哎。
0: 好，来53串，搁一组来，你哦，来。哎，这桂荣大哥。
3: 我要必定孙啊。
0: 好，来，这必定孙，绝对要你孙孙孙来54串，来美叔，你啊美叔。
3: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哦。
3: 哎。
0: 好，来来55串，搁一组来，你哦，庆祥大哥你哦。
3: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56串，56串，这小抢了30个尔。来，你要玉婷，你要玉婷。
4: 我一定两组。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来57串，两组来，你要抽奖一下，你要。
3: 哎，
0: 要一组。
3: 我刘玉竹26。
0: 26来，58线，甲下一下来，你要舒婷，你要舒婷。
3: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一组，卡认真卡，点咪都无啊哈。来，我换你哦。
5: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甲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都好，暗时啊要睏正哈，正良大哥你要。
3: 哦，
0: 好来一组来一组来，你要来这個，这素贞你要要一组哟。素贞啊，来来，等下再搁订卡来完成啊，你要。哎，要一组吼。查甫拢会使接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要辉翔大哥，你要。
6: 哎，你
0: 要。哎，要一组吼。
6: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暗时要困，食一粒倒，一天一摆都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要。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你若有这地油系统问题，你一定爱吃，你吃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天去啦哈，来彩云啊，你要彩云啊，彩云啊，
7: 喂，
0: 要一组吼，
8: 好嘞，谢谢0800-00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要密定出来，蔓越莓的赶快打电话吼，来5盒3000块开放，哎，爸爸妈妈开放吃，阿无零气吃，无阿个唔免钱，这组真正有够好诶，我家己本身冇咧吃，我是拢贵啊，3-4天保养一粒，3-4天保养一粒，你来下暑开感染诶，咱这时代爸爸妈妈你要给他吃，阮某、阮姨啊、阮丈、阮母啊。常常在吃，真正有够好。然后来0800-00919来，我你好，让阿妹阿姐你好，阿妹姐你好。
9: 嘿，我一组。
8: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顶一阵仔我登记，阮妹就甲我讲，哎、欸，老母拢去食西药，吼、喔，迄下暑定咧感染，拢去食西药咧控制。我讲，啊，你就甲我讲就好啊。阮公司这个蔓越莓800杯浓缩的蔓越莓足有效的，我买转回家，起码讲真个，唔捌过咧食西药，哦、喔，唔捌咧食西药咧顾咧顾你下暑感染的问题啦。所以妈妈爸爸哦、喔，这个赶快来吃，真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吼、喔。来，我你要那个小金车啊，你要小金车啊。
10: 哎、欸，请问一下，恁两位？
8: 啊，来，你稍等下，来来来，喂，你要让这满玉姐，你要满玉姐。
10: 我要买一桌。
8: 你别买一桌吼，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要让这彩霞姐，你要彩霞姐。
11: 嘿，我要一桌。
8: 好，你别满玉梅吼。
11: 嘿，
8: 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好来来来，降三病公斤斤的爸爸妈妈，唔来跟他顾着你的耳疏啦，佮顾着你的胃，胃你的胃公斤的一条龙哦，佮你顾家你的耳疏哦，泌尿系统全部规个拢佮你顾着吼，所以你胃比较不好的。 的人，爸爸妈妈你来吃这个、啊哦、你看幽门杆菌这样厉害，你看看，因为很恐怖的、哦、胃癌说今天的前身就是罹患这个幽门杆菌、啊、这个幽门杆菌说今天你来吃我们这个800倍蔓越莓一只一只给你抓到、哦、所以对你的胃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哦、说今天所以不只是顾着你会输的关系而已、哦、包括你的胃、哦、有

0: 完全拢甲你顾甲着吼，来，互恁家己一片机会有开放机啊，互大家试吃咧吼，来，为了咱个新传大哥大嫂你好，
1: 哎，
0: 李永恒，你要坐一桌哟，
1: 啊对对，
0: 好，你稍等咧吼，来，你稍等一下，来，你来看麦，爸爸妈妈，你若有像这个情形的，你就爱特别细腻哦，你要特别的注意，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拢总看过来吼，来，你若讲安尼放尿，你看看会安尼起泡哦，这个尿蛋白导致这个泡泡尿，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下，好来过来排尿不正常的。来，阿哥有尿，有当下有当掺到这淡薄会是个，吼、哦，你都要特别的注意。来贫血的，哦，腰酸背痛的人，你个看，身体搞最近的人，都要特别的小心哦。这有可能体内的毒素很多哦，体内毒素足介济吼。这个耳鼠的问题，爸爸妈妈大家都冇耳鼠啊，耳鼠讲正经的，定定咧感染，你个吃用食，让这八百遍蔓越莓来，甲保养就照介好。这个物件讲正经拢爱避。必备啦，我袂甲你骗啦。男女朋友，尤其是女孩子，一定要必备宫颈巾。无人啥人愿意定下暑定定宫颈巾要来，佮医生看，要医生检查，哎呀，你真麻烦。咱宫颈巾，啊，哪会当食到咱八百遍蔓越莓？爸爸妈妈，甲你下暑顾甲讲，我袂去感染着，啊，有够舒适无？啊，定定咧食西药，唔是办法啦。食八百遍浓缩的蔓越莓吼，来，我你啊，那个群姐你好，群姐。
2: 哎、
0: 欸，你好，嘿，你要治咱的这个蔓越莓吼，一定顺哦。
2: 哎，要几桌？
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过来，天气渐渐的热吼，所以下暑这个女性，下暑咧感染的人，讲真个，这个几率会越来越高。我咧讲过啊，越来越高。我那不过真正啊，老大人啊，定下咧感染，啊，定下咧感染，定下拢家己去西药房咧坐提消炎的，提就带咧吃，咱讲真经的，讲袂定经啊。吃我的蔓越莓，我买回给他吃了，现在公积金没这个下暑常常去感染的问题了。所以你看看，这种钱不要欠，咱公积金的，你若下暑感染公积金也吃了半天来给医生，啊，公积金的，啊，什么地方给医生看了，咱公积金的，有时候也很麻烦，啊，有时候也不好意思，哦，这你就把它看的，讲真的，你把它看起来，随时要保养，啊，随时来吃都很有效的，真的。我妈也说的，我妈说，我们公积金蔓越莓怎么这么有效，哦，真的吃一粒就随知。真正吃一粒就随知哦，分享到因大姊，分享到阮弟，大家拢在吃，大家都在吃哦。因为多多少少哦，这个下暑感染拢加加减减一定是会哦。所以这个八百倍的蔓越莓公斤的，你吃了一粒，看下你外口蔓越莓吃了几啊粒啦，那公斤的。所以搭配满千送百的活动哦，很贵，很赚300块哦，爸爸妈妈。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啊。哎，小七，你有闻到一个味无？
1: 好像刺刺痛痛的这种味道，
0: 小花咸咸那种感觉哦。
1: 对啦，这真正是咸咸，足无健康的空气呢。拜托，哎，老师，咱今日回家，今仔日赶快搁休困啦。
0: 我讲两句啊，你又要闹跑啊？
1: 啊，无啦，老师啊，对啦。
0: 啊啦。
1: 我知影，因为隔壁有新开一间迄个酒吧。
0: 安尼。
1: 哎，味吼怪怪的，是按因遐飘过来的啦。
0: 嗯啊，酒吧咪大家拢有咧开。
1: 拜托，因那是开半暝啊呢。
0: 半暝啊，迄种。
1: 嘿呀，拜托，我讲，迄电话吼，电话是光的啦。啊，不过吼，无啥有人敢入去。哦。因为内底有一个人吼，听讲，看起就会吸血鬼。
0: 啊，起码去试啊，等到北京应该袂出来吧。
1: 老师，迄个无的确的代志，我讲我瞄过。我瞄过迄个酒吧内底哦，我拢会看到一个人哦，逐工拢伫遐食香肠。
0: 逐工食香肠？
1: 逐工拢伫遐食香肠。嗯。我欲上课上，瞄一下，伊搁食香肠啊，瞄一下，伊搁食香肠，逐工拢食香肠。
0: 我可能逐工食香肠。
1: 老师，你若唔相信，无咱两个来，咱来看，行，咱来看，行。
0: 有人来呢。
1: 像，
2: 哈尼啊西哟，又过一个哦。
1: 老师。就是伊啦，
0: 就
1: 是伊
0: 咧
1: 食香肠的啦，伊啦。
0: 哎，小姐，
2: 你好，
0: 不好意思，
2: 我是老师。
0: 教室，请问你是？
2: 我是韩淑熙哦，韩国人的韩淑熙。我是迄个隔壁这个酒店的店花哟。哎哦，
0: 啊你嘴巴啥呢？
2: 那我这天然的捏，我该打的来。
0: 你看到了香肠，这里是。一取一两条了哈，还有这香肠嘴了哈。
1: 啊，你是安那家己来？
2: 哇哦，你我家己特制的调酒啊。
0: 哦，你是 bartender 哦。
2: 而且吼，你阮这吼店内有足侪好的物件哦，我家己调的哦。
1: 啊，恁店嘛是拢卖啥啦？
2: 当然嘛是酒啊。
1: 哦，啊酒啊是拢卖
0: 啥物酒？啥物酒？
2: 头一杯，家己介绍一下哦，叫做朗斯兰 Party 哦。
1: 这听个有可能做侪人会介意哦。
0: 要有无？
2: 第二杯较安静一丝丝啊，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咯。
1: 这听个有真侪人需要。
2: 啊，搁上尾一杯，这是较侪人吼拢点第二届的啦。哦，叫做夜清酒咯。
1: 哎，不哩个，你那是。

0: 的酒哦，要给我啉哦，我真正我会惊，我唔敢啉，我会怕。
1: 阿伯，我现场现调一碟无酒精的，给你试看卖好不？你试过才知影啦。
2: 哦，啊，你的酒你伫底呢？哦，这有啊，这有啊，这有啊！哎呦，这几岁的呀，好嘛？哦。
1: 调好了，
2: 哎呦，
1: 这个，
2: 但是你调的精髓该哪搞？
1: 这得重心来调配，你唔捌啦，你们不懂。
0: 哇，老师一下都是在放回哦，你这是光在想要回我，好不好？
1: 同学，给你们看，这是我封存的这个秘密武器啦。
2: 莫怪出名头尾大惊你啊，你阿母讲你会晒晒。
0: 你个跟他放回嘞？
1: 因为啊，我跟他加很多的辣椒。这样才会肿起来啊，盖猪痛失败哟。
0: 哎呦，
2: 啊，你来者是客，来，给你补充一挂中文的知识，好你哈，
1: 嗯，
2: 好你知啊，传统齿白是不要来用，好不好哈？注意听啊，这一句本身没有什么故事的背景，但是它就是形容女孩子哈，嘴唇红润，牙齿洁白。啊，形容女子的容貌美丽。
1: 啊，人既然我已经唇红齿白，才水啊，啊，为什么我还没有生意？
2: 嗯，错不在红啦，
1: 不在红，不是在什么？
2: 是黑啦，
1: 哦，是黑。
2: 因为你们那个店看起来很像在做黑的啦，啊。
1: 原来是安尼哦，安尼我懂了哟。嗯，啊，我中文不是很好。
2: 反正咱就隔壁尔嘛。
1: 嗯。
2: 你只要卖做黑的，哦，我这书斋欢迎你来上课。
0: 不过哦，阮书斋哦，一个教育的所在，所以袂使饮酒、炸酒，嘛袂使哪行哪食。你家你眼前收起来。
1: 吼！
0: 安怎啦？
1: 我生气了啊！你乱跟我说，
0: 诬赖我。
2: 小琪，
1: 我这个不是香肠。
2: 人家刚刚就有讲了，那个韩素汐，
1: 韩素汐，或者韩到这里肿起来。
2: 韩自己，
0: 哦，我说韩自己不是一直在吃香肠
2: 吗？没有，他就吃自己，他没有吃别人的啊。
0: 喝了，
1: 没关系啦，我们白天比较没有力气，我晚上再来找你们哟。
0: 老师找你啦，晚上来找你啦。
2: 你比较危险哟。
0: 你哪里啦？
2: 你刚刚跟你吵架哟，你要注意一点。
0: 哎，老师，你要去找韩素汐哟。

来哟，哈多啊，无霸掉哟，电话继续卡，控诉2337959哦。来，我来唱这首《阴天》，谢谢雪琴姐、文采大哥、美香姐、丽雪妈妈、秀的丽婆阿仙、苏珠姐、新春大哥。

谢谢秀丹姐、守尊姐、燕大哥、坤德大哥、文秀姐、丽雪妈妈、素贞姐、秋桃妈妈、慧贞姐、明田大哥、武龙大哥、碧霜姐、春梅姐。

谢谢明龙大哥、健妹姐、敏燕姐、阿秋姐、啊、进法大哥、英姐大哥、文吉大哥、美香姐、乔真姐、素月姐、怡如姐、守春姐、美香姐、乔真姐、茂彤大哥、阿田姐、进法大哥、秀云姐、秋玲姐、美香姐、秋桃妈妈、秀凤姐、阿双姐、丽云姐、秀英姐、丽雪妈妈、玉慧姐，来哟、哦，想要一首歌曲《江山》。

天才大哥，玉慧姐、素清姐、怡如姐、慧美姐、明龙大哥、丽雪妈妈、素琼姐、樱花姐、雕爷、吴芳姐、国华大哥、知名姐、秀月妈妈、桂美姐、金枝姐、秀儿姐、吴平。

吗？吴芳姐、桂梅姐、世良大哥、彩云姐、水盆姐、健妹姐、秀豪姐、嘉兴大哥、惠儿姐、幸福大哥、素贞姐、阿秋姐呀、啊。

0: 静泰大哥素贞姐，幸福大哥慧贞姐，千金姐美华姐，乔贞姐，桂春姐，秋桃妈妈，素月姐，碧霜姐，素琼姐，谢谢大家，无念就歹势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
1: 能将这个支持到北方，谢谢你们，感谢感谢，哎，来 ，OK 啦，时间到十嘛，你个看，能将请收起来，又要跟大家讲再会啊，请个明仔再个拜我啊。
2: 哦，对呢，好快哦，
1: 好快，你看看，
2: 对，
1: 咦，我最爱礼拜又要过去了，
2: 对啊，
1: 好快呢，你看，
2: 哎，下礼拜端午节呢，
1: 对啊，好快，
2: 好礼拜拜过端午节，
1: 你看看，
2: 阿伯，咱来家吃粽子给大家看，
1: 那么多粽子，
2: 无粽子吗？
1: 啊，你我遐我唔知。
2: 你无你你唔免穿粽子，免拜粽子吗？端午节爱拜呢？
1: 无呢，我为粽子那个无拜哦。
2: 啊？恁端午节无拜哦？
1: 哎哎，那个无拜哦。哎呦，我一年拜四拜呢。
2: 哦。
1: 本来拜几下拜改改掉。
2: 真的哦。
1: 拜拜改改掉。
2: 安尼哦，啊端午节，所以端午节无拜就对啊。
1: 刚刚端午节好像没有拜的。
2: 哦，真的？
1: 好像没有拜
2: 的。啊，无嘛爱吃粽子啊。
1: 粽子平常时就当吃。哎，恁那寿喜的粽子还蛮好吃的，
2: 不错哦。
1: 但是讲顶有脑棒啊，但是这几年也拢无棒。
2: 安尼哦。我
1: 也棒个素食的粽子，我觉得吃起来蛮好吃的。
2: 嘿。
1: 嗯，素食诶料啊，很够啦。
2: 对。
1: 包素那三碗哦，那个蛮好吃的。素食跟粗就是无同，素食吃起来有另外一种芳气。
2: 哦。
1: 啊，粗诶就是控麻嘛，那个就是控麻，就是又是另外一种芳气，无同啦，
2: 无
1: 同啦，就包臭豆腐嘛是同款。
2: 哦，对。
1: 哎，那个是火锅店真的素食的臭豆腐，哦，够好食，
2: 又
1: 很好吃。咱平常时拢食外口拢较粗的嘛，对不？嘿，
2: 较粗的，
1: 粗的臭豆腐嘛。
2: 无啊，我拢食素食的啊。
1: 无，哎，有当时也搁煎有诶无诶，
2: 搁煎有诶无诶，
1: 咱唔知啦。
2: 我唔知呢。
1: 反正素食的臭豆腐就是好吃啊。
2: 安尼，安尼好，你该食素食的。
1: 一般外口买素食的，
2: 你
1: 一般。
2: 你缘分到了。一个施主，你对即马开始。
1: 我即马讲真诶嘛，常咧食肉。
2: 嘿，
1: 很少。
2: 对你已经渐渐爱上素食了，
1: 很少吃肉，
2: 渐渐的你诶，你已经你得谱啊。
1: 我有牛肉改掉啊，羊肉改掉，猪肉基本一般一礼拜一看一改无，大部分现在嘛无，哎，啊，那我吃肉大部分就吃鱼而已。
2: 鱼啊吧，鱼啊，
1: 啊不就鸡胸肉啊。
2: 哦，
1: 就这样而已，啊也很少啊。他们吃素食好吃啊，哦，吃一寡遐哦，干嘛懂啦？哦，那些东西哦，我们的。越分享越知道说什么都怎么知道是茄红素啦、乌龟不龟啦、蒙腻啦，上我就会吃很多菜。
2: 对
1: 啊，讲一下菜，你什么讲一下大量的菜，你是不是就饱了？
2: 哦，对了，对对对，
1: 就饱了啊！哎呀，豆腐啦，
2: 哦，我来挑啊，
1: 我来挑正啊，来，看画图什么人来？老师，阿不给他碰一下工，
2: 电脑赶快出来！
1: 对，
2: 好，来，好，照起来哦，来，我们来倒数啦，五、四、三、二、一。停，是谁？

0: 么爱？
1: 我们不在
0: 什么爱？
1: 八，
0: 这个好像这个姓也比较少，
1: 好特别的姓。
0: 有印象，但
1: 不知道秀爱杰。
0: 哦，秀爱啊，
1: 秀爱杰，
0: 秀爱杰啊，
1: 中过一次了。
0: 秀爱杰啊，进来哦。
1: 哦，来了。
0: 哦，这一点。小阿姐，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咧有你在徛电话接不你啊？对，
1: 我来接你。阿姨的名字较特别啦。
0: 我记呢，你个看。来，小阿姐。
1: 哎，你现在做阿婆。
0: 哎，拍摄拍摄，拍摄拍摄，小阿姐，你个不牙齿，你个卡一遍，我卡一遍，我卡一遍。有人又卡起，我是我个挂
1: 了。有人一个人挂了去
0: 啦。拍摄拍摄拍
1: 摄。小阿姐，拍摄你个卡一遍，
0: 你个卡一遍哦。哦，你个卡一遍哦。我卡一遍哦。
1: 阿姐哦，我卡一个哦。哎呦，伊无说你去给你饲着啦，
0: 歹势。紧嘞，
1: 你搁卡一下。嗯。哎呦，阿姐啊。
0: 阿仔电话未通去。
1: 唔知呢。
0: 哎呦，我是无挂号啦。
1: 你有挂无挂？无差。
0: 无差啦，对吧？
1: 无差。来啊啦，来啊。
0: 好啦，小爱姐。
2: 哎，
1: 哎，小爱姐，恭喜恭喜，歹势。
0: 我帮你登位啊吼。
2: 哦。
0: 好，来，好。
1: 第二摆对啊呢，
0: 看有一个电锅未，就不无有电锅啊，无有电锅啊，感觉也未刺激。嗯，有电锅才刺激，胖哦，胖等了，胖等，胖等，胖等，要调的啦，
1: 哦，保暖衣啦，
0: 哦，保暖衣啦，保暖衣啦，
1: 保暖衣啦，阿姐，
0: 保暖衣也差一点点啊，哦。哦，保暖衣送给你哦，好 ，OK， 好，谢谢，感谢，感谢，好，感谢。好来，线上无抽到的，呼我声，后边还佫七盘，佫佮拍落去。
1: OK，
0: 啊，我们来录节目啊，吼，来，这个时阵查我的电话非常非常重要。来，拄则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看大力电视台顶顶的有任何产品，要阿哥来服务，也是今麦你研发的话服务过，麻烦靠我者，哦。嘛就要换人接吼，总爱轮到阮了吧，卖安尼啦吼。OK OK 吼，来，啊，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起起，拢总可以，也是加我那也可以吼。打电话好，我无跟你接到，落天桥都爱真够无方便哦，真正无我多接哦啊。你若靠我，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你就等我一下哦。OK， 谢谢，感谢，来过来接个电话啦。
1: 来，谢谢，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 0903-975286，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挺立服饰，因为这个算是有一点点麻纱嘛，这个布料不太会说，就是蛮凉的，啊嘛，还佫袂潮迄种，蛮舒服的啦，还佫点点的吼，安尼红色的红色的
0: 吼，真贵气啊，
1: 贵
0: 气，
1: 哦，好啦，会使，所以有介意的哦，袂使卡来询问，啊，佮来。你若对公司的产品哦，你看到，不管你看到倒一栋有介意的，想要搞阮两个斗支持的，
0: 对，
1: 给你电话卡给阮，在等待你们的电话，拜托，
0: 哦，
1: 拜托，拜托的，
0: 吼，来，好，好来 ，OK， 然后啊，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啊，落天也要出门哦，爱惜你
1: 哦，要小心哦
0: ，OK， 那来，那个歌声，我们听到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啊。
1: Hello， 我陈川哥。
0: 我又搁回来。哎，咱走唔到时段哟。
1: 无啦，啊，就只个固定的一个月拢爱来一摆啊，迄是一个周期，啊，哪下较无正常，来两摆啊，来个超过第二摆，搁爱看医生安尼。
0: 安尼哦。
1: 无拄好啊。
0: 哦，无拄还好。
1: 嗯，可能淡薄仔在乱安尼。
0: 哦，一个月那两届哦，真正就爱去看医生啊。
1: 了解其他状况
0: 诶。就是医生会甲你讲，免烦恼。我讲的拢会好，
1: 你确定呢？
0: 医生讲拢会好，
1: 医生讲会好啦，出庭够人交保吼，拢免烦恼哦，
0: 哈。拢免烦恼，拢免烦恼，嘿，只是暂时讲哦，因为昨录影嘛，昨录较晚哦。
1: 真的哦。
0: 听讲林明阳老师未赴坐车回去。
1: 啊，这么惨。
0: 嘿啊，哦。
1: 这么晚啊？不是这么惨，是这么晚。
0: 这么惨，未啦，其实台湾啊，小小一地土地尔。对不？
1: 就算你行路，就台中大市妹啊，较转去咯。
0: 系啊，就算你行路，对不？嘛会到啊。
1: 困难哦。
0: 只是会较远尔。
1: 天光啊哦。
0: 嘿，行到脚会酸啊。
1: 天荒地老，唔知嘛。
0: 对啊，可是台湾是，我觉得交通上面还蛮方便的。
1: 对啦，加便利。
0: 哎呀，你若讲无高铁啊，无火车啊，吼，啊至少还佫有压机车吧，
1: 吼。压机车，我们拿的住一晚再回去也比较舒服啊。你想看卖规工上班的人就真忝嘛。啊！你个按那个扣扣扣，而且个扣去到厝哦，那其实太累了啦，我觉得没必要。
0: 尤其是我顶一届嘛是去台北录影，我就想讲录第二场应该是会录到半暝啊。
1: 但是吼，升起来喂。
0: 对啊，啊那录完大概凌晨三点半。
1: 你也没车可以坐。
0: 哎，嘛无车，但是你讲底下咧等个天光坐头一班的这个高铁，嘿，坐倒转来，但是你都录完影吼，其实你的头壳全部拢一直还搁咧亢奋当中啦，你要困要休困嘛困袂去呢。
1: 没啊，你得去找一间 motel， 因为 motel 大概有三个小时，饭店好像比较少，是不是？就是你可以看有没有办法休息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的。然后你去比较来带去，你第一件代志的先洗辛苦，然后泡一个澡。哦，然后你就会开始放松了，
0: 然后就睡过头。
1: 对，不会啦，你再按设一下闹钟，不然你就跟那个 room service 那个讲。

0: 在柜台讲一下，跟他讲说，哎、哦欸，你几点的时候打电话叫我？哦、那这样就好了啊，一旦该过来待机对吧？
1: 哎、欸，有当时啊，
0: 真困难啦，
1: 真困落去，困过头啦。但是哦、喔，我就开车，开车我就用上个简单的方式，哦、喔，这个自己开车，
0: 可是困，
1: 就较忝啦，无困啊。录完三点半开到转来台中。啊，透早
0: 四五点啊，
1: 辛苦洗洗，用用的，啊，结果来上班啊。
0: 哦，就这样太累了，不要，我觉得还是有躺一下，有睡一下，有没有？你有休息到，至少比没有休息到来得好。
1: 但是现在的这个科技进步了，车会主动去驶啊，吼，
0: 也袂烦恼。啊，后背误导，但是
1: 还是主动去行，一日在咧行，不是人在行，吼。
0: 伊嘛是有伊的盲点之处，不能完全这么信任他，
1: 不要太过依赖。
0: 有一些重点他定，应该是说他是定点式的东西，他根本就测不到。
1: 不要太过依赖。
0: 我你看一对一辆准南都公司啊，什么自动驾驶的车在出的时阵，但其实我们台湾也只能辅助而已，他没有办法说全自动驾驶，因为咱台湾阿袂法规什么各方面都无通过。你看一对人去弄到迄落啊，去弄到人迄种那个防撞车啦。哦，伊人若讲伫个
1: 侦测不到那个
0: 高速公路顶管，毋是要做路要创啥？伊一定要先放一台防撞车伫个头前去啊！啊，你中靠有法度去做一寡时间啊！啊，若无说你无人动的时阵，等下对无？
1: 直接弄着人啊！
0: 对啊，就成个保龄球安尼啊，所以不行。所以啊，就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偷懒。哦，啊，就放我去啊！呢，结果了，拢人弄个防撞车，看毋知人弄几台去啊？
1: 对啊，其实吼，即摆这里，你讲行路也好啦。骑奥多麦也好，骑卡拉车也好，也是开车也好，其实拢是时时刻刻爱注意。
0: 当然
1: 啦，因为咱今仔日要甲大家来这个宣导一下啦吼，这个这个交通其实有很多像是在路人你咧行咧路咧，咱等下吼会半一点仔时间，甲大家来这个做一个分享，因为即摆这个交通的这个法律有小可有改变哦，小可有开始改变。进前吼嘛有这个台中市政府嘛有进行发公文讲吼，一定爱，因为咱算是台中地方的这个电视台啦，啊，咱是有这个应尽的义务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宣导啦，
1: 跟宣导，因为即马有诶法律马龙盖啊，像这个酒驾，进前咱有有讲到这个酒驾的这个问题，其实酒驾的问题层出不穷啊。嘛拢无人咧惊啊！因为有话讲吼啊，这叫抓到吼，就是会罚钱嘛，
0: 啊
1: 钱付付的就无代志。即摆唔是啊哦，即摆会甲你公布你的个人资料，
0: 很棒啊！
1: 互你的厝边隔壁头尾拢知影讲啊，你是酒驾的这个犯罪者，啊你是较无面子吧吼？
0: 没啦，有诶，那通常伊我都做甲安尼，我相信伊嘛无偌少伊诶面底赔啦。
1: 安尼哦，
0: 真诶啦，不要怀疑。
1: 哎啦，这酒驾是真的还蛮。
0: 因为伊若讲一摆尔，伊家己学驾会乖学会惊有无？伊都袂有第二摆。嘿。嘿，啊，不过伊若一直安尼循环落去诶时阵，就是他连他自己的面底赔，他在不在意，他根本就不在意。
1: 啊，最近，购有啥物毒驾？
0: 我来公布毒驾。哦，
1: 现在毒驾的这个犯罪率吼是非常的高咧。咱若无说你去弄到别人，啊，也是讲吼你家己去弄到安全岛。其实有足侪这个警察吼，当场就抓到啦，抓到讲吼，伊身躯有藏一挂这个毒品
0: 啦。
1: 然后或者是像前几天不是有一个这个大客车、大货车的这个司机吗？伊拄买一台这个车，200几万啊。刚刚开无一礼拜，结果去。弄到一个这炸弹店的内底的人吼，这真正是足严重的啊！结果一查才知影，哇，原来伊应该是几啊天无睏啊，伊拢是靠这个毒品呐，吸食这个毒品，然后让他精神一直在这个持续在工作。但是有当下咱恍惚的时候，你真正也唔知影人，
0: 尤其是食毒，
1: 食毒，迄是即卖有法律在修正讲吼。食毒品啦，开车去用掠到吼，可能会判比酒驾的这个刑期搁较重啦。
0: 我感觉这犯罪的行为，大家就是政府机关单位的是，你就是判重一点就对了。因为你这真正就是一个无定时的炸弹伫路因的叮当。
1: 你真正是较危险嘛？
0: 非常危险，不管酒驾也好，毒驾也好，通通。

0: 都一样。嗯，因为咱做主意啊，不过因就是无法度，所以咱是控制这的人。
1: 所以啊，走伫咧路的人，你嘛是爱目睭背筋的。
0: 当然啦，我甲你讲，我走路拢不会靠右边，我走路拢靠左边，我拢挑伫看对面。
1: 有的人走对面去，有人在这个招标，有人在慢跑，有人在走路，其实正确的这个理念跟逻辑吼，其实你爱走逆向。
0: 对啊，
1: 本来就
0: 是，我较看得到头前发生什么代志。
1: 嘿，因为车辆若为后边来，
0: 后面又没有长眼睛，
1: 你无可能会发现到后边的车辆有问题
0: 啊。
1: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这个行人应走在这个左侧吼，你可以看得到这个
0: 前面视野辽阔，
1: 对向的来车，啊，你也让发现到头前的这个状况。欸，有发生到这个代
0: 志，啊，你有当啊无说，你人对后壁对你家安怎的时阵，你去到位，你讲远，我明明就伫路的行，我嘛唔知道我到底安怎，安尼唔是出路的嘛？
1: 对啊。
0: 你至少安尼，你有看到，你搁知道你到底怎么不见的？
1: 嗯，
0: 阿妹。
1: 对啊，这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对啊。
1: 其实咱头先有讲到，头先咱唱到那首歌吼，我一直在想，到底这个主唱是什么人啦？
0: 你的叫做不想红啊。
1: 嘿啊，啊，竟然有人要出歌。哦，讲哦，我家己无想要红啊。
0: 但是我觉得他的歌声也蛮特别的啦，也想人家的熟啦。
1: 但是你听也想，你真正听不出来，伊是啥物
0: 人？不知道，认不出来，真的认不出来。哦，
1: 这首
0: 王在是一个素人嘛，无一定啊。
1: 哎，这首歌是这个詹雅文老师，哦，伊甲另外一个这个查甫的这个歌手，
0: 他的唱歌，
1: 可能是这个隐姓埋名。
0: 哎，伊刚有出来拍过关，然后出来拍过关，我知伊是像啊。啊，那这首歌伊主头几尾拢无拍的话，
1: 主帮都。在查，拢查无资料
0: 啊！安尼就真正唔知伊是谁啊！
1: 哎，啊，为什么姚文老师会甲伊对唱呢？伊就叫不想红啊！啊，你明明就想要发专辑，互人传唱啊，啊，互人知影这首歌，啊，你竟然互这个名，比较无迄个想法，
0: 找不到依据这样子。
1: 但是我咧想啦，可能这个人本身就有名气，伊只是无想要互人知影，讲啊，伊是虾米人。嘿，反正伊是唱了收过好听，无想要互人知影讲，我是迄个本尊呐，哦，但是这个姚文老师的这个声音就一听就知影
0: 哦，他很好认呐，
1: 嘿，这个辨识度就很高，
0: 对啊，真好听的歌，声音，
1: 一生的期待，足久无听到这首歌呢，
0: 很底有人刁嘛，唔知啥喏，啊，这首歌敢若有拍歌呢？
1: 有拍歌哦，
0: 好像有呢。
1: 啊，有拍歌应该能有 MV 吧？
0: 没，他打好像是打什么连续剧的什么片头片尾还是片中什么之类的。
1: 有声无
0: 影。因为我曾经就是有在不知道哪一个节目有听过。
1: 哦，一生的吉他。
0: 对，然后我想说，哦，就是因为安尼卡样唱的。
1: 嗯。
0: 阿哥，伊到底为什么？
1: 要好这个名。
0: 伊无想要往大影响吧？我刚刚啊，搞不好一个是叫姚文老师发掘的一个素人。就陈爱东出来是陈在唱歌，不是在道红讲的。
1: 哦，
0: 啊，伊可能安尼唱的，可能听听，敢若袂歹听，啊，无咱来试看卖好啊。
1: 凊彩听一下。
0: 伊可能歹唱，不，真天啦，我无爱啦，我甲你唱 OK 啊，啊，
1: 但是我不想让人家，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是谁啦。
0: 对，也有可能啊。
1: 哦。
0: 哎呀。
1: 啊，你敢会安尼？
0: 我袂啊，我感觉凊彩啊，你要听也听，唔爱听也算啦，反正自由心证的代志，对不？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啦。
1: 重点是，你讲出一首歌，出一块专辑，你要开钱啊！啊，你开钱就是就
0: 想要，那是伊去人招吹，都唔是伊来吹，那都有差。比如讲，姚文老师到底对听到，我这个声音很特别，我觉得他可以很适合唱这首歌。
1: 那有人安尼，
0: 然后就请他来唱啊，对不对？啊，他又不用花钱，
1: 是来道人。道人
0: 对，阿姨是姚文老师的专辑嘛，也免出过一身五里啊。
1: 台湾遐侪人，你找无伴的人，想要红的，一定要找这个无想要红。
0: 啊，不，伊另外嘛，佫有一个解读的方式啊，就是伊干嘛不要用名字，我就是用一个你们就是很好奇的
1: 昵称。
0: 对，然后你得干嘛对这人好奇，咱来插话会起来呗。
1: 哦。
0: 这嘛是另外一种逆向操作啊，对吧？啊，我们事无绝对啦，没有标准答案，好不好？
1: 行销的策略。
0: 只有伊家己知伊为虾米要安尼做呢？
1: 好，这不关咱的事。
0: 当然啦。
1: 这既然你无想要互人知影，但是人的心理就是安尼啊。愈无想要互人知影的代志，拢想愈想要知影。
0: 未啦，我无遐尼好奇，因为有时候好奇心会杀死一只猫。
1: 啊，你不是好奇宝宝？
0: 我看款代志好奇，别人的一挂闲啊事，我就感觉我无想要好奇，因为关我屁事。 啊，若是讲其他，哎、欸，有一些求知欲啊，比如说对哪一件事情，哦，今麦新出来什么款的，比如讲美容的科技啊，或什么，这个我会很好奇，嗯、因为看，哎、欸，今天嘛，今麦上新的是这嘛，嗯，哎、嗯，去了解，求知欲望是 OK 的啦，但。

0: 是求八卦之欲望，我就觉得没大可不必。
1: 但全世界，应该是有一个人哦，应该求知欲望非常的高啦。叫做朴学亮。有一首歌曲叫做《子曰》。伊内底有唱着吼，虾米代志，任何的代志，打破砂锅一定要问到底。所以伊应该是求知欲望很高。
0: 我觉得看事情啦，对啦。
1: 好。来，继续吼，咱然后一寡时间，等下要来甲大家来宣导吼，讲吼，最近的这个交通的法律吼，也是讲吼有一寡这个行人吼需要注意的地方吼，等下再甲大家来讲哈。
0: 好的。
1: 来，继续咱来听歌。
0: 来，第一首歌就是咱台北秀云啊，这个想厝的人。
1: 好，龙潭的
0: 贵星。
1: 贵
0: 贵
1: 贵哦。
0: 对，木兔兔贵星。
1: 桂花的桂，桂心，桂心啊，这因为听这首 K 歌叫做。
0: 我以前给擦嘞，
1: 擦嘞，
0: 擦嘞，哦，擦到，
1: 擦嘞，
0: 擦到别擦。
1: 擦嘞，哦，擦嘞就是这里擦蜡。
0: 擦嘞为什么是擦蜡？擦嘞，我只是想要擦米啊。
1: 台语跟客语是无同款啊，但是你看到伊的这个字，你就知影讲啊，伊应该是咧讲什么。什么款的这个代志啊？
0: 那是像我头先讲的切拉米，恁客家话咩讲？
1: 切拉米哦，
0: 敢有人会讲？外来语。
1: 缝面呐、啊？
0: 什么是缝面？是什么？缝是
1: 黄面呐、
0: 啊？哦，黄哦。那红橙黄绿蓝靛紫，红橙黄绿蓝靛紫怎么念？客家话。
1: 你安尼搞我考试，
0: 我一时汹涌，不能讲。
1: 红橙黄绿蓝靛紫
0: 啊，缝不是红吗？
1: 我会跟你讲，红橙黄绿蓝靛紫，
0: 不是，哎，这样翻
1: 车，对啊，你缝是
0: 裁缝
1: 啊，裁缝，彩
0: 虹啊，我会听成什么叫裁缝，哦，彩虹裁，
1: 对啊，所以有当时客话在翻，可能有的，参照台语同款啊，有的国语讲得出来，但是你讲台语，
0: 我一点
1: 直接翻过来，翻不过来，直接翻不过来，但是你。可以表达讲哦，啊，这外口的这个彩虹啦，那就是这个七彩颜色嘛，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你说红橙黄绿蓝靛紫，
0: 没人安尼在讲诶。
1: 缝上缝六蓝蓝天字怪怪，
0: 对，没人安尼，没有人在这样念的，就对了。
1: 对啊。如果你直接照那个字义去翻的话，你按你讲，没人会听
0: 有啦。没人听有就对了啦。
1: 没人听有。
0: 所以他们，你们只要形容七彩的颜色，那你就会直接讲彩虹的意思，是这样对。
1: 彩虹，彩虹，对啊。
0: 好咯，学到了
1: 哦。我以前给切的哈，啊，继续是
0: 将军的登山大哥，你要听黄昏的歌。
1: 好，江山薛唐妈妈要来听 Kiki Coco 的这个歌娘啦。
0: Kiki Coco 是什么？
1: 伊内底歌词啊。
0: 哦，的 Kiki Coco Kiki Coco 嘛，大家歌是老茶头。
1: 哦，不是迄首。但这首歌嘛有 Kiki Coco 的声音哈。这首歌叫做《青春的内山姑娘》。
0: 哎呦。哦，咱看伊有偌青春。
1: 好，来，恁先继续挂起。
0: 大哥。

谢谢邦格里妈妈，天才大哥，昆城大哥，家宝哥哥，五块得力，大家苏丽姐。

好，继续龙潭的桂心姐，桂心姐要来听这首客歌《爱情的策略》。谢谢心怀大米姐、王妈妈、徐阿姨、秀香姐、贝贝、黄妈妈、超短的素月姐、玉芝姐、玉花姐、万林的陈妈妈、文章大哥、凤梅姐、守春。

健大哥、鹿港的彩鱼妈妈、万丹的郑妈妈、乔珍姐、新春大哥、方姿妈妈、淑华姐、

月英姐、吉安的俊宏大哥、阿南库的王妈妈、超短的秀英姐、东山的明雪大姐、昌达同学、龙潭的桂心妈妈，有收到你的掌声哦。

0: 直接要给我。好，谢谢。哦，咱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宣导，因为这是台中的这个市政府新闻局哦所提供的一个这个交通上面的这个
1: 新资讯。
0: 对对对。哦啊，跟大家来分享啦吼，其实咱宣导的这个主题就是咱的小绿人。
1: 好好可爱。
0: 咱过马路拢有看到这个车红灯以外，伊的这个行人道路上面有踩迄个两支吧，哦。一个路口才四支啦，哦，会当互你看会到讲吼，这个小绿人就是咱的行人号志。
1: 在行的，
0: 嘿，因为你不是看红灯车灯哦，
1: 不，
0: 人行的是爱看这个小绿人标章，小绿人标章，小绿人的这个号志啦，嘿，因为这个交通部已经改这个修法，吼，取消这个小绿人加快速度的这个动画，哦，所以你看这个小绿人。那一滴闪烁的时阵吼，你那阿未过马路，你就要先等
1: 一下。你就是休困啊，你忙个过去了。
0: 因为表面的吼，民众误认为这个小绿人在闪烁加速的这个动画吼，会以为说叫你紧过去，紧过去。嗯，嘿，不是安尼哦，阿即卖已经修法了吼。阿台中的这个市政府阿过来甲您做提醒啦，讲吼，看到这个小绿人号志吼在闪烁的时候。你若阿未过马路，你就唔通。
1: 要甲你讲，你休困啊，唔通过去啊。
0: 先叫你等后一届的这个车灯吼，你才会当过去啊。哦，唔好安尼紧雄雄公公安尼走过去。
1: 嘛危险啦。
0: 嘿，尤其是吼，骹手动作
1: 比较。啊，是中辈时段。
0: 嘿，中辈时段
1: 吼。你行进比较缓慢的。
0: 嘿，你行动若无方便呢，你可能这个红灯车灯小绿人的号志已经大概已经接近到15秒了吼，它就会开始在闪烁，但是吼。尤其是这小朋友，你过马路一定要手牵的，
1: 对哦。哦，
0: 啊，还有咱高龄长者，还有行动不便者，哦，那假如讲这个马路若存无20秒，你就莫通过啊。哦，应该爱等后一届这个车灯，你才过去。哦，你若是这个行人，然后走在路上，一定要牢记这5个口诀，然后叫做停、看、转、挥、动。哦，这是更加安全啦，因为。走在路的过马路吼，一定要会记你这5步骤吼。这个停呢，吼，就是叫你先停落来，停下你的脚步，先看一下，
1: 观察一下边仔的车辆。
0: 对对对，爱看啥物？看这个号志啊，哦，这个小绿人的这个号志。如果说他现在小绿人已经开始在闪烁。

0: 你就停下来。嗯，啊嘛爱看这个行车的动向，
1: 动态如何？
0: 哎，就是讲吼，啊车辆的这个敢有正滑的啦，也是讲吼有倒滑的啦，哦，还有行人的秒数，你爱看这三个，哦，看这三个。啊，第三个就是讲吼，要转什么呢？滑过头看你的这个车辆啦，嗯，哦，啊看头头有讲到正滑的啦，倒滑的啦，哦。因为因的号志跟行人的号志它是不一样的。嗯。哦，伊那有左转灯。
1: 那行人会较紧
0: 淡薄啦。嘿，你那有左转灯呢？你的这个小绿人，它会变成是它是红色的啦，就是讲叫你先
1: 迈过。你袂使通过啦。
0: 嘿，因为这即马这个号志足复杂的啦。
1: 你就是爱看你家己的就对了。你即马若咧行路，你就看小绿人之类。啊，你若是咧开车，麻烦你看顶冠迄一粒一粒的灯火，安尼就对啊。
0: 对。啊，挥咧吼，要安怎挥？挥动你的手啦，尤其是有人在开车的，因为现在这个行人条款嘛，就是一定要让行人先通过，你家在这个斑马线上，你如果开车的人，应该要打一个这个挥动你的手，说可以请行人过，代表说开车的人有看到路的在行的人啦，有注意到这个正在穿越行人道的这个民众啦，跟行人，所以你爱哪看哪看吼，啊第五个，然后第五个就是动哦，叫做快速移动啊，嗯，就是你若在行马路的时阵，你千万唔通在看手机啊，
1: 莫分心啦，啊，
0: 你啊爱看
1: 头前的路，
0: 头前的路，
1: 啊，那边的车辆哪注意者，
0: 啊嘛袂当讲伫斑马线上跳舞啊，
1: 袂使。
0: 阿妈袂当讲，伫斑马线上底下咧逗留啦，哦，就是讲我你
1: 爱挑地点，慢慢啊行咧散步
0: 的。对对对，讲我哦，这行人条款，我行人最大，怎么样哈？
1: 我跟你讲，行人还是会被惩罚的。
0: 哎，袂当安尼哈。
1: 是有因的罚款条例啦。
0: 对对对，这是最近吼公告的这个行人号志有稍微做一些更动哦，不会有这个快速冲刺的这个动画。嗯。哦，啊这些小绿人吼。闪烁的时候，你在生的时阵吼，你就先停下你的脚步。啊，那马路过到一半嘞，哦，我跟你讲，即马有足侪大条通路，它的这个庇护岛，就是它的这个安全岛上面，它也做了一个叫做人形的庇护岛。嗯，就是
1: 做较悬啦，
0: 做较
1: 头前啦，甲迄斑马线夹叠中啦。
0: 对，哦，来。咱有几个这个图吼，会当互恁看哦。这是台中市庆户吼，即马2400多处的这个路口的号志的这个行人号志，也有早开跟迟闭，就是讲哦较早开哦，人先行。
1: 通过，咱较跟换车辆过啦。
0: 嘿，然后你如果说过到一半的话，他的这个小绿人也不会马上消失啊，哦，就是还会再等个差不多5秒。会先让行人吼通过这个马路，然后车辆的号志才会转为绿灯。嗯，哦，这个是已经有大概有900多，台中有900处吼已经开始改了。但是阮头前遐，这个是伫路口吼，其实嘛已经改啊。哦，所以开车的人，你袂当看行人的秒数哦。哎，起码已经倒数是5、4、3、2、1啊你。为这个开车的人会先行，安尼你唔对哦。嗯。安尼你阿哥是红灯的时阵，你袂当行。
1: 你就是爱等你的灯啦，你莫看别人的，因为你行进的方向是不同的。
0: 对。哦啊，这个后一张图吼，我恁看麦。老师再下一张啊，再下一张。这个是斑马线上啦，有一些是画绿色的，绿色的就代表说吼，可能附近有学校，有行人，大量的行人通过。所以吼，才会用这个绿色斑马线来分这个号志。
1: 大家这样清楚看到啦，就是我绿绿的，我就是我的斑马线啦。你得按牛行人行过去。
0: 啊，这是吼最近有小可盖这个行人庇护岛吼，你看这个斑马线上，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央分隔岛哦，啊，这个分隔岛前面还会再做一个这个行人庇护岛，意思就是讲吼，要防止一挂这个倒弯、正弯的一挂这个车辆吼，无看到。人伫中央啦，嗯，哦，所以你若行路行到一半，发现这个小绿人已经开始在闪烁了，嗯，啊，你若开始

0: 讲时间无够，也是讲你行动较无方便，你就踮伫这个中啦，哦，这个行人庇护岛上面先等待下一轮的这个绿灯再进行通过。嗯，哦，那无这有当下造成着一寡
1: 这个
0: 危险嘛。这是比较较互大家知影的吼，因为你看较侪这个是伫路口吼，其实马路如虎口啊，哦，不是说你有注意到，有时候你注意到别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也会造成一些交通上的一个这个疏失，然后所以你看看较侪重点爱记哩，小绿人在闪动的时候，你人还没过马路，你就卖行，
1: 就不要奔跑了。
0: 啊，你若行到一半，你就伫中。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这个分隔庇护岛，行人庇护岛，在那边等待，哦，下一轮的这个小绿人变成绿灯的时候，
1: 再通过，
0: 你再进行通过，哦，这一雄的这个资讯呢，吼，是由这个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来做提供的，哦，啊，希望讲哦，台湾的这个，人家说什么行人地狱啊，还是什么，这个都可以减少很多啊，哦，这个是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宣导。哦，跟大家分享。好，你若过这个平交道的时候要什么？
1: 平交道？你讲卡掉了，还是要过进前？
0: 过进前，伊唔是讲考驾照，唔是有迄条平交道？
1: 叮叮叮，你都要停啊？
0: 停看厅吗？哦，啊，这个行人也有五个口诀啊。哦，停看转挥动。哦，先停落来，看麦啊。哦，看麦啊，这个号志。啊，看哦，就要看号志，看行车的这个
1: 总控啦
0: ，哦，啊，还有这里行人的这个秒数，要多看一下，
1: 对，注意一下。
0: 然后转就是要转头去看一下有没有，有正弯的吧？有没有右转的车道啦？有没有右转的车辆啦？或者是有没有左转的车辆？
1: 有没有跟你不同方向的车辆啦？
0: 对，
1: 因为你要直行嘛，啊，伊若可能要弯的时阵，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0: 对，哦，啊，灰就是，示意跟这个驾驶跟行人吼去做一个这个连接，代表说，你有看到这里车辆，你讲哦，拍谁，
1: 哎，你往前过，哦，
0: 也是讲哦，这里你开车的人嘛是爱小夸，这里拍者啊，这里拍死，然后讲哦，我有看到你叫你先过啦，哦，这个挥动你的这个手哦，注意一下，啊，真正你行马路的时阵，你就唔通得看手机啊，唔通分心，一定爱注意。这个周遭的这个车辆，
1: 阿莫伫路的佚佗啦，你得喊过就对啊。
0: 对，哦，以上甲大家分享哦，哈，这个小绿人，这个交通的宣导啦，哈。嗯
1: 哼，啊，甲台中安尼尔，每一个县市应该无啥共款吧？
0: 应该拢共款啊啦，
1: 应该拢共款。
0: 只是讲，这是因为咱公司伫台中嘛，嗯，哦，啊，咱公司伫台中，咱是有这个宣导的这个义务，
1: 哦，阿伯。
0: 跟大家来做分享啊，哦，然后就是现在的这个全台湾的这个小绿人哦，有一些的这个变化哦，所以看到这个号志就是要提醒一下自己哦，也提醒一下别的用路人哦，哎呀，啊，你就比较他袂造成一寡的这个危险嘛，哦，不然这个有时候开车也要注意这个四面八方啊。哦，你唔是看头前尔，看正边啊，看倒边啊，看你后边啊，哦，这个都是要注意一下。嗯，好，来继续，咱来安排连续的三首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先讲的，因为那这三杯酒，罗雀月女啊，这你要听故乡的歌。
0: 好，
1: 树林的宝诶，玉宝。
0: 嗯，玉宝阿姨。
1: 妈妈叫宝宝。
0: 宝宝。
1: 宝宝，你要听一遍的。
0: 你嘛叫咱叫宝宝啊？
1: 真的吗？嗯。宝宝，天天哦，
0: 玉宝阿姨啊，哦，来连上三首歌曲哦，当定来听歌。

看到你来拍波啊！谢谢绿岛的菊英阿姐，北屯的云娇姐，沙林埔惠美姐，三民窟四良大哥，板峦的文祥大哥。

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啊，无甲恁念到的，歹势啦。水南的素梅阿姐，哦，还有彰化的淑慧姐，台南的慧玲姐，谢谢工商的敏华姐。

来树林的玉白姨，来听歌，一片天。谢谢昆明的富江妈妈，还有文采大哥，中部的风月大哥，麦荣姐，政委大哥，平镇的秀兰姐，整林区的齐娘娘，秋桃姐，宜兰的慧玲姐，阿莲的凤梅姐。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头顶拢有一片天啦吼，嗯，看当时要让人拼出去啊。
1: 是，当时要飘来乌云
0: 哦。一片乌云吗？
1: 对啊。
0: 无
1: 啦。我拢是飘来乌云较济。
0: 哦，人家说吼，拨云见日哦。乌云无永远拢停留伫你个头壳顶啦。哦，诶，风会吹嘛？哦，风若吹过吼，乌云就散去啊。啊，若乌云散去。哦，咱的这个中出光明啦，哦，你会看到头顶这个光吼照伫你的头壳顶，安尼就开始咧行运啊，
1: 发出佛祖光，
0: 阿弥陀佛。来，刷了来拜喜吼，今天拜喜，点后礼拜拜喜的歌曲吼，看到咱的控诉2338，
1: 控三，
0: 啊，还有另外一支电话，拢会当卡2337，
1: 叫我，
0: 这两支电话个沟通就会咱点歌，啊，今天拜喜吼，咱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上线，哦，也是讲哦，汉地来讲，这个点歌、开讲、报道，也是讲哦，要跟人互动的，拢可以吼，卡这两支专线拢会通啦吼，啊，有接通吼，你的电视爱关较细声的，哦，爱听电话内底的声音吼。来，赶紧的哦！关庙的徐金姐哈，徐金姐你好，
2: 啊，我要点一条，我该如何忘了你？
0: 我该如何忘了你？
1: 那你就
2: 余秀娟唱的款
0: 哦，
1: 余秀娟哦，
0: 余秀娟，
1: 公益演吗？
2: 嘿呀，我该如何忘了你？
0: 哦，好。好，下礼拜来给你唱哦。
2: 好，我会准时看哦。
0: OK，谢谢，拜拜。
2: 呵，
1: 再会。
0: 来，这是刚刚你看到的
1: 方慧，
0: 方慧姐。
1: 喂，方慧姐，你好。
0: 中部的方慧姐，哦，你好。哎，你点歌哦。
3: 哦，嘿呀，我想讲要来点一条歌诶。
0: 好啊，欢迎你。
3: 好，你好。一个迄个三兄妹吼，找阿母啊。
1: 你有拢听解三兄妹？
3: 是哦。
0: 哦，好。
1: 我拢用撇的就对
0: 啊。是啊。
3: 是哦。
0: 好。你有拢听解三兄妹啊？
3: 是哦。好。谢谢你啊。
0: 后礼拜拜四会甲你唱哦。
3: 好。
1: 好，
0: 谢谢，拜拜。
1: 拜。
0: 哦，有闲较常来的啊。哎呀，你拢喊你看到吼，台东的。秋香姐吗？
4: 哎，幽静，
1: 秋香姐您好。
0: 哎，秋香姐。
4: 幽静妈妈想要请你帮伊唱一条《牧野的灯塔》。
0: 牧野的灯塔。好啊，没问题。
4: 好，谢谢。
0: 好，
4: 拜拜。
0: 谢谢秋香姐。拜拜。大寮的国中大哥。
5: 幽静，你会夸关你？
1: 哎，国中大哥。
0: 国中大哥，你今麦阿未读到高中哟，永远拢国中呢。
1: 哈哈哈哈哈。要不要安怎？
0: 啊，安尼就好诶，永远拢十三岁
1: 啊。青春
0: 个。哎呀。啊，你们听什么歌？
5: 那个偷巴拉掌。
1: 偷巴拉掌。
0: 偷巴拉掌，李明阳老师的偷巴拉掌。好啊，
5: 好，
0: 谢谢国中大哥啊，
1: 谢谢，
0: 拜拜，哦，龙就顾不来啊，哦，泰山的素云妈妈哦，
6: 嘿，幼静你好，
0: 嗨，素云妈妈，
6: 关你好，
1: 你好。
6: 我今天终于提出勇气，
1: 哎呦，我刚好在恐怖。
0: 你是看到阿关惊吓吗？
1: 对啊，不要害怕。
0: 但是看到幼稚园的皮皮错，
1: 我们都很和蔼可亲，很好聊。
6: 我看到恁两个拢紧张，拢未晓讲
1: 呀。真的还假？我讲的话这可怕吗？
0: 妈妈，所以妈妈，我跟你讲，你爱较接上山。
1: 对啊。
0: 啊，你一回生二回熟。你以后上山拢。
6: 我今天头一届哦。
1: 系啊。哦，
0: 系啊。
6: 我
1: 要给
6: 你拍卡通啊！你
1: 啊？
6: 为
1: 什么？
6: 八点的，你昨昏做八点，
1: 哪
6: 也
1: 无讲。
0: 哦。
1: 有啦，前一天有讲嘞。
0: 哎呀。
1: 你可能多走去漏水的款。哎，所以你无听嘞。
0: 前一天我拢会。

0: 己敢有讲啊？
1: 家己讲啊。
2: 嘿，我想讲你拜一啊，无讲啊，我昨昏要看我看无影。
0: 有啦有啦有啦。
1: 哦。哎呀，赶紧啊！我
0: 啊，逐工拢嘛会伫遮。
1: 会啊，啊，昨昏无看到，今仔日才看到好啊。
2: 看到会
1: 想啊，会想哦。啊啊，迄、那个安尼，我早起八点啊，八点的发哥有来十点啊，伊唱歌嘛足好听的咧，阿关嘛唱歌足好听的咧。
2: 啊，我知影，但是我无看到你，我都。
0: 啊，就讲新闻啦，吼。
1: 安尼哦。
0: 啊
1: 哦嗯、好啦，我咧，
0: 我只收到。
1: 我只寄一张相片，互你逐天看。
2: 哦，好，你之前不是讲足久拢无人甲你点存来打扫吗？
0: 哦，阿杂的呢吼，你想听哦？好啊。
1: 我无讲呢，我讲无，我无讲这句，那是边阿迄位讲的呢？边
2: 阿位？阿公有讲，阿公
0: 伊
2: 个，啊你
0: 家
2: 你有讲，
0: 啊足久
2: 拢无。
0: 哎，当初你看 MV 转导的呢，对不？
1: 哦，嗯。好嘞，我来集资一下舞群呐。
0: 哎呀，他多帅气！
1: 再稍微调一下，对不？哦，加油！
0: 阿三，调
2: 你
0: 调裤拢无
2: 穿
0: 吗？哦，好，阿你较来安排哈。
2: 好，
0: 阿你运
2: 较
0: 才来咧哈。
2: 好，
0: 感恩。好，谢谢您哦。
1: 拜拜。好，拜拜。
2: 好，拜拜。
1: 哎呦，墨子大哥大嫂好啊！你播线一定爱卡通啊！甲卡通就会当来点歌，这是新竹的蓝英姐。
3: 嘿，对。
1: 啊，蓝英姐你好。
3: 点歌呢？你好。
0: OK
3: 啊。我想点歌呢。
1: 可以啊，现在就是点歌时间。
3: 哎呀，我点那个快乐就是想你。
1: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3: 对。
1: 哦，那、啊、你这样子直接跟我告白吗？啊，我会不好意思呢。啊，继续歌好听啦，好听。
3: 哎、欸，我听个，大家恁两个唱足好听，点拢点袂落去。
1: 没啦，你，逐工拢有点歌，你逐工拢卡，一定拢点袂着。
3: 哦，系啊。卡袂拢卡住，我再少卡啦。
1: 哦，好好好。
0: 你
1: 两
0: 个食饭啦。
1: 系啊。
3: 好啦，麻烦咯哈，谢谢哦。
0: 谢谢您。
1: 别麻烦。拜拜。
0: 拜拜。
1: 这是露蝶的银竹姐吗？
4: 是。
0: 阿姐你好。
1: 阿姐要点歌吗？
4: 嘿，我要点歌。
1: 哦，好。哎，罕得看到你打电话进来点歌呢。
4: 系啦，我点袂落啊。
1: 点袂落？
4: 系
0: 啦。
1: 那有可能？
4: 嘿，我点袂落哈。
0: 退休。
4: 我点袂刚好一条，点袂落去。
0: 哦。
4: 点袂落去。
0: 好啊。点
1: 袂落去就甲按落啊。
4: 系啊。
1: 按落啊。
4: 对啊，
0: 你
4: 大家好啊！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啊、哦。
4: 拜拜。
1: 没有，雕爷很久没有上线了。雕爷，
5: 哎，你到底搞啥呀？
0: 你好，真久无听你的声。
1: 无听你的声会怀念呢。
5: 爱你千万倍。
1: 哦，你要听爱你千万倍哦。
5: 对。哦，爱你千万倍啊。
0: 哦，买那什么买爱呢？七万倍。
5: 你很爱吗？
1: 你以为爱他问你爱不爱他啦、
5: 啊？你很爱摸啦，你很爱摸。
0: 爱摸是什么？
1: 他问你爱不爱他、
0: 啊？哦，爱大家啊。
1: 他说他很爱你。
5: 千万倍。
0: 哦，爱我们千万倍啊！你要一直爱下去呢，你不会移情别恋呢。
5: 我没有，我一直爱你们，爱的很久很久喽。
1: 哦，爱的很久
0: 了。你这个是哪一国的语言？你到底在讲哈巴还是在讲原住民的话？
5: 爱到永远，直到永远，我自己都忘掉了。
0: 永远是客家话，对不对？
1: 国语啦，
0: 不是永远
1: 啊，
0: 永远呢，不是
1: 永远，
0: 对啊，不是客家话吗？哦、所以雕爷，你刚是跟我说客家话吗？
1: 永久
0: 所以他到底是客家人吗？
1: 客家人啊，他有混呢、啊。
0: 哦，他还会讲那个
1: 他有混
0: 原住民的话的啦，所以我有时候都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的啦。哦
1: 他有一点原住民的、
0: 啊，有一些原住民的腔哦、喔，然后

0: 这是939的新朋友。
1: 喂，你好，我是新朋友，我叫袁林，我报袁林。
2: 袁林，
3: 安怎甲你做称呼？
1: 我林太太。
2: 林太太，林太太，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迄个吴贤贵甲苏耀荣合唱的。
4: 因为无目睭。
1: 对，你来塞。
4: 别讲诶，我懂你的，你都不上来而已，是不是？我出道，你都不要来而已。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有空要常来啦。
1: 哇，你好厉害哦！我刚才在转电视转到的啦。
4: 真的，你不小心转到的哦。
1: 嘿嘿嘿，我这看了我都掉了呀。
4: 你看到那叫演的，你的都对啊，该看起来。
1: 对
3: 吧？你起码演扑起来啊！
4: 我能看到你心里面去了。
1: 哦，好有缘哦！你
4: 真的啊？
1: 哎呀，我要点啥？
3: 当然咯，你头都还没开嘴，伊就知影。
4: 我看到你脑底
3: 啊，是哇嘞。
1: 我唔得，后礼拜几再再个
4: 听。哎呀，后礼拜几哦哈。
3: 拜喜来听歌，
1: 好，谢谢
4: 您，谢谢，
3: 拜拜，
4: 拜
3: 拜，好配的呀，哎，厉害，
4: 撇个高撇开玩笑，我都跟他撇乐透撇不了，
3: 这是台东
4: 春贵阿姐，
3: 春贵阿姐也是大哥，
5: 喂，李真呐，
3: 哦，春贵阿姐呀，
4: 阿姐你好，
5: 我要点什么一颗，
4: 你再讲一遍。
5: 十一哥
3: 哟，
5: 哦，
3: 好，好，好，你拜喜个你恩情哦，哈，
5: 好，谢谢
4: 您，
3: 拜拜，
4: 拜拜，
3: 好，欢乐的时光
0: 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3: 没错，啊，难过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慢，
0: 要紧，然后就困一醒起来就拢好起，
3: 哎呀，这心情放较开的啊。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着这工商服务时间吼。今仔日听咱龙哥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尤其是 MOD， 你若有咧看 MOD 的吼，今仔日你有看到这档的这个广告，你赶紧订，因为已经货已经无够啊，你敢知？已经延到月底去啊。所以这项物件真的太赞
0: 了。
3: 哦，足好的物件，所以咱推荐，嘿，推荐给咱所有这个时代。哦，啊，把握时间哈，来进广告的时间，谢谢。
0: 謝謝
6: 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6: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里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吼，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8: 你是不是常常腳手冷氣氣，常常無頭神，走路走不穩，所以這都是身體發出來的警告。大力紅景天復方膠囊幫你補陽補活力，紅景天有神樹草之稱，生在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9: 这那就吃四周啊吧？
7: 吃四周啊，吼，
9: 四周。
7: 对啊，

0: 要手啊，迄无力，连迄红杏汤食嘛，几多力？
1: 哇，几多力？
2: 然后半暝哦，会起来挨，运动会十七，
1: 哎十七，
2: 哎，啊我若无食会挨，啊我若食了就袂
1: 啊，就袂挨啊，哎，出战的哦，
2: 出战的。
3: 啊这。从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十七八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马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十七八年啊，啊，这个红景天这个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伫大流行的时阵，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就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就胃病啊，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啊，这就是呾。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的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足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啊。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到山顶吼，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会高山症，你开会喘袂过来，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啊，又气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咱啊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个遮还有设电脑哦，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0%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入去，等到肾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阵，是尽量卖对人，因为你也是废气啊，迄个做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你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基本上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烧多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跟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是爱会大心气，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会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是啊，讲你在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度孤，这个度孤完，另外一个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在度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有无？啊，但是那是假如一半遐在度孤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成哪？会变成哪样？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会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还有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手尾、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就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心肌梗塞哈。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 会你手上啥？手上营养，你吃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

对吧？不是加手上应用了，搁手上啊，手上葫芦棒，你的葫芦棒嘛是非得甲你送，但是伊手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完了后，肺动脉甲这个和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躯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那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有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坜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庆店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吼，哦，连酒嘛较好啉，阿嘛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少酒哦。即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年外吼，叫做食安庆店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欠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安庆店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对，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开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完今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伫食一定有效的吼。个人心率不整的，食西药会低血压，食完今天了，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的，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袂喘吼。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个，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个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济吼。所以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个血若较虚个时阵，低血压个时阵啊，血升会起来；血若上悬个时阵，降会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吼，这足重要个。确诊过人，我叫爱食洪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甲会香啊。迄阵着新冠肺炎个时阵啊，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洪景天即个做东方神草。即伊个生长个，诶，即个区域啊，伊个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个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即个植物啊，伊伫咧遐高个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个耐缺氧个即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虾米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互你个即个氧气个输送会更更加顺畅。即毋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即个美国。NASA 太空人包括苏联的这叫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叫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的这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搁用两倍的浓缩，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最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搁有玫瑰茄，桑叶，啊，搁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网络顶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的这個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個。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要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个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糖分管的人啊，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个帮助。而且咱即内底我拄仔讲个，即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个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则讲个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吼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互你个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食我一粒，等于食别人的可能爱食咧5-6粒。按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影响，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这侪认证吼，卖讲家营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甲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走都转去啊！安尼拄好4个月分，120。

十粒四股的份，原价爱3600，今仔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天10铺呢吼。

0: 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三罐倒转去，油台有偌济？你莫惊着哈，三罐千八，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金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啦，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电话新卡新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组甲写者来，诶，苏珍你好，红金天啊，好，一组来50组，一组来，你好，超群要一组是吧？好，来53线一组，来宝凤姐你好。
1: 嗯，知道。
0: 来53线下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线、56线，你好郑真你好。一组。
1: 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好平治你好。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好，59线下者阿斌啦，你好要一组。阿斌啦，
1: 喂，
0: 要一组。来60线一组来，你好金暖，你好要一组。阿伯子啊，算一组来，你要来桂枝要一组，
1: 哎，一组。
0: 好，来七仔啊，算一组来，你要来佐助大哥要一组。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爱电工主文吼，咱的红景天电话一定要敲通吼，因为即摆拢在排队啊。0800-00919，1800块，炸三罐倒转去，一罐是60粒装的吼，咱一罐当别人的2罐吼，别人做30粒，阮做60粒，所以吼，这真正足会好的。你一天食一粒，会当安尼这样食6个月啊吼，所以赶紧敲电话吼，这帮助你的心脏、心血管的这个状况。变愈来愈好吼，咱的庆城大哥，
3: 我要一组，
2: 好，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谢谢，咱的园林的雨中阿姐吗？也是大哥，你好，
4: 你好，
2: 大哥你好，要爱一组红景天，
4: 对，
2: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好，谢谢谢谢，新义大哥要爱红景天吼，
4: 对，
2: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你若开始讲吼，有当时爬楼梯会喘的，皮破菜的，也是讲吼，你会一直咧。拢会黑骨的，也是讲吼，这个气啦吼，运了无顺的，你来吃红景天看麦，吼，这真正足好的物件。咱的明雄大哥，
5: 嘿，要一组，
2: 阿嫂要爱一组红景天吼，好，你等我一下，吼，这1800块，互你开了有价值，互你投资你家己的身体吼。咱的文珍大哥，
6: 谢谢
2: 你，嘿，你好，要爱红景天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哦，电话小压一下哈，因为今仔日吼，你无买到足可惜的，是安怎讲？搁有满千送百。你今天会买1800块，吼，啊！你明仔载若告诉讲吼，搁买一个1200块，你到3000，到月底进前你统计啦，看你买偌济，送偌济，吼，满1000块我就送你100点，吼，送你100点，安尼啊，到月底隔工7月7日就会当来做使用啊，所以即届买着吼，等于拍九折给你啊，吼，等于拍九折，咱从来唔捌做一个遐大个这个活动吼，所以咱。破我爸这个机会吼，水烈大哥，
7: 拜拜，
2: 嘿，你好，要爱一组红景天吗？
4: 一组，
2: 好，你等我一下哦，好，电话小加一下哈，咱的组长阿姐吗？嘿，你好，要爱一组哦，啊，你等我一下哦，好，我给你做定岗哈，谢谢谢谢，新北市的这个吕英阿姐吗？
8: 对，
2: 你好，
8: 我要一组啊，他们迄个会收数袂哈？
2: 完全袂，完全袂，嘿，你等，你稍等我一下。我来请营养师来给你做一个解说，好不好？
8: 好，
2: 你等我一下。来，59线营养师，麻烦一下哈，谢谢。这是咱的美珠姐。
9: 对。
2: 你好，要爱一组红景天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谢谢。这完全袂让你压火气，而且把你的这个血压控制好。你若血压收低，头会晕；你若血压收高，吼，你的这个身体会出现了一挂这个状况。所以红景天伊的效果是安怎？伊会把你平衡到你的这个血压的问题，袂安尼起起落落。袂安尼吼，这个一直在那边吼，参照你的血糖同款，这拢甲心血管有关系啦。所以你血糖控制无好，你心脏先甲伊顾好，好无？咱的花梨姐，阿姐你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喔。好，你等我一下吼、喔。今日你买到拢是60粒装的，拢是大罐装的，一天食一粒，会当安尼一罐会当食2个月啦，会当食2个月，这是真正吼非常。 人咧讲这个利润嘛非常的低啦吼，这无钱通好赚，重点是互咱所谓这个时代心脏若无好。

0: 心血管若无好，也是讲吼你的血糖若控制无好，你的代谢若无好，甲食咱的这个红景天，拢会当甲你吼帮助非常的大，一比一重吼。咱的天福大哥，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一组
0: 红景天吼。没问题，那你等我一下哦。
1: 好，
0: 好，谢谢谢谢。今天你有点杠注文的吼，后礼拜的拜一会当互你收。你若要爱较晚的月底进前吼，先甲你保留起来啦。吼，因为这左手嘛无讲介济，吼，今天你左手嘛无讲介济。0800-00919，你电话先卡，我来甲咱大家来补充一下吼。为什么咱的中医师拢一直咧讲吼，慢性的缺氧吼，这个缺氧是万病之源呐。尤其是你若慢性的这个缺氧，你的头壳晕啊，你的一挂这个心血管啦，会造成到一挂这个问题啦，吼，啊，搁有咱的压力过大吼，其实拢会造成咱所有这个身体，吼，诶，一挂这个欠缺，吼，尤其是咱当在读册的小朋友，也是讲有岁这个是大人，吼，你退休的这个生活应该爱该当爱享受的，当然爱享受，但是你身体若够好。你的这个细胞、你的心血管，啊，佮有你的血压、血糖、血油，拢甲伊控制好，我甲你讲，人生才是快乐啦，人生才是快乐吼。所以电话挂紧卡，因为广告时间到啊吼，嘛敢若卖一工、卖一栋，咱明仔载就无佫介绍啊。0800-00919119，0800-00919119，又进阿官伫刷卡为您继续服务，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迹咯。讲到嘉义，上较出名就是阿里山烧火车。今麦阿里山全线总共有20个车站，今日咱来的就是北门崖。北门崖兴建伫咧明治43年，车站的建筑全部拢是由着阿里山特有的形状所建造的，而且伫咧早期。北门还要甲嘉义车站的铁路相接，所以这其实就是过去阿里山铁路的起站，同时也是重要的货运集散地哦。同时，唔呐山顶的民生物资拢需要伊只上车，连运送来山卡的插头，也拢伫咧北门分类来给转送出去，因此嘛曾经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后来虽然因为观光的原因，伫咧边啊建造新的北门车站，不过这座历史悠久的北门崖被市政府指定为古迹，而且会伫只继续见证着嘉义的发展。对北门车站边啊行一下久，就当来到隔壁的阿里山森林铁路车库园区，这伫日据时代的古名叫做。北门修理工厂是专门在修理阿里山铁路各种的火车。自从阿里山通车以来，修理工厂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维修基地，而且真多珍贵的铁冶火车目前也保存在这。如果你就是铁路迷，一定要来这朝圣一下哦。出来去这站，会使讲是嘉义上界有名的地标——快意生活村。当初这其实是日据时代云林局的嘉义林场宿舍区，因为建材拢是以阿里山的快木为主，所以当初叫做快林。这嘛是台湾上界早的林业村，嘛是保存上界完整。范围上界大的日式建筑群，咱一只细细的，可以当看到一栋外观无同款的建筑。这栋银林俱乐部是当时的休闲娱乐场所，用来交易以及招待官员使用。这栋建筑上界特别，就是酷比17世纪英国都铎式建筑风格。厝顶的小尖塔、凸出来的窗户等等，拢带着欧洲建筑的风格哦。所以，去咱来到的所在，会使讲是在地人的灶卡，超过百年历史的嘉义东市场。东市场上早会当讲到清朝的时期，到了大正3年，才开始整顿东市场，用了大量的新东西，起了一座市场建筑。经过百年以后，即马同款保留着部分用茶做的建筑，和市场更加添加了一种古早的气味哦。好啦，咱即马就来去看卖啊咧，小宝甲明奇今天是要介绍什么好料的？
1: 哇，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吼，来啉下这个饮料。哇，听讲这杯饮料有100几年的历史啊呢。
2: 这个度假嘛是咧伫咧嘉义的东市场来对不
1: 对？对对对吼，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桃冰，杨桃冰啊，这个呢，因后来有研发出吼，杨桃加上汽水哦，汽水
2: 这么特殊，
1: 对，我给你们
2: 洗，我给你
1: 们 洗这个杨桃加汽水，啊，你给你们洗什
2: 么？哦，这杯是杨桃加洛神，
1: 洛神哈，洛神花茶吼，来今嘛来连看嘛哟。
2: 他们这个杨桃是那个古法酿造的，
1: 对对对，哦。哇喝起来就是泡新凉啊，泡新凉啊，真好啉
2: 哦。这里面这个杨桃没讲钙低，然后加上这个洛神，给它均衡一下。嗯，
1: 两个这样混合起来，
2: 对，喝起来不错不错。
1: 哎，你这吼杨桃加汽水，里面就是放了那个勾扎比的汽水，啉起来吼，杨桃的气味啊，够加上那个汽水的波罗波罗的感觉，啉起来真好啉嘞，哇，感觉真好，嗯。哦，来，咱今日要食这个东市场上有名的肉卷哦，因家的肉卷吼是用这个猪的横膈膜去甲内底料吼拢甲包起来，伊内底吼做侪放做侪料的哦，放着咱的各类菜，佮有红萝卜吼，啊，佮有肠啊，啊，佮有因有名的这个鱼浆，上重要的是内底佮有放马蹄，或者是这吼切甲一块一块安尼吼，食起来吼非常有口感，吼啊，食起来就是安尼脆脆，看这个切面。 哇，内底料看起来就是足多足多料的哦。我即摆食看卖，哦，足香的呢。伊这就是有煎过，哦，炸完之后外面吼、哦、非常的酥脆，非常好食。加上内底吼，佮有这个麦子的这个脆脆的这个感觉，吃起来非常好吃。无怪吼、哦，他都要排队，拢排到足多人啊。你若是有来到吼嘉义吼，可以当然食看卖吼，认真到的肉羹，真正是做好食的哦。
0: 今日来到嘉义北门一个所在，看到真多历史悠久、对日据时代都保存到今麦的特色，这个家真正是一个值得大家来行行的所在哦。一三，咱到底要去叨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

来，继续小港的金素叶、金美妈妈，还有小港的佩贤姐姐，来点播的歌曲。

秀姐、淑珍姐、顺斌大哥、玉慧姐、墨子大哥大嫂、宗建爸爸、林妈妈、金峰爸爸，还有淑珍姐、秋玲姐。

感谢你的加油，谢谢民权大哥，英山的美凤姐，感谢你的加油哦。来电话若无卡通，一定爱把握机会哦，23379599。

0: 好，谢谢，继续，这是合唱的歌曲哈，屏东的天光啊，天光，伊讲叫天光，天要光的天光，天光大哥，你来听这首《白鸟真深》，我今日会较委屈，遐少年就做你的阿爸，阿娘。
1: 你怎么想的吗？
0: 哎，我砸掉了。
1: 哎，这么累吗？我呢？

0: 爸那讲的拢唱年代，所以今嘛差不多，我差不多国小五年级。
1: 我记，我记。
0: 所以我还是要喝。
1: 大学到高中到这个研究所毕业，你永远拢是我的乖囝。
0: 真的哈、哦。嗯。那你要努力。

0: 坐这手巾啊，啊不是用过哦，全新的，
1: 真强的，你抛弃式的呢，啊你较卫生呢，你看我是咪足乖的，
0: 但是日子一日一日过，经过十年就无同款
1: 啦。安怎讲？因为拢饲袂大。
0: 等下歌词改就无同啊。
1: 安尼。
0: 啊，过来过来过来。

0: 乖乖囝，你著大汉，
1: 我大汉啦哟，
0: 好你恁。
1: 妈妈，我跟你讲，这是我上精华的，当个好你，因为阿伯在叹气。
0: 好了。

0: 经过十年了后就无同款。大汉捌代志了后吼，较早是摕予你切瓜，哎
1: 呀，
0: 感觉你足辛苦的。嗯，大汉了后，嗯，唔对呢。
1: 爸爸吹用看眉啊，吹用做做顶呢，啊，我都这些该亲我。
0: 是老人痴呆症呢？
1: 不是，欸、你老看了眉啊吧？
0: 不是咧看眉啊，咧看眉啊是老无同款的啦。
1: 啊，老无同款所在呢，安尼伊个
0: 需要体力，
1: 伊更功能淡薄啊无啥齐全，啊无看到就老喘，足奇怪。嗯，爱看医生。哎
0: 呀、啊，因为哦，爸爸呐，这个。年纪若较大吼、哦，通常都会早泄经验。问好。
1: 哦，真的吼、
0: 哦。嗯，你敢知影泄经验？
1: 我知啊，伊是一个两个人早嫁
0: 啊。对啊。嗯。哦、所以男人哦。
1: 不好说，不好说。
0: 泄经验是非常的美丽哦。
1: 给讲的水洋洋。
0: 对。
1: 体格也够好哈、
0: 哦。嗯，所以爱保重哦，爸爸。
1: 各位亲爱的爸爸们。
0: 好，来大力观众回娘家啦！
1: 来了
0: 啊，要来抽奖喽！看给那里幸运好朋友是谁啊？
1: 嗯，在来喽，准备好，
0: 叮当，汤和脚。大力观众回娘家，三 ，Let go， 二。停！
1: 哦，粤女阿姐吗？唔知啦，我后边有诶。
0: 住伫新北市罗州区萧。
1: 哦，真的是
0: 粤女。
1: 粤女姐。
0: 哦。
1: 今仔我唱歌互你听呢。
0: 今仔日啊。
1: 有啊。
0: 哦。
1: 有啊，伊今仔讲要听故乡诶。
0: 故乡诶话，哦。哎呦。
1: 有啊，好佳哉，你都有记得。啊，不过你讲有看到后面。
0: 嗯。头前有看，但是无一定
1: 后边看。你看到后面，咱较有法度加迄个奖品送互你。
0: 哎呦，今仔日足幸运的哦，来听歌，佫会当抽到奖，嘿，抽奖啦吼。但是你爱等来个现场哦。
1: 重点是你要回来呀。
0: 来来来，我伫新北市罗州区萧月女阿姐。来哦，来哦。
1: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阿姨都爱进来呀，啊！无恁等明仔再嫁过来嘿，啊！明仔再嫁过来就无效啊！来啦，有厝边头尾甲休者，哎，罗州的家宝哥哥，恁敢有带中远的？你也讲者啦。
0: 哪呢？
1: 你剩？
0: 啊！你今日唔想唱伊的歌？
1: 有啊！啊！那迄个听听也全走去安尼哦，是这意思啊？
0: 也是根本就无来听，
1: 那有可能啊？无伊那有破声，无来听安尼会当迄个嘛？无怕破会当
0: 啊？可能听完就出去买菜啊？
1: 啊，你无菜呢？来等下细看伊今仔会当钓啥？
0: 粤女姐，伊呢？搁等你，搁等你。
1: 一时啊，是讲你卡空三空三啊，无在钓，你就卡迄个二三三七。
0: 对对对，你卡另外一支看嘛？
1: 一支可能较袂这样爽。
0: 二三三七九五九。
1: 真
0: 的哦，你若伫新北市打电话，爱拨控诉二三三七，
1: 全国大众拢爱拨控诉啦。
0: 对对对，我记得，
1: 记
0: 得。
1: 好，要来洗落啊，今日洗。
0: 好啊，无来哦。
1: 今日你看伊今仔日当着啥？
0: 好。
1: 哎呦，还赢着。无啦。
0: 哈？
1: 安尼讲袂使，安尼叫作弊。看你今仔当着啥？竟然这么好看的事，你竟然没有来，嘿嘿，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0: 嗯 ，T 哥，好，无来嘛？
1: 弟弟也无来，咱都后边说啊。你哪有来？我拢较认真说嘞。嘿，虽然
0: 讲，你认真说，看蛮看伊。
1: 我唔知会着啥，我唔知我认真说会着啥。
0: 你敢有认真？
1: 我普通啊。
0: 重点，你敢有认真咧？
1: 我用普通的迄个解释。啊好啊好啊，无来，无来就算了。
0: 讲安尼啊！
1: 我用上普通的迄个手感解释。
0: 好，谢谢大家吼，这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啊！啊，而且嘛，感谢咱作为时段，伫广告的时阵，也是讲吼，伫刷顶刷卡，甲阮
1: 做一下加油鼓励，谢谢您，
0: 拢甲恁做多些哦。啊，你若有需要吼，趁即届这个活动，赶紧甲伊买起来，赶紧甲伊用起来，拢足会好个啦，拢足会好个吼。 这是幼稚园的电话吼，给记起来，给抄起来。哦，那有需要电话卡好哇哦，吼。
1: 来，算下来要找出阿关，等卡掉阿关的电话，空九三空八九七四五七九五，感谢藤义服饰挺立服饰哟。
0: 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那你乐活青春歌，
1: 明天见喽。
0: 哎呦，吃饭喽，吃饭喽，
1: 拜拜，
0: 再见，拜拜。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有无？啊，你看起来是不是像合浦啊？
0: 差迄、那个，迄、那个。
1: 才无拔，无才才无拔起呢。
0: 腰缝迄个哇，很宽啊，很大啊。
1: 对啊，真正你无你穿安尼无啊怪，你用安尼点点，佮无看到无看到手点点啊怪，可能佮穿个上好有诶。
0: 这两领就是咱团税中重复落单，啊，连续就卖两领拢同款，你无因为就是这两领咯。哦，
1: 其实好看呢，对啊，你看，
0: 就是这领伊嘛卖两领，这领伊嘛卖两领，安尼就是安尼吼。
1: 啊，我倒迄个喜欢的就是喜欢，但按下去按下去的时候。也不知道会重复啊！
0: 这真当真正迄个和服无？伊在迄个迄开线拢为只为只杀出来无？唱伫只。
1: 我感觉你穿安尼有够穿个穿和有够穿个穿和服诶。你穿这领，你穿这领穿过未了感觉，唔过穿这领感觉。
0: 因为它这个就有那个和服的那个花样。更像啊，更像、啊。
1: 我的干嘛？我靠！
0: 更像啊！嗨！我大哭时间来，还嗨！
1: 你马上讲阿里亚多啊！
0: 阿里亚多哥在骂死
1: 哥哥。对。阿马上讲西安人啊，对不对？
0: 孔令吉哇！
2: 阿里亚多。
0: 阿里亚多。
1: 孔令吉哇！
0: 阿哥。
1: 阿英啊，马上讲。孔巴哇。
0: 孔巴哇，
1: 孔巴哇是午安啊，是伊个啊，
0: 我嘛唔知咧，
1: 我不知。孔巴哇，阿个，
0: 孔巴哇，
1: 孔尼基哇，阿个，唔知啊。
0: 哎，秋兵啊，哦，得是呢。
1: 哎，真的，我穿和，有够穿和服的。
0: 这很宽啊，因为和服就是宽呐、啊哦。
1: 和服得宽呢。
0: 对啊，就是这里会宽宽的 啊，袖子就是很长啊。就是袖子很长啊！
1: 我不晓得，你这个人哪会这大呢？
0: 其实我穿这，我手袂用也伤悬，就露馅了。
1: 什么意思？
0: 这里啊，遮空的。
1: 哦，你讲看到奶奶哦？
0: 啊，无你会当较有气质，有啥物一定要看奶奶？
1: 袂啦，加够看。你当大家规工拢伊落伫你的腋下咧偷看尔哟，食饱休息。
0: 请问你腋下如何？
1: 被你打败了。嗯。哎呀、啊，还好啦。
0: 其实就是我很好看呐、
1: 啊。我是觉得这、啊、这件太大件。
0: 这是怕倒了，这尽量是阿伯的 size。
1: 你看伊啊，小叮当的，拢无笑。
0: 无笑，就是。我想叫不起，噔噔噔噔噔，
1: 夸张，
0: 看我看我都叫不起。
1: 我看你今麦我瘦倒啊，瘦几落去啊？
0: 不是今天太大了嘞。
1: 无啦，你
0: 有 L。
1: 无啦，你啊，进前你母啊，迄个时代。
0: 嗯。你妈嘞，无聊个母啊，我母啊，佫比我较瘦。我母啊，体格佫比我佫较瘦。
1: 你迄进前，
0: 伊佫拢咧维持。
1: 无啦，你啊进前进起来，迄阵无，应该穿个就袂遐大呢。怎么？
0: 但是文仔唔知个，问讲你这衫去倒买无？这阿伯，这唔是我的。
1: 这是和服哦。
0: 这是阿伯，唔是我的。
1: 很好看吼、哦，你袂感觉？
0: 很亮啊。
1: 对啊、哦，就是很亮、啊。
0: 我想要穿咧，要落去打饭的时阵啊。

0: 哎，就娟娟就讲，哦，你真正足缤纷的哦。
1: 啊，我亲爷讲，哦，你真正回你龙鸟啦。
0: 哎呀，哎，
1: 迄我你讲，迄个哎，啊，也拄到我，伊就拢讲歹话，伊拄到伊就拢讲过话，我就随便啊塞落。
0: 因为女生穿这个花色，你得看海的是，就会比较
1: 有精神，
0: 好像正常
1: 啊。没啦。
0: 啊那。
1: 没有啊，
0: 男生大男生穿个粉红色又那种缤纷，人家就会
1: 没有啊，因为我们算在荧幕上之前的人，所以当然要穿的比较亮一点，
0: 亮眼的啊，
1: 不要整天都穿黑的，整天都穿黑的，不然就穿那个暗色的，感觉那个人的气色非常的差。嗯，哦，像温布啊，起码要偶尔都买件好买，
0: 没有，
1: 我直接改买很亮的颜色，这样才会那个啊，啊不，
0: 叫朝气哈，
1: 伊鬼毒啦，鬼毒全部拢乌诶，伊对乌诶情有独钟，你知无？鬼，迄是我今麦迄个全部拢改，我拢托伊大飞老师要买不是黑色的衣服。哦，哎呀，啊不，鬼毒啦，你啊迄个鬼毒看，你啊想讲啊，这应该是三领尔，全部拢乌诶，哎呀。
0: 我朋友因家，伊甲伊囡仔，一律就是都是黑色系的，就是跟他们出去两次，然后两次我们都是刚好都是去几天的那种的，像我们两天三天的，嗯，他们每一天的装备出来，因为高潮走出来的时候，全部都是黑色。包括包包也都是黑色，更扯的是连口罩都黑色的，所以他们全家拍照起来就是规身躯乌漉漉，连口罩都是黑的，安尼就是拿黑衣的。
1: 你到底打拢做多少块哟？
0: 没有，都是瘦的。
1: 啊，瘦的干嘛穿黑色了？
0: 他们就
1: 他如果走在路上，他晚上走在路上，没有人看到他呢。
0: 对啊，你阿哥一个鬼看到全部，
1: 一个三比八，
0: 一字排开全部安尼，大囡仔拢穿乌的，而且是规身躯拢乌的。
1: 对啊。
0: 我讲你那个含的含口罩嘛拢乌的安尼啦。嗯。啊，连拍照的口罩也都不拿下来，啊，就全部就只有看到这里是肉色这样。
1: 拍照口罩不拿下来。
0: 对啊，就是
1: 现在有
0: 鬼看到的拢安尼。
1: 现在有这么
0: 他们的习惯我不知道，他们的习惯就是
1: 那干嘛
0: 走到哪里就是都是带着，
1: 那他在家里就好了，不要出去玩。
0: 其实有一半是逼着他们出来，他们就是太宅了啊，就是很宅，宅到宅宅宅安尼。
1: 你是恁那个学生哦？
0: 无，朋友，学生朋友。
1: 哦，你夸张呢？
0: 他就是为了要逼他们出来走一走，因为那些放假其实假日都在家里。他只有出门，
1: 他们一定很有钱，因为他们只有赚没有花。
0: 没有，三个小孩在吃的呢。哦，对啊，所以他是算是辛苦的啦。阿吉喜公他们的装扮就是都是正全暗色，
1: 就会不要。
0: 哎呀，
1: 运气不会好。嗯，你都一直穿欧妈妈，那运气不会好，所以不要你不要常穿黑色。不然你，不然你
0: 搭一下，
1: 你别黑色可以，但是要有，你要
0: 花样啊，
1: 你要有一个金金的，啊不就是为了红的。
0: 哎，现在很流行，就是就算是黑 T， 嗯，它也是全亮片的，
1: 对，
0: 布灵布灵，然后
1: 安尼就无要紧，
0: 金毛裤，
1: 就
0: 流行的牛仔裤，牛仔裤也是布灵布灵布灵布灵布灵，很好看呢，
1: 对啊，
0: 但是。他们都做那个现在流行的弯刀裤，还是说做宽裤？
1: 那裤子安尼趴一个？
0: 不，伊弯刀裤是安尼啊，凹落来
1: 啊，对，安尼凹落来。
0: 对啊，
1: 啊，我看起来就很大啊，我本来蛮要买的。
0: 我跟你讲，我们不行，
1: 因为我们腿太短了。
0: 对，我们两个不行，我真的，我有试过，真的不行。迄都得短咯，穿哩更卡短。
1: 无要紧啦，反正我们腿就短了，不然要怎么办呢？反正还是要穿看呐。
0: 就是更能衬托吼。啊，你有看到一只熊吗？在路上在行，那种尴尬。因为它整个是更显出来。
1: 有关系吗？哎呀，
0: 啊，不然人在短咯，佮穿个真正佮愈短呢。
1: 其实迄是瘦的 穿较好看。
0: 瘦的穿的较好看。哎呀，啊你。不过足奇怪，你明明瘦的，一穿。

0: 穿起来嘛是阔隆隆，
1: 阔隆隆，
0: 啊人穿起来就好看。
2: 对，
0: 啊人哪会知讲伊内底外散？啊那奇怪，咱那同款，咱肉是穿内底，啊看就是大好。
2: 因为你的脸会泄露出来的。
0: 哪有我过去人呢？
2: 你可以去打瘦脸针。
0: 我过去人呢？
2: 瘦脸针，瘦到只小瘦到这样子。那你怎么穿人家都不会知道。
0: 那是先出去惊死人了。啊，不过你想讲，咱也敢那穿安尼，敢会看？
2: 没啦，迄个，我有一个朋友的，吼，定嘛咧拍瘦脸针。
0: 不是啊。
2: 我无讲是吴怡君哦。
0: 不是啊，你要想讲，咱这两片这大片，啊，那熊熊变安尼，敢会看？
2: 伊拢嘛咧拍瘦脸针。
0: 妈妈也讲惊死人，你那面那变作水，你也是习惯看的大片，也较习惯，对吧？
2: 之前我们在《明日之星》的时候，他就那个瓜哥赞助他那个嘛整容嘛，
0: 真的哦，
2: 他竟然把那个这里割掉，对不对？啊，拉起来管装鼻子进去，那个拉起来，哦，因为我跟他去的，
0: 垫鼻子啊？
2: 不是，就隆鼻啊。
0: 对啊，连鼻隆鼻要从鼻子，
2: 隆鼻要从这里。割下来，因为是那个什么晋良啊，就是小珍她前老公，她给她做的。这里那个刮这里给她切断，啊拿起来以后，好恐怖！我光想到就觉得好恐怖。啊，管再把那个要垫的垫上去，啊管个扛起来，啊管个提安尼。
0: 太可怕了！
2: 我觉得好恐怖哦，因为瓜哥给他赞助的，瓜哥
0: 以前这么拼哦。
2: 我也忘记他以前的鼻子长怎样了。哎呀，啊就他就是那个瓜哥给他瓜哥都疼伊。哦。因为伊接的迄个这个，我嘛唔知，反正瓜哥都疼伊的对啦。啊个瓜哥的。隔真空免费让他去做，哦啊、我跟他去的哦，我光想到就吓死了。
0: 安尼阿伯，
2: 我宁愿丑一点，我也不要去把这里割下来，啊，然后把鼻子练高。吓死我！
0: 阿伯，咱今麦要郑重的谢谢我们的爸爸妈妈，谢谢你把我们生得这么好看，至少不用隆鼻。
2: 没有了，其实
0: 我在真的啊。
2: 其实我的鼻子这里如果三根可以高一点的话，会更好看。
0: 但是你已经足悬的了呢，你可是要你是要悬到
2: 打个电机呢？我这里很低啊，这个头很低啊。你有看今麦大家明星这鼻啊拢是高阶的吗？
0: 你算凹
2: 的，安尼凹了，我这凹了，我虽然我安尼有翘起来，对不对？但是我这里是凹下去的，哎呀。
0: 啊，阮这嘞，阮这嘞，
2: 你也嘛算，你也，
0: 我嘛无算高呐。
2: 哎，你也不高啊。
0: 不算高啊，但是至少我们是有鼻子的啊。
2: 啊，有啦，是有鼻子
0: 啊。对啊，所以还好啦。
2: 哦，没有。
0: 这个真的多啊，好，再多啊，好，再用真嘞，再用真嘞，再真嘞，
2: 鼻腔鼻腔哎哦，
0: 鼻腔嘛真嘞。哈哈
2: 哈！鼻腔一点真嘞，有只大坑。
0: 今天这里就落红，这里就赢。哎，那比大鼻孔的迄乌好处偌好，你知？嗯，
2: 啊，你也去，你那有人会甲这苹果机无啊做较正的，做较正的好像比较人缘。这两粒无。哎，咱现在讲个病症容
0: 易啊！咱两个人就多了呗。
2: 你完全
0: 对，
2: 哎，完全多酷，所以要多了。
0: 你利用啊你！你两个就赢耶！
2: 哎，有些人
0: 就赢耶。
2: 没有，因为有些人，因为在那个有些人就是超级他妈妈。

0: 啊什么啊？你欠打你们。
1: 不，我阿姆哥，我刚刚一炸开打。
0: 什么人一炸开打？
1: 你啊。
0: 我人就一炸。你一炸你也不过。
1: 你今天有拿相片出来让大家看吗？
0: 我以前130几公斤的才烟斗。
1: 你怎么才烟斗？
0: 我听你放风
1: 吹。真正，想无重点就跟少年就烟斗了，你这样
0: 说。屁啦，那时候130几公斤也丢高
1: 哦。欸，那有一定啊，有的就算是很胖还是会很好看啊。
0: 可是
1: 有的会胖的丑。
0: 没有没有。
1: 有的是会胖的变好看。
0: 不是。有些胖他是高，所以你不觉得他胖，是这样子他才不丑。哦，如果你是像我这么矮，还那么胖的话，很少不丑的。
1: 不会呢，我觉得我们胖的很可爱啊。你会做哦，就多高呢，救人哦。啊，我也是很胖啊。
0: 还好，
1: 我还比你矮哎。
0: 如果比你矮，我炸了一星
1: 期。我是说，没嘞吗？我是说，我比你矮啊，一样很胖啊。
0: 好热。
1: 不过还好，我们现在有比较揪住一点点的啦。
0: 哦，我咧控制，较袂遐紧啦。
1: 对啦，上无即摆五官有较走出来哦啦。以前真正找无五官，你知？规个呢，目睭都无看伊啊！
0: 夸张！
1: 哎，目真正目睭会折个目，哎，目睭无去个。所以我迄落较求水了，哎，目睭会搁较大蕊啊！
0: 你们老板说我眼睛很小。
1: 因为可能是你戴眼镜都遮住啊。
0: 不是，因为我都在，我几乎都
1: 在笑，
0: 都在笑，当然眼睛就小啊。他都以为我眼睛很小，你唔知道我是伊个哦。
1: 安诺，
0: 家己想，
1: 啊？
0: 家己想。我以前最漂亮的就是眼睛，只是我戴了眼镜，了解了。了解了，
1: 啊，无某唔知娶几个伊啊啦，
0: 无啦，某也要娶早了过六十个啊啦。
1: 哎妹，无爱娘啦，我阿伯无爱娘啦。
0: 哈哈哈哈哈。太肥，
1: 臭。
0: 本来就是，本来我进前太胖了，那个130几公斤，怎么可能会帅？都顶个唔是强互恁看。
1: 有啊。
0: 买几支啊？
1: 还好啦，就年轻啦。
0: 年轻，
1: 有年轻啦。
0: 年轻啊，
1: 有少年都缘投你，除非你有修图。
0: 那个已经也30几岁了，为什么会年轻呢？你怎么
1: 三十几岁？还好，好不？
0: 三十几岁，
1: 那我准你今麦用五了。
0: 我等下塞雷了。我敢
1: 想当初新人那时候也才觉得自己才20几岁，起码哎呦救人哦。
0: 嗯，我甲人讲，我50几啦，无人要信。嗯，因为拢当作60几。我等下洗落。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啪哩，小妮，小妮，因为无时间了。今嘛，若要来唱歌，又搁想早。俺若无唱歌。那个唔知要创啥，
0: 好热，
1: 对不？因为就尴尬。
0: 不，你也当展现一下你的那个和服。
1: 不用啊。
0: 你不要站在地下哦，你要站在这个叫什么？脚垫上，哎，啊，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和服。
1: 看有多大件呀？
0: 不啦，看你的和服都超好看的。
1: 你袂得得，硬要拖时间。喂，我的最后 Q 音啊，我要插你。你就不一样。
0: 哎，我真的觉得好像和服哦。因为你这样穿就好，你看到这样嘛，那没看到手对不对？没有看到手嘛，就觉得哇，好像和服。

0: 为什么
1: 自己一件？我身还有绑起来嘞，不然那个整个是很长啊，就等的呢。
0: 什么就等
1: 的呢？就等。
0: 我穿了就等啊，你穿上面就等。
1: 哎呀，很长啊，就是一定要绑起来，不然就哎你别怕冻大了。
0: 嗯，好啦好啦，来唱歌啦，麦哥不要胡扯了。
2: 来听吧。让我们扯了两分钟了。
3: 哎呦，今天人较少，来点一下名哦。春菊姐、蚊子姐、甜的怀仙、方兰姐、二姑姑、玉花姐、乔珍啊、秀琴姐，刚才那首春姐抽婚啊、明纯姐、淑珍姐、小美、春嫂姐、阿素姐。

伊原是甲翕暗同款，四边也是茫茫的夜雾，闷闷的雨水也挡袂忍着咱两人像火一般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会来。谁知影，我伫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彼一般，已经牵等你三年了。啊，痴情的我。

0: 谢谢丽英姐，碧霞妈妈，
1: 来哦，齐飞进来拍婆哦，齐飞是姐妹，
0: 文子姐、秀英姐、美惠姐、秀坤妈妈、小美姐、芳兰姐，
1: 来哦，刚谁的哦？

0: 的水盆姐、美凤姐、丽英姐、德修、小美、美惠姐、玉春姐、刚才的春吉姐、金娇姐、水盆姐、阿树姐、方兰姐，感谢美惠姐。
1: 您
2: 起好，
1: 您起飞无来，我带人家讲卡称。
2: 好，
1: 我带人家卡动个面。
2: 好，
1: 好，啊，恁今麦要创啥呢？咱
2: 讲恁人爱卡底尔，那会只多好咧？
1: 什么意思？人爱支持卡卡底，支持才来。
2: 变关机，就是我按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人
2: 的支持，
1: 人的支持卡卡底，支持才来拼
2: 关机哦。
1: 啊，悬低就是关机哦。看下去哦，我们家传念的哦。
3: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5: 影冬瓜啊，下问下，人拢叫我下不哩地吼，大家好，免叫我都甲你知吼，我是人间的国宝诺贝啊，汉文真正深。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咱好了文化变黄金。
5: 我唔是下，我是脚较短，我身躯坐咧，甲大拢变怪。
6: 啊，你跟我无共，我是身躯较短，我脚较短。
5: 无咧，我感觉你的身躯甲脚变短咧。
6: 无，你身躯是还有够短。
5: 来，咱讲下细粒子。永远疼你水哈，
6: 安尼哦。
7: 啊，不过我感觉细粒子无好，因为细粒子你得爱坐伫教室的上头前，啊，你也想要偷。

0: 吃东西，还是要偷睡，都会叫老师看到。
1: 错了，我跟你讲，你爱坐伫倒位，迄讲台头前迄
2: 位，
1: 因为你就细粒子的，趴咧困，老师都无看到，你的视线都第二个过去安尼。
3: 这是传说中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1: 哦，摸唔到。
3: 对啊，
4: 原来
3: 啊，细伢，啊你感觉？
0: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人矮只是脚较短，志气即个变官家，迄是啥意思啊？
1: 我知啦，就是迄脚较短的人有无？吼，背较短呐。
3: 哇，恐到恁把喙齿都好拍干哈！啊，那这个矮啊，吼，矮啊当归，矮肥啊，矮肥哈，矮肥啊，迄几个罐头啊，矮肥啊，矮肥哈，矮肥哩短啊，啊过来，矮果捌听过？
1: 哦，
3: 矮果，先说做矮果。
1: 呜，
3: 啊来啊，这个狗吼，比狗，文音是比狗。哦，较量，我呢，我们较量一下，较量者，哦，好，啊，白话音无卡抓，啊，过来驾车，啊，驾车，啊，那这底吼，文音哎，端点，哦，啊，这是我的端点，哦，啊，就是自我谦虚了，哈，啊，是讲端大，短打，
0: 哦，
3: 超短线那种，哦，对，好，啊，那白话音。碰到底名，过来长底卡位，
1: 哦，
3: 阿盖无长底卡位了哈，啊，俩长波底，
1: 啊，
3: 讲叫做截长补短，好，阿盖这个管，哎，文音轻移，哇，轻移轻移，紧张紧张，刺激刺激，轻移，啊，那是白话音管，这个高。啊，民进高悬
1: 哦，
3: 高甲悬其实同义副词
1: 哦。
3: 啊，你若讲写高，迄是华语，照你讲你若高，咱的台语叫做高，哦，姓高嘛。
1: 嗯。
3: 干嘛讲姓悬呢？无嘛。
1: 无。
3: 哦，对。啊，讲牙悬哦，手啊有诶卖，因兜厝出一间五十间有无？啊，手卖牙悬，牙卖
4: 悬，牙卖悬，
3: 对诶哦。啊，过来。关节癌哦，关节癌无，
4: 高低阶，
3: 啊，过来抽管哦，这边样咧抽管啊，哦，长高了抽管哦，啊，尾边人管汉大
4: 哦，人高马大，
3: 变吼变眉工啦吼，哦变眼啊，哇，哦，迄毋是软啊哦，变性命，变性命，甲你安怎哦？好，啊，人诶只是脚较短哦，志气才来变关节。这句话的意思吼，就是讲
0: 啊，老伯啊，你用讲的雾沙沙，
3: 安尼哦，啊，不然做回来，演给恁看。
5: 啊，是安怎啦？感觉你啊无咱无呢安尼？
1: 哦，阿公你唔捌啦，
5: 我唔捌，
1: 你少年人的代志，你老大人，你袂了解啦。
5: 好啊，你即马是感觉讲我年纪大，啊，对袂着你少年人的时代是无啦？
1: 当然嘛是安尼。
5: 敢讲你拢无听我伫咧讲？我行过的桥，比你行过的路搁较济啦。
1: 啊，嘿，对，阿公，你食的盐比我食的饭搁较济。
5: 啊，你哪拢知？
1: 啊，阿公，今年你已经讲360几遍啦，你逐工食这济盐，怪你的血压高。
5: 到底啥物代志？唔信讲你讲出来，我无落天解决啦。
1: 啊，都一个男同学，你甲我录啦。
5: 啊？你生得这么矮，恁同学啥物甲约？这哦，是我这世人哦，听到上好笑的笑话啦。
1: 吼，阿公，恁来讲这种话伤害我啦！你无听人咧讲，人矮只是脚较短，志气才来拼关家吗？
5: 我的意思是讲哦，你的脚这么短，啊约到你的人，若甲约到，有啥物成就感啊？
1: 阿公，恁哪来讲？
5: 啊！恁学校唔是咧开运动会，无伊是哪要甲伊约啦？
1: 哦，阿公，我都讲你都唔捌嘛。
5: 我啥物都唔捌，我在运动哦，走5000拢做第一名咧。
1: 哦哟，
3: 好，嫌少嫌免大粒哦，千万不要小看个子小的人。有当时啊，小兵也能立大功啊。亲像我这脚只短吼，吼，我坐飞机拢买经济舱，但是坐起来较袂舒服的商务舱，脚拢踏袂着头前。你看，安尼外好咧吼，啊，但是有个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吼，安尼知影无？
0: 对，所以阮老师讲，这叫做人小志气高。
3: 对啦，唔是人小鬼大哦，人小志气高吼。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用心，一定会成功。安尼知啊？
0: 知。
3: 哦。
0: 一爱之意。

来哦，立中节，立中节，见面三分钟。文芝姐、美香姐、林玉姐、阿姑姑、守春姐、玉花妈妈、玉云姐。

妈妈语出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精美妈妈美云姐美凤姐、阿布阿爸秋香姐怀萱姐方兰姐桂梅姐乔珍姐玉琴姐秀叶姐仙里妈妈救命啊！

秀梅姐、美惠姐、芳兰姐、泽明大哥、秀智妈妈、美香姐、阿树妈妈、瑞东大哥、小梅姐、金美妈妈、墨子大哥大嫂。

0: 大哥金石姐、金娇姐、天才大哥、血糖妈妈、春菊姐、小美姐、美华姐、蚊子姐、蔡小姐、乔珍姐、瓦基亚、明渊大哥等等啊，亨利爹爹、圣友爸爸，
1: 还有力学姐的狂魔泡泡啊，安杰林。

0: 那是歌词跟我不同款，不是我唱的哦。
1: 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不是
2: 那个一他写那故乡地方。
1: 哎呀、啊，我们在一起了。哦，哎呀，美惠姐呀，我刚从美惠姐拍波啊，好。

0: 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谢谢。
1: 太高兴了，请来走。阿哥，我来唱慢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哎，不过这个很经典的歌啊。
1: 你要唱不？
0: 不太确定，填空吗？
1: 银红的唇。

来给水盆姐、光阴姐、怀轩啊、雅茹哦，还有我们的寿天啊、小美啊、盛佑大哥，还有我们的这次大哥玉珍姐、素莲姐、金娇姐、美云姐、怀轩啊。

0: 来，芥香姐、水盆姐、雅慈、桂花姐，带你金姐姐、梅慧姐，感谢。哎呦，怎么奉献呢？哦哦哦，一直一直点歌喽，时间很长呢，啊。
1: 谢谢
2: 哦，要来点歌啊！点歌会唱唱的，明天唱，不唱唱当晚二不要赶。好、嗯、啊、哦，像我们昨天嘛，昨天是谁？昨天是一个园林的惠美姐列瓜跟爱蛋，还有一个嘉义的庆隆大哥。嗯，秋天啊，咪嘛爱蛋哈。啊，当晚二号，我呢？哎，怎么没有声音？
1: 你按到了。
2: 我又按到了，我为什么要按到那里啊？
1: 我怎么知道？因为我这边也没声音，就知道你又按到了。六空二的几就站在工地被冲成二七了。
2: 哦，啊，反正的是迄个，啊，当晚二号，阿麦甲阮讲，阮若唱，像我们刚才哦，你话数据哦，唱了还可以听呢、啊。嗯
1: 嗯，还不错。
2: 阿姆哥伊无来。嗯，
1: 讲卡声。
2: 等下死。
1: 我再带你去甲讲卡声。
2: 来啊，秀弟啊，秀弟啊，你要点歌呢？啊，这边泡泡啊，啊一，啊二，啊三，
3: 我来给你扇，你死嘞，遐大声！
2: 啊，你无要讲话，你个这么大声，你死啦！
3: 我还扇念恁爸恁娘，
1: 三更乌白喘吼，
3: 对，
2: 我这边用念的啊。
3: 你搞的呀！
2: 你连骂人都真歹家己也得对啊！你是我传染着啊！迄落，
1: 我本来念足顺的。
2: 怀轩呐，东东啊，今麦跟我讲话拢家己。
3: 啊！你都看甘看甘的。
2: 是你讲话假字，怪我奇怪，关我屁事啊！是你跟你讲话假字的。
1: 你有要点歌无啦？
2: 嘿啦，你要点歌无啦？
3: 嘉顺，你唔茫去学伊传染着我，伊讲。
1: 袂。
3: 你若要学迄个阿伯甲伊传染着，你会作害。
1: 袂。你听什么歌？
2: 好啦，你点歌紧呀。
3: 啊？心连心。
2: 心连心哦，好。
1: 好。
2: 好，明仔再唱
1: 啊！好，
2: 拜拜啊！
1: 拜拜。
2: 好，谢谢哈，谢谢你来跟我骂哈。
1: 拜拜。我妹妹我所送的嘞，哦哟。
2: 来啊，
1: 魏小姐。
2: 哎呦，嘎吱的魏小姐。
4: 二号。是啊。哦，差一点又摔下去了。
1: 摔几次？
2: 哈哈哈哈哈！
1: 你们要摔几次了？
2: 以前都不会哦。

0: 现在
1: 没有，你看侯明又在抢话了。我叫他去抢钱，他不去，人家就抢话你。
2: 你要什么歌？
0: 你要听什么歌？
1: 你是我的生命，台语的。
0: 好，你喜欢的姓名啊 ？OK， 明天唱啊。
1: 好，
0: 拜拜。
1: 好。
0: 哎，
2: 红色，
0: 来叶春节，
2: 叶春节，
3: 哎，该说家乡歌，就叫杨妹妹的，
2: 啊，
0: 我才讲我们杨妹妹，你是上你叶春节吗？
3: 对啊，
0: 哦，好，
2: 这礼拜唱两届哦，
0: 八斤，哈，
2: 杨妹妹，
0: 杨妹妹，
2: 啊，好，明仔哦，
0: 好，拜拜，明仔唱哈，好，拜拜，
2: 拜拜。
0: 来了，那个碧岩
2: 哦，碧岩，
4: 嗯，
2: 碧岩姐啊，
4: 来点一点，
0: 什么歌？
4: 混乱的他，混乱的他，
0: 啊，混乱的，混乱的，
2: 你长个树娘呢？
0: 你长个树娘，
4: 马金的连钢琴，马金
2: 连钢琴哦，诶，啊无就是，
4: 啊无啦，
0: 礼拜
2: 礼拜好唔好？
0: 礼拜会使无？礼拜你会出力的无？
4: 哦哦，无放无啦，无啦，
2: 无呀。
0: 我咧礼拜甲你唱啊，
2: 礼拜第一条哦，
0: 礼拜第一条哈。好，好，拜拜，
2: 拜拜。
0: 来，慧琴姐。
2: 慧琴姐，
5: 安尼较差不多一点点啊哈。
0: 特别是
2: 安娜，安娜，安娜，
5: 我要点你是我的眼。
0: 你是我，你是我的眼，一条。
5: 你是
2: 欧
5: 的
2: 恩啊，为什么头前安尼较差不多？
5: 哎，广告片哦。
0: OK。
2: 你唱完呢？
0: 伊讲你为什么说差不多？
5: 哈哈哈！你两个都愈看愈古锥。
0: 哈哈哈！大悲所问。
5: 你是老古锥，啊，人伊是安尼黄黄啊，古锥古锥。
0: 哈哈哈！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啦，感谢
2: 啊，
0: 拜拜。大悲所问。来啊，咱的梅花姐。
6: 两位好。
2: 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6: 麻烦你唱一条，我会单台的。
0: 哦。哦，这条歌我袂使唱，我唱的我就好。
2: 我唱啊。
0: 我只纯唱得
2: 啊。啊
6: 好。
2: 啊好，阿伯在阿伯边啊哭安尼啊。
6: 哈哈哈！哎呀
2: 哎呀。哎呀，我可以可以。
0: 拜拜啊。
2: 可以哭一下呢。啊，拜拜。
0: 来了嘞，真水耶！
2: 金美妈妈，
7: 你怎么往那坡嘞？
0: 嗯，
2: 什么？
7: 嘿嘿，哎，这那个人红脸的叫金水耶，叫什么人啊？叫你哦、喔？
0: 叫你啦，紧的啦！哈哈，笨死哦！
2: 你不是金水的吗？
7: 我不是，
2: 我你做歹啊！
7: 系我阿歹系，
2: 阿歹啊，伊个阿歹啊，
0: 伊外叫伊个外号叫歹姐姐啊，了解无？
2: 哦，伊号伊外号叫歹姐姐，阿歹啊。
7: 嘿，伊个唱叫巴郎，
2: 什么？
0: 叫巴
2: 郎。你也要点台就对啊。
7: 我该点台啊。
0: 你要来掠人就对啊。啊，你你爱穿迄落啊？哎、欸，你好！
8: 足久无叫你甲唱咧，有人比你比较少年啊！
0: 有人比你比较少年哦，你要是我明仔载，
8: 是我挂掉。你唱歌。
0: 好啦好啦，明仔载唱哈。
2: 有人比你较少年。
0: 哦，拜拜。
2: 哦，拜拜。
0: 哦，来，最后一个哦。
2: 嗯，多一个。
0: 最后一个哦。
2: 淑珍姐姐。
0: 来啊，淑珍姐啊。
9: 这个。女人的好笑，
0: 女人的哪？
9: 好笑，
0: 什么？
2: 啊？
0: 女人的好
9: 笑，女人的好笑，
2: 女人的好笑，
9: 哎，
2: 有这条？
0: 女人的复仇，哦。 啊，你个写起来，我嘛唔知有这条咧。一六二，
2: M 是男性的好修吗？那有女人的？
0: 女人的好修哦。
2: 有这条哦。
0: 好，去查一下有没有。

0: 这首歌。
1: 这是不是有男人的吗？啊，
2: 女人的复仇，复仇你了解无？复仇。
3: 啊，是无你啊，该男人的复仇啦。
1: 哦，男女人找无找男人就对了。
3: 嗯，谢谢。
1: 拜拜。
2: 好，谢谢哈。
1: 拜拜。
2: 好，拜拜。
1: 好，应该是男性好修吧。
2: 哎，好，拜拜哦。好，
1: 拜拜。
2: 方芝姐，你上班来啊、哦？你明仔早早来哦。嗯。好，啊，咱那个今麦要进入咱的两，咱的那个单元啊。嗯。哦，这个单元，这个东西，大家都要用这个东西。
1: 我就是用这个东西。
2: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它。比较不会起油烟，
1: 对，真的有差，
2: 哦嗯、真的有差。你的那个，这个厨房干净，拢没安尼油油咧咧，安尼了解无、嗯？看下去。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规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7: 真好用，
8: 真好用哦。嘿，
7: 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拢清气，
8: 拢袂油蜡啦，
7: 拢袂油蜡哦。
8: 啊，今日啊，今天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7: 有影，赞。好，妈妈，你敢有订过？进前敢有订过？
9: 我拢在你的油已经好几次了，真的很袂歹啊。
7: 啊，炒菜拢无清油烟哦。
9: 炒菜清香啊，较无油烟，油烟袂讲足大啦。
7: 有影吼，
9: 袂歹。
7: 妈妈，谢谢你哈。
10: 阿姨，这组油怎么样？
11: 我觉得它很干净，
10: 干净
11: 哈，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哈，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10: 真的哈，
11: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很棒。
10: 阿姨，谢谢。
5: 日本这个国家国民学校国中哈，这读册囡仔营养午餐一定爱指定用这种油，咱没有，刚才观众朋友没有用上好的，但是全世界做这个玄米油做上好的所在，对，是伫东南亚。啊，就是东啊，伫咧即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即个所在，泰国即个所在，因做即个玄米油，因为吼，东南亚、中南半岛是即个做米、生产米啊非常济即个国家。咱台湾的米生价都无够，无可能够我都拍干啦，无可能我都台湾做的玄米油，所以咱的玄米油拢对即个做新加坡原装进口入来。哦，咱进的玄米油是会使摕出来全世界比赛，比赛啥物？比赛这两个上重要的因素。买卖玄米油，你爱甲人讲，讲你玄米油内底，你的植物固醇有偌济？啊，所谓植物固醇就是你的这对身体好的物件有偌济，啊，你的谷维素有偌济？这两项物件你若比人家悬，啊，你才通讲你的是玄米油。

0: 油。啊，你那是这点点出来一点点啊，迄其实也免讲，你啊看油的色水就好啊。咱这油一定爱用什么？爱用深色的橄榄底。你若看用玄米油，用迄个透明的塑胶橄榄底，迄内底一定是绝对无什么固维素，无什么叫做植物固醇。我直接敢讲，我直接会使当面敢甲恁讲，因为这个物件，伊若见光的话，见着光的话，伊的物件也流失掉。所以你市面上所看到的玄米油，无一斤的玄米油，伊的固维素甲伊的这个植物固醇，我都超过5000啦。卖讲5000，或者3000、2000都无。啊，为什么会警察伫这个所在？因为物件好卖，这个物件你若要健康，一定爱有这个植物固醇甲固维素。哦，你来看今麦这几度啊？啊，几度看嘞？哦，今麦150几度，你甲看到半滴烟。哦，不，啊，当然，咱要煮物件哦，咱免讲用到足高温嘞。哦，你像我今仔要煮这个叫做薯条，差不多160到100，差不多160度，咱就会当煮啊。吼，卖煮伤济啦，好啊。哦，一人吃两块就好啊，好不好？哦，啊，你煮遐济吼，啊，这薯条吼，好落去。
1: 稳定性就好
0: 了。你来看，咱来煮吼，看有啥物油烟，吼。不但啊，无啥物油烟啊，而且吼，迄煮出来物件吼，佫色泽佫水佫好食，
1: 清清净净
0: ，哦，清清净吼。咱这油烟哦，到这个这250度啊，还佫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呢？因为咱这吼做好油，食好油就是要甲你身躯内底歹油甲你赶走，歹油若赶走，你身体才会健康。恁到内底煮这个这啊物件时阵啊，清甲规个厨房拢油烟。但是你若用这支油就对啦吼，你的排油烟机吼，反正规到年底的时候，你咧清的时候，哎呦，我这台上无啥油，啊，别人因家在卡卡油类的，差别的这个所在，好歹物件吼，咱爱比较，会用比较的人吼。
1: 你像妈妈咧煮饭的时候吼，迄鼻孔就敢那抽吸油烟机哇，
0: 都吸伫
1: 个内底，
0: 尤其是有足济人吼，有足济人伊的这个叫做，这个伊无食薰，啊，为什么台湾有遐济肺腺癌的人？诶，肺腺癌的人就是安那，因为足侪拢是伫咧即个做厨房的油烟，厨房的油烟哦，造成咱的妈妈一寡身体上的负担，所以我要甲恁介绍吼，咱的即个做玄米油，即你都免用大火哦，小小啊火，免那个做慢慢啊火就好。
1: 薯条有水气
0: 啊，慢慢啊火，哎，你这薯条，你这你即摆看到这是蒸汽，这不是油烟哦。哦，我要甲恁讲是，有一个新北市罗州的一个林小姐哦，伊讲食阮的油，本来三酸甘油脂拢2-3000啦，降袂落来，买手吼。食一天咧，降到600，啊，尾啊，即摆降到剩225，因家即摆规家伙拢食这类油啦，所以你爱选啥？选迄个袂浸油的呢？爱选深色的玻璃罐啊，爱选着油，唔好白买，爱选迄个饱和脂肪，爱认得清楚，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爱较济咧，啊，佫有呢，玄米油烟冒烟点是上悬的，就是讲250几度才浸烟，比这个做其他油啊，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要凉拌，拢可以。这就是植物油的比较哈，植物油比较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这是在讲是上盖比例上盖好的油，啊，爱大火，即马这时来大火甲油逼出来，好，来，小朋友爱食薯条，啊，像这油煮过了，你来看还佫清，你拢免烦恼讲这油会透
1: 干去，哦。
0: 你若是用这個油来煮的话吼，煮完了，你若要搁摕去煮食，要搁摕去煮，要炒菜创啥吼，拢足方便的，哦，拢足方便的吼。来，甲关掉，刚刚好。这第只都爱来巩固啊哈。日本进口的数量较少。你若唔捌食过阮的油，你食一摆看卖。你当作，我怪怪一道啊，怪一道完了后，恁兜的人规家伙食油拢健康个啦，哦，是上好的油啊。爱食玄米油，这专门在降胆固醇、抗酸化，哦，这抗酸化。植物固醇，一天若食2到3克植物固醇，连续3礼拜，就会当降低你的中胆固醇，啊，够你的歹的胆固醇，会当降低5到15的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植物固醇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因为植物固醇会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哦，会甲竞争，竞争啥物？竞争伫个血管内底位。所以你若食植物固醇，就会当甲歹的胆固醇甲伊赶掉，赶掉了吼，因为伊的结构甲这个胆固醇足共的，所以入去甲肠仔底吼，两个人会相争，相争的时阵哦，好的油会甲歹的油赶走。所以你食这个油的好处就是安那呢？咱袂去安那，袂去造成咱的血管去塌掉咧。 袂去造成咱放来油一大堆，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非常的大。神奇的玄米油，油内底。

0: 黄金。玄米油其实已经百几年的历史啊，伊有两大核心，就是谷维素，我拄仔讲的，甲植物固醇。你要找一支油，平均含量达到双一万以上，而且营养品质都在达到上乘的这个品质，而让自然保留的。这目前为止，全世界我看一个油，就干咱这几年，把咱这间公司就这医疗级双一万米，诶，这个这米胚油，咱的谷维素有偌济？不是一万了，17,181。各位观众朋友，你把你的数字记起来，啊，你若看别人在卖的时候，你甲问看嘛，伊的谷维素有偌济？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济？15,530。你拢会使问，因为这拢会当帮助咱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三高、保护心脏，可以当保护胃肠，用咱的油可以当改善困眠。我跟你讲，这个玄米油上好就是啥呢？煮饭，你的油挂吼，你洗好啊，对不对？你啊油挂倒嘞，甲倒迄个做咱洗米煮饭内底迄个电锅内底，你甲放喺内锅内底，互伊甲饭做伙煮。咱的即卖米是毋是拢食精米，对不对？拢食白米对吧？白米内底就无胚芽，无胚芽就营养也无好，对咱的身体是其实是长期间食白米是无健康的。但是你甲放一杯一个杯啊挂，一个瓶盖的这个这玄米油的饮料，它能够还原成健康的米，漂亮的米，吼你食着营养，迄囡仔才会大汉才较袂臭嘴干。哦，因为谷维素会当互咱啊气血好、代谢好、困眠好，会当帮助咱降低发炎，吼囡仔较袂过敏，吼皮肤较袂变乌。吼，胃肠会当控溃疡，吼咱的脑部会当减少这个压力，会当啊这个减缓这个经年期的问题，改善脑神经的衰弱，暗时也好困，佫会当甲你保护你的胃肠，预防你的这个肠啊发炎。所以，谷维素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自然保养法，食谷维素有足侪好处。这嘛加白米来底才有呢，哦，因为这米的秘密，这臭米就是甲这个这胚芽摕掉，才变白米的嘛。所以咱就是要甲白米甲食倒转来。要甲食倒顿来臭米，为什么你爱去买臭米？你只食这个油，你就免臭米啊。300毫克的谷维素等于1公斤的糙米，所以你免食臭米。你若食我的谷维素吼，食一束束啊，就会当食12碗半的这个臭米哦，也营养分啦吼。啊，谷维素会当12碗半的臭米饭，才会当食到300毫克的谷维素。食15cc 的玄米油，才会当食到这个谷维素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煎，拢总足方便的哦。这是咱的。这个知名保健品牌拢知影，你来你买阿里纳敏，你买迄个这日本的阿里纳敏，叫做伽马奥利纳肉乳，就是咱的谷维素，这是咱的这个谷维素比这个保健品牌的谷维素更加悬，相关的报告拢伫即内底，包括这个这回教买在食，这是咱18%中进口的玄米油，新加坡进口的，哦，报价单拢互恁看，哦，袂当甲恁骗，一罐偌济钱，一罐48，一罐50。今仔顶港主文的朋友，3罐1500，但是因为这是收底6罐，6罐爱3000，6罐若叫你买3000，你一定买到哀求。但是我今仔甲你讲吼，就去动刀啦，去动刀啦吼。以后若进口，因为即卖物件逐项贵，无迄个俗的啊，吼，无迄俗的。我做会到的范围内底，都教因一句话啦。你若我若只要若我讲啊，这偌济钱上俗，使得偌济，你甲买就无唔对啊，绝对是市面上上介俗的，信我会到。顾恁的健康，信我教，予你真正钱买到是上好的物件。遐定岗主文呢，一箱6罐，3罐1500，买3罐，直接送3罐，予你一摆炸6罐倒上去，一罐予你开2500，比保健品牌更加悬的营养价值。6罐予你开1500块，像我的有的朋友起来赞声一下吼，先讲的吼，这吼阿伯无这个介绍啊，以后我就无得卖这个介绍。一批吼，最后一批甲恁讲。要调整介绍进程，最后一摆甲你讲，6罐1500，一摆买2箱诶，我省运费，搁甲你扣200块，大组诶2箱2800就好。这真正是阿伯啊，吹过倒塌诶，啊，毋过我先来讲吼，加今仔日尔，以后无做啊。这种广告过了后，阿摆我一罐会起60，一罐会起60，啊，要来紧讲啊，为你好，要大组细组诶。
1: 喂，
0: 我讲大桌小桌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线接一下来。喂，你要来开林，你要大桌小桌的。好，来55线，甲下一下来。你要苏月姐，你要大桌小桌的。
1: 小桌
0: 的来一箱来，小美你好。
1: 嗨。
0: 大桌小桌的。
1: 小桌的。
0: 好，来57线，甲下一下来，请一下，你要大桌小桌的。
2: 小桌的。
0: 来58线，甲下一下小桌的来，你阿叫啊大桌小桌的。
1: 哎，
0: 小桌。来，好，来，甲下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要大桌小桌的。
3: 上
0: 座
3: 位了，好
0: 哈。来58线，甲下一下来，你好，我改你好。哎，要大桌小桌。请一下，来，有接嘛吼，来，我大家拢来，为你我家，要大桌小桌的。
2: 好好好，
0: 来，等我来，来，来，六仔线甲接一位，你好，你好，大大细做。
3: 哎哎，细做。
0: 来来，六仔线甲写一下，你好，来，书写要大大细做。
4: 好，大做。
0: 来，九十线甲写一下，你好，出来柜子要大大细做。
2: 来，你好。

0: 十五健康，我一定要来玉梅姐的，你叫我顶个，哎靠，东哦，小玉姐你好，大左先生，
1: 大左
0: 先生，哦，大左，大左来五十二岁来，你好来，王太太要大左先生，
1: 大左，
0: 来五十三岁，大左来，你好来，阿朱你要大左先生，
1: 谢左，谢左，
0: 来五十四岁，谢左来，你好，哎，国庆大哥，大左先生，
2: 谢左，
0: 来五十五岁，刚现在五十五岁的，我一定要来，吴威你要大左先生，
1: 谢
0: 左，来五十六岁来，你好来，志远姐你要大左先生，
3: 没谢左，
0: 好来五十七岁，刚现在你好来，庚妹你要大左先生，
4: 谢左。
0: 哎呦，五十八岁个小姐来，你要我家有没大左先生？来，电话这个顶卡来，子瑜你好，子瑜，
5: 我不要油，
0: 哦油哦，你等我一下，来两三二岁，我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是买完，我都等下买。你用这组油料，你别组油你用未哈？会记哩，煮饭个时一定爱放我的油，知无？煮饭个时放油，咱咧食才会健康，诶，米会健康才食会着。来，四娃你好，大左先生，
6: 大左，
0: 来两三二岁，六十岁来，你好，林宝你好，大左先生，
6: 大左，
0: 来六十一岁，六十一岁个小姐来。来耍来，小晴姐你好，大左先生，电话怎个顶卡啊？你辉丽你好，
7: 好，
0: 辉丽来电话一定爱卡号通哦，有接到才有准绳啊。来，你好，素云姐你好，要大左先生，
8: 我免说
0: 错。好，来七十岁，七十岁来，电话足济，我会紧接，你免烦恼，我一定爱接到啊。来，月珍姐你好，大左先生，
9: 你好。
0: 来六十二岁的高小姐，吴妈妈，吴妈妈要大左先生，
9: 你爱大左，
10: 好啦，再，
0: 要千五，要两千八，
9: 来我小七，
10: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小姐，来苏龙，你要大左先生，
9: 来，来你好，小七，你好。你好，
0: 苏龙。
9: 好，
0: 喂，要大左先生。
9: 大左，
0: 来啦，八岁阿夏姐来，苏朱姐。
9: 我想下个礼拜二吼，你
0: 苏朱姐。
10: 好，大家知道。
0: 好，来啦，高爽阿夏姐来，你要来，小青姐，你要小青姐。
11: 我是做油。
0: 好，来等我姐，唔捌买过我油的，你买一遍看卖，买一遍你就爱着这组油，因为这组油吼加升这个叫做油烟，卖蓬蓬烟你就记得啦。好油就使对，食了健康无大健康啊，好咱妈妈无厝内底无迄个油烟，你免阁食啥物，橄榄油袂当。起来挤啦，这只会当挤，这要插要挤，要弄弄弄弄会使哩哈。来，你好，庆辉大哥，你好，大左先生。
12: 谢谢。
0: 好，来，五十五刷一收就好。来，你好，碧云姐，你要要一收两收。
13: 两收。
0: 两收来，讲一收两收，较听有来连挤，你要要一收两收。
13: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0: 要一收啊，两收。
12: 一收啦。
0: 来，一收来，五十七刷，你要来美华，要一收啊，两收。
14: 两收。
0: 两收来，五十八刷，你要来坤和，你要要一收啊，两收。好，一箱就好来来，六五十九、五十八、五十九，下者来，哎，收伊啊，你好，
14: 你好，
0: 一箱两箱，
14: 一箱啦，
0: 好，一箱来，六十二串，六十一串来，洪德大哥，你要不要一箱啊，两箱？
15: 一箱。
0: 好来，一箱就好，我跟你讲，妈妈，你若咧煮三顿的人，你唔知要用啥物油，我跟你送去甲恁兜。新加坡原装进口油，新加坡的这个做水准，你甲想看卖，因的国民咧加油，因的国家咧加油，日本营养午餐咧加油，你就知这油偌好啊吼。来，你我甲你来，黄太太要一箱啊，两箱。
14: 两箱。
0: 两箱来，六十三两箱来，你好。嘉靖，你要要一箱啊，两箱。
16: 你好。
14: 一箱
0: 就好。哎，一箱就好。喂，你要来桂林，你要要大左先生。好，来五十五线甲下者来，你要送。苏月姐，你要不要大左先生？
17: 谢左，
0: 谢左来一箱来来，小美你好，
18: 嗨，
0: 大左谢左，
18: 谢左，
0: 我来五十七串个谢姐来，小美姐你好，大左谢左，
19: 谢左，
0: 来五十八串个谢姐，谢左来，你阿叫啊，大左谢左，
17: 哎，谢左，
0: 哎呀，我来来个谢姐来，你好，新朋友，要大左谢左，
5: 上座位了
0: 好吗？来五十八串个谢姐来，你好，我欢迎你好，哎，要大左谢左，小美姐，来来有接嘛吼，来我大家拢来，为你我欢迎，要大左谢左。
5: 好好好，
0: 謝謝。来，等我来来，家人来六十一岁，甲接一位，你我家人，你要大左先生。
3: 哎哎，先
0: 生。来六十一岁，甲下者来，你要哎，苏姐要大左先生。
1: 好，大左。
0: 来九十岁，甲下者来，你要出来贵子要大左先生。
6: 来，你好。
0: 是。好，来八十岁，甲下者八十岁来，你要芳玲姐要大左先生。
15: 月美
4: 哈，
0: 好来八十三岁，甲下者八十三岁来，哎，这你今哎这新朋友要大左先生。
6: 拜拜。
9: 我谢左。
0: 好，谢左，七十七岁甲下者来，喂你好，你要你今你要要大左先生。
6: 大左。
2: 大周先说。
0: 李金杰。
3: 哎，小组的，
0: 小组的来，七十六线小组的来，美惠姐你好，大周先生，
3: 我要大周，
0: 我来七十五线，大周七十五线来，我你要来玉梅姐，连着这个顶个，哎靠，同学小玉姐你好，大周先生，
3: 大周
0: 我是先生，大周来五十二线来，你好来，王太太要大周先生，
3: 大周
0: 来五十三线，大周来你好来，阿朱你要大周先生，
3: 谢周谢周，
0: 来五十四线谢周来你好，哎国兴大哥大周先生，
3: 谢周，
0: 来五十五线跟下头五十五线的。

0: 你要来，吴威，你要不要走中山
1: 村？
0: 走来，我走到山来。你要来，志贤姐，你要不要走中山村？
1: 没事，走。
0: 好来，我七爽个夏姐，你要来，更妹，你要不要走中山村？哎呦，我十八爽个夏姐来，你要我家有没有走中山村？
2: 哎，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0: 谢谢淑珍姐，阿碰宝就拍到叫叶敏大哥、文子姐、丽玲姐、顺南大哥。
1: 哎，地主姐回来不？我唱一拍倒啊，后壁你唱吗？好吗？你这个唱着，你唱着啊。

0: 来见素叶素燕姐素莲姐金宝大哥大嫂，刚才呢阿香姐，还有我们的黄小姐、春莲大哥、忠诚大哥、大嫂、宝玉姐、阿慧姐、广春大哥，大哥去调啊，好受不了。
1: 这故意要唱的，故意要
0: 救人哦。这上面两个歌啊，
1: 诗人节
0: 呀，不要用出来哦，
1: 要用出来啊。
2: 夜灯我孤单灯火，照在阮身边。
1: 我故意扮这条的啊。
2: 一幕一幕影，阮想着你。
0: 上歌啊，
1: 诗人节啦。

0: 阿北又就是要让你跳的呢。
1: 我头叫你起来跳，你才那么起来跳。
0: 我来，我起来跳。
1: 我等我头头都讲时间伤济，叫你起来跳，你慢慢跳。
0: 这个就是。

0: 的声音。
1: 你是唱过什么歌？
0: 而且
1: 我打一个施安公，因为我的异地异地叫什么呢？啊，不得安呢。
0: 唐老师欢迎我就。足紧诶！你敢若手伫下骹，伊敢若
1: 安尼，
0: 安尼，伊就阁放出来。
1: 你们那么注意我干嘛呢？奇怪嘞！欸、
0: 没有，我这样说明你有动作就要放出来啊。结果伊敢若伫下骹，安尼，安尼，伊就阁很很出来。
1: 无，你也无安尼，我顶袂掉。
0: 啊，对啊，那你忍不住你就大方一点。
1: 哎、欸，
0: 奇怪
1: 嘞！我是偶像呢，你买个
0: 点、哦，我突然对象啦。
1: 你买点叫我做做迄个滑稽的动作。
0: 不是啊，老师前奏了落去的，就会忍不住就。
1: 我是跳。
0: 给你啊！
1: 受不了。
0: 搁跳这嘛？
1: 什么烂？什么烂音？
0: 老师搁
1: 不是啊，不是什么好音乐才会这样子。
0: 刚刚那个前奏啊，就真的很洗脑。
1: 我就受不了。
0: 对啊，你就会想要。
1: 我等下卡顿有私人工，你是私你听没什么歌，什么两个字？
0: 你看我，你看我加上我爱的，拢会点几条。好，
1: 停。操死，气死我了。
0: 很好玩啊，不错、啊。啊，
1: 那今嘛来了，今嘛来了，哎、欸，那今嘛来有奖对不对？有呀，总共，我们刚刚有熟识，无熟识，那嘛派这开咩？
0: 对啦，认识的才哦，
1: 有认识的
0: 才敢，
1: 所以你要常来让我们认识，我们才打电话，敢、打电话。
0: 这什么那么快速的停在导流？为什么刚刚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那么快就停在导流问？
1: 因为伊较硬啊，你袂感觉伊都很？
0: 因为我吐就硬的
1: 啊。有啊，对啊，较硬啊。哦。你要搞导灵文哦。
0: 嘿，你来改。
1: 你要搞导灵文，你扣三百。哎。哎。
0: 差一撮啊，较轻一撮撮。
1: 较轻撮了导灵文啊。
0: 为什么再轻一点点就跑掉了？嗯，真是的，真是的。
1: 你不要在电锅那边咬了，你在电锅那边咬，咬不到电锅了。
0: 所以要再导灵魂就会导灵魂就
1: 在。你不要，你就随便放地方就好了，随便放地方咬就好了，不一定要在哪里停在哪里，不要放在电锅，它就会动电锅了。

0: 好啦好啦，咱今来，咱先摇出来，甲咱卡到上面。
1: 好，我要伫电锅炼好。好。
0: 嗯，看咱摇得上哈。来哦，老师注意啦、哦。我说停的时候，你就要停哦，你不要每次我说停了，你大概八秒才停哦，哈，救命啊！
1: 好，
0: 五、四、三、二、一，停啊！
1: 证实大哥，
0: 证实大哥，你也不会来，我就把你讲卡成随口号，给你没。
1: 对，这个字是可以口号的了。
0: 这版的，所以那个口号干咩？
1: 这个可以口号的。
0: 进来啊！
1: 我看几号？
0: 证实大哥，来呀啦！
1: 好来啊！
0: 哦，不是呢，秀芝姐，好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我是讲也不看了，贡高增啊，这些真正是。
2: 证实大哥，
0: 哎，恭喜你个得奖啊！
3: 哦，谢谢啊，谢谢。
0: 哦，谢谢哈，叫家常给你摇哈，你顶个得啥？你看嘛，你顶个得啥？
1: 哦，顶好呢！
0: 你顶个。

0: 伫阮遮着电锅哟。
1: 对对对，
0: 哦，安尼上大奖了，啊，即个一千多啊，卖顶锅啦。
2: 无啦，豆奶粉啦。
0: 我带下电话死了，豆奶粉。哦，即个钓一千好啊，啊，无你恁兜电锅伤济。
2: 嘿啊，我今日用袂起啊。
0: 嗯，一千。
2: 好。好像差不多嘞。
0: 你好像。你好像跟本都有，你是豆奶粉还是青菜粉？我再来给你塞落去，气死我了！你真正钱哦。好啦好啦，我等你点歌点过啊。好，谢谢正直大哥啊。拜拜。
2: 哎，什么时候面有这个？
0: 吃起来不带袂记。
2: 洗粉。哎，我脱离不了粉呐。为什么什么时候换这个名字？
0: 因为咱连刚个卖洗衣精，哦，咱连刚个卖洗衣精了解，你特别
2: 挑
0: 的，你特别挑的洗衣精啊，你该袂使用粉的，啊，无你了，杏仁粉，杏仁粉对不对？啊，你特你挑的杏仁粉嘛，袂歹啊。
2: 我那个粉拢哪里关的？
0: 杏仁粉嘛，袂歹啊。
2: 那好笑啊！
0: 啊。电锅顶个，哎，顶个是我摇的啊，是怎摇？
2: 我摇的吧。
0: 啊。
2: 没记啊。
0: 我没记啊。真是的。
2: 还要没？
0: 啊，你唔得卖起来，我给他看到给你咩？本来我来爱起来领奖啊。
2: 没看我已经写好在等你，要考啊。
0: 无啦，啊，我知影有在看啦。
2: 对啊，
0: 正直大哥都从头看到尾，只是有时候分段拍安尼尔。
2: 哦。
0: 他每天都是从头看到尾的啦。嗯。
2: 哎、欸，你这么厉害没？你看七三七七八一八五八
0: 九。七七七啊，乖嘞。七七八一八五八九七哦，规摆拢讲玉慧姐呢，那安尼。
2: 你那厉害，我都卡卡呢哦。
0: 无啦，迄阵可能完全无人咧卡，就爱干伊一个人卡。
2: 对啊，我这边看那几百全部拢玉慧姐。
0: 对啊，全部都是，什么几百年啊，七四四也是啊，九十也是啊，那个八三也是、啊。
2: 我够连线嘞吼、
0: 哦。对啊。
2: 斜的连线嘛，有嘞吼。好。
0: 好啦好啦。
2: 好。
0: 咁。
2: 恭喜啦！恭喜啦！
0: 不管钓啥，钓就是爽。
2: 嗯。
0: 哦啊，阮正直大哥钓过顶哥啊。
2: 对。
0: 啊，钓过顶。所以咯，本来是要甲伊一千啦，我来知一千嘞，一千是你豆奶粉，哎，小哥一只，哇，你一千都伫对面，就够。
2: 对，刚好在对面，哎、欸，也是对豆奶粉的对面嘞。
0: 豆奶粉的隔壁啦。
2: 无啦，我是讲
0: 一千啦。
2: 洗衣粉甲迄落是伫斜对面。
0: 你是哪拢甲粉拢有关系啊？你是抹粉抹伤高的对啊？
2: 特别大片的粉拢爱困较厚啊，你唔知吗？
0: 啊，你粉
2: 足伤的呢，
0: 你得粉
2: 我，迄个粉足伤的呢。
0: 我煞唔知，就是安尼，我拢买无啊，你无看？
2: 哦，我足伤足伤重的呢。
0: 咱灯光拍遮好，就是叫你唔免化妆，了解无？你得把你的迄个目睫毛、
2: 目睭、
0: 目睫毛用好就好啊，眉毛用好就好啊。哎、嗯，这无话无紧，啊，口红画一下就好啊。啊，了解无？啊，咱的水足济啊！
2: 嘉庆，你这真啊！你想看迄落荧幕上看有阿伯跳阿姊无呀？
0: 什物件？
2: 嘉庆啊，嘉庆的真啊！
0: 嘉庆，你对我哪不看嘉庆？
2: 伫我这边。
0: 哦。
2: 好啦，找家顺的零九五八五八九六四九，空军五八五八九六四九，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2: 感谢阿伯服侍。今天阿伯
0: 好看啊，我真的觉得好好看，只是你穿起来怎么像和服？
2: 谢谢啊。
0: 可是也不错啊。
2: 对啊。
0: 对啊，感觉也不错、啊。
2: 嗯。现在很多的女生都嘛，就是穿男生的衬衫，就是这样、啊。
0: 现在流行的就是
2: 宽，
0: 穿很大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就是宽。
0: 啊，明明的三比三
2: 也
0: 差不多三七三。
2: 明天见，拜拜。

0: 完胜。
1: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然后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2: 整个翻车，
1: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3: 翻一圈回来，
1: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4: 人生跑马灯，
1: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1: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0: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1: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1: 那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咧阿惊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台，
2: 一定爱看哦。

0: 谢谢，感谢大家哦，谢谢大家，不跟你念到的拍摄哈，谢谢大家，雪儿姐、洪阿姨，感谢大家好。谢谢感谢感谢，咱这两点到四点，有缘甲阮锁定吼，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谢谢感谢大家哦，咱这爸爸妈妈好，大家下午好
1: 哦，下午好。
0: 最近这两天啊吼，天气我足介意这种天气，嘛袂伤热，哦嘛袂伤寒，
1: 是。
0: 一半间哈咱路安尼淡淡安尼吼，咱都吼避过迄个雨，卖出门就好
1: 啊。对。
0: 真的吼，啊大家拢爱注意哦吼，出门要注意安全，
1: 多喝开水。今天戴眼镜的吼。你今日都挂目镜，
0: 你今日阁挂目镜呢？
1: 我同款哦。
0: 我这个人有淡薄好呆好呆，我感觉恁来大家拢说缘投。
1: 大家感觉有挂较缘投还是无挂？
0: 嘿，不一样的感觉哈，不一样的感觉哈。
1: 对啊，我们可以调查一下。
0: 有当时啊吼，咱这挂目镜的感觉有啊哈，就是敢那较斯文。
1: 较斯文。
0: 啊，其实我讲你本来就做很文的一个人，你看，只让你讲话拢文文啊，
1: 哈，安尼
0: 温温的，伊也无什么吼。高低起伏，伊无什么情绪，
1: 哎，沉稳啦，
0: 哎，较沉稳迄种诶。哦，阿伯，咱吼就像子兰讲诶，咱来调查一下，好不好？
1: 真的哦。哦，
0: 咱来吼小看吼啊，调查咱这个所有的爸爸妈妈爱看子兰挂目镜诶，来，卡一下电话04233838。
1: 0303，咱看多一个抱啊，先卡。
0: 哎，对，先看爱看伊挂目镜诶，先卡电话，哦，
1: 卡电话来。投票
0: 一，袂使两票拢投啦，
1: 一人一票尔，
0: 一人一票尔。
1: 即马较好看还是怎？
0: 嘿，你感觉伊吼，伊挂目镜较好看，啊，恁敲电话起来。
1: 嘿，
0: 哦，来哦。
1: 哎呦，很多呢。
0: 有桂花姐、月香姐、
1: 淑媛姐、阿香妈妈、
0: 玉花姐。
1: 姐
0: 哦，其实挂目镜敢那还好哦，
1: 还好。
0: 安尼好，安尼怎样？大约怎样？差不多二四六
1: 八九票了，
0: 九票十票，挂目镜哦，挂目镜，恁爱想清楚哦。
1: 挂目镜，恁只会当投一票啊。
0: 敢那会当投一票？你袂使讲等下目镜摕落，你讲搁投一票，唔是安尼。伊要了解讲挂目镜，恁较介意看，也则是卖挂，先看搁挂目镜呀吼。好，安尼差不多这个几票，阮知影。
1: 对。
0: 好，安尼电话囥落，电话挂掉，咱只爸爸妈妈，电话先挂掉一个哦，哈，挂掉，来挂掉。哎，因不爱挂掉。伊唔爱挂掉呢，挂掉一个啦。安尼唔知怎样讲，要哪去调查？讲伊挂目镜，甲无挂目镜，都会叫恁较
1: 假。
0: 来挂掉，挂掉，挂掉啦！还是恁挂袂掉？啊，恁挂袂掉，我帮恁挂。
1: 我帮恁挂掉啦。
0: 嘿，挂掉吼，挂掉吼，
1: 好。
0: 可能挂袂掉对啦。
1: 好来。
0: 好，安尼
1: 过来。
0: 啊，你无挂目镜先
1: 摕起来。但是我看眼睛目睭会较大绿，即马无挂。
0: 哦，不要紧啦，我感觉袂啊，嘛是有看到啦。
1: 会使吼。
0: 有啦吼，来，无挂目镜，恁感觉较好看，掌声鼓励。
1: 来，掌声，无挂的
0: 哦，无挂较好看，紧来来卡者。
1: 好，比较快呢。
0: 我感觉无挂应该较好看。
1: 真的吼，较侪吼。
0: 较缘投，啊，当然挂起来吼是较无同款，无挂的较好看。有哦，
1: 这无怪哦，
0: 这是无怪哦，
1: 无怪哦。
0: 哦，咱这爸爸妈妈，还是恁感觉因拢好看啦，啊，凊彩啦，或者，我感觉无怪可能较济哦。
1: 有来上班就好看啦。
0: 哎，那对啊。伊感觉我感觉无怪，敢那较济人。
1: 无怪较济人吗？
0: 较无怪较济人。
1: 哟，
0: 无怪较济人。
1: 是哦。
0: 因即马拢挂掉啊，
1: 嘿，无
0: 怪较济人，嘿。但是不要紧啦，一半间啊吼，就是会使挂搭配嘛。
1: 哦，
0: 安尼无同款的迄种，
1: 掺袂惯，
0: 对，掺嘞掺嘞，
1: 无同款的口味啊，对无？你看嘞，咱你也袂野神嘛，对无？有时阵那神叨叨嘛，
0: 神叨叨可能搞搞
1: 安尼对吧？对哇吼。
0: 其实我感觉每一天吼，用无同款的造型的时阵，其实大家拢蛮期待哦。像以前我伫遐足济年前啊，伫八点的时阵哦，我逐天拢真敢那像诶哦。像笑的，
1: 没啦，
0: 真的啦，我大家拢无同款的造型，真假呢？哦，结果伊拢讲，我每天都很期待你今天会扮什么样的角色。
1: 哦，够期待吼。
0: 安尼吼，好啦，安尼咱子人吼，其实吼，伊挂目镜甲无挂目镜拢好看。
1: 我感觉以后就无 直接看面。
0: 无啦，看面人是要咱要来给你看。
1: 用黑面具啊。
0: 无啦，安尼袂使，人就是要来看你的啊。啊
1: 真的吗？
0: 哎、欸，人要看你的，你千万莫用面具，爱挂面具的人是我，我都安尼扎起来。
1: 无啦。

0: 啊，无啦，我咋面嘛，恁看我的身躯了哇！
1: 啊，开玩笑哈，咱这爸爸妈妈，嗯，今日要甲啦，大家吼分享一则新闻，我感觉这代志吼，我感觉足惊吓嘛，感觉足傻眼的，你敢知影？
0: 什么事情？
1: 咱以前常常听你讲吼，爱情来的时阵吼，再怎样挡都挡不住嘛，
0: 对啊，
1: 这是一定的啊。我常讲的嘛，那你讲不管发生什么代志，我们就是自然接受它的来到。来就来，啊去就去，对吧？但是哦，有当时哦，你感情哦，伤过失去这个分寸的时阵，哦，迄代价就足大啊，你敢知啊？有一位咱这个吼啊，咱这个监狱的工作女管理员，伊伫个监狱内底咧做工课，这个女管理员。伊吼伫个工课吼咧做工课之中吼。一些塞一个吼毒品案的受刑人
0: 啊，食毒的受刑人，
1: 因为因都是底下来在咧做工课，大家拢会见到面嘛。
0: 对对。
1: 啊，原本这个管理员这个吼跟受刑人的关系，无想到讲吼，就时间一个长安尼一个长来了，哇，发现讲哇，他已经转成那种那个男女关系啊，男女朋友呢，
0: 变迄个男女朋友的对吧？
1: 伊都吼去爱到这个受刑人。这个查甫的吼，受刑人嘛，爱着这个管理员，可能这个女孩子嘛，生也袂歹的款。
0: 真的哦。
1: 啊，我感觉讲吼，这种相爱问题是袂相近啊，但是这种代志发生伫个这个感觉内底，都淡薄啊离谱啊。
0: 对啦。
1: 因为爱着医疗吼，一点点吼，这个查囡啊，点点为着这个查甫的吼，摕一寡吼不该摕物件，偷偷送入去内底给伊。
0: 啊？
1: 对。
0: 而且。你讲赶快是毒吗？
1: 应该吼唔敢遐尼啊大胆啦，就是可能较无可能会当摕入面物件，他就偷偷的塞给他，你敢知影？佮利用家己的这种吼职权方便照顾对方。这个代志端吼，去用发现了曝光之后，
0: 对，
1: 法院认为吼他已经违反公务人的那种职责啊。
0: 对哦。
1: 啊，我跟你讲，这真正判落个点嘛是足重罪嘞。其实吼，这个代志吼是要让咱大家思考讲吼，因吼有谈恋爱无？吼，也就是讲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身份跟责任呐、责任呐。
0: 对对对。
1: 因唔是讲袂当谈恋爱，但是你爱怎分寸？你敢知？就像咱讲，老师有老师的责任嘛。
0: 对啊。
1: 医生有医生的责任。公务员嘛，公务员的责任
0: 啊。对啊。
1: 对吧？必须要遵守啊。但是这个爱情超过这个限迄、那个限界的时阵吼，会影响到工作、甲法律的这个时阵吼，拢最后伤害到家，唔是家己命啦，最后伤害到吼，影响足侪人，足侪人诶。
0: 真的啦，伫监狱内底安尼，
1: 这足含的吧？
0: 恋爱真的有较含啦。
1: 那刚刚好像吼，有史以来第一个听到哦。
0: 真的。
1: 所以常常人讲一句话吼，爱一个人根本就是无唔对啦，你都可以去爱啦。说真的，但是你若是失去你伫的时阵吼，就会容易出问题啊。人生有足侪吼，唔是讲败给感情哦，是败给自己的冲动。你太冲动了，你明知这段这个感情哦，未使伫这个时阵发现的。
0: 对，
1: 你会使讲淡淡之交，就是讲啊，我感觉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啊，我淡淡的呀，你若真正是爱，你会当淡的呀。
0: 但伊出狱之类的。
1: 对，不是那么冲动啊，太冲动啊。
0: 我伫感觉就
1: 那个。对不？想啊，我来讲吼。这个新闻嘛，你甲咱提醒讲吼，不管你的感情有偌深、有偌真呐，拢爱遵守咱的原则。就亲像有诶有翁诶，你真正不要碰嘛，人家就有老婆的。
0: 对啦。
1: 吼，还是有翁诶，这种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你搁较爱你家己，都爱小花吼，小花自律一下，
0: 坚持一下啦。
1: 嘿啦，爱自律一下。
0: 对啦。
1: 所以吼。该有分寸的时阵，就爱有，较袂造成一挂错误啦。一时冲动吼，安尼家己徛起哩，我跟你讲，真正
0: 伤害，
1: 有害无？唔是安尼讲，小意爱尔呢，两个常常带去便所发生迄种代志呢。
0: 真的，伊带去便所。
1: 真正诶，带去便所几下斗，就是安尼，红感觉足含的吼，
0: 是
1: 太离谱啦，太离谱了，
0: 真的，
1: 这种代志讲安尼会当做呢，不管吼，伊就是吼第一届冲动嘛，伊冲动这种代志，我来讲，

0: 嘛有可能，哦，我咱想啦，嗯，刚好这个女孩子哈，哦，对这查甫囡仔有好的印象。哦，啊，这查甫的为着买吼，要较方便嘞。
1: 对。哦，
0: 啊，就啊好，啊，就既然安尼，我呐对你吼，吼，哦，有一个那个身体之夫吼，
1: 对。
0: 安尼了吼，我就要做什么代志做方便的呀，
1: 啊。哦，所以有可能这查甫是要利用伊吗？
0: 讲真实，咱嘛唔知。嗯，
1: 那是真正意外，
0: 真正，嗯，啊，像安尼，我感觉这查甫呐讲吼，方便用伊的职位来讲，哎，欸，你。去給我拿什麼東西進來給我，我跟你說，這樣我覺得說，這個男生有愛他嗎？我覺得就是在利用他。
1: 對啊，
0: 你如果有愛他，你就不要讓他做這種犯法的事
1: 情。對啊，真的耶，因為人家說，要保護他。
0: 對，要保護他啦，對不對？啊，兩個爸都有胖，你像這樣，現在這樣安尼，已经影响到伊家己的一挂职位，可能就是洗头路以外，爱过去坐家呢。哎呦，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呢。嗯，你那会当去跟咱这个监狱内底的查甫人发生这个关系？
1: 对啊，
0: 太可怕了吧？嗯，
1: 哦，失去理智啊，
0: 失去理智啊，这真正已经笑起啊，你敢知道？爱钱人爱开起笑，这袂当啦。当然爱是无唔对的，但是你会当等伊转来。
1: 对啊，
0: 而且你搁伫个监狱内底做这种代志，
1: 嘛知影监狱也是足严格的。
0: 对啊，
1: 阿弟内底搁做安尼代，
0: 太可怕了吧，太可怕了吧！哦，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阵，我感觉讲有一点傻眼。嗯，
1: 对，
0: 世界上哦，什么代志拢会当发生吼，拢会当发生。
1: 对，
0: 哦，所以我感觉讲吼，有当时啊吼，爱一个人就像。那个新闻讲的没有错啦，
1: 对啦，
0: 是无唔对啦。嗯，其实我是讲有一种人就是讲，虽然你有家庭哦，但是我爱你，是我爱你哦。你袂使阻止我爱你，你会当卖爱我。但是我爱你安尼。嗯嗯嗯。但是这种爱嘛是痛苦的。
1: 对啊，是单方面的。
0: 对，单方面的爱，有可能有的人的情绪。那是较无好，要是啥还是爱得太过昏头的时阵，
1: 有一挂人是迄种恐怖情人。
0: 嘿啊，对啊，
1: 哎，就恐怖的，有一挂人敢是测了吼，哎，真正会冲去恁家呢，啊，伊伫家你撸呢，
0: 哎，足可怕的。
1: 无就是摕迄刀啊啥，足恐怖的。
0: 这吼，点点迄吼社会新闻吼，拢有报出来。
1: 对。
0: 啊，所以变来去吼，去哎，就是讲，咱也是讲有一段感情了。要找的时阵，要那好好啊，大家坐落来，哦，讲甲讲大家吼，好聚好散。
1: 对啦。
0: 但是每一个个性都不一样。嗯。无法度大家做甲拢讲，讲真正好聚好散。
1: 对对对。
0: 有个人吼，安尼散，想要散都散袂离迄种的，爱逃走，爱去避迄种的。哦，啊，十波人就一直吹，一直吹，啊，吹到厝的啦，吹去朋友遐啦，有诶无诶，去甲人交了安尼啦。哎，真正吼，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1: 对，你知影？没错。
0: 你若真正爱这个查某囡仔的时阵，你是不是爱放手给他？嗯。啊，无其实人拢是安尼嘛，没有在已经心无伫咧啊，你搁甲伊拖掉诶，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
1: 对
0: 啊，迄加艰苦
1: 的，真的，
0: 对不？嗯。所以吼，咱看到这新闻的时阵，咱感觉足当下，嗯，啊。监狱内底会当发生这种代志，太离谱了。不是拢有一种监视器吗？嗯，每一个地方都有监视器。
1: 是啊，是啊。哦，
0: 所以伊这可能是已经吼，已经几啊届啊。
1: 哎，就介伊去变数，安尼就是偷偷放因出来嘛。
0: 对啊，放因。他们有放风的时间。
1: 哦，放风哦。
0: 他们有放风哦，伊嘛是赶快爱出来运动啦，吼，食饭啦。
1: 运动时间就去变数。
0: 哎，对。喂，嘘嘘嘘。
1: 对啊，安尼较无好啦，对啦。
0: 安尼吼，目睭溜溜，惊惊惊惊。
1: 对啊，对啊，
0: 吼。真糟糕啦，吼！啊，希望当然吼，嘛是爱希望咱只个就是相爱人吼，终成眷属。
1: 对。
0: 就是啊，那是无爱时阵吼，嘛是爱放手，互伊去飞。
1: 对。哦，
0: 啊，要理智一点呐。嗯。要分寸呐。
1: 对啦。
0: 哦，家己爱自律吧。嗯。你爱一个人，你知道不可以爱的，你偏要去爱。嗯，哦，啊，这个造成别人的安尼，一家伙的冤家扭结，甚至
1: 把别人
0: 丢，和别人家庭破碎这种的，
1: 对啊，
0: 安尼嘛袂使啊，对吧？当然，咱嘛要搁讲吼，即马当今的社会是足开化的，有个人会感觉讲，每一个人当作第三者的时候，唔是因愿意的，但是这缘分牵做伙的时阵，你都爱知影你家己是虾米身份哦，就是讲。 你既然要做人家的第三者，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你

0: 低都爱较低调诶，
1: 对哦，
0: 你袂带穿想会穿强势啊，有诶人做第三天啊做强势诶呢，
1: 真诶，哦，敢那袂输，比正宫较歹呢，
0: 嘿，对啊，比正宫较歹足侪呢，
1: 真的真的很多都这样子啊，哦，
0: 真的真的，当然咱袂当讲像对像唔对，因为咱拢唔是伊啦，
1: 对，
0: 好，我们都不是他自己，所以咱伫第三者来讲时阵，讲价足足简单呢，但是咱若常常讲啊，咱嘛后摆是咱若诶去爱到一个不该爱的人时阵，迄个时阵要安怎？对不？所以就是总说一句啦，家己知影什么，家己的角色爱做好，安尼就好啊，对不？
1: 没错，没错。
0: 好啦，希望大家吼啊，看了这新闻的时阵吼，会感觉讲啊，即卖社会这样变了，跟以前差足侪。
1: 对呀，
0: 哎呀，足恐怖的吼。好，安尼咱来听歌。
1: 我来唱大安任奶奶打拼的工人。
0: 好，我们这个翁娇君是花坛的喜美姐所点唱的哈。
1: 哦，凤山的秋莲姐跟新远的天机弟弟要听更新不已。
0: 中山区的我们这个招之大哥大姐哈，来听评剧，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齐伯大哥大嫂、雪中妈妈、雪玲姐、秀英姐、仁昌大哥、仁芳大姐、丽玲姐、桂花姐、楚文姐、丽雪妈妈、齐伯大哥大嫂、洪阿姨、新春妈妈、新春大哥、竹园姐、凤色姐、秀儿姐。

谢谢外公外婆吴雀姐、佳琪姐、雪儿姐、红阿姨、丽雪妈妈、金峰大哥、一子大哥、任奶奶、秋满妈妈、美惠姐、金珠妈妈、世良大哥、丽雪妈妈、任奶奶。

0: 谢谢秀梅妈妈、金钟妈妈、世良大哥、墨香妈妈、美惠姐。美惠姐今天有你的救过的名哦，来继续安排王昭君。
1: 来哟、哦，咱这爸爸妈妈、观众朋友想要吼尿急的人先去吼，先去，这些才等着。谢谢宝钗姐、嘉华姐姐、洪阿姨、丽淑姐，这快板的快板的吼，桂花姐姐。

0: 拍摄，决定来好啊，收紧啊，迄个咱搁改减五，再减五，好不好？啊，到八十就好了，到八十。
1: 还要八十哦。
0: 哎，那再紧啊。
1: 还是要四十。啊，这个这样安尼比较爽。
0: 好。加十嘛吼，加十，拍摄吼，拍摄，啊，这已经我家己已经吐一半去啊，时间家己已经吐一半去哈。哦，对啦，差不多啦。哎呀，我想讲奇怪，那你这年啊恐怖发紧张吼，谢谢哈，感谢哦，碧雪姐姐。秀竹姐、月香姐、新春大哥、秀美姐姐、红阿姨、美惠姐、富儿姐、金珠姐。

0: 棒哦，
1: 非常震撼哦，刚才的给哦，给王昭君哦。你刚知道吗？小夸来点钱。

0: 越点越哦，谢谢大家，谢谢。
1: 对哦对哦，好听的歌曲吼，大家爱分享出来，吼大家吼，愈知一条歌吼，嘛吼，咱这个职人吼，大家拢了解一下哈，更新不已。后来中山区的咱这曹之大姐，要来听这首评剧，而且从国会兵到底来欣赏哦。啊，会唱的一起。

0: 祝大哥大嫂，
1: 谢谢美惠姐、月娇妈妈，那内齐波大哥大嫂、莹花姐、淑皇大姐、仁芳大姐。

0: 大家哦，雪儿姐姐、丽学姐、春菊姐、美惠姐、黄阿姨、简爱阿妈、新春大哥，谢谢起树大哥大嫂哈，谢谢月英姐，谢谢。
1: 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我们跟子人都有收到啊、谢谢大家。今天是礼拜四，
2: 对，
1: 所以、要带我们这爸爸妈妈、来去台湾走走的设置人，看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来收看一下台湾铁基隆。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录。今日咱们带大家来去一座非常充满了日本气氛的秘境车站哦。站顶是庙内关上界北的车站，上早期敢那负责信号的业务，并无载客的服务，一直到昭和六年。铁路双轨化了，才形成了茶座的火车站，正式的设立站顶站。

0: 过，因为旅客的人数无济，后来伫咧民国83年降为九号站。查坐的火车站嘛，伫咧2年后有人拆除哦。虽然车站无大，啊，不过车站外口的楼梯真亲像日本动画的电影场景，成为这几年人气打卡的景点，真济游客拢是专门来遮翕相的哦。对车站的边啊行起哩，搁有一个观景平台，会当遮欣赏到海景甲火车。你看，遮个风景真正是袂歹吼。所以去咱顺着观景平台的步道往前行，不外久就让来到非常有名的麒麟子母隧道。这是专台位于一座烧炼的火车双轨旧隧道，因为两座隧道挖了真紧，所以有人号做子母隧道。一个非常有历史的砖啊墙顶，还可以咱看到当年第二届世界大战的时期轰炸机甲机关枪，攻击日军火车所留下的枪支坑，这绝对是见证历史的上盖好的证据。所以，咱等下到车站的边啊，有一间低调啊，搁温暖的在地小食店。一个走入去店内，你就通感受到头家满满的热情甲用心咯。这间店的招牌萝卜煎蛋饼，甲一般的萝卜糕无同款，吃起来比较较像是煎饼的口感。外口甲菜两做伙煎，甲咧金黄焦香，吃起来是满满的家常味哦。店内底还有天然的水果冰，头家讲吼，这拢是新鲜的水果，要煮几落点钟久才做出来的天然果酱。配着串冰，一嘴甲吃落去，真正是清凉消暑个止渴。吃饱了后，头家真热情，甲咱介绍店内底收藏该在地的故事。
1: 1990年的时候，我就过去大陆工作，那这个粮票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使用。你想要吃什么东西，你就用粮票去换。游客来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介绍说，这个粮票给他们分享一下。
0: 哇，感谢头家的分享哦。这个开讲的过程，咱知影头家夫妻对细汉就是只生活。那咧车少问一下吼，咧架顶这座的小车站，怎来听这么侪乌都歹咧？这栋红砖厝啊，佮有啥物故事咧？头家娘，你敢知影是为虾米咧？
2: 这一栋房子哈，接近百年了。那以前呢，我们农业社会，我们在地这边的都是种西瓜、花生，还有那个地瓜。最主要后面这一栋就是提炼花生油的一个工厂。花生仁总会有一些优良的，还有劣品的。要区分的话，就是要靠人工。那靠人工的话，就是我们这在地，我们就是有一些婆婆妈妈啦，还是一个小孩子啊，左邻右舍就会互相通知啦，然后就会拿个那个台养，那个叫做台养那个呢，然后一人拿一个，然后就来排队，把它区分之后，然后把那个劣品取出来，然后就是用劣品去称重量，称重量，然后看是一斤一块钱，一毛钱，以前钱是很小，都是一毛钱、两毛钱这样子。那一般小孩子啊，拿了这个钱就会去买一些，像以前的冰棒，一支才2块钱呐、啊，那个清冰啊，哦，那大家都很喜欢呐、啊。所以那时候想起来，小时候真的是很好玩。
0: 哦，原来是安尼哦。我上介意听这种古早味的故事啦，让我联想到细汉时阵的记忆啦，实在是非常的怀念哦。
1: 那个以前那个房子倒掉以后，然后它是一种善举啦，它就是把那个洞弄好以后，免费给大家停。有桃园的啦，有那个苗栗、丰原、台中的都有，他们坐我就坐到这边，坐到麒麟站，然后把摩托车放这边。然后骑摩托车上下班，因为这里有一个竹南科学园区，还有一个竹南工业区。因为我在这边住这么久啊，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以前差不多100步左右，现在将近200步的摩托车。
0: 哇，感谢头家的分享哦。今日咱来到新北个宁静的甲顶车站，看到过去铁路的历史痕迹，佮熟悉了这对温暖又佮开。

0: 拢会好过。大家后盖若坐车来行顶车站佚佗，欢迎来个子母隧道啊行行咧，嘛唔当袂记得去找头家甲头家娘甲开讲哦。这顿用心制作的料理，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哇，台湾的铁轨路，带咱去四个四个行行吼。你帮咱爸爸妈妈有闲吼，趁有闲会当去遐行行。而且你看，我感觉拄只伊在讲吼，迄有的人吼，有量就是有量，
2: 真
1: 的，让人坑乌都歹。
2: 真的，
1: 哦，你讲有阵时啊，你当着迄厝边头尾无量，我跟你讲，你有小块吼，迄个盆栽哦，
2: 对，
1: 起较贵咯，伊都真正，
2: 真的呢，
1: 给你量啊。
2: 应该去食一个物件，要去食迄臭豆腐，要去坐迄个位，伊讲啊，袂当炸别项物件，你知无？
1: 隔壁，
2: 系啊，
1: 你卖物件安尼，就互相卖互相啦，我感觉。那有什
2: 么？因为咱迄是夜市啊嘛，
1: 咱
2: 是总会买一挂，譬如讲咸酥鸡，啊是买一挂饮料。
1: 对啊。
2: 啊，拄好买伫因遐食夜市，啊，放伫因桌顶，伫路边买物件拢袂使。
1: 袂使，我唔能安尼夜咧食。
2: 我夜咧食，伊讲近代外食啊，
1: 真的够咸的，像安尼嘛袂使。
2: 对啊。啊，结果因去打拢无人。
1: 迄叫做无量啦，
2: 无
1: 量就无福气嘛，
2: 对啊，
1: 对吧吼？讲到咱拄只内底，佮有讲到甚物吼？以前吼，咱这阿公阿妈一代吼，诶冰哦，恁应该恁这就出好命，恁这卖冰吼，食迄串冰啦，规盘串冰嘿，我内底吼物件有够济，吼食山药啦，吼甚物绿豆啦，有诶无诶？以前迄个年代根本就无可能有迄种物件，
2: 哦，
1: 就是清冰尔。
2: 哦，清冰我知，阮王景遐嘛有清冰。
1: 你还阁有哦？
2: 但是你诶，清冰是倒一种鸡鸭冰吗？还是烤冰？
1: 应该是鸡鸭冰，啊嘛有迄串冰，然后干那是南迄种看是咩梅啊，啥物梅啊，食安尼尔。
2: 有王景嘛有。
1: 其实我甲你讲好不好？那个很怀念诶。
2: 哦，很好吃。
1: 那个其实是很道地，非常好。
2: 清冰有一个味道是糖水味吗？
1: 哎，
2: 虾米米，我感觉就好食。
1: 真的真好食吼。
2: 系啊。
1: 我咧讲，因为汤水唔是即马拢用安尼龟汤迄种，唔是，人真正正食拢用迄二号砂糖落去硬控的。
2: 哎呦。
1: 哦，迄真正有够好食，好不？
2: 真的真的。
1: 那只爸爸妈妈捌食过无？恁以前恋爱时阵一定捌食过这种冰。
2: 有啦。
1: 哇，比如说学生时代啊，拢会热天时啊，安尼啊，甲学生啊斗阵烧烧烧啦，去食冰啦。
2: 对对。
1: 你若做听讲。一冰才卡一块还是偌济呢？
2: 这少吧，
1: 真正这少吼，我嘛唔知伊讲讲
2: 但是阮王经济嘛一个足大个冰吼，
1: 嘛
2: 才25呢。
1: 真的吼，
2: 25。
1: 哦，恁春菊姐要起来分享无？你捌食过？应该是吼，谈恋爱时阵，也就是讲吼，厝内底其实讲就是厝内底吼。
2: 对。
1: 讲卡，所以讲应该是吼，卡会当过吼，
2: 对，
1: 较有通啊食这种零食啊。
2: 嗯
1: 嗯。艰苦囡仔吼，卡无法度，敢那会当徛伫边啊咧看人食呢。真的，我袂骗你。来，04233803033，跟我分享一下。春菊姐，
3: 是啊，
1: 哎，下午好。
3: 对啊，我小时候啊，
1: 哎，
3: 我没有什么谈恋爱才吃这个饼啊。我当学生的时候啊，每逢下课，我都跟我妹妹啊，还有她的同学啊，去吃串饼。
1: 哇，啊你什么叫串？
3: 冰什么酱诶？就像你讲安尼清冰啊，然后淋迄种诶，迄放在上面盛水啦。反正就是他们自己调调的，不是现在很那种
1: 那种。我身边遐尼啊，侪内容物诶，对无吼？
3: 对，
1: 怎么的？啊，你干嘛食得这么欢喜诶呢？
3: 我那个豆子也不要，我什么不要，我就只要淋上那样，淋上那个东西，我都
2: 觉得。我一般人不爱加。
3: 真的是吃清冰的。
1: 真正的吼，
3: 还有那个冰棒，还有那个冰棒也很好吃。
1: 真正
3: 哦，它也有鸡蛋冰啊，有没有？
1: 哦，
2: 鸡蛋冰我知啦。
3: 铁罐打开啊，就一个鸡蛋冰啊。
2: 刚好，
3: 因为我们家是四合院嘛，三合院，他都会来我们家门口卖。
1: 哦，我够方便呢。
3: 对啊，什么玩意都有啊。黄米汤啊，什么啊，
1: 哦，真正
3: 呢。我小时候我很快乐。
1: 哦，真的。
3: 我到幼儿园外面哈，去别抓丢丢啊，还有个大哦，那里有很多的回忆啊。
1: 我跟你讲，
3: 还有玩伴。
1: 我刚才听到恁家哦，四合院，我跟你讲，你以前招回时阵，厝内底就真正袂歹过啊啦。
2: 嗯。
3: 我们现在有防空洞哎。
1: 哦，真的哦，你看，真正。
3: 还有那个日本时代那个什么那个子弹飞过的，还它门道啊，弄了些扫射的痕迹哎。
2: 哦，真的哦。对
3: 啊，我们那个都是旧房子，对啊。
1: 真的。
3: 我很怀念我小时候的家。
1: 回忆对不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真正今麦要食迄种冰，真正嘛找无啊啦。
1: 哎、我小时候很爱吃冰，超爱吃冰的。
0: 现在嘞？现在嘞？
1: 现在啊、哦，现在也是喜欢吃啊，但是喉咙啊，我气管不好。
0: 哦，啊，你得看肌肉肌啊，那的。
2: 可以吃啊，这少少吃、啊。
1: 对对，我很爱。我很爱喝饮料了，说啦。
0: 哦，真的。
1: 还是我第一胎哈、哦，要开就是第一胎问题很多。哦、我就是爱喝饮料不爱喝开水的那一种人。
0: 哦，原来跟我一样，我也是爱喝饮料不爱喝开水。
1: 放在那个柜台上哈、哦，从早到晚都没有去动它。
0: 哦，真的哦，嗯、所以今晚一定爱多喝开水。
1: 对，我这是我最大的坏习惯。
2: 不会啦，每天这样喝习惯就会慢慢每天越来越多。
1: 对，所以说到吃跨边，我真的很开心呢。哦，那段时间好
0: 哇。啊、真的很好的回忆，很开心，对吧？哈，
1: 对对对对。
0: 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哦，哈，开心，继续下去哈，
1: 好，拜拜，
0: 好，拜拜，要多喝开水啦，真的要喝多喝开水。我嘛是跟春菊姐讲，看哈，我跟你讲，我以前唔爱咧啉滚水，因为我感觉滚水真正有一个味，
2: 我有。有一挂人觉得水很恶心。
0: 嘿，对对，就是啉袂落去，啊，拢啉迄种吼。哦，所以有盐啊，也是饮料这种的。嗯、啊，串冰讲真是，我阁未想要去食呢。串、啊、冰吼，人若甲我招，我会去，但是我家己唔捌家己想要去食串冰。
2: 哦。
0: 啊，不过我做爱喝饮料的，但是我感觉讲，我自从来大力电视台以后吼，我感觉讲，哎、真的呢，身体真的很重要。
2: 真的啦。
0: 我都一直逼我自己喝开水，嗯、啊，现在已经习惯了、嗯，就多喝开水就对了。
2: 对、
0: 啊，
2: 像咱明仔。每
0: 对，大家
2: 拢
0: 爱啉水安尼哦，吼、嗯，你嘛是同款哦，爱家己保重身体哦，吼。谢谢大家，啊，今仔开讲就到这，咱先过来唱歌哈。后半段有咱这个歌中剧哦，所以咱今仔日吼，可能这个重要的时间吼，玉林都无出去啊。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嘛，爱讲支持一下哦，这最重要的哈、嗯。我今仔算讲爱打扮一下，
2: 对啊，我们用心做节目，
0: 嘿，对，用心做节目，希望你大家也当支持哦哈、嗯。好，阿恁赶紧来唱歌。
2: 好，我来唱叫阮的名。
0: 好，阿恁这个李林的淑珠姐姐讲要听《往事只能回味》，
2: 过来人物的秀玲姐讲要听阿母。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2: 谢谢。哎，谢谢志浪的安排，来万华玫瑰节暖暖映红节，叫我的名。哇，这算是这部第一次唱哦。

0: 十郎，
1: 叫我你名。
0: 哎，真的，有唱入人家的心坎里呢，
1: 真的，第一次唱，
0: 做搞的吼，
1: 谢谢。
0: 后来王

红阿姨、丽雪妈妈、瑞斌大哥、玉慧姐、月英姐、文娟姐、雪儿姐、简爱阿妈、新春大哥、秀竹妈妈、红阿姨、淑珠姐、慧纯姐。

0: 红旗大哥大嫂，谢谢宝钗姐、红阿姨、月英姐姐、素珠姐，感谢大家，我跟你们两边拍手哦，谢谢大家，雪儿姐。
1: 哎，谢谢歌手安排人物的秀玲姐，讲要听方顺琪的阿布，继续我嘛是比较深情的歌哦。

好世人，你赶快被做你的心肝仔。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
1: 大家的情绪掌声，哇，真的是哦，听了真的有一点感动耶，很高兴耶，
2: 这首那个秀玲妈妈就爱
1: 了，真的哦，好听啊，好听啊，秀玲妈妈啊，没有秀玲姐，我不能叫妈妈，秀玲姐，自然真正唱这条歌，应该有让你感动点哦。
2: 哇，
1: 真高兴哈！好，来这，今麦关键的来点歌哈，04233308，
2: 0303，
1: 来哟来哟，关键哈，玉玲来接电话啊，关键卡电话起来，看你爱听什么歌哈。
2: 是，
1: 来雅文姐姐你好哦，
2: 雅文姐，
3: 哎，
1: 阿姐，
3: 你好，
1: 子郎哈，
2: 子
3: 郎你好，
2: 你好，
1: 啊，要听什么歌啊？
3: 我听玉玲的多好唱的。口是心非，
1: 口是心非哦，口是心非，我才唱第二届尔。哦，好，好，再给你安排哈，感谢你哦，哈，谢谢你，谢谢你哈，
2: 谢谢，拜拜。
1: 感恩，来天机大哥大嫂，
2: 天机弟弟，
1: 哦，弟弟哦，这是弟弟哈，
2: 1992年。
1: 哦，你好，你好，弟弟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要听那个思念成双，
1: 思念成双，哈，
2: 又进歌的合唱，
1: 哦，好，没问题，又进的合唱歌曲哈，给你安。拜哦哈，
2: 谢谢，
1: 谢谢你哦，感谢你卡电话起来哈，来秀琪姐姐，
5: 哦，美女啊，帅哥啊，
1: 哎，你好，阿姐，
5: 我的大姐，我靠，我到看看你，
1: 哎呦，真的哦，
5: 哇，我等一下，叫啥？
1: 美国
5: 的刘青刘，
1: 高的，
5: 高的刘青刘，
1: 孤儿。
5: 流星泪，
1: 流星泪，孤儿流星泪，
2: 孤儿流星泪哦，有这首吗？我看一下，
1: 孤儿流星，
2: 天界流星泪吧。
5: 啊，对啊，天界流星泪，对了，对了，对了，我讲错。
2: 天界流星泪。
1: 哎，好好好，啊，这个你安排下这。
5: 我讲我拍摄拍摄。
1: 没啦没啦，没啊没啊，
5: 好，
1: 哎，大家都会给你。好感谢你哈，感谢，谢谢，谢谢，拜拜。
5: 拜拜。
1: 都嘛会袂记哩啊，嘿
2: 呀。
1: 秀莲姐，
6: 更新不移，
1: 更新不移啊，
2: 秀莲姐。
1: 大家拢该唱落哈。
2: 感谢你，感谢你哦，谢谢。
1: 阿姐嘛去白旁教阮点一下哈，白旁爱甲点一下啦，哈。
2: 有，
1: 好好好，感谢
2: 啊，谢谢啊，秀莲姐，谢谢。
1: 好好好，谢谢哈。
2: 拜拜拜拜。
1: 好，来这里建林姐姐哈。
2: 建林姐。
1: 玩
2: 游收息
1: 啦！哦，玩游收息，玩
2: 游收息啦！哈，开开收收嘿
1: 哈，开开收收的哈。好，再给你安排哦嘿，感谢感谢。今仔日人吼，人敢那吼，唔知有啥物重大的迄个新闻吼，大家咧注意。
2: 咧关注哈。
1: 嘿，有，因为一半街拢会安尼啦，一半街拢会安尼。
2: 没啦，咱家这较就好看呀。
1: 嘿呀，
2: 对吧？你看咱两个，男才女貌。对不？
1: 郎才女貌。
2: 对啊，您即马去八台船，无人比咱较缘投较水的，真的啦。
1: 谢谢啦，咱只爸爸妈妈感谢您哈，多谢您的点歌啊！等下吼，一定爱给你哈。玉林吼，那无入去现场吼，希望恁只爸爸妈妈有缘甲阮支持到到过打一下
2: 哈。谢谢。
1: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吼，每一个出来的一定爱买。爸爸妈妈落天教啊，网糖足济吼，你会当遐买哈。啊，你若讲吼，啊，即只囡仔买来都袂要紧的哦，足天然的。啊，遐耍遐听吼，买当买买，叫做轻松，叫做快活。你若要困之前，阿妈赶紧啊，你甲收收嘞哈，落去。困嘛，继续好困的哈。先听龙哥给咱介绍哈，阮甲子人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哈，希望恁大家支持者。大力电视台即爸爸妈妈今仔买这吼是阮的明星商品。那平时吼一定吼爱安啦做体内的环保，爱家排毒。啊，那有需要甲阮支持哈，阮甲子人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先听龙哥给咱介绍，谢谢大家打电话喽。
7: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到。

0: 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同个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0: 很多朋友問我每一天上節目開直播哪裡都不累，還有時間維持我的青春，因為我每一天都喝諾麗果，
2: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0: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3: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4: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5: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要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家营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天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诺丽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家营。
6: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7: 小肿块，
6: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7: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6: 有哦，我吃足久啊。
7: 吃足久啊？
6: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7: 是是是，吃吃
6: 咧。来外地啊？
7: 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8: 这超营养，够好。我个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食起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

0: 有啥？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用的，皮肤会痒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用。
1: 你吃一盖一罐，拢甲我嚼好五天尔。安
2: 尼哦，啊吃了安怎？
1: 哎，伊着尿酸吃了都无吃就好啊。
2: 尿酸吃了都无吃。
1: 啊，我就甲买较济互伊去吃，啊，阮左囝我嘛买互吃啊。
3: 我因为有甲伊订两组，啊，吃了的本来尿酸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吃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去检查，尿酸降到准。
2: 您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保健品，你可能食足侪项诶。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吼，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即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即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即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就是药引。你食啥物骨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内底欠一个药引。你这个药引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食这了吼，把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把你清甲里里里，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互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的落会爱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个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你咱身躯内底有足济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寡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开刀，吼，结果拄看你袂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就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袂离啊，食三组了，连外滴都好啊，外滴哦，嘛你来看食什么物件外滴也好，都消滴完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吼，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哦，糖分哦，拢八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这阿妈滚的牵头啦，牵头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哦，这个胸腔的白白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这位最上的郑妈妈即摆足特别的，这是。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做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哦想讲连迄、那个会烫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诶？宏远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赞袂了，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伊连医生都俄罗讲，哇，这身体在进步真多，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啊，伊家己本身诶，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管咧食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诶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诶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诶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啊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着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扑卡筋诶啦，皮肤打摇啦，啊是生头发尾生斑诶啦，生瘤诶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著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济人唔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 伫嘴落来，

0: 吃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寡好，一寡物件，包括大便顺顺顺啦，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年年做起来，八点钟，甲歹物啊，甲伊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哦，你若管你食努力的话啦吼，你今仔听完我讲过了，啊，因为今仔拄好咧做活动吼，买一千个送一百，足侪人拢一摆拢买几啊组。拜托今仔日我特别做这个优惠吼，本来这礼拜是爱起价，这礼拜爱起价，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当中我不爱甲恁起，而且。买一千个送一百，所以你啊，今仔个买个兼拍高一个意思。所以你等下若买无到，你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哈。然后努力加剩，即摆上大机会尔吼。SOD， 哦 ，SOD 就是即、這个这咱伫讲个即个抗氧化上厉害个物件哦。即、這个 SOD， 伊就将你个体内吼一寡垃圾个细胞甲你排掉，细粒症吼，伊经过专利个十二道个程序，才会当无掺糖个吼。你毋是食一般个酵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个，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放来的物件，拢总会来倒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给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甲你保证，你去体温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甲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是加四种俩，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面，一罐互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十五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寡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泥头脏的一寡无名的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接啊，再下起来。今仔我30个人去倒哦，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哦，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三罐嘛，赶快送你3000。哦，三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 000 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赚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一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因为这个广告吼，这侪年以来就对啦吼，今仔日这栋广告你来买就是上俗的，有史以来上俗的，因为今仔日买1000块送100。买3000，搁送300，等于你今仔是开3000是啊？是买着6罐，啊，搁等于是开2700块尔。而且咧，这30个人客，0800 000 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袂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要让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7罐倒转去，3000就好。电话吼，食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
0: 欸，买
1: 一组。
0: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这？这你食偌久啊？
1: 我原本有买，
0: 有买过吼。
1: 才开始有啦，我办法食，啊买久嘛，老兄十个毛。
0: 谢谢哈，来钟太太来，哎这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哎，诺丽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你好。你好。别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鱼啊，你好，别努力吼，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啊！来，许大哥你好，
3: 你刚上2组来，
0: 2组来，等我一下，七线2组

0: 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哎，别努力吼，来等着幺二来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啊，接一下来，徐昭姐你好，别努力吼，等我一下，别一走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给他倒小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来，朱姐你好，来朱姐来，你再个顶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1: 我要起
0: 手，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下一下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0: 我这鱼就买一桶啊，食到剩三罐。
1: 食到剩三罐，啊，一天刚吃啊，吃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0: 我一天吃二十碗嘞啦。
1: 安尼哦，你一天吃二十碗，你吃啊重哦。哦，你这谢谢啊，你甘蔗你就加吃寡，这吃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还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2: 我买一桶。
1: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
3: 好 ，OK。
1: 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一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接上大哥你好。
4: 好，我要买诺丽。
1: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5: 喂，你好。
1: 买诺丽哈。
5: 对。
1: 好，等下也好啊，五十七串，搁下一个五十七串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6: 嘿。
1: 买诺丽过哟。买
6: 诺丽。
1: 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迄是果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才讲是有一千两百二十四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天姐你好，
7: 要
1: 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你今仔买种的好个哈，今仔买搁送三百块了嘿。来，你明姐啊，
7: 这一罐啦。
1: 好，等我一下，这明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你今仔买吼三千块，我搁送三百块，甲你寄伫个你的会员的口座内底。七月七。你今天，我今天我写过，我有签几啊张单吼，一摆拢买吼，拢买后买十组金软骨素的，后买五组诺丽果的，因为即摆买上会好，你即摆来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厝边头尾，大家做下来，伊这吼，后做团购的，今天买上会好，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搁俗甲大底，就是七罐三千上俗。后摆我嘛无予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六罐，六罐三千。今日定讲主文嘞，七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暗时还阁好睏，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有你一个机会，互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7: 哎，
1: 要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你好，你好，免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鱼啊，你好，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8: 你甲送两组来，
1: 两组来，等我一下拿四串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哎，免努力吼，来等来幺二来来，那个八串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你好，努力哦。等我一下，你一走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甲我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你再搁顶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9: 我
1: 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10: 哎，
1: 你努力哦。
10: 哎，我要搁继续。
1: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0: 吃
1: 晒几年啊？
0: 啊，吃足久的啦！我这鱼就买一桶啊，吃到剩三罐。
1: 吃到剩三罐，啊，一天暗时啊，吃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0: 我一天吃二十碗嘞啦。
1: 安尼哦，你一天吃二十碗，你吃啊重哦。哦，你这谢啊！你甘蔗你就加吃寡，这吃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还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2: 我买一桶。
1: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
3: 好 ，OK。
1: 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啦。

哇，今天大家有欢喜无？足侪朋友诶，拢伫街仔路咧踅呢吼，足久无返来故乡啊！哇，这种气味，这种温暖，真正甲咱都市差足侪，还是故乡诶味吼，较着实啦。

就久无熟悉的咱的好朋友啊，咱出去爬行吼，咱的这个郑妈妈哇，谢谢啊，这拢是自囡仔出去到即马，回来又。

0: 哇，这种感觉实在是足好足好的啦！啊，细汉的时阵吼，阿爸阿母啦，就为着生活，伫外地咧打拼趁钱饲家啦。然后阿妈一个人吼，伫庄卡甲我照顾，饲养我大汉的。其实吼，阿妈真正是一个足伟大的人啦。伊少年的时阵吼，阿公就过身啦，好不容易呢，咱的阿爸吼，伊甲阿爸饲养大汉，但是阿爸呢，娶某了后，又搁离开庄卡去外地趁钱，最后又搁接手来甲我照顾，照顾我一个孙。阿妈辛辛苦苦栽培我读册，和我读到大学毕业。大汉了后，我嘛离开故乡出去上班。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呢，我外口有淡薄仔成就，会当来接阿妈做伙来住，好好甲阿妈友好。我已经足久无回来看阿妈，我知影阿妈上爱食这个阳春面，所以呢，我特别买伊上爱食的面吼。阁买一挂补品吼，要来给阿妈吃。顺续回来陪阿妈开讲，看伊最近有好无？哎呦，这时间嘛无早呢。这面吼，等下若冷去就无好吃。紧嘞紧嘞，快紧来找阿妈。
1: 哎呦，最近這樣天氣這樣，哦，熱到這樣，哦，真的是受不了的啦。哦，這樣網這樣，這樣飛到，哦，啊，死網啊，你這不知道，死網啊，你這樣飛到，
0: 嘿，哦，哦，阿嬤，阿嬤，我回來了，阿嬤。
1: 哎呦，真乖的呢！
0: 阿嬷，你看好清楚，我是你的孙阿龙。
1: 你是我的孙？
0: 对啊，我是你细汉到大汉，车用大汉的阿龙啊，你袂记得啊？
1: 阿龙？
0: 是啊，阿龙啊。
1: 我的孙。
0: 对啊。
1: 阿龙。
0: 嗯。
1: 啊！啊丢啦！
0: 丢
1: 啦！啊，你是我的孙阿龙啦！我的金孙呢？哎呀，我的金孙啊！
0: 阿妈，我最想你呢。
1: 我的金孙大汉了呢，哦，你大汉了呢，哦。
0: 是啊，是啊。
1: 哎呦，阿龙啊，你今麦已经大汉了啦，吼。
0: 阿妈，我就是因为大汉了，后我出去上班啦。啊，今麦老李伫个床卡吼，啊，我真正最想你呢。
1: 哎呦，啊，对对对对。啊，是我甲你饲大汉的啦，吼。
0: 对啊。
1: 啊，是我甲你饲大汉的啦。对啦，对啦。
0: 看起来阿嬷敢若有淡薄仔失智，竟然连我是啥物人拢袂记得啊！
1: 哎呦，安尼，你回来安尼雄雄虎虎，啊，拢无甲阿嬷通知，啊，阿嬷厝内底吼也无穿啥物好食物啦，啊，我对你食足歹势，足歹势。

0: 妈，阿咱拢家己人，你搁咧对我遐客气，要创啥啦？
1: 哎呦，安尼都歹势，噶安尼你回来，我吼真正足欢喜的。
0: 免安尼啦，阿妈，我知影你上爱食啥，我拢替你买好啊啦。哎呦，来来来，这就是你上爱食的米啦。
1: 哎呦，少年诶，歹势啦！哎呦，咱阿哩无食无食。哦，你可知影我？我爱食，你爱食，我爱食这种面呢。
0: 是啊。哎呦，
1: 你哪会这好？啊，你是叫什么名啦？
0: 阿妈，我是阿龙啊，我是你车用大汉的阿龙。
1: 阿龙，阿龙哦，阿龙是啥啊？啊啊你啊阿祖啊，因后生，因后生啦吼。咦，你是阿祖啊？你好生啦！哦，哎呦，这安尼哦，胖胖哦，
0: 阿妈
1: 哦，够好食款的啊！你心内这回嘴啊！
0: 我对不起你哦，我这半年无回来呢，你哪会变到安尼啊？嗯，我看你安尼，我心肝就疼的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少年的呀！哎呦，安尼你是咧哭啥啦？哎，人讲哦，少年囡仔哦，啊，唔通安尼哭，安尼查甫囡仔唔通流目屎啦！来来来来来，啊，你唔好安尼哭吼，乖。哎呦，你是咧烦恼啥啦？啊，少年啊！
0: 阿妈啊啊，你看好清楚，你敢过会记得我是啥？
1: 你哦。你啊，我知呀，哈，我收到啦，我收到啦，你是阮小弟啊，哦，哎呦，阮小弟啊，哎呦，哎呦，小弟啊，你这久无来搞看，你足妖秀的，你安尼无想阿姐那只想你啊，啊，你是阮小弟啊，我认到啊，我认到你，阮小弟哦，
0: 是啦，是啦，我是阮小弟啊，
1: 哎呀，你是阿凤啊，阿凤啊。你这个没来看的，
0: 阿妈，米汤烧紧吃。哦哦
1: 哦，对对对对。
0: 等你冷气都无好吃。
1: 哦，真好吃。哇哦，这个我闻到这香的，那个这是洋葱面
0: 啊。调好，调好，调好。偷偷吃，偷偷吃，莫砸掉。
1: 哦，嗯，赞赞赞啊！哎呦，阿你我是少年的啊，咱阿你阿你无食无食吼，阿你对我真好，哎呦，足甘心的啊，多谢你啊，老啦啦，哎呦，老啦老啦，啊，多谢你哈，多谢。
0: 阿妈，你会想你的孙无？
1: 孙哦。嗯。哇，抱一个孙哦。我有一个孙哦，哦，对啦，我有一个孙啊，啊，都阁无看到伊啊呢，哎呦，你看到阮孙哦，我真正哦，足欢喜的。你知影阮迄孙哦，我是细汉的时阵哦，吼，我若甲骂几句，伊都足生气的吼。啊，生气的时阵哦，啊，下课回来哦，哦，我甲伊穿过迄模样吼，啊，都藏伫吼我做的门内底呢。吼，我气甲安尼半小时，安尼气甲安尼吼，吼，我足生气啊，一直甲拍，一直甲拍，伊就伫遐咧哈哭甲有够欢喜安尼，是我欢喜。伊哭甲呢吼，我真正足生气的呢，啊，即摆想起来，哈哈，有够好笑的。哎呦，阮孙阿姐，哦，阮那个孙我很倒呢，哦，
0: 阿妈，嘿嘿，哦，迄个汤梅仔的人就是我啊，我是你的孙阿龙啊，你敢搁会记哩？
1: 你讲你是我的孙，嗯，啊，细汉汤梅仔藏伫梅的迄个人是你，
0: 是啊，就是我。我就是阿龙。
1: 哎呦，我的乖孙的宝贝孙的呀！啊，你等下看阿妈的哦。
0: 是啦。阿妈，我对不起你啦。
1: 哎呦，我想袂记

0: 最近好不？哎呦，我爹爹没给你送，没给你塞，你真正是我阿龙哦。
1: 我是你阿龙。
0: 你是我的金干阿孙哦。
1: 是。
0: 阿孙哎。
1: 我应该帮你接人的针卡。
0: 阿孙啊，你真正当来看嘛？
1: 这个月我红头家失职啦，我要回来陪你。你自细汉甲我车用甲大汉，我即马互离职失职，我以后我无想要阁离开你啊！我要回来床卡甲你照顾。
0: 有影无？你要甲恁头家洗头咯？
1: 对。
0: 要回来甲阿妈住做伙。
1: 是。阿妈，我袂阁离开你啊！
0: 我真欢喜，我今仔今甲咪孙哦，我甲饲安尼，真感恩我要回来甲我大做伙安尼哦，我安尼真欢喜哦！我则想，你人工会带我去佚佗无？会带你去哦，
1: 阿妈。
0: 嘿，我要来去吼找阮那个诶国小的同学。我来去甲伊见面一下，我甲伊见面一下哦吼。
1: 无问题。
0: 哈，
1: 阿妈，你要去倒位，我拢带你去。以后我拢会陪你开讲，陪你去世界行行。你要做啥物代志，我拢愿意陪你。
0: 哦，真正啊，我无枉费，无枉费错，我这个孙啊大，阿孙的啊，你做友好，你做友好的。哈，这真话是你买给我的啦。
1: 对，你上爱吃的阳春面。
0: 真正，这是你买给我吃，哦，足好吃的呢，足好吃的。哦，我今日甲食食，啊，你等下，你等下吼，要搁带我来去佚佗啦，哦。
1: 是，阿妈，你豆豆啊吃，豆豆啊吃。
0: 足好吃，足好吃。阿福啊，你等下爱去田里行行。你物件一寡代志拢无做，啊，做人的小弟唔通安尼啦，啊，遐平淡，啊，大概拢叫我去收草，啊，你都伫咧厝，啊，伫咧咧看我，唉，你嘛较拜托阿福的啊，啊，甲你讲几句，你都搁咧哭吼，你做人的小弟，安尼执行的敢对啦，哈，好啦，阿福啊，卖哭卖哭，安尼卖哭，哦，卖哭啊啦吼。你别哭了，好，我等下替你来去田里做，等我把米吃完啦，吼，等我吃米吃完，哦，好啦，好啦，安尼啦，安尼啦，啊。
1: 阿妈已经老啊，记忆嘛慢慢啊消失啦，不过不要紧，你吃用我大汉，后半世人。我陪你到老，豆豆阿姐阿妈，好食无？
0: 好食。
1: 卖食遐大嘴啊！
0: 赞。
1: 哦，我真正就艰苦诶。阿妈感谢你，甲我吃用较大，我就对不起你。

0: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观众朋友哈，安尼甲阮看这个歌中剧，希望恁会当介意哦哈。谢谢大家陪伴，都阮甲今嘛这个时间哈。啊，重要就是哈，后半段赶快爱来抽咱的哈大奖。
1: 是哦，
0: 奖落谁家拢唔知呀哈。
1: 是。
0: 来，关键的时间的关系啊，今仔是礼拜四。
1: 是。
0: 阿龙来救命哈！阿龙救命！礼拜四我来抽安尼哈。哦，等下给伊胖一下哈。这个时间先跟咱只爸爸妈妈讲哈。今天是礼拜四嘛，明仔是礼拜五嘛。礼拜五有到阿龙跟咱的玉线，
1: 对
0: 大家服务哦。希望咱赶快哈，加哈，咱这个阿龙跟玉线哈，支持到到货过大年
1: 哈。谢谢。
0: 感谢大家哦。阿妈希望讲哈，后摆哈，每个礼拜四哈，后半段哈，拢哈来做这个歌中剧。啊，每一届。

0: 每一届的各种奖吼，诶，剧情拢无同款。
1: 哦，我真正、哦、真正考诶，我真正考出来
0: 感动哈、哦，真、欸、
1: 真的有入戏。
0: 真有入戏。
1: 哦，那个音乐老师放落吼，真正是
0: 形容声诶吼，感觉讲哦，咱这個阿嬷这么样辛苦啊，结果结果无等于家陪伴吼，真正有当时啊，老岁仔人无人咧讲话吼，脑底拢较无好、嗯，所以吼，咱这吼较少年哦，一定吼爱好好啊，友好时段。
1: 我真正想到呐，我阿嬷真正安尼，我真正就艰苦。
0: 啊、哦，袂啦，阿嬷有你的照顾，袂啦，袂啦。好，安尼赶紧来吼，你来叫名。
1: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
0: 哎、欸，
1: 是顺德大哥吗？
0: 顺德大哥，冇唔对，这一定是顺德大哥。哥哥，我先给你说落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先给你说落哈。
1: 来，
0: 顺德大哥，阿妈说落去，
1: 阿妈这波片都吃袂记了你。
0: 啊！你这个乖孙嘞，搁炸一挂薄片牛奶啦吼，顶顶的安尼哦，较好啦吼。
1: 靠拢袂赴啊哥。
0: 好好，嗯，来，
1: 顺德大哥。
0: 欸、阿妈，哎、
1: 欸、哎、欸，阿妈练着电歌呢，顺德大哥。
0: 我跟你讲，
1: 哎、欸，真的卡起来啦，
0: 有够顺的啦。阿嬤，我做两届阿嬤，目前做两届阿嬤，大概拢着电歌啦。
1: 真的哦、喔。
0: 真的。
1: 阿嬤，
0: 阿嬤的电歌啦！哎呦，顺德大哥，
1: 顺德大哥，阿嬤甲你抽到电歌呢！
0: 哎呦，紧的啦，那也无卡啦，顺德大哥啊！
1: 中山区的顺德大哥，
0: 哇，这个真无采阿嬤呢，才用心甲你抽到啦！
1: 哎、你看麦啊，好顺呐！
0: 啊，真是啊，有够无采，不要紧，大概拢有机会
1: 哈。是，
0: 希望阮今仔日做的节目吼，恁、嗯、大家拢会当介意哦
1: 哈，
0: 当感谢恁大家陪伴哈。
1: 谢谢。
0: 啊啦，拄讲吼，这啊一寡吼产品有需要，也就是讲吼，你还佫有别项产品有需要，拢会当敲电话甲咱的智囊电话抄起来。
1: 是的，希望爸爸妈妈呢，若是看了咱的节目，啊看智囊，还不错的吼，会当甲智囊鼓励一下哦。0962-1568-0561-58，这是我的电话，子郎的电话，谢谢爸爸妈妈不客气，谢谢。啊，这边 QR code 给咱扫一下哈，扫加 line 啊，就可以加入我的 line 的哦
0: 哈。
1: 谢谢谢谢。
0: 子郎的电话给抄起来，翕起来啊
1: 哈。谢谢。
0: 啊，那边造成玉玲嘛，听后来玉玲的电话。
1: 啊，玉玲姐的电话。
0: 来 QR code 进前是唔对的，所以今麦要扫的人赶紧扫。0933826133，0933826133，好恁大家轻轻松松。你看我外人脑筋真正是无介好，迄 QR code 这久拢用唔对，我拢唔知呀哈。啊，希望你这爸爸妈妈哈，趁这个机会有时间吼，咱一工甲子人吼，甲咱这爸爸妈妈教者，看变哪少，较简单
1: 哈。
0: 因为大家拢有咧用赖，较方便
1: 啦哈。
0: 好，哎，今日妈妈在拜过来甲你支持哦
1: 哈。
0: 好，来，咱这个后一盘更加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1: 还有咱的佩妮，
0: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继续给支持落去，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
1: 拜拜，
0: 拜拜。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出爱唱歌，搁做爱表演，就是揣无舞台好发挥嘞？
3: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这拢我的。
1: 但
0: 安我那孤王餐，安那是啊如愿，啊这啊回去如有故乡厝内日子久。
1: 欸，你看
0: 坦白讲，后壁遮你看我要如何当时啊？
1: 真正哇，规
0: 无叫一只牛、两只牛来到如的，
1: 那如的。山大王
0: 嘞，山大王啊！
1: 哦，真正。
0: 欸，这目睭有看，迄拢算我的啊！我讲迄图片。

0: 是干哪会当找别人来倒的。
1: 啊，你要迄要用租，你要用租的吗？
0: 用租的哦。
1: 哎，如一摆偌济啊？是讲要算月啊？包月啊？
0: 看你偌久回来一届啊？
1: 我呢，三天就回来。

0: 规个拢水啊！
1: 哦，规个拢安尼。哦，
0: 有水就有通灌溉嘛，对无？
1: 对啊，有水就是。哇，你看这后壁。水则发嘛。
0: 哇，迄水安尼吼。
1: 哦，清气澹澹。
0: 清清流安尼。
1: 潺潺流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伙。
0: 到阵来如咱这片哦，这咱这嘛算公餐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哦，较认真哦，过来来录的。
1: 咱嘛算公的呀、
0: 啊。咱坦白讲吼、啊，
1: 其实咱算大家公家的呀、
0: 啊。这首歌吼、其实是唱给恁听的，系啊。咱这片公餐吼、请恁就爱达工吼，较食顿来录的，唔通啊，即久啊，三不五时无录吼，
1: 啊，无说。咱现在会打起。
0: 哎，拢录录去别区去啊，哦，拢录拢去。
1: 整个干枯掉。
0: 哎，去过恁的这个公餐呐、啊，当然啦、啊。
1: 那你小刚跟佩妮的无阿都不一样。
0: 那不，哎呀，今麦两盆就够一对啊。咁发啦。
1: 阿妹，
0: 那真阿蛮。啊，拢阿未哦。
1: 你爱解释是因为有人礼拜无看。
0: 哦，有人礼拜无看吼，礼拜吼佩妮提三个迄个盆栽啊，吼、三个即个盆栽啊，足方便的。伊用咱以前像迄个易开罐，吼饮料迄种易开罐的，吼。溪啊，啊，即个管啊，滴滴土啦，滴内面的即个籽啊，哎，种籽啊，啊，咱想讲吼，啊，伫这。

0: 我当中啊，甲你来做分享，哎呀，就开始压水啊嘛，啊，开始咧顾。
1: 所以就给爸爸妈妈好命嘛，啊，就一罐叫小刚，一罐叫 Penny，
0: 对对对，
1: 一罐叫 Money，
0: 哦，叫 Money 啦，恁个真足够好命的，对啦。哎呀，小刚陪你跟妈你进拢阿无法，好拢阿未不应诶。
1: 但也不应才可以开跟大家分享。
0: 跟大家分享哈，看嘿小刚啊，一只只啦，哇，好可爱哦，哎，一只只啦囝。
1: 小小。
0: 我感觉嘿那陪你哦，哎那陪你一定要足够大诶啊。
1: 真
0: 的。
1: 哎，嘿一定很肥沃。
0: 一定很肥沃，一定很肥美啊，哦，绝对很肥美哈。好啦，这一开场哦，就咧写批，就咧寄批啊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来入这片工厂、哦、有您的灌溉、哦、有您的压水、嗯哦、咱这个两丛、哦、这小幼苗啊，
1: 可能啊，可能啊，
0: 大概可能啊，因为这个物件吼是安尼吼，迄树啊，细汉的时阵爱特别照顾，一天若断水去吼，两天搁断水去，伊的迄根若打去吼，迄根若打去就翘呀，
1: 真的，
0: 好、哦，因为。细长嘛，伊个根较幼啊，无栽条，像迄大树吼，有栽条生炭甲迄根炭甲规片，吼炭甲规个，因为树啊是安尼吼，年岁愈老，伊个根吼长愈深，伊会去找水啊，吼伊会去找水，但是咱这两盆唔是啊，咱这两盆吼啊拄啊生无偌久，哦差不多两三年的这个时间吼，啊那一旦迄根无这个叫打去吼，吼啊一声。代志就大条啊！
1: 真
0: 正哎，啊，要安怎知影咱的根有打起无吼？嘛，足简单嘞，看开花的时阵吼，开花通常咱就知影咱的根到底打起啊，对不？特别打起啊！
1: 真的，出事了，出事了！
0: 哦，特别打起啊！哈，所以请大家吼，啊，那多好，哎，嘛有需要哦，啊，多好，我常咧讲嘛，可能其他所在买。买啊，加减买啊，买用着啊，一半行啊吼啊，嘛望大家吼啊，多多甲咱啊压一下水的，哦啊下一下菜，哎呀，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哈啊，最近上集收到这个收信收批，就是咱佩妮妹妹啊，哦三不五时拢有批信在收啊，哎，已经什么年代啊，搁有遮侪批信在收哈？
1: 好像是啊，
0: 今仔日嘛是啊，敢是？
1: 今仔日无啦。有啦，嘿啊，迄个无算批啦，
0: 嘛是用批寄来的啊，够厉害的。寄啥物物件来？
1: 就是批啊。
0: 哦，就是批啦吼，有够厉害的，讲要包饲的。
1: 包你的
0: 头。讲哦，迄村的吼，我甲你讲，迄村的立完了吼，其他你留咧用，吼留咧照顾家庭安尼啊，敢有？敢有安尼？
1: 无啦，
0: 无
1: 啦。
0: 啊，无安尼哦。哎呀，
1: 谢谢。
0: 迄是时间还未到呢。未来我感觉是一条，诶，无遮古锥的查某囡仔，对，敢无特地，还是有。
1: 我昨去落去新客盘。
0: 特地人的照顾。
1: 我昨去落新客盘。龙哥讲，龙哥讲，你讲，哦，佩妮今晚肥甲要死。
0: 喂。龙哥哎，要这个做生意，因为因家咧卖啥，卖猪肉的嘛。啊，在心目中你表示你好嫁啊，
1: 最好笑的，
0: 最好嫁。
1: 不是，我就雄雄安尼这样大笑出来，他好像有点吓到了。哎呦，
0: 伊想袂到你遮尔啊乐观呐，伊想讲要让你点啊这个境界，让你一点啊这个吼，你看小可的自我的小可反省者，想袂到完全拢袂。
1: 哎、欸、啦，就是讲，
0: 嘛是同款，
1: 就困难，
0: 时间未够呢。哎
1: 啦哎啦，过阿几点的时间？
0: 很像真的呢，哎、欸，袂歹呢。
1: 怎么样？
0: 哎、欸、呀、啊，
1: 还有人说我变瘦，
0: 表示伫恁哥的身躯边无啥物压力啊，无压力才食会落啊。你是一个压力大，颠倒高食，是压力大食袂落？你啊？
1: 嘿，压力大食袂落。
0: 啊对啊。
1: 我当下也不一定啊，不一定诶、欸。像我迄当阵哩，暗时啊十点，压力大嘛是食会落啊。
0: 哦，嘛是。嘛是。无食袂饿。哈
1: 哈不是，唔知、啊，因为做完节目晚上就很饿、欸，
0: 真正。真我逐天吼，我讲坦白嘞吼，我逐天安尼像安尼两点钟，我拢几点食中昼顿？嗯。差不多点半遐。嗯。我拢点半食中昼顿。我逐天六点落节目吼，迄几个人。有够腰的腰，哦腰够有时候拢，
1: 因为一直当头壳嘛，
0: 我拢趴伫桌顶，哦我拢趴，哦真的， 那个沸腾吼，小块刚料。
1: 啊，我家有做些物件，我来讲，哎、欸，你这个要吃吗？这个要吃，啊、我都一直拿给他吃。
0: 所以像陪你进前

0: 我是伫个下晡四点六点到暗时十点，家己咧做这个主播，伊就会感觉枵啊。因为迄阵才真正合作有咧动头壳。
1: 确实啦，
0: 确实有影啊。
1: 虽然即下嘛是讲有咧当季讲，
0: 嘿，较
1: 少，确实啦，这是确实啊。
0: 啊，不要紧，安尼这就是一个主连嘛，哦，只要咱这个节目还阁会当维持掉的吼，拢不要紧。
1: 好啦好啦，
0: 今天这个拜师的时间哦，就用心的，那个佩妮又过来啊，哦，伊阁有穿趣味的物件吼，想要甲所有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分享，
1: 对，
0: 今日要分享啥？
1: 今天嘛算是甲大家稍微互动一下，
0: 哦，互动就是要准备电话的意思嘛，
1: 对，
0: 好，互动一下
1: 嘛，是出一寡较特别的，较特别的
0: 迷猜，
1: 对，有点脑筋急转弯
0: 哦，
1: 对，
0: 还
1: 有一些谐音的
0: 哈，
1: 这个跟鸟气有没关系啊？
0: 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1: 这个跟鸟气没关系啊，但是你我今嘛如果出题的话，你们可以猜看看，
0: 好啊好啊，
1: 又看麦，
0: 好，
1: 还是你要先又第一题？
0: 好，你迄题目我坦白讲，拢足困难的啊。
1: 好啦，
0: 你念看麦，遐你出啦。
1: 好，
0: 来，有请。
1: 第一题，是安怎饭？饭袂当伫嘴内底咬伤久。为什么饭不能在嘴巴里面咬太久？
0: 这哪会到即摆现主席健康的观念都要颠倒变？即摆有人咧呼吁一寡像咱有血糖的时代哦，迄饭爱加咬几嘴啊。
1: 但是我这袂使。
0: 你这袂使。为什么饭无法多伫嘴的，加袂当咬伤久哦？它会伊会疼，
1: 会疼哦，嘛毋是，
0: 嘛毋是哦。饭袂当伫，你讲白饭吗？
1: 有淡薄危险，
0: 煲伤久会危险。
1: 危险。
0: 敢有人知影？饭伫嘴的袂当咬伤久，会危险。我想一下，等下。饭伫嘴下咬，
1: 嘴
0: 嘴会酸啊，
1: 嘴
0: 台语也国语的哈。月凤妈妈，
2: 你好，张佩妮，你好，
0: 你好，
2: 煲伤久会烂去啦。
0: 啊，你讲饭会烂去哦？
2: 嘿啦，
0: 啊烂才有法度吞啊。
2: 对啊，伊讲袂使煲伤久啊，煲伤久会烂去。
0: 哦，煲伤久会烂去哦。
1: 不是，
0: 好，
1: 嘛是一撮，嘛是嘛算是啦。
0: 啊，过来听看麦啦。
1: 嘿，三个字，给大家提示三个字。
0: 三个字哦，哎呀，会烂去啊。会烂去。哎，三云姐。
3: 你笨死啦！
0: 啊？
3: 笨死！
0: 笨，搞伤久笨死了。
3: 笨死啊！
1: 笨死，为什么？
3: 啊，就心乱乱死啊！
1: 乱死！
0: 啊，你嘛是乱死啊！
1: 不是，啊，都烂死了！
0: 烂死了！
1: 不是。
0: 好，再来听看看
1: 啊！也很厉害。
0: 哎，搞！
1: 有想象力，
0: 有当头壳拢真好哈！昌达哥，
4: 喂，小哥好，佩妮，
0: 你好。
4: 啊，这笨，他搞搞清楚的，这是他在听。
0: 你看哪？
4: 我觉得这是第一次听。
0: 哦，第一次听哦。好，那来
1: 听。你等一下来听看看哦。
0: 听别人的答案哈。好，谢谢哈，丽姐姐。
5: 那个。
0: 你叫我地灰狼，你应该怎样？
5: 换太岁。
0: 你看哪？
5: 换太岁啊！
0: 换
5: 养久了都太岁了，换太岁啊！
0: 换太岁哦！
5: 哎呀，
0: 好哟！
5: 好，平安
1: 平安，
0: 赞哦！
5: 平安，拜拜！
0: 哦，阿弟，
1: 他可能有在划吹哦。
0: 真的真的，玉珠妈妈，
1: 玉珠妈妈，
0: 啊，这有听到，来林昭妈妈，
1: 林昭妈妈，
0: 喂。
6: 煲伤久会煲到气质呀！
0: 哦，煲到气哦，
6: 哎啦，
0: 气会破伊着着，
6: 哎啦，
0: 哦，吹的哦，嘿哦，好，谢谢，感谢，好吧，你家己讲嘛。
1: 饭咬太久，饭就会太碎，所以就是饭太碎。
0: 哇，你真辛苦诶！以后饭唔通咬伤久，爱去按光明灯，爱去个点。

0: 怕公民丁，
1: 因为犯太岁，
0: 我会犯太岁的哈，还得是你哎，好哟，搞啦，
1: 还有
0: 哈，来来来，犯太岁，
1: 哦，你知道人喝醉会变什么动物吗？
0: 人喝醉吼，通常吼，
1: 人啉烧酒醉会变什么动物？
0: 就干那一种尔，狗啊。
1: 真的？
0: 啊，走来走去，酒啉落，那狗的，一日啊走走东，一日往西安尼啊。哎、欸，狗唔只呢？哎、
1: 欸，真的呢，真是狗。
0: 真正狗啊，吊来吊去安尼吼。
1: 但是唔是因为安尼？
0: 背管背。
1: 但是唔是因为安尼吊来吊去？
0: 啊，真正是狗。
1: 真正是狗。
0: 真正是狗哟。为什么有人知影？为什么无？
1: 有人知影吗？
0: 我只是伊讲哦，看到迄啉酒醉人，你去形容讲哦，啊可能较皮薄跳安尼啊，有人知影？
1: 是安怎是高？
0: 胜利大哥，
1: 胜利大哥，
0: 胜利大哥，哎、欸，高声唔讲话呢？
1: 没有，
0: 胜利大哥，
1: 那也叫我们看到的。
0: 啊，好啦，好，无声哈，啊。不好意思，嗯，搞去气掉，
1: 没有白讲，
0: 不好意思哈，今天开心的心情是哈，有讲有笑，
1: 呵呵，
0: 无人知，
1: 啉酒醉会安怎？
0: 啉酒醉会吐啊？
1: 不是，啉酒啉到一个程度会感觉安怎？
0: 哦，会感觉讲哦，心花开，
1: 嘿，啊，这个。要怎么形容啊？有人要猜。
0: 丽琴妈妈，
1: 丽琴妈妈，
2: 小刚，
0: 哎，下午好。
2: 啊，就是那个英文是不是叫 monkey？
1: 对，
2: 对不对？
0: 你讲点叫 monkey 啊？
1: 哎，
2: 就是你英文字是不是叫 monkey？
0: 哎，
2: 台语是不是叫 monkey？ 啊，你到酒醉时就是 monkey。
0: 哎呦，
1: 厉害耶！
0: 你看，知你听恁孙讲的啊？
2: 嘿嘿，无啦，迄个对，就是陪你讲，就是动一下头脑，想一下。
0: 哎呦，我看不太行，小刚看不到刚。
2: 无啦，无
0: 厉害。
1: 厉害啦！
2: 想一下，
0: 高，
2: 谢谢。
0: 丽琴妈妈，谢谢哦，谢谢。哦，酒啉心济，伤济会忘记啊。
1: 忘记。
0: 哎，忘记。哦哦哦，啉甲会忘记。
1: 嘿，忘记。
0: 啉甲会忘记哈。好啦，
1: 对啦，系啊，
0: 还是你厉害。
1: Monkey， 哎 ，Monkey，Monkey，
0: 所以酒唔通啉伤济，啉甲变狗。
1: 二来，
0: 来来，
1: 二啊，你知道透明的剑叫什么剑吗？
0: 透明的剑叫什么剑哦？
1: 嗯，
0: 透明的剑叫航空母舰。
1: 不是。对啦，它也是
0: 透明的剑，叫什么剑哦、喔？
1: 嗯，
0: 叫做
1: 三 A D
0: 天外啊，三 A D 呢？
1: 嗯，
0: 独孤九剑，
1: 三 A D
0: 啊，三 A D， 救人剑，剑给我救者。透明的剑哦、喔，
1: 透明的，透明的哦、喔，
0: 透明的，
1: 嗯，
0: 透明的就水嘛，啊，冰甲，冰晶剑。哎，人迄个武侠小说里面嘿，
1: 透明的剑
0: ，透明的剑，哎，林妈妈，
3: 不是，我是丽琴。
0: 哎、欸，啊，你不是林妈妈吗？
3: 哦，那个看不见啊，
0: 什么剑？
3: 看不见，
1: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3: 你是透明的剑呢、欸，
1: 你很厉害呢、欸，
0: 看不见。
1: 哇，
3: 你刚才说要用谐音啊？
0: 哦，
1: 厉害厉害，
0: 好厉害，
3: 谢谢，
0: 厉害厉害厉害。
1: 是那个餐饮，
3: 拜拜，
1: 第一名。哎、
0: 哦，看不见啊。
1: 嗯。
0: 啊，没有声音的剑呢、欸？
1: 听不见啊，太烂了吧。
0: 我看不见。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笑。
0: 哎呀，
1: 哦，哆啦 A 梦，
0: 嘿，
1: 哆啦 A 梦哦，
0: 嘿，
1: 那有一天未讲话，伊会变啥？
0: 哆啦 B 梦，
1: 不是，
0: 烂透了。哆啦，喂，哆啦 A 梦未讲话哦。
1: 对。
0: 哇，哎、欸，我好像很没有这个天分呢。哆， 因为我坦白讲哦，咱之前不是当年的这個，你先一边想哦，当年咱的有些元宵啊，哦，不是要迷彩嘛，啊，咱是不是有些举办的活动？
1: 对
0: 啊，我无一提知影。

0: 我有时候都联想不太到。哎呀，哆啦 A 梦不会讲话，听不见啊。
1: 不是啦，
0: 要跟丁管，
1: 要跟黑上一
0: 题呢，那就是没刷。
1: 不是讲哆啦 A 梦哪袂讲话，伊会变啥物？
0: 哦，我知，伊会变这高啊，变 A 高。
1: 对，变哆啦 A 高。
0: 涂佩珍。
1: 啊，真的啊，伊若袂讲话，就是变。
0: 多啦，
1: 哎搞，你猜到了，你很厉害，不要再说自己没天分。
0: 哦，对啊，自己自己靠自信的哈，多来哎搞，无爱哦，
1: 够五够，
0: 够五哦，
1: 够五，来哦。
0: 我叫你暗时好好睏，你都无爱，拢在遐看这有诶无诶。
1: 哎，其实那是讲，有当时遐看到遮个，你会感觉。心情很放松哎、欸哦，很好笑、啊，
0: 就
1: 很笑
0: 哎。对啊，因为现在恁无通滑手机嘛，啊、欸，然后陪你有吹到吼，啊，分享给恁听。
1: 好，来，什么岛？什么岛屿最热？什么岛哦？
0: 什么岛？有啊，我知啊，咱台中上出名的啊，嗯，在做迄寿司的，迄热浪岛啊。
1: 不是。
0: 热，迄感觉无够烧。
1: 不是。
0: 热浪岛啊。
1: 不是不是。什么岛最热？
0: 什么岛？
1: 什么岛最热？
0: 什么岛最热？嗯，
1: 想看卖。
0: 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舒克姐，什么岛最热？什么岛最热？绿岛啊。
1: 不是。
0: 通常的绿岛，绿岛最热了、
1: 啊。不是不是，也是有点谐音，谐音。
0: 无阮平遥，平遥嘛就热。哎，
1: 有人知道呢。
0: 平遥以前人讲啊哪，火烧波嘛。
1: 火烧波。
0: 火烧波。
1: 拢嘛不是平遥的岛。
0: 来，新春大哥大嫂，
2: 你是北方人？
0: 哎，你好，
1: 你好，
2: 灰熊豆，
0: 什么岛？灰熊豆啊？
2: 灰熊豆，
1: 灰
0: 灰熊豆啊？灰熊豆几对？
2: 灰熊
0: 豆，哎，你刚才灰熊豆几对？几对？哎，好哈，
1: 谢谢
0: 啊。哦，感谢灰熊豆，
1: 也很热，但是不是？
0: 不是哦。秀美妈妈，
3: 喂，
0: 你好，
3: 靠中打，靠中打，
0: 靠中打，
1: 哎，对，答对了，
3: 对啊，中打我较大个，
0: 啊，恁遐靠中打会热袂？
1: 靠中打，
3: 哎，嘿啊，
0: 啊，恁遐靠中打会热袂？
3: 对啊，足大个，
0: 好，嘛足大个哈，谢谢你啊，
1: 厉害，
0: 赞赞赞哈，靠中，
1: 哎，都考不倒大家，
0: 靠中打。套中岛，嗯，嗯来啊，
1: 好，
0: 够偌济啊？
1: 还有，
0: 莫甲我讲个百几题，安尼逐礼拜哦。
1: 好啦，我搁考
0: 最一個就
1: 好最后两题好啊。
0: 哦，我讲一个，你搁爱搁爱搁两个的。
1: 好啦，好啦，来，等于这题刚才你会当回答。
0: 哦，嗯，是为什么？
1: 这时候你可以回答。
0: 哦，好，好，来。
1: 咖喱，
0: 咖喱，
1: 咖喱，咖喱，他妈妈是叫什么名字？哎、欸，咖喱他妈妈要怎么称呼？
0: 你这特别输的哦，哎、欸，那啥，你要吃阿姨妈，哦，阿好阿姨妈，阿个塞阿姨妈，雕爷大哥，
4: 雕爷，
0: 咖喱阿姨妈什么呀？
5: 印度
0: 啊，
5: 印度啦，
1: 印度，
0: 哦、印度，哦，哎、欸，对呢，咖喱来自印度的。
5: 對對印度、嗯、
0: 哦，印度好，过来听看麦哈。
5: 印度啦，啊、
0: 印度好，谢谢。刚有人知影？
1: 不行啊，只有你可以回答。
0: 咖喱吗？他正经诶，咖喱吗？什么人？
1: 你家己回答。
0: 咖喱超人吧？
1: 不是啦，你知
0: 吗？
1: 你知？
0: 我知吗？
1: 好啦，下一题，下一题。
0: 刚没事，咖喱吗？
1: 咖喱阿尼啊，
0: 咖喱你啊，
1: 哦哦哦，
0: 冰城大哥，
1: 冰城大哥。

0: 好啦，下一题，下一题。
1: 哦啊，是这哦、喔，所以是这哦、喔。
0: 对啊。咖喱的娘啊！
1: 咖喱。
0: 对啊，咖喱的娘啊。
1: 这个，哎、欸。
0: 对啊。

0: 伙食大哥，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嘿，
0: 你敢知？
1: 容易在扯人，猜你啊！
0: 喂，
2: 卖啦卖啦，
0: 我
2: 都讲，我老公跟你讲了。
0: 谢谢，我是大哥，谢谢啊。
2: 哎呀，开开玩笑。
0: 最后一题啦，最后一题。
2: 最后一题。
0: 哎、欸，我就得新闻来讲哎。
2: 好，为什么 Cindy 不能跟 Judy 一起上班
0: ？Cindy 跟 Judy 不能一起上班。
2: 嗯。
0: Cindy 不能一起上班。
2: 对。
0: Cindy、Judy 好啊，无来看新闻啊。Cindy 甲 Judy 没有办法一起上班。
2: 无、啊，这题互恁搁想，等下再讲。
0: 等下要当时要。
2: 就要要讲吗？
0: Cindy 无，因为你真无讲哦，我等下讲新闻讲四篇，伊拢伫遐想讲 Cindy 甲 Judy 为啥袂当做伙上班？你敢了解？你敢了解？
2: 好，要讲啊。
0: 哎，等下，恁敢知影 ？Cindy 甲 Judy 无在条做伙上班。Cindy 甲 Judy，Cindy 英文名的，无法都做伙上班。喂，大哥你好。
3: 郑晓，郑晓，拍谁？
2: 拍谁哦？
3: 哎、
2: 欸，
0: 拍谁？
2: 哪拍谁？唔敢做伙上班
0: 啊？哦，两个，啊，无两个算公家翁的款吧？
2: 无啦，无只八点档啊，无啦，
0: 嘿。公无法都做伙上班啊？啊，无嘞。
2: 我要讲啊，因为。Judy 不去 ，Cindy 不来。
0: Judy 不去 ，Cindy 不来哈。
2: 嗯。
0: 好。
2: 所以 Judy 一定要去。
0: Judy 哦，一定要去哈。
2: 对。
0: 哦，好了，谢谢哦。
2: 谢谢。
0: 好啦，辛苦大家了哈。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啦，哈，看一下今天的新闻。哎、欸、妈，其实很用心啦，就够注意啊，再和大家当家讨考的哈。好，再来另外一个哈，比较啊热血沸腾的这个新闻啦哈。这礼拜拜五哈，这礼拜五六月十二号哈，是咱这个哈四年一拜哦，咱的这个。2026年世足赛啊，哇，又要登场了。
2: 嗯，
0: 欸、想袂到这时间在过遮紧呢。
2: 嗯，
0: 48强48个国家吼、喔，要来争取这个冠军呐、啊。
2: 嗯，
0: 恁一定爱看哦、喔，为什么一定爱看？大家拢烟斗噶吼，靠，这个因拢往北嘛吼、喔，所以都是靠北边走的吼、喔，每个都好帅啊，每一个哦、喔，不是烟斗尔呢，身材这是重点嘛。
2: 哦，
0: 你有看过无？因大概那。无细腻吼，球踢入，唔系，嘛不是讲无细腻。
2: 好像也没真的没有一个长得不好看的。
0: 哎呀、啊，
2: 嗯，
0: 大家片啊，嘟嘟嘟啊，哇，啊、身材大家拢六块肌、八块肌啊，中这个梅西，恁知影嘛？
2: 嗯
0: 哦，梅西这个世界球王梅西啊，所以这个比赛吼、哦，恁有机会一定爱看，哦，一定爱看哈，蛮、有趣的，了解一下当中吼，因在踢啥，啊，因在耍啥。啊、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2: 对。
0: 哦啊，参与一个啊世界性的活动。哦，这个举办伫咧啊美国啦、加拿大，包括墨西哥。哦，伊啊分足侪场所的。哦，当时落去谈。
2: 哎、欸，是明仔载开始对不？
0: 6月12号。
2: 12号，明天。
0: 欸、
2: 好像半夜。
0: 哦，对对对。好、嗯哦，就会有比赛的哈，大家一定要。认真哈，为家己喜欢的这个球队哈，嘛来加油一下。嗯、啊，上届重要是这一次嘞哈。有几个这个球星啊，哦，这你常常虽然你有诶无咧看这个卡球诶，但是你拢加减有听人咧讲，哦，这位哦，就是咱的这个阿根廷的梅西嘛，
2: 嗯，梅西，
0: 啊，边啊这个咧，葡萄牙的 C 罗啊
2: ，C 罗，
0: 加上下面这个戴面具这个吼，这个嘛真特殊吼，这个是克罗埃西亚的摩迪啊，
2: 摩迪，
0: 哦，诶，这个摩迪啊，为什么会把这几位提出来讲咧？因为这届的这个世足赛有可能是因这三位球星最后一次伫咧这个哦世界的这款的大型的比赛顶冠吼，继续踢球给大家看。哦，有时啊看因在踢球吼，确实是一种享受。
2: 嗯，
0: 哎，真的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2: 台湾无 足球。
0: 嗯，因为台湾其实吼，卡球这个部分吼，无遮尼啊强啦。
2: 对。
0: 哦，咱。

0: 其实台湾嘛有这个
1: 足球队
0: 男足哦，颠倒是咱的女足比较厉害。哦，顶一届咱的女足太厉害，有机会要摕到这个门票啊。
1: 是不是咱的新冠无像因
0: 太冠？你讲着重点啊！哦，你想讲哈，踢卡球拢用卡咧踢，人免伤冠，错了。因为吼，有些球迄冠啊，伊爱用头嘛，用头啊，你跳远啊人啊，你要哪抢迄个球？你有时迄球位足远，人踢过来飞，拢用倒位咧停球的？
1: 用头。
0: 你搁咧用面咧？上停球咧用头咧停，用胸砍啦。迄球就用胸砍，用头。你头阁真够尖，用胸砍啊，所以爱跳远啊人啊，所以这是新冠的部分啦哈。好，接下来咧，吼，咱的昨昏哦，咱的这个图不是图金龙啊。杨金龙，那这个主，这个央行总裁哈，伊讲哦，今晚不是咧管制咱的这个啊房地产吗？伊讲出一句话，伊讲这四个字，就到这里啊，哇，让大家有足大的这个联想的空间啊，想讲哦，可能未来要甲这个哦房地产哦，诶一寡限制要来松绑了，所以你看今仔日很多那个银建股哦，拢涨停啦，吼，很多都涨停，因为咱一直以来吼，已经来到这个第七波哦，诶这个信用管制了嘛，其实吼，搁再继续管制落嘛，无伤过大的意义啊，因为即卖规个房地产的市场，咱坦白讲吼，无量啊，没有成交量，有人挂买卖。但是无人挂买卖，是即卖很主席吼，即个吼有在做即个房地产所拄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不管贷款各方面吼，拢真困难嘛，哦，你若原本就有一间，你要贷第二间，迄个爱付出的即个成本，会变作非常的高，所以真侪遮的投资客就会去考虑讲，我的遮的钱啊，到底是毋是搁要继续哦，放伫咧即个，放伫咧房地产，伊的这个投报率到底高不高？哦，他们就会去思考。啊，像包括即个信用管制机关咧，搁有一个部分就是吼，咱的这个新青安呐，啊，即个部分咱留伫咧后礼拜，哦，我们留在下个礼拜三。爱的福利社跟大家分享，因为新青安目前1.0准备要结束了嘛，到7月初1，所以8月初1相当的嘛要有一个新的新青安2.0，现在政府在规划，希望到时候在节目当中跟您来做分享，如果有要买厝要贷款的，可以参考看看。好，再来就是这个，最近我们台湾这个股市我们常常在讲嘛，虽然这是这个昨昏的新闻啦，哦，这个都是昨天的哦，昨昏落千几点嘛，啊，今天嘛小落淡薄啊，哦，小落淡薄，后来又扭起来，什么原因？因为外资哦，在大逃杀，干那这4天5天的时间嘞，即个外来的即个资金哦，总共卖咱台湾的股市卖超过4000亿，哦，卖超过4000亿。哇，这足侪拢是由着咱吼台湾人本土的，包括吼一挂台湾在投资的吼啊，所建起来。但是我认为讲吼，这个后市一样不淡呐，吼后市不会看淡，因为未来 AI 的这个应用哦，还会继续哦生根落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大家当期待一下啊。当然当中的这个波动是一定有的，哎，洗一挂吼，洗一挂人出来嘛，啊，这种是安尼哈。上届上来，昨昏我有讲嘛哈。美国昨昏公布因的这个 CPI 指数啊，哦 ，CPI 指数就是专门咧看这个通膨的部分，昨昏起到4.2啊，但是为什么哦，无落足多？因为符合市场预期啊，符合市场预期，就是这个数字吼，哎，啊，搁伫咧哦营收控制当中，还算符合预期，但是咱坦白讲哦。这个 CPI 来到这个4.2吼，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4.2吼，这是对着美国人吼，因在做一个消费，因感觉哈加较艰苦。哦 ，CPI 就是通膨啊，哦，就是人咧讲的这个通膨，这个、影响到未来吼，包括后礼拜二日本的银行伊要宣布伊利息的调整，6月18日。哦，过两天了，后礼拜四换美国要来宣布，因今年度吼到底这个利息是要升还是要降？吼，降的机会是非常的低，吼啊，升的机会比较会较悬些寡哈。啊，等到是咱的这个台积电吼，昨昏宣布伊5月份的这个营收吼，来到4169亿啊，嘛是搁在

0: 创下历史的新高呐、啊！
1: 真的
0: 哦，创下这个历史的新高哈、哦！哎，台积电一样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嗯，非常的厉害啊、哦、所以大家当这个啊、这个加减啦哈，加减啊做投资啊，那感觉这个无啥会砍钱，哎，当适度的做一点减码也是不错的哈、哦嗯，也是还不错。好，搁再来哦，顶个月啊，在咱台湾出世的这个新生儿哈、哦。不到7000个啊，嗯，嘿，真的是非常的少哦，嗯、不到，竟然不到10000人啊，嗯、五月份所出世的，
1: 都不到7000人，
0: 历史以来的第二低啊，哦，啊，好佳哉，最近政府有咧哦一挂补助吼，啊，看这个补助一出来，有在了解这个吼、哦、出生率比较低的部分，有在了解啊，加减扭扭一挂起来，嗯、哦，加减啊扭一挂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啦。
1: 对啊，啊，
0: 台湾每当无人啊，
1: 那无人的真正无法。
0: 无人的打很冷面啊，嗯，真的呢。
1: 对啊。啊，
0: 没有就什么都没有了。哎呀、啊，所以大家，哎、欸，你家己的事事啦吼，哎当。
1: 你即马真正无爱生就济。
0: 到赞助一个。
1: 好多、哦。
0: 我顶礼拜不是去参加同学会吗？嗯、我迄顶内面无半个人生啊！啊，而且大家迄天在食饭咧讲哦啊。啊、我都说啊，上没上升，没有哪有办法啊，养自己都很困难，因为因拢住台北嘛。
1: 哎呀、
0: 啊哦，他们都是住台北的，
1: 住台北压力更大。
0: 啊、因为厝台北先生就无大间嘛、嗯，啊，即摆因住的其实吼、哦，拢房间数拢嘛拄啊好。啊，那真正要结婚嘞，搁要生，一定要有搁较大的空间嘛。
1: 即摆拢两房就好、嗯、好贵
0: 哦。哎，就好贵了。
1: 对啊。哦，
0: 轻不当有时啊，你若迄地区地点较好的，较挖这个这温的吼，一平哦70000-80000呢、嗯，
1: 就好。
0: 一平70000-80000呐、啊，所以。确实要伫台北吼，即个少年人要伫遐有家己的一间厝通好住啦、好啦吼，比较比较困难些吼，吼、嗯、比较困难一些些啦哈、嗯。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高雄的菊珍妈妈跟刀郎的叔叔妈妈来听《牡蛎鸭》。
0: 东山的慧珍妈妈车载何处？
1: 好，伊伫的戴妈妈要听《痴情大西港》。

打嗝，惠美妈妈、秀香妈妈、淑珍妈妈、敏华妈妈、世良大哥、艳红爸爸妈妈、玉宝妈妈、敏华妈妈、学等大哥、文。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慧珍妈妈、金立大哥、青芳大哥，谢谢哦，素珠妈妈、金宝妈妈，谢谢。
1: 再来，再来，继续。伊伫个戴妈妈点播歌曲《痴情大世界》。

淑珍妈妈，高雄的淑珠妈妈，高雄的淑珠妈妈，谢谢方丈大哥、阿水阿公、阿豆阿妈、淑黄大姐、吉星大哥、秀宝妈妈。

0: 桂鱼妈妈、玉凤妈妈、一秒大哥大嫂，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鼓励吼，啊有的那可能还无念到的吼，给您回一声谢嘞吼啊，咱会尽量在歌曲当中吼啊，继续给您吼说多谢，谢谢。
2: 应该有感受到，我们已经念真紧。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哎呀，
1: 谢谢你们哦，哈，感谢。安尼，咱今仔日拜师来看一个非常趣味的单元，祖先有智慧。
3: 华南、华北、华山水，广东、广西、广上记。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5: 阿爸看水牛，踮在田花边。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予咱学罗文化变唔见。
5: 好对，哎，即卖囡仔可能安尼看。看到牛哦，
6: 哎，我慢慢看，
5: 你慢慢看，
6: 我就喊你看呀，
5: 安尼哦，
6: 对啊，我捌看过牛屎，
7: 无看过牛牛屎位倒来，
6: 唔知啊，牛已经登记来看，
5: 唔捌看过牛惊了，唔捌看过牛屎，
7: 一定吧，爸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好好牛坐人地，好马坐人坐，迄是啥物意思啊？
6: 哦，迄我知啦，迄就是吼，迄好的牛，若咧晒的时阵，伊头拢安尼累累啦，对不？
5: 我刚去弄都变嘞，累嘞，我咧拜托嘞，唔是安尼啦，哦，公告恁们吼，喙手就好拍干啦，哦，即个牛哈，即种讲究的牛屎鸟啊，
6: 牛屎鸟啊，
5: 伊拢会伫个牛背啊，啊，伊起码咧。这裂心吼，啊一挂酸，这糖啊，
7: 蚯蚓，
5: 哎，
6: 都照着，
5: 哎，都照着，哦，哎，对啊，哦，啊，像讲咧，放牛班啦，诶，足怪叉头，诶，叫牛头，哦，啊，包括那游览车咧，得发到伊就是，它可以啊，叫人来，叫人上，就是可以做头了，对啦，哦，牛头，啊，个人。咱这民道教啊，讲牛头杯面，你会来收人家回那个阴曹地府了啊，过来塞牛酒缸，哦，塞牛听，哎，嗲嗲火嗲，两个刚
6: 要
5: 定个咧哈，塞牛酒缸，哦，啊这个坐哈，这是教育部讲的哈，啊用这个坐叫做坐坐，哦，物件坐坐咧哈，过来上坐就安尼俩。哦，啊，咧经济，吼，啊，其实啊，某人民间的说法，这个济吼，应该是遭罪罪罪肉的罪，
6: 罪
5: 多出来的肉，罪肉，
6: 罪，
5: 其实啊，这咱嘛尊重教育部用这个人才济哦，吼，用人才济济的，
6: 吼，
5: 来按这个礼，吼，筛礼，哦，就较早骨头前后边啊，黑人爱。要控制，
7: 控制方向，
5: 控制嘿，筛雷啊，过来牛雷啊，牛雷啊，瓜哦，就是迄个雷哦，要人爱都要筛，过来雷残，
6: 雷残，
5: 但是一般即摆啦，车祸啊，
6: 吓我都，我都怕吓到
5: 雷残，雷残，哦，规个雷落，嘿，意思同款哦，啊来，所以讲哦，好牛坐人雷啊，好马坐人坐，即句话意思哈。
7: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是啥？
5: 啊没有，啊不然坐回来，
4: 哎，好恁看。
8: 何姨啊，你好。
6: 啊，你今天是过来创啥？
8: 我是专工来看你的啊。
6: 但你嘛好啊，啊你做一个船长，你唔去做代志，你是专工来看我要创啥啦？
8: 嗯，啊你嘛讲话讲啊好听呢，一个公务人员哦，啊够作秀恶路呢。我做一个船长，嘛甲一礼拜内底甲休一天尔。
6: 我要来知你其他的六天到底在做啥物代志？
8: 你后日无在做工过，这船啊来大大细细哦。弄我咧处理呢。
6: 好啊，啊无你嘛讲来我听看嘛，看你做什么代志。
8: 这独居老人哦，迄个便当哦，那送无到，我还去补偿呢。
6: 吼，你真有爱心嘛。
8: 当然的咯，啊个哦，这个囡仔若接无到吼，我还佫叫人补接回来。
6: 哦，服务遐好
8: 哦。当然的咯，啊这个哦，这个狗啊吼，那收家，我都爱去好解的呢。
6: 敢讲你听有古语哦？
8: 吼，这猫啊哦。半暝啊吼，那你叫出哦，我大个起来你也起来咧。
6: 我够够快呢。
8: 这吼，你都未上工哦，我规工哦拢无代志做啦。
6: 你在我看来吼，这个亲像人咧讲的啦，好牛坐人犁，好马坐人坐啦。
8: 想袂到啊，对你阿好爷嘴，竟然讲这么有人性的话出来。
6: 不是啦，我是有感而发。
8: 好啊，那呢哦，你是不是感觉讲哦，我哦是真正的上头的人？
6: 不是，
8: 啊不咧，
9: 是精生。
8: 啊，你是讲煞未？
9: 啊未，是精生不如。啊。
5: 吼，即句话定安尼，可能恶落啦。哇，你咬啦，你咬啦，吼，才搞做空过啦。大家说，敢那重责大任交乎你啦，吼。啊，不过嘛，有诶时阵啊，会做会做死。阿未做到边啊担心，做回事，阿有了解无？
9: 了解，
7: 了解。所以老师有讲过，讲能者多劳，就是这艺术。
5: 嘿啦，啊，即摆现代职场吼，听讲家己做啊，无多啦，咧工过做，能者多劳啦，能者多劳啦吼。啊啊，即有当时啊，啊当时啊是情绪勒索啦，啊你著搞，我著搞，我加做，我看你，看你会当外搞，看你外搞，哦，啊但是哦。咱若是无外口，都要注意，尽量哦，来不要请长假。哦，啊，若无奇怪，你请几个月，

0: 啊，等下你的工作，刚刚嘛是拢有人做了，嘛是拢哦，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哈、哦，所以要创造被利用价值哈，哎、嗯，莫请等干的吧？
1: 哦，无，拢无很少全职
0: 啊，真的，阿来再无，
2: 在，
0: 一爱注意。

0: 谢谢，感谢吼、哦嗯。好牛坐人骑，好马坐
1: 坐人坐
0: 啊，好人咧坐人骑，吼、哦、坐人骑。嗯，是安尼嘛。通常小英雄都是安尼啊。
1: 坐人骑啊，骑啊，大家骑啊。
0: 就是会用骑啊。
1: 哦吼，红卡的
0: 卡吼，对啦。但是这不要紧啦，
1: 是烂好人。
0: 哎呀，啊，咱有这个量，咱有这个巴掌，哦，人讲哦，吃亏就是占便宜啦，好啊，加减吃一寡亏，哎，说不定也不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
1: 对啊，你就看清一个人了嘛，对不对？嗯，
0: 好，咱来唱两首歌曲来送给您，
1: 秀林的秀香妈妈，
0: 对，啊，甲家己的佳瑜姐来。棒棒谁先哭？
1: 好，屏东的疫苗大哥大嫂要听、嗯，未曾留下地址。
0: 你家己的面经常传哦，等下大家拢来说哦，
1: 哈、哦，做伙进。

0: 思哦，就像放破碎。
1: 如我的
0: 花红哦，哎，倒入者，拜托者。啊，如啊如啊如，啊如啊如。
1: 都是神呐。
0: 真假啦？
1: 真的啊。规个啦。
0: 规个，你洗甲清气的，用一点仔纱布呢，用迄顶管迄泼，用迄泼厚厚淡薄仔来。

0: 噜啦啦噜啦啦，谢谢吧，口爱真疼啊，无疼不要那谢。噜啦噜啊噜啦啦噜啦啦，
1: 谢谢。你无穿迄包屁？
0: 好好诶，好好诶，
1: 嘿。
0: 阿妈阿妈以前甲我说嘛，拢嘛安尼说，啊无你哪哪说？啊无你以前啊？
1: 我唔知。
0: 水
1: 我无说过。
0: 用来好好诶。
1: 请客请客，谢谢啦，请客。
0: 放花色。啊，放花色，
1: 啊，撸啊撸，玩水玩水，玩水玩水，
0: 浸浸，啊浸啊浸浸，啊撸啊。

0: 在无头路啊！
1: 没啦，好严重。
0: 啊，接这条歌干哪？
1: 哎，来接这个。食要死，食要死，食完我无老主子，身躯洗好做你去。你来接这种歌啊？什么意思？
0: 爱给老主子哦。

谢谢，感谢大家。柠檬爸爸、秀玉妈妈、慧美妈妈、魏美妈妈、素珠妈妈、文采大哥、宝钗妈妈、新一大哥、慧美妈妈、玉宝妈妈、怡华姐、彩云妈妈、宝。

0: 点歌哦。
1: 谢谢，感谢哈，感谢大家。有时候一般摆啊点这种较趣味的歌吼，咱来啊佚佗一下哈，来趣味生活恁看哈。谢谢大家，来两支电话来甲拨通，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嗯，谢谢你们哦，感谢。来，这位哈，这位是咱的哎那个白河张妈妈哈，你的歌在后边哈，今天我给你安排哈。来，这位是咱的黄媛妈妈。
2: 来，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点一条《天公听五郎》。
3: 哦，
1: 好。后礼拜四来听哈。
2: 好，谢谢啊。
1: 感恩感谢。
2: 我点袂记啦。
1: 啊，有啦，有点着啊哈。好，谢谢。
0: 谢谢。
2: 是不是久啊？拢无点袂记。
1: 啊，谢谢，感谢。来来，宝妈妈。
0: 来，宝妈妈。
1: 你好，你好。
4: 帅哥帅妹。
1: 哟，上水的妈妈嘿。
4: 看到你两个怎啊困袂去？
1: 我困，无啦，这个时阵嘛卖困啦，哎呀，五点要困。你要点什么歌？
4: 点一个《八哥刷奇缘》呐。
1: 好，后礼拜四唱给你听。
4: 好，
1: 好，感恩哦。
4: 帅哥帅妹，
1: 谢谢，谢谢你，平安呐。
4: 辣妹啦。
1: 哦，辣妹哦，我都唔知啦，真香哈。喂，美妈妈。
5: 喂，
1: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你好，我陪你，你都要唱条歌，真好听哎。
1: 真的哈。
5: 嗯，我听了有够好。
0: 谢谢。
1: 啊，今日要唱什么歌？
5: 唔免，我也还袂唱嘞
1: 哈。哦，你还袂唱啊？好，感谢你哈。好，平安，谢谢，谢谢，感谢。来，王中大哥你好。
0: 王中大哥。
1: 对，大哥你好。
6: 嗯，谢。
1: 要唱什么歌？
6: 嗯，念歌，
1: 嘿来，
6: 会使哦。
1: 直接念歌名嘿。
6: 嗯，春花望路。
1: 哦，春花望路。
6: 嗯，
1: 好，后礼拜是唱你听。
6: 好，谢谢。
1: 谢谢，感谢哈。来，双妹妈妈。
7: 哎，我要点歌。
1: 好，来。
7: 啊，可可托海牧羊人。
0: 哦。
1: 可可托海哈。是啊，我长久呀。
0: 长久呀。
1: 哦。我长久，你无听到啊？
7: 有啊，
1: 哦有啊，搁要听一摆，
7: 搁后礼拜啊。
1: 好，好，谢谢双妹妈妈哈，
0: 谢谢，
7: 谢谢，
1: 谢谢你，谢谢，
7: 谢谢。
1: 哎，这个好听的歌曲哈，哎，多多的安排给大家听。哎，中立的素娇妈妈，
8: 嘿，小
0: 妈妈，
1: 你好，
8: 你好，
1: 你好。
8: 哎哎，我点一首那个《翠心兰》国语版的，有没有？
0: 哦，
1: 有国语版的。
0: 嗯。
8: 啊、
0: 你要找看看哦。
1: 嘿，无就给你唱台语的哈。
8: 哦。
1: 哎，那差。
8: 无就给我唱夜梦啦。
0: 夜梦跳。
8: 嘿。
0: 夜梦还是夜梦？
8: 夜梦。
0: 夜梦跳。好。
8: 嘿。
1: 好。
0: 先来听看麦啊。
1: 谢谢你，感谢。来，秀霞妈妈。
9: 嘿，小刚你好。
1: 嘿，你好。
9: 哦，你越来唱歌越好听了，所以我点一首《我是一片云》给你试试你的功力。
1: 我是一片云哦。
9: 对，凤飞飞的，你不会
0: 唱吗？唱吗？
1: 没呐，我一首啊。
9: 安内哦。
1: 哎呀，我一首啦，好不好？
9: 安内哦。
1: 哎，我是一片云哦。
9: 你不会唱哦？
1: 应该会啊，但是敢会好听啊？哎呀，那陪你唱较好听吧。
9: 因为你现在越唱越好听了啊！
0: 是是，
1: 好啦，再帮你安排哈，谢谢你，感谢
0: 哈，
1: 因时间有关系，等你再卡合理哈。好，咱先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今日 MOD 啊，中视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啊，希望有在看节目的有需要啊，给咱啊倒支持啊，倒鼓励一下，谢谢。
10: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0: 甲你欠到6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 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

0: 多多支持。
1: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饮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0: 要来甲大家介绍这吼，真正比这个这个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啊，讲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最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咧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后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记得哦嘿，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滴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莫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好啊，倒落了。
2: 还没开火。
0: 哦，会开了哈。嗯。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个咸汫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啊好，咸汫拄啊好。嗯。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哦，遐水有小寡较少小寡，即摆咱就开始煮啊嘛，哦，即摆开始煮吼，足简单嘞，即拢唔免啥物功夫，唔免啥物技术，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入去吼，咱煮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麦啦，有爱食啥物吼？
2: 这恁家己款哦。
0: 这恁家己款啊。啊，有人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爱食豆皮。
2: 豆皮
0: 啊。啊，若无好食吼，若假设讲这鼎内底若煮了，若无像家人讲的才好食，你若人刚好拄到我吼，你来五斤鸡啦，来家人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来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
2: 哦，我讲这个汤哦，这个汤搅饭偌好食呢？
0: 你家你一摆你就调了啊！当然，咱即摆咧煮吼，这就是甲大家示范哦。因为你要卖物件，你也甲人去教讲这要安怎煮，要安怎食。安尼开始要滚哦，即摆开始要滚了吼，这甲鼎盖甲盖咧，哦，鼎盖盖咧，
2: 安就可以
0: 啊。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哦，爱等你两个月哦，爱等你两个月哦，因为为什么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着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点油无？爱嘛，煎甲规身躯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即是你诶，即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未出咧大众菠菜诶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日甲你准备即鼎吼，即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微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微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无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喺这里甲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啊，过来。这点啊煮的了，你来看吼，咱啊这想要来三啉一下吼，就足方便的吼，十分钟啦。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卖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去炖煮料，甲汤头的再融入起来
2: 对。
0: 嗯，对。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做，甲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这个葱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甲恁讲作侪，这是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2: 哦，香呢，
0: 十分钟， 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免采买，免多工嘛，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牡蛎，有这个叫做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够大家蚵仔，还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即个这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好煮好啊嘛，哦，煮好了，咱即摆。
2: 够香的啊！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2: 搅拌，
0: 来搅一下拌哦。嗯。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鼎是煮好的啊。嗯。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2: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哈，来，啊，这滴好哩。
2: 哦，这鱼子福袋，把你一看，做好食无？嗯。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煞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啦，甘甜啦，甘甜佫兼美味啦，啊。这样呢吼，
2: 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果也放嘞，
2: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等，这搅拌多好食嘞。
2: 嗯。哦。哦，玫瑰。
0: 不是玫瑰棍呐，玫瑰棍。
2: 玫瑰棍，这鱼子都好食。
0: 阿姨好大粒，麻足多。
2: 鲑鱼头，
0: 鲑鱼头，
2: 够嫩，
0: 嗯，好食。那我一人够食饱，
2: 我唔食饱。
0: 你无感觉怎啊面较细个嘛？哦，嗯，
2: 因为即卖人真正是除了食物件要食好食哦，伊会阁考虑到健康的考量。
0: 还阁加汤啊，汤上少。我加几碗汤。
2: 内像外口呢，有弄出安尼，你看呢，整个伊个汤是很浓的，唔是像有监管铺子蘸油的没有，看那个汤。
0: 嗯，有。我食只只人讲要安怎卖哈。
2: 嗯。哦。唔够好食。
0: 其实做好食啊，无贵早哪卖啊？我今卖完，明仔载无哪卖啊！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毋是咧趁钱诶，关你只要一半下吼，这都塌胖塌胖啦，喏，倒货倒货，假货假货，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2: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烧烤鱼头偌麻烦，你不知道？哦，你敢爱煎个鱼头，爱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敢有钱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即家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头卖吼，五十组哈，今天五十组卖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对啊，你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你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2: 确实好吃。
0: 袂安那袂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青菜食料吼，正讲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啊。买两份就对了，两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伊倒，乌鸟送回的钱，搁代收的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尔好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来。先卡后边，我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嘛哈。0800-00919来，50个尔哈。只要你开偌济，1600块就好，减300，加减至300，我就公司我已经计算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今日就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就上好恁1680。 80元，两分钟等你。即马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哈，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马给你接电话，0800 00 99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的，即马你等的只拢有准上啊。一人阁上300，
2: 哇，
0: 1300好，
2: 哇，我上，
0: 我叫你好，
2: 哇，
0: 来，你头一个来，1300好，
3: 啊，
0: 啊，1300好，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啊，小姐，1300好，丽华你好，
3: 嗯，
0: 哎，一种好，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阿你好，
4: 嘿，
0: 要三个一头哦，
4: 哎，对，
0: 1300好，1300好，来，宋兰阿你好。
5: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一个观众朋友，伫这个凉凉小看湿湿的这个落雨天，山哥鱼头真正有够赞的赞，买一撮回去，啊，甲小刚、甲佩妮、甲咱大力电视台到捧场一个真正小哥好食，这外面无得吹哈。来，宝玉妈妈你好，
6: 一撮哈，
5: 好，来1380就好，但是限量50撮。来，月琴妈妈你好，
7: 鱼头哥，
5: 好，鱼头哥一撮来67线哈。这伫外面排队爱排超过两个月。来，周妈妈你好，
8: 拍摄，
5: 对，刷个鱼头啊，
8: 安娜，
5: 来小，
8: 我再买三桌，
5: 你买三桌，好，来小蛋姐68线买三桌，加服务姐50桌卖完就无，雪莉大哥你好，
9: 好一桌，
5: 好一桌来69线啊，这有够方便的呀，腾一个10分钟就马上上桌啊哈，素珠妈妈，
10: 买这砂锅鱼头，
5: 真正有够好食，和小刚给恁尝一摆啊！这个口味吼，你过去你有食过，你绝对会学落来。宝双妈妈你好，
11: 我
5: 一桌，一桌来51线哈，而且今仔日。咱今仔日连这食的物件，同款参加咱满千送百活动，所以电话只要拨通，人人起来领100哈，不是干那减300，1380尔，卡起来领，搁再甲恁减100。0800 00 999，来，这是永章大哥，你好。
12: 哎，我是砂锅鱼头。
5: 好，砂锅鱼头53线来，甜甜。
13: 砂锅鱼头啊。
5: 好，小蛋姐，今仔日看到大力电视台这部，唔免搁再走家己啊，排队名店上盖好食的来，月儿妈妈你好。
13: 哎，你爱砂锅鱼头啊？
14: 你爱是啥物款鱼头？
5: 桂鱼头，上盖好的桂鱼头，唔是用莲仔头哦，桂鱼头啊。好，来56线哈，真正上盖赞的，就是桂鱼头上好。来，文慧妈妈你好，
15: 我买一撮。
5: 好，来57线哈，外面有用迄大鳞啊、大鳞鱼的鱼头吼，迄较俗。桂鱼头好，品质好，上盖贵，品质上赞的哈。锦香妈妈你好，
16: 鱼头一撮。
17: 我一撮。
5: 好，来61线哈，这囡仔大人厝里拢爱食。来，素娇妈妈。
18: 我要一份。
5: 好，来62线要一份，来有龙大哥鱼头哈。
19: 下礼拜六20
5: 来。买一桌。好，来63线一桌，来小桂妈妈一桌哈。
20: 哦
5: 嘿。好，小蛋姐64线哈，你有食过？哦，你一定会饿到，会搁再转来买哈。来，玉文姐。
21: 喂。
5: 嘿，玉明姐你好。
21: 我买一桌。
5: 好，来66线一桌，来文开大哥一桌哈。好，等我卖挂等64线哈，刷过鱼头长沙上好食。大白菜哦，迄真正卤到内面啊，白菜卤的来。小菊妈妈你好，来小蛋姐电话搁卡来。淑清妈妈你好，
22: 喂，你好，
5: 我小刚你好，
22: 哎，
5: 鱼头一桌，哎，
22: 砂锅头一桌，
5: 好，来51线一桌哈，来月凤妈妈你好，
23: 喂，来买一桌，
5: 好，一桌啊，今仔日是买两鼎，1300，搁来领100元的折价券来。美玉妈妈你好。嘿，鱼头一桌，好，来53线一桌，加好不姐，来四良大哥一桌哦。
24: 哎，
5: 好，等我卖挂灯55线，足好食的。啊，甲咱下晡4点6点支持捧场一桌啊，来于芳妈妈。嘿，
25: 两档，
5: 嘿，
25: 给我一组。
5: 好，谢谢妈妈，感谢你的捧场啊。好，来57线啊，这咱正台湾做的，台湾上出名的中埔西，落去为大家做料理的，千万唔通错过来。美丽妈妈你好，
26: 我一桌，
5: 好一桌啊。这独独敢那卖今仔日一档尔，因为数量无济，吼、哦，完全无通库存，卖完就无啊。50桌卖完就无来。连苏莲妈妈你好，
27: 嘿，
5: 鱼头一桌，
27: 嘿，
3: 我买一单。
5: 好，来五十九线哈，而且今仔日这个冷冻运费，拢咱来替恁出哈。你只要出偌济，1380，和恁食到市面上有够赞的这个好汤头，迄内面吼沙地的这个螃蟹，真正赞的。素贞妈妈，
3: 我买一单。
5: 好，一组来六十二线，一组哈，数量特别够啊。电话耐心卡，美莲妈妈。
4: 欸，我一
5: 组。好，一组啦，包括咱的新朋友，吼、哦，要趁这个时间段，要加入会员的，谢谢大家，趁这阵嘴吃物啊，捧场一个。来，秀云妈妈你好。
4: 啊，我要第一组。
5: 好，来六十四组，一组加好不姐，来妹妹姐。一组鱼头
6: 哈。
5: 哎，妹妹姐要鱼头。

0: 你好。
1: 哎，大嫂你好。
0: 三个鱼头。
1: 哦，鱼头啊，而且这落雨天出门买物件吼，确实有影较麻烦。哦，啊，一组放伫冷冻的，随时要食，管台风台雨，拢有好食的物件哈。来，依妮妈妈。鱼头一组。
2: 我买鱼头一组。
1: 好，来，稍等一下，来，秀玲妈妈。
2: 我买一组，
1: 买一组鱼头来，69线交服务姐来，秋英妈妈。
3: 喂，鱼头一
1: 组。好，来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断啊。来70线，咱每一鼎拢是一规平的，吼，规粒的鱼头给你破做平，而且非常的有肉，吼，非常的有肉。和我讲一下内面有啥物物件，我特别来准备倒数，因为数量最后20组的数量卖完就无啊。内面和恁食着吼，这个过鱼头啊。蒙你，而且附带足侪项物件的吼，金瓜啦吼，像豆皮、金针、两酥吼、杏鲍菇、蚵仔吼，啊，包括上界好食的这个大白菜，有够适合伫咧咱的这个吼砂锅鱼头当中吼来做一个料理。你收到的像后边相片安尼，逐项有，逐项互恁食着吼，上界好的。20组哦，最后20组和小刚卖完就好啊。这物件吼，纯粹做服务，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捧场一下，谢谢大家。阿叶和大哥大嫂你好，
4: 你好，
1: 哎、欸，一组哦，嗯、好，最后19组，谢谢大家哈。今仔日多多的一天卖完就无啊，来月凤妈妈，
5: 好礼拜
1: 啦，买一组，
2: 买一组，
1: 好，谢谢你来，最后17组来爱子妈妈。
6: 喂，
1: 嘿，要爱鱼头、
6: 哦，一组还是？
1: 嘿，一组13800，和你买两鼎倒转去哈。
6: 好，
1: 好，来稍等一下，来最后15组电话倒接一下哈，一分钟的时间来，你请妈妈。
2: 啊，一组。
1: 好，一组来最后14组的这个数量，在冷冻会当放两年的时间，随时放伫咧冷冻，要爱食吼，要爱汤就有啊，吼，要爱食，要爱汤拢可以。所以这个物件吼，买转去吼，啊，甲冷冻起来，无真占空间。哦，无真占空间，要安怎食？要食的前一暗吼，先甲摕出来恁家的这个啥，摕出来恁家的一般的冰箱吼，先去解冻一下。隔天用鼎吼，落去炖一下，搁加淡薄的这个汤吼，加淡薄啊汤。啊，你爱食什么款的火锅料，内面去已经足有够啊。但是你若够家己爱食的吼，啊一寡素食料也好啦吼，啊一寡吼豆皮啦，各方面的。爱食啥？迄真正吼，广告甲会流烂吼。和小刚甲恁吼邀请新坤来买一组啊，这个吼砂锅鱼头，回去食看卖，绝对和恁会娱乐的。谢谢大家。

0: 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引就易，
0: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谢谢小刚好， Hi， 大家好，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 ，banana。
0: banana 哦，看到 banana 专心去会上
1: 咧。我想，有啥物？搞唔到，
0: 搞唔到。今仔日这个香蕉老师要
1: 水果搁南黑啊，搁南这菜，
2: 很特别哦。
0: 对啊，
1: 咁啊，介奇怪。
0: 啊，而且香蕉要用几支？
2: 差不多三支。
1: 三支是香。
0: 两三，哇，
1: 一只中一支，贝瑞。啊，
0: 中一支香蕉，讲安尼啦，啊。
1: 一支要香蕉。
0: 不可能啊！咁我系猜一个你哋安尼呢？来，菠萝哥拍摄哈，难得。
2: 人陪食，
1: 安尼啦。喂，你我到办公室，我叫你买。
0: 我搞来抢食，
1: 搞唔正呢。
0: 哎，阿杰被做啥？
2: 我今天做一个吼创意小点呐。
1: 创意小点，对，叫啥点？
2: 这个叫做香蕉鲜虾酥。
0: 香蕉。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香蕉鲜虾酥，所需要的食材有虾仁、馄饨皮、香蕉，还有豆苗。所需要的调味料有柴鱼、美乃滋、胡椒、盐，还有沙拉油。
1: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盆？
0: 有啊，
1: 一定是包起来炸的。
2: 没错，没错，没错。啊，
1: 没错哈。
0: 五花多，哎呀，五花多跟香蕉的味道会搭配。
1: 但你来讲，放慢了。
0: 对啊，
1: 反正那是五星级的嘛。
0: 没错，
2: 麻烦小刚帮我把香蕉剥开。
0: 好，
2: 好，然后
0: 确定哦，
2: 捣烂它。
0: 好，捣烂它，捣烂它。这个交给我哈。
2: 那这边呢，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虾子切成小丁状就可以了。我们等下要吃得到口感的。嗯哼，香蕉泥。虾进来，这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东西，今天应该跟人相遇了。
0: 真的哎，
1: 当香蕉遇上虾，
2: 加一点点的黑胡椒
0: 啊，黑胡椒，
2: 这种虾的东西啊，跟这个胡椒是非常搭的。然后加一点糖，一点点盐，一点点就好喽。
1: 这么的一点点，
2: 一点点，一点点。然后我们就要来做手工了，拿起来，好，然后把它放到手里面，啊，捏起来，
0: 好难哦。
2: 好了。啊，好了，
0: 谢谢。
1: 对，这么难，谢谢。
2: 对，不用很密合，没关系。
0: 好像有点，现在老师做的这个形状有点像烧麦。
2: 对，烧麦馄饨。好，那我这边就边来煎它了。
0: 用煎的。
2: 用煎的，用油炸的也可以。然后这个炸完哈，它会有点微蓬。
1: 微蓬。
2: 对，它的皮会有点膨胀起来。
0: 可爱到膨胀。
2: 没错。
0: 哎，那老师，它其实像这样的话是已经。
2: 接近完成了，
0: 已经熟了嘛？
2: 对，熟了。
1: 熟了就可以吃了嘛？
0: 熟了。对。
1: 两个在聊小康小康。哦，不加。
2: 不加。干干的。
0: 干嘛就烧呢？
1: 现在先搞几只酥啊，大哥先。我另外先这个就是虾。
0: 虾虾。对，虾虾。
1: 分明。
2: 而且非常的简单。

0: 老师，这道菜叫
1: 香蕉鲜虾酥。
0: 好，我们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吃吃完了，非常的好吃，
2: 非常的好吃。这里有我们的王子哦，
1: 来来来，
2: 还有
1: 还有还有，
2: 这边很好吃的呢，都工匠是人家最后卷。
1: 现在的香蕉会比较有一个酸气，那我们要帮它解一下腻。
0: 没有嘞，
1: 没有
0: 没有嘞，
2: 完全没有浪费啊，完全没有酸。
1: 那我们摆个盘吧。
2: 真的啊，恭喜你啊，
0: 没有，真的没有。
1: 放一点那个豆苗，
2: 而且我甚至觉得哦，美奶汁也不用。其实你觉得
0: 这样子就很好吃？
2: 我觉得这样奥公真的很好吃，而且这米干是用一些诶，黑鸭只要来点红的色啊嘛，啊金鸡本地的当柴鸡来呀，
1: 来点柴鱼，
0: 哎，那都有像一种的章鱼烧，
1: 对，可以到开始发想，就是有点像章鱼烧，
2: 真的。
0: 好，这道菜叫做
1: 香蕉鲜虾酥，
0: 不是章鱼烧 ，OK，
2: 好吧，谢谢。
0: 香蕉鲜虾酥，非常的好吃。看一下那个，我
2: 你要试试看吗？你帮记得试试看。
0: 一点点就好了哦。那个柴鱼来哦，柴鱼。
2: 柴鱼来。
0: 柴鱼来哦。好嘞。
2: 哦，我直接吃这个原味的哈，真的很好吃哎。所以底下出来哦，你平常咖喱食啊，哦假日嘛，啊加加囡仔食食，当成亲子活动。
1: 没错，而且
2: 安怎包水饺？
1: 很简单。
2: 很简单啊，把那个水饺皮放底下这里吼，虎口你看对不对？鸡蕊。捏起来就好了。这个下面这个王子哦，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做看看，很好吃。
0: 没错，不管你是有男无男，拢总同款好食。
2: 真的。
0: 只是讲你若有男，佮放这茶叶所见，气味是无同的。
2: 对。
0: 味道是会有一点不同，所以咱会当食一寡无酸的，无用茶叶所的，啊再佮食一寡用酸的，安尼。OK。
2: 用男的啦，咪用。用抓的吗？
0: 走，好，来找世界才更醉。
3: 好，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握要找社工服务人员，电话继续考，零四233795599，零四233795599。

0: 谢谢天丁大哥、月明妈妈、阿楚阿高阿豆阿妈、素珠妈妈、嘉宏大哥、感谢平云妈妈。
1: 来，电话继续卡，陪你的刷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0: 谢谢，感谢。
1: 再来到了这首仁爱的嘉文姐点播的歌曲。

谢谢嘉文姐、雪球妈妈、美容妈妈、子贤大姐、素英妈妈、美秀妈妈。再来继续，太平春娜妈妈跟新楚妈妈，再回来收听。一星期爱第几日？

谢谢子贤姐、美凤妈妈、静芳妈妈、美玲妈妈、宝钗妈妈、桂雀妈妈、桂英妈妈、美秀妈妈、含笑妈妈、锦心大哥、大嫂、秀云妈妈、金山大哥、丽媛妈妈、丽娟妈妈，谢谢哦。

子贤姐、春美妈妈、佩欣姐、秀云妈妈、颜如大哥大嫂、永泽大哥、怡秀妈妈、素英妈妈、彩云妈妈、秉元大哥、天丁大哥、阿瑞大哥、荣瑞大哥大嫂、玉慧妈妈。

0: 月林大哥、木香妈妈、桂霞妈妈、美玲妈妈、文慧妈妈、瑞斌大哥、祥英弟弟、金峰爸爸、光雄大哥，谢谢。谢谢啊，就感谢哈，感谢大家今日两点钟的收看，
1: 还
0: 有恁的陪伴。谈到啊，这一开场的这个脑筋急转弯，敢不可以记的？啊，会记的。等恁孙啊下课倒转来哈，
1: 敢
0: 问一下。啊，但是咖喱迄地我就看就
1: 较慢哈，
0: 迄地我看较不适合哈。
1: 迄地问小刚就好。
0: 迄地你卡好我，好我讲给恁听。哎呀，题目出出去我阿多，哎呀，足趣味的啊！
1: 哎
0: 呀，后日排歌舞吗？
1: 好玩啊！
0: 后日排歌舞吗？
1: 你那边应该嘛有啊？哦，
0: 我那边爱的有哟。
1: 哎呀，
0: 应该讲恁那边爱啊。
1: 哎呀，
0: 啊，恁那啊介意看，啊，感觉趣味趣味哦。我用恶的嘛，恶出来给恁。
1: 啊，是恁感觉就八七。
0: 哎，就是啊，两个好好啊人啊，啊，这么好好啊，唔做啊。做迄种咧 school 的安尼啊，敢会？嘛唔知吼。
1: 唔知。
0: 啊是恁最爱。
1: 各种口味拢有人爱。
0: 啊是恁最爱。恁最爱，恁会当甲咱讲哦。
1: 对哦。哎呀。
0: 哎。因为每一个人兴都是味分。好啦，来啦，哎呀，来先来抽出今仔日的这个幸运儿哈，啊，第一站嘛哈，五、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停。
1: 哦，素珠妈妈，
0: 为什么哎呀大声？
1: 因为
0: 买就多啊，无
1: 啦，就素珠妈妈有熟悉啦。
0: 素珠妈妈，谢谢你啊！来，分林关到六七，素珠妈妈啊，这里
1: 素珠妈妈，你到底开牙科的？
0: 哦，开牙科哦，
1: 哎呀，生犀牛，
0: 因翁吗？哦，伊人在做呀，
1: 哇！今麦我囡仔在
0: 做啊。我今麦我囡仔好哇，这嘛袂歹哦。
1: 嗯。
0: 来来来，素珠妈妈，我看牙膏好不好？哎，你当，哎呦，有牙膏嘞！素珠妈妈，你卡起来紧嘞。
1: 素珠妈妈。
0: 我洗两洗一下齿膏的，哎，我以前去洗嘴齿啊，伊拢会送迄洗条齿膏，就是有一寡物件会当送安尼。
1: 你别问我嘛，你敢有送哟？
0: 无啊，伊嘛爱卡起来。素珠妈妈。
1: 素珠妈妈。
0: 哎呦，在煮饭哦！
1: 无
0: 啊，两支拢会当卡哦，两支啊，顶管卡袂通，卡下面一支。
1: 因为叔叔妈妈年纪比较大一点，稍微大一点，可能
0: 有大这么多吗？另外一边干部，
1: 来呀，来呀，来呀！
0: 叔叔妈妈的电话，
2: 哎呦，
0: 卡袂通了，
2: 谢谢，
0: 电话卡袂通了。
2: 小刚啊，我通啊。
0: 你在做谁犀牛啊？
2: 不，你不通啊啦，
1: 通啊。
2: 谢谢。
0: 啊，气哥要来哦，气哥敢无？
2: 啊，大行好啊。
0: 哦，大行好哦。
2: 哎，
0: 哎呦，我看麦。
1: 哇。哦，未歹哦。

0: 两领保暖衣哈、
1: 啊。嘿，妈妈寒天会当穿啊。
0: 哦。
2: 哦，谢谢，
0: 唔当再去送人咧。
2: 好，谢谢，谢谢，
0: 哦，感恩，谢谢，谢谢妈妈，
1: 啊，
0: 谢谢妈妈哈，因为啥，咱这电话较歹卡啦哈，谢谢大家，来佩妮的电话，
1: 佩妮的电话，
0: 佩妮
1: 的电话，让大家多保多利用，控制一级八三五控诉你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要加来买单加一支，还是用 QR code 来扫拢会使哦。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今天尽量三是婷丽服饰的。
0: 好，OK， 谢谢大家。你无嗯，你就袂自在诶、
1: 真的、
0: 很自在啊。就这样，就是要听你去去想，
1: 嗯，
0: 头前拢无咧听，电话根本就无咧看。
1: 看起来够去想，
0: 今天衫到底是这个腾毅、婷丽的吼，嘛无遮注重，就是要听后边想，好啦，谢谢，感谢，来，我嘛唔知，我嘛唔知我有啥物啥物迄落吼，林刚再来研究看卖哈。来，小哥的电话0983343155，空 Q 83343155，和大家多播多利用，加来。QR code 拢听可以，
1: 啊、
0: 甚至若找袂到咱的，就是卡你白公司，
1: 对啊，
0: 看你要找啥物人，
1: 啊，
0: 拢听可以，
1: 啊，
0: 咱看到，啊，马上会甲恁做一个回播，做一个回播啦哈，哎呀、啊，今仔日已经拜四啊哈，明天星期五了呢，你哪远一直远啊？
1: 对啊，
0: 你是拢无话通讲啊？
1: 啊，你咧讲啊？
0: 我咧讲，啊，和你讲者，
1: 明天星期五，啊，可能会下雨，大家。那个，
0: 你搞这准？
1: 今天因为
0: 下雨，你也知道，
1: 我有看迄气象，拜四的较无落，啊，但是拜五开始又开始落。
0: 好像是的哦，啊，加热寡。其实今仔新闻当中有其中一篇哦，啊，好佳哉，即阵有落一阵啊，哦，互咱足济即个水库吼，通好小补充一下。哎呀，无补充哦，迄足废气的。迄天甲同事咧开讲哦，讲啊，若像迄阵拢停水啊，无通用要安怎？哦，撇布有啥？迄马桶用一挂迄个啥杀蚊喷吼，落去你内面安尼用用的吼，会当冻过来干。
1: 啊，大家就是爱注意安全啊。
0: 好，谢谢，明天见，晚安。
1: 拜拜。

0: 来，当时的淑珍妈妈，淑珍妈妈来听歌，我姓的啊。
1: 谢谢金勇哥哥，秀丽姐姐，优子妈妈，还有丁峰啊，水星哥哥，青菊姐姐，狗青哥哥，云间姐姐，还有凤梅姐姐，林妈妈，守青姐姐，草松哥哥，美香姐姐。

0: 里面就用四种语言了。
1: 没有啦，哎、欸、哦，没有三种而已啦。
0: 没有啊，国语、台语、英文，还有客家啊。
1: 没啦，没有国语啊。
0: 没有国语吗？
1: 没有没有。
0: 你底敢无？
1: 没有没有。
0: 都没用到啊？
1: 没啦没啦。哦、欸。三种语言啦，三种语言。哎、嗯
0: 欸，话说哈、嗯，客家的那个特色、嗯，客家人的特色是不是勤俭持家、欸？
1: 对。
0: 对嘛？
1: 勤俭。手指头没缝，我到现在才知道我那么会省钱。
0: 我真的觉得他超会省的嘞！哎呀，
1: 我卡扎，
0: 真假？哎，男生要看到这样子，真的。
1: 我卡扎探娃这开娃这时，我根本来。
0: 所以你那时候不是好咖喱呢？啊，现在变好咖喱了。
1: 无啦，哎，人生跋倒过，欠过钱，在后边才知影，我内底血意哈哈够欠啦，啊，这当生啦，小气。
0: 跟你讲的哦，跟你讲的哦，
1: 脾气不好啦。
0: 哎、欸，是客家人都这样子吗？
1: 没
0: 了。那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客家人就是，就是
1: 没有啊，
0: 就是
1: 你说，
0: 因就是就欠就欠的啦。我是不知道怎欠嘛。不过我从他身上我有看到，对，
1: 好像哎，对的，
0: 对。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共识？是共识哦，大家拢这种感觉。
1: 知名的那个像那个什么，嗯，哎。曾国城也没有淡薄啊，半、嗯、一半客家血统。因为之前 有些讲就讲到有艺人是客家人的，他、啊、真的就是哦，嗯，比较
0: 是女生勤俭持家，还是说男女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拢像你啊，就是都会精打细算、嗯，是这样的吗？
1: 阿三，我无去做调查，我无住咧客家村啊，
0: 所以你自己都有这种感觉了，对不对？是你接触到的，还是你从你自己本身感受到的？
1: 感受到
0: 对啊，听到就是安尼啊，对啊，你算讲拢是拢算家中算家零零零的就对啦、嗯，对不对？對啊，所以哎，勤俭持家哎是好事，嗯、对，要、嗯、要家一个家欢起来，哎不简单呢，对不对？嘛是爱靠一个老婆，也要勤俭持家，才有法度把钱俭落来呢。啊，无你真正老婆嘛，就我挥霍我迄种哎，你知啊？老公你外口一直拼拼拼，啊，结果嘞，老婆就去下午茶啦，然后啦，逛百货公司啦，好，然后来买名牌包啦，对不对？
1: 所以这就
0: 是、啊、然后就都没了。
1: 这就是，啊，这先是啥？这先是不要灰的，
0: 替山玉玲珑啦，
1: 常常饲唔到嘞，为啥？所以即马少年人哦，即马少年人就是20多岁，哈，哦，20多岁到30岁，不爱交女朋友就是安尼，嗯，
0: 哎，所以安尼是不是归类起来就是那娶某的爱娶客家人，嗯，对不对？
1: 不，
0: 为什么？你为什么给自己一个否定的答案？
1: 没有，
0: 为什么？
1: 不一定，那算那观念问题，还有，还有客家人他要是他勤俭，他都要老公赚钱呢。那也不一定
0: 啊，本来就是啊，
1: 本来呀，
0: 对，没有老公赚钱，老婆也要去赚钱啊，
1: 吓我一跳，
0: 要能够守得住啊，赚钱是都这个家庭里面好的都有责任嘛，对不对？
1: 我说你要找到一个
0: 啊，问题是爱要扛吗？帮你守住了，
1: 要扛嘛，还要扛，
0: 哎呀，开源节流啊，
1: 要扛嘛，你自己我都爱扛就好啊，你要扛，
0: 嗯，哎，你举个例子好不好？你是安那扛扛的，
1: 我安扛扛嘛，我每天都会来。我上少两天要来一次公司要提水啊，
0: 啊，那个还好啊，啊那个没什么啊。
1: 啊，大家拢知嘿啊，便当食袂了，是便当不爱食的，拢会卡来阿芝你买无？阿包菜，
0: 他又不是资源回收桶，又不是厨余，又不是厨余桶。
1: 啊，无就是嘿，团上菜煮伤多吼，啊无迄啥吼，啊人咧看就，嗯，阿芝芝你爱包较济哦，啊无等下佫剩一堆。嗯。
0: 话说，你包回去，你都有吃吗？
1: 我有吃啊，嗯，有吃啊，没有。
0: 阿妹金家喝醉到，
1: 没有。我们那个住的斜对面，斜对面那个差不多凌晨时分就有狗狗部队会出现的。
0: 嗯，哎，哦，你吃不完的就给狗狗吃了。
1: 我早就观察出来了，狗都晚上出来，哎醉一点的，阿弟哦，大概天天下拢清啊清气清。
0: 对啊，对啊，啊无嘿啊，你若无包顿嘛是有够食。
1: 除非我包顿买有够钱，哎，我唔知，人迄反正因为请个厨余，迄厨余有人咧收啊。嗯，
0: 有啦，有啦。
1: 啊，不过即马厨余还在起底。
0: 厨余怎么样？
1: 近前新闻，厨余不能用厨余养猪了。
0: 哦，对啊，因为它那个会那个变质嘛，然后影响那个猪嘛，对啊，所以就可能会造成就用病毒的问题啊。
1: 是。有，
0: 哎呀。 好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约会。
1: 来，空中来
0: 兄弟，来，我是安安。谢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是安安。

0: 你年纪愈来愈大的时阵，是安怎会变矮去？啊，是安怎？那年纪愈大的时阵会落头毛？你是安怎愈大？年纪愈大的时阵暗时会搞西搞尿？哦，到底是什么情形？我来跟您讲一下哈。随着年纪的增长哦，哈，这些人开始哈，发现咱的身体出现了种各种的变化哈，变化，像讲喙齿开始哎，无精致。对，头发开始越来越少，那么为这个沙发背起来时阵，哎，变个人较食力，甚至呢，你的心管，好，你的心管，悄悄的、悄悄的流水去了。那么这样的变化呢，究竟是？
1: 你惊你用较大，你要流只长。
0: 冇紧，安尼我看较有，安尼变化呢，究竟是正常的老化的现象，还是讲咱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的一个警讯哈？专家跟咱讲哦，老化哈大致上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随着咱的年纪来增长的时阵，咱的细胞的修复跟再生的能力逐渐下降，好，所以造成这种生理的老化。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饮食、运动、睡眠甲环境的因素所有关系。虽然咱无法度阻止这个岁月的流逝，但是呢，咱来透过咱的健康的生活的习惯，仍然，好，仍然。
2: 透过健康的生活习惯，
0: 仍然就是仍然嘛。
1: 我那还够机会啦，我那还够机会啦。
0: 哦，我啊，你看我两句就解决啊。你讲我那也有个有机会，
1: 我那还够机会。这艺术的听有啊，
0: 仍然
1: 是啥？仍然是啥？零头零尾小弟啊，零钱夹。
0: 对啦，对啦，对啦。像李金文啊，仍然有机会减缓身体的功能的退化的速度哈。那么像讲哈，这个喙齿哦，开始会较尖，会较尖。你想讲奇怪，那有可能诶，喙齿会愈来愈尖咧？啊，恁喙齿旁愈来愈大，是安怎的一种情形呢？有不少人哈，未少人哈，伫这个中年了啊，发现讲原本这个非常，你看整齐的牙齿，哎，开始了刷。歪去啊，哈，啊是讲咧，这个嘴齿旁咧愈来愈明显。事实上咧，这个嘴齿咧并唔是无咧叮当，并唔是固定无咧叮当的哦。那么呢，你终其一生呢，它都会产生一些微小的移动，对。你好，一道道来刷，即使你刷你无感觉尔，哈。那随着咱的年纪开始增长的时阵，咱这个牙周的组织它会逐渐开始退化。加上你长期的时阵，爆物件的时阵，哈，再来磨牙，哈，再来。欠缺喙齿的时阵，顶顶只因素的时阵，拢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牙齿位移、刷位咯。那么如果你若欠少一粒喙齿的时阵，哈，那么一隔壁的这个喙齿呢，甚至有可能开始逐渐的，倒的啊，起起呀，哈，所以影响你的整合噶，这个整体的咬合，哈。那是讲出现的，即讲哈，喙齿摇落的时阵，还是讲喙齿有个崩哈，愈来愈快的时阵，哈。再来，食物件呢，常常塞牙缝的这种啊，再来牙龈出血等等这种情形，你应该自己找，赶快去找牙科医师做检查了。那么平常时呢，要维持良好的口腔的卫生，定期去刷牙。刷牙的话呢，你饭后的话马上刷，除非你吃的是那种酸性的东西，那你就让在半点钟开始刷。因为你如果酸性的东西，像柠檬那种东西，你吃了之后马上刷的话，会伤害你的珐琅质。好，那么。除了酸性以外，你吃完饭就马上刷牙，好。那么来，再来，只是爱长期哈的这种洗牙，好，再来追踪你的牙周的健康，有效的能够呢延缓你的牙齿、跟你的牙周病的组织的退化，好。再来第二项，好，是安怎呢？辛苦会愈来愈憔悴嘞。老豆灸，就这人呢，好，到五十岁的时阵，
1: 六十岁才会有，
0: 哎，对，还是讲六十岁的时候，哎，发现就讲奇怪，我来变卡矮啊，好。这个研究显示出来，讲这个心管下降，其实是为四十岁开始，周以为时阵就开始咯，倒倒灸哦。那么，尤其女性朋友，你的停经了后会更加的明显。好，那么造成这个心管会变矮、倒倒灸的原因呢，包括就是讲这个椎间盘的这个水分流失了，再来脊椎退化了。再来骨质的密度下降了，一个就讲咱的核心肌肉群这个背力感的肌力衰退了，那么当中这个支撑脊椎的这个肌肉它变得弱了，弱化掉后呢，就容易出现这种翘骨的现象，好，和你的心管看起来呢就进一步就缩短了，好。如果说你的短时间内底的时阵，你的心管呢明显的下降的时阵哈，再来伴随着

0: 咧脚只偏来疼，背部会痛，啊，过来温骨哈，还是容易这种造成这种骨折的情形的时阵，你更你要需要再留意一下，特别留意一下你的骨质疏松症的这个可能性哈。过来，虽然已经流失的这个身高了哈，很难再恢复了。但是呢，你规律的去进行这种阻力的运动，好，包括讲，哎，这个训练啦，还是讲这个健走啦，还是背劳推啦，等等这种负重的运动，都会当来维持咱的骨骼，好，跟咱的肌肉的健康。同时呢，你应该要摄取足够的钙质，再来爱维生素 D， 那么吃 D， 你们爱拍一下日头，必要的时阵来接受着这种哈骨质密度的检查，好。再来第三项就是讲，咱的头毛显来变少嘞，好，可是呢，哎，脸上的毛发却变多了，哎，脸上有毛发，这个我就觉得我是没看到，我不知道了哈，啊，是不是有人有这样的状况哈？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你也停经了哈，了后呢，发现的讲，哎，想让那头毛愈来愈少，再来你这下巴开始哎长出比较粗硬的毛发，这真的还假的啊？我不知道
1: 哎，有些了。
0: 真的吗？好，那么男性呢就会出现这种情，这头下这个手掌往后退，向后站，哎，对哈，这个头发稀疏，哎，这个情形哈。那么这个这种荷尔蒙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好，女性你这停经了啊，你这个雌激素下降的，头毛的生长期就会缩短了。那么男性朋友呢，就是受到这个雄性激素的胆虾。这个产生这个代谢产物的应用，所以就说这个 头皮的毛囊逐渐就萎缩了，好，相反的就保护呢这个脸上的毛囊却可能持续受到刺激而生长，变成说这更进少啊，不过这也变多了，意思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你用到头毛明显以及说增加的时候，再来你头发的发量快速的变少，或者是出现了局部的秃发，所以建议你去寻求这皮肤科医师去做个评估。平常时的时候，你嘛得爱注意点，讲这个均衡的饮食啦，还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下面的讲熬夜加长期的压力，可以当维持的讲咱头毛的健康哦。再来第四行，就是讲你为沙发背起来的时阵，哎，愈来愈吃烂哦。就是人呢，吼，把这个体力吼变慢去，甲动作是理所当然。但是呢，你这个背后往往是你的这个肌肉已经流失了，对，这跟你的肌少症可能有关系哦，哈。那么随着这个年纪的增加，然后呢，咱的肌肉量跟你的肌力它就会逐渐下降。那么当你这个肌肉流失到一定的程度了后呢，程度了后呢，都有可能出现就讲你的背老腿也感觉就困难呢，好，你的走路的速度会变较慢。过来，你咧啃物件的时阵，会感觉较吃力，甚至呢，你为伊啊背开的时阵，你的身躯会感觉讲变较困难。那么这个肌肉呢，伊唔是干呐影响到咱的活动能力哦，嘛会可能会造成你跌倒的这个风险。所以讲，当当你呐感觉讲你背伊啊的时阵，你背开的时阵有较困难的时阵，你的肌肉已经流失了，还有你的代谢健康以及你的生活品质这方面，你就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喽。再来，你家的专家好建议我们每周至少要进行两次的肌力训练。群工呢，你做一些深蹲的，好，啊，你讲弹力方面的一个运动，还有你哪讲哦，群工上了年纪，你要做深蹲的时候，你哪无法到，你可以靠着背嘛，靠着墙壁，对，这样比较安全，好，这样子就可以做到这个运动了，好，啊，还有做一个弹力的运动，再来重量的训练，哈。或者是反复的背起来，这个背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起立坐下的运动。好，同时呢，每一等你立住这个两背肌的时阵，要维持，就还要规律的这种运动的习惯，拢会当来帮助咱减少咱这个肌肉的流失。再来第五项就是讲半暝啊，愈来愈吃背起来变瘦，这是什么情形？暗时这个夜尿是就是这种中高年龄族群常常看到的这个困扰之一啦。那么呢，随着咱的年纪哈增增长了后，这个困眠就容易变得比较浅，变较浅明。那么对着这个膀胱的这个讯号就会更加的敏感了，所以呢，更容易诶想讲暗时的时阵就会起有这个尿意，就会想要起来。那么另外呢，这个男性朋友，这个肾上腺肥大的时阵，还是讲这个糖尿病啦，还是讲高血压啦，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是讲某一些的药物，都有可能会增加讲吼，你暗时背起来

0: 改善睡眠的品质。那是讲暗时呢搞觉的时阵吼，这个情形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的时阵，你应当就爱去找医生咯，找出真正的原因咯。再来第六项就是讲，你不知不觉吼，未感觉讲你的嘴会干。可是却容易缺水，因为随着咱的年纪增长的时阵，咱的大脑对着讲这个欠水，诶，这个敏感度会下降啊。所以呢，即使你的身体呢一定是欠水啊，但是呢，嘛无一定会出现你讲明显的这种诶嘴干的感觉。这就是因为讲吼，是安怎讲？咱这个高年龄的这个吼，它比较容易出现脱水的问题。尤其讲吼，这个炎热的夏天吼，咱啊，包括吼生病啦，还是讲吼，巴肚腹泻啦，还是讲吼，你吃袂落去的时阵，这个情形吼，这种情况不佳的时候，你更需要去留意一下脱水的问题。那不要等到口渴才来喝水，好，可以养成定时补充水分的一个习惯。像讲呢，会在那起床了后，还是讲三顿之间哈之间哈，啊，再来是讲运动了啊，都要主动的补充水分，麦当加工脆搭看来啉茶。那么观察你的尿液的颜色嘛，是一种简单的判断咯哈。那么水分那是有够的方法，你放出来尿液的颜色，那是过头清哈，有可能代表你的水分的是摄取量不够。所以为什么早上起床我们的第一泡尿会特别黄，就是这个原因。再来第七项就是讲看不清、听不清，诶，情形愈来愈侪。除了讲咱的肌肉跟咱的骨骼会变化了啊，还有咱的感官退化，嘛是常看老化的现象。现在回忆后呢，如果刚好大多数的人就会出现这种老花的现象，看手机啊啦，是看报纸啦，拢需要开去更远，好，开灯来看清楚。另一方面呢，伊的听力嘛开始哦，随着年纪诶，这个情形，伊的听力开始下降了。尤其是讲吼，这个高频的声音，这个辨识的能力，定定看到的情形，包括讲听到的声，却听不清楚伊在讲啥，有听到声，但是听未清楚。好，再来看那些，其实那个开个较大声，哈，这个都是哦，哈。所以呢，定期去接受你的视力跟这个听力的检查，而且早点配合好这种适合的这种眼镜或者是助听器，哈，或者是这种设备，对，当来帮助咱维持咱生活的品质跟这个社交的能力。那些公共出现的公列视力跟列听力快速的恶化的话，你就要进一步的去找医生做评估。所以讲整体而言，老化虽然是自然的过程，但是呢，就是这种好功能的退化，跟这个速度其实是受到咱的生活的形态，好形态去做影响。所以呢，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戒烟还有限酒、定期的做健康检查，都可以帮助来延长咱的健康，好，咱的寿命更加延长，好，健康的享受，好，咱的咱的寿命就对了，好。好，健康的老化了，好，英雄你先来跟爸爸妈妈来，用手机来做健康卡，
1: 你
0: 说什么？来，铁哥，铁哥。
2: 来，玉芳姐，花莲的玉芳姐，来，王丽在啥机？啊，龟山的秀琪姐，有在看无？今仔要唱你的歌，卡你的电话无接哦。有在拍一个谱啊，你七点半广告第一首啊，秀琪姐，有在看你拍一个谱啊，我知一下。

0: 来，小姐姐看你哦。啊，你码头小白，码头小白七点半广告还有第一首哦，拿来听哦。
1: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后边这首木香姐姐你说点没有？看到你就有意，无色哦，无料包哦，哈。来，木香姐姐。谢谢泽明哥，泽明哥。

0: 春姐姐。
1: 来了，等
2: 我们来，谢谢，感谢阿祖爸爸妈妈，今天来的好，如痴如梦，直接进单元了，魔咒哦。

0: 一语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你有咧看迄种的新闻报道嘿无？听讲哦，最近有一粒星，天顶的星，落倒落来，都伫咱附近啊。如果是，迄是迄种织女下凡。
0: 啊，那织女下凡。
1: 是。
0: 真假
1: 的？你落新闻拢安尼讲啊。
2: 我总是要去看到你
1: 啊！是谁啦？
0: 那是安队出来的。
1: 对啊，
2: 英布啊，你都没记得我，我是你的头号粉丝啊！哦，为着你吼，为迄个吼，这个天顶下凡落来呢。
0: 你看，你有在看红，我来要回啊。
2: 好哦，我爱你的啦。
1: 老师，伊就是迄个报道，迄个织女下凡啦。
2: 其实我是仙女啦，
0: 啊，
2: 织女吼是恁二的啦。
0: 职业仙是倒一个仙，牛皮仙的仙。哎，你一定误会啊！你可能你
2: 我包括唔对人，你看你看，我拢有买你周边的物件，你看，你看啊，这里呢，
1: 拢是你啦，
2: 有啦，哎呀，你看到你的小卡啦，
0: 你请坐，
2: 我无可能认对啦，而且你拢讲你最爱我的，
1: 老师，这个人跟你有够像的哦，哎，
0: 仙女哈，来，你先坐我，我是老师，我是王爷。哦，你看到迄我嘛捌，我嘛看过伊个电视，迄个人到我身上要成啊要成，真有才华嘛，对无？
2: 嘿，
0: 迄人我话真欣赏，但迄毋是我。
2: 你够毋承认嘞？你足奇怪，而且吼，我是你头号粉丝，所以我会当得到一个非常珍贵的珍贵品。我替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就嘛 ，XXXL， 这是这是美国的面，美国的面。
2: 再大的鸟都装得下。哎，我跟你讲哦，这是我用上贵关给标到的呢。
0: 你为着荣宝去标啥来看？
2: 无唔对，而且你大家吼，为着要直播，拢会请今天来看。
0: 我堂堂一个王爷，而且我为人师表，我才有可能出卖我的肉体。
2: 我为着你吼，为迄个天庭来到凡间的，连恁三叔公四金伯吼，拢私讯甲我讲吼，因欠钱，我钱拢借因啊啦。
1: 哎，你敢是遇到那种网络诈骗呐？
0: 但是你对这个荣宝，虽然是爱屋及乌，但伊阿三叔公阿四金伯，打电话来借钱，一定不是荣宝的意思，所以你一定叫我骗钱。拄好你借这个机会啊，
1: 老师我也要念。不及鸟，
0: 我知道你爱鸟，我知道你爱鸟。
2: 他的鸟是我的。
0: 啊，爱乌鸠，那意思讲，咱爱一个人哦，连伊，连带讲伊停留伫个伊厝顶迄个乌鸦吼，你嘛爱参落。伫个这个《尚书大传》当中哦，有写到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啊，那是相传是商朝末年，武王要去

0: 讨伐纣王。嗯，啊，纣王呢，这個、军队啊，因在这个牧野河南那个时候来，最后底下震惊，震惊不了哦，将这纣王打败，然后纣王他主战啊，所以把商朝的纣王结束之后，周武王开启了周朝的天下。嗯，但是周武王呢，也不知道要怎对待着这個商朝的这些移民呐、啊，所以就交给一寡大臣。
1: 哎，拜托诶，迄种。改朝换代做到出事的啦，
0: 是啊，
1: 伊有可能袂服从啊。
0: 所以这时阵有一个足出名的人做强主啊，吼，伊就甲周武王，我听讲有一个人哦，连因兜的厝顶的这个乌鸦都爱，啊，若讨厌一个人哦，连因兜的龟儿啊、篱笆哦，伊都讨厌。你感觉呢？是安怎呢？做安无好啊？
1: 对啊。
0: 啊，尾也着换一个做少公有讲，我感觉会当哦，有罪咱甲杀掉，互无罪人活落来，你感觉安尼好无？啊，周武王讲。啊，咱刚刚也无讲解好咧。
2: 这决了后吼，大开杀戒，啊，这嘛是无办法
0: 的。诶，咱拢知影周武王边有一个真厉害啊，叫做周公。
1: 闽南的咧嘛。
0: 闽南的吼，周王啊，无安尼啦，无规矩哦，这人赶快生活啦，住伫原地厝啦，做原地工作，慢慢有受一个变化。而且吼，内底若有够人的话吼，咱嘛加减甲摕来用。
1: 哦，安尼
0: 是好。你讲安尼好无？
1: 好。
0: 周武王听。有理哦，有这种胸襟啊，咱才会当平定天下。所以尾仔就决定啊。用这个周公的意见，爱屋及乌的意思啦，就对这个内底的原文啦，伊的原意是爱人者兼其屋上啊之屋，你要爱这个人啊，你爱家人，你厝顶一只乌啊，你就爱。
2: 哦，原来是安尼，安尼所以讲起来，你真正不是迄个阴谋哦。
0: 深入小姐，你真正认对啦。
2: 哎呦，不要紧啦，啊你生个这尼啊型，而且看你文质彬彬，生到够英道的，我买单爱屋及乌。
0: 你爱我，我非常感谢你，我无在等我。不，你不要坐啦，你
2: 坐。哎，
0: 我来，我来。
2: 哎，不要走。哎，
1: 我来。哎，你神都哪三八啦？哦，我呢今天六十波人呢，哎呦，哪安尼啦？哼，这是小女爱做的代志吗？

来三峡，三峡赖妈妈，我来听邓涛章，来邀请朋友做一起听。陈俊杰，郑勇哥。

来，富足妈妈，来绿妈妈，新力哥，绿雪妈妈，德军姐，德军大哥大嫂，曹阿姨。

0: 来，感谢冷包厢，谢谢。
1: 姐姐，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过来继续观看，嘛是吹这个哈，第一次唱哦。来，丽丽姐姐，你说我们要告别的年代，所以无两包的哦，哈，第一盖唱。告别的年代，来，邓峰哥哥，还有郑勇哥哥，以及丽雪姐姐、淑梅姐姐、淑丽姐姐、守春姐姐、重松哥哥，姐姐用哎。赵鲁哥哥、永丰大哥、金钊哥哥。

0: 了，加五百，加五百了。
1: 哦，加五百了，真的吗？
0: 啊，你你姐给我一个十块了。啊，我这嘛第一代唱的哦，我有时我听过安姐唱了，温柔的慈悲了，啊，唱唔了卖见怪啊，来，堂堂来听歌。

0: 好了，前面会怕怕的，第一次嘛，第一次会怕怕的，第二次哦，会怎样我都忘了，太久了。
1: 被抢盖病啦！
0: 那第三盖啦，堂堂你连讲第二盖电话较厉害，我呀。来，林妈妈，曹阿姨，哎，碧霜姐，素梅姐。

0: 来，荣幸妈妈、荣幸姐、糖糖，来，守尊姐、俊雄哥、素梅姐，来，感谢大家花心，谢谢哦，小蜜姐、春菊姐。
1: 谢谢大家，送爸爸妈妈，哎呦，看到一个新的名字没看过的玉龙姐姐，谢谢你的掌声。来，第一首歌来继续跨越，天堂一定很远。哎，老师还没有，我还没讲完，等一下重来，重来。然后我们来，好，重来。

谢灯笼哥哥、秀气姐姐，还有春姐姐姐，还有金泰哥哥、一定玉花姐姐、威风哥哥、赵龙哥哥，还有钟龙哥哥，还有阿仔呀、啊，拉卡阿仔、啊。

0: 但我用山东腔，我跟你讲，
1: 我爱你坦白，爱你彻底，付出全部的一切。
2: 即使我
1: 们我一面，你我到底面对一杯。
0: 我已经袂记山东腔要来讲啊。
1: 山东啊，
2: 你到底不是外省？
1: 山东啊，
2: 你到底不是那个汉家人啊？
1: 汉家人，我是混血儿。

0: 都搞了，来到真皮沙溪房间了，我们看好看吗？
1: 来来
0: 来了，贺家好贵，菜好贵，来了，来了，今天时间够搞了，爱听什么歌？定位搞难看好通哦，扣子。
1: 李三三八，
0: 哎，那个音调不太对啊。
1: 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零三零三，刚打上来啊，打开试试看啊。
0: 来了，这扣了，这扣了，哎呦，你得那卡阿仔，阿仔，阿仔你好，
1: 阿仔哥，
0: 哎，阿仔哥哥，
2: 爱丽丽姑，
1: 爱丽丽姑你好，爱丽丽姑我未晓，哎哎，蔡小虎的第一关叫啥？爱丽丽姑，
0: 我跟他没唱过，
1: 嘿，未晓啦，我未晓，
0: 哎，嘿，搁一首。
1: 爱你搁一首，
0: 来，
1: 你也讲
0: 大，哥哥搁一首，
2: 无这条嘞，
0: 不是，这首我未晓，
1: 哎，
0: 啊，我未晓，你搁叫我讲遐大声，我未晓，
1: 啊，无，等下安那那卡，甲你卡，你甲你对啦，
0: 阿爸，你
1: 通话我也不问的，
0: 好，
1: 好，好 ，OK，
0: 哥哥，我等下卡你，
1: 等下再卡你，好，先安尼，啊，无时间，
0: 啊，谢谢你哦，
1: 好，
0: 来，玉龙姐姐，玉龙姐姐，
1: 哎。
0: 玉龙姐姐第一次上来，
1: 你好，玉龙姐。
0: 你好，
3: 兄弟。
1: 什么兄弟？
3: 医生，杨泽的医生的兄弟。
1: 杨泽那首我未晓呢，杨哥，看白首杨泽的我会晓的。
0: 搁一首。
1: 喂，那首未晓，明仔要唱，明仔要甲你唱啊。
3: 老婆嘞。
0: 啊。老婆哈。好。
1: 老婆你会晓。
0: 会晓。
1: 啊，明仔甲唱老婆。
0: 好。好。明仔好唱老婆哈。
1: 明仔来听啊。
0: 好，谢谢你哈。
1: 好，拜拜。
0: 对，
1: 你真的
0: 难得打是那个什么点歌是上线满线呢？
1: 好多山东强到很可以的你。
0: 真仙哥哥啊，真仙啊！
1: 哎呀，徐武头跳耍，那个叫啥？老婆，那个叫啥？玉龙哟，玉龙姐啊。
0: 对，玉龙。
1: 啊，多大？多大？
0: 唔知啊。
1: 哎，怎样写玉龙的话？
0: 真仙哥哥，你们听什么歌？
4: 麻烦你唱《雨伞卡》啦。
1: 好。雨伞卡，明仔在第一首啊。
0: 我今仔要跪，我今仔要跪当卡呢。
1: 红山，红山。
0: 还会无头
1: 路，你袂名好好大力甲唱过人卡，
0: 我今日用过人卡名啦。
1: 哒哒哒哒哒，过人卡，你甲唱看卖，你甲唱看卖。
0: 哦，我刚才唱过人卡哦。
1: 你甲唱看，
0: 我刚才唱过人卡。
1: 我卡电叫头家听啊，来，我说。
0: 我刚才无。
1: 来，
0: 到我办公室。
1: 来，叶女姐。
0: 叶女姐，你好。
1: 叶女姐。
3: 我阿几张是要甲我唱，
1: 明仔载要甲你唱，可爱要，甲你写好明仔载吼。
3: 明仔载几点？
1: 你广告后甲你唱，要广告前你讲。
3: 还能诶，广告前好。
1: 好，广告前好，你两点就开始看啊，我会唱啊哈。
0: 啊，你们先
1: 唱。伊我写好啊，写好。
0: 写好啊，
1: 好。有加油，加油，加油哈。好，拜拜，拜拜。
0: 好 ，OK， 好，谢谢你哈 ，Goodbye， Goodbye。
1: 下面
0: 来下一位，来这边请讲。
1: 哎，
0: 东明哥哥，
4: 东明
0: 哥哥，你好，什么歌？
4: 哎，啊，我在等世界名曲。
0: 好，
1: 什么歌？
4: 龙喜的名字。
0: 好的 ，OK。明天搞高铁，高铁也请船哈。好，谢谢你啊，好的，拜。来，这是赵卢哥哥。
1: 来，赵卢大哥。
0: 赵卢哥哥。
5: 喂，
1: 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1: 点什么？
5: 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好，我们明天来问，好不好？
1: 好。
0: 好，明天呢？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明天唱。
0: 好，明天会唱吗？
1: 好，
5: 谢谢，
0: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边是冰霜姐姐，
1: 冰霜姐，
0: 冰霜姐姐，哎，你好，哎，你好，
6: 哎，
0: 你好，
6: 哎，踩在夕阳里，
0: 好，
1: 踩，
0: 明天来踩，
6: 都过十年了，
1: 三十哈，
0: 好，
1: 哇，
6: 这年是第几？
0: 好 ，OK，
1: 哇了
0: 啊，好，
1: 点哇呀，
0: 好，
1: 踩在夕阳里，
0: 踩在夕阳，十年在，十年在，对不对？
6: 哎，七点呀，嘿，
0: 好。
6: 七点
0: 呀，好，七点左右。
1: 无啦，卖广告后就好啊，差不多卖上头前啦哈。
0: 好，对，好，谢谢。来，苏丽姐姐，苏丽宝子，苏丽姐。
7: 哎，
0: 苏丽姐，
7: 听到了。
1: 要，哎，我你的歌满了，你听我。
7: 有没有？听到。
0: 哥哥，再见。
7: 城里的月光。
0: 好，城里的月光要到后天哦，好，因为我的歌满了哦，好不好？好，
1: 后天才能唱。
0: 好，
7: 后天唱。
1: 哎，没有礼拜天了，礼拜天才能唱。
0: 礼拜天，好
7: 好。
1: 好 ，OK， 好，
0: 好，
1: 拜拜，
0: 拜拜，好，拜拜，拜拜。来，跟来接着写。来，叶明哥。
1: 来，叶明哥。
8: 喂。
0: 叶明哥。
1: 叶明哥。
0: 你要点阿志的。
8: 妹妹。
1: 什么歌？快。
8: 无人个车站，
1: 袂晓。我家遐无你的车区，
0: 无人车站我会晓啦，系啊。啊，
8: 无人个车站。
0: 安尼人，
1: 啊无礼拜天啊。
0: 啊，礼拜天唱好不好？
8: 明仔礼拜天我无用
1: 啊。啊，安尼啊，无
0: 你卖
1: 管，
0: 你
1: 卖管，
0: 你卖管，你卖管哈，好来先。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9: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9: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0: 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
11: 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12: 非常好用，
11: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12: 我擦好几年了耶！
11: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12: 皱纹
11: 马上，
12: 它不长斑。
11: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12: 是不长黑斑。
11: 哎呦，这么厉害！
12: 快七十岁了耶！
11: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9: 淑金阿姨，
13: 哎，
9: 我几年啊？
13: 哦，我这几年
9: 啊，我这几年啊，八十几岁啊嘞。
13: 过年八十五岁啦。
9: 安尼哦，啊，皮肤好无？
13: 真好啊。
9: 真好哦。
13: 系啊，无人知，受过我几回。
9: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回哦。系
13: 啊系啊。
9: 谢谢啦，要一组。
13: 好，我一组。
9: 好来，我三组一组。
13: 一组。
9: 一组，你有用过无？
13: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9: 哦，用袂歹。

0: 我我你哪个感谢叫人蛋白？我刚刚皮肤不能不能的亮，
1: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就是讲哦，这用过的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有在用，我家有在用，你家看我，吼，像拄仔谈正咧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个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未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佫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也，伊个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庆，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那买这款哦，这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

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才侪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报甲煞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哦，即是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咧试用嘛。我先拍开予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几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哦、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哦，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看哦，两支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哦。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有鬼咁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书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个是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喺皮肤内底，金箔走去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无？就是用这个哈，它的是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咧，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免佫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粒土豆安尼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山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颔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我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正常的价钱，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会当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才会抹过半月，1个半月到2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等者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都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互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着，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1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个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来，整60组，1600、1600、3200对吧？2罐甲你算偌济？
1980等，一罐给你算高啊，高得好。

0: 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霜，给你算一罐990元。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辛苦好60元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嘛，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加一罐白大罐啦，60组，前60位打电话起来，赶快让你搁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元。一罐10月春女儿霜，每你660元，你若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天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2组，随在你啊。我即马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19来，喂，又来李梦姐，你好，好，一组来64线，阿小姐来，英惠姐你好。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哎一组，好那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1: 我爱两组
0: 来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青雨你好，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好，来59线来，小凤姐你要一组哦。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5859 60，即摆几？人家你啊看，几拢满线，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你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袂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一组，来90线来，那个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2: 喂，
0: 林大哥，一组，
2: 一组，
0: 来88线，我接瑞星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3: 来，谢谢跟前所有爸爸妈妈哈，爱美是人的天性哈，不管是男生女性哈，都需要哈，因为呢，这种哈，真正帮你的面子顾好之后呢，让你气色更好呢，好你好，吃得啥，你运气更加好哦哈，再来又更加的年轻，点位更难靠通，0800009119，来，明珠姐姐你好，明珠姐姐你好。你好，
4: 没几张哈，
3: 好的，我帮你留一组，姐姐型你有没有用过？
4: 有用
3: 过，有了哈，好，我给你留几张看哈，好用对不对？
4: 好，
3: 我帮你留一组哈，感谢姐姐啊哈，来，你不要挂，好来，谢谢爸爸妈妈哈，金姐哈，那么漂亮的话，要漂亮的话呢，我们不用花很多钱，好，咱这是哈，金姐用团购才能够拿到这个价钱哦哈，尤其讲你哪去日本的时阵哈，你那个免税商店你若看到这组的时阵，你金姐1980可能可能炸一罐了哈，咱这摆哈，好，你来团购价钱哈，金姐是哈，每一罐上2罐，哈，你炸到等于3罐只要1980了哈，佮开放一罐哦，你体验嘛哈。电话紧甲咱靠通哦哈，尤其即马吼季节交替的时阵吼，真的保湿非常的重要哦哈。所以你俩干嘛讲吼？更尤其咱拢闭连冷气室的时阵哈，即个时候你的水分啊被吸干了时阵呢，你干嘛讲皮肤会愈来愈了？那么你这种啊炸到等于哈，好你的皮肤呢多了一层保护膜哈。那用的哈，即你用这款的这个女儿霜的时阵，伊会当好你的皮肤更加的净白，一完呢更好你的皮肤更加的紧致，哈，好你的舒缓，个人哈皮肤咧摸起来端的哈，有点有弹力。啊，再来呢，帮你做修复，再来做保湿，所以哈、啊，你抹开是说，干嘛讲？你现在给就笑脸，就是你的脸部呢变加更加紧实啊。好，那用到内底这种哈，你甲看内底这所以这些成分啊哈，包括金箔啊啦、山药啦、哈、葛根啦、哈、各来杏仁油啦、好各石榴果、好各来银耳啦、各白桑根啦、哈这些哈、富勒烯哈、啊各来，所以讲这样子多对的时阵，这东西对的列朋友来讲呢，有都就多帮助。而且我们这是全新升级，特别又添加了吉眼因、各八生肽、各甘油、各蛋白聚糖、各玻尿酸钠哈。所以呢，你为什么会效果这么明显？为什么用过的人会再回来？就是安尼，那么。 咱个主打这个哈双层的效果哈，用的这个八生态哦哈，所以呢爱美哈，好你皮肤抹了水水水哈，无一定爱开足侪钱哦哈。来，咱的这个富旺实业你好，富旺实业哎，姐姐你好，好我看姐姐你老几招哈，阿哥哥买当当在用哦哈。
5: 阿哥方便哦。
3: 好，好你无你要打统编的嘛？好，你好，你想等我一下。
5: 什么时阵收？
3: 你想等我一下哈。

再回购。那么哈，这就是咱的同事哈，使用前跟使用后的差别。第二话，进前用的时阵哈，阿伯用进前的就按成了，用料之后直接提哈，就是提拉子啊，过来也迄个迄个脸色呢，嘛变着整个都亮白了哈，而且你这个眼袋的地方也帮你做消肿了。所以呢，爸爸妈妈进来电话跟人沟通，咱用到的这个内底这个哈，山药萃取的这个哈，它含量达到了14%哦哈。过来咱用金箔啊哈，这是一手金哦。那么呢，我市面上有一些哈，你爱用这个导入仪的，我们这个不用，因为内底咱都给你放金箔啊，金箔啊要创啥的时候，你这成分呢直接导入到咱的皮肤底层了哈。所以讲哈，咱不需要当金用的这个金箔啊，就是要让你效果看到效果哈。来，咱的道修哥哥你好，道修哥哥，哎你好，哎，这张哈。好，你先等我一下，给你留开啊哈，莫挂断了哈。来，爸爸妈妈，咱这东西哈，纯天然的，完全没有防腐剂。你哪收到的时阵哈，会记得哦哈，尤其亲即卖天气这尼啊热的时阵哈，你甲放入冰箱，哈，迄个门边就会使。啊，要用的时阵，起开抹抹，搁放到里面哈，这样子才不会变质，因为咱这是全天然的哈。为了让你用到哈，这个效果最好的效果，你会记得哈，你会记甲冰起来，莫用的赶快嘛，甲去冰箱的这个门边就会使啊。电话紧甲咱靠通哦哈，那么咧，你咱即马咧，即个满千送百的活动，来趁即呐，赶快入手的话呢，又等于是打9折哈，三罐只要1980，1980哦，电话紧甲咱靠通，0800-009。

来，鼓山的秀琪姐，你点的码头秀白吼，啊，这吼，哎，抖音爱甲我开哦，手唔对，卖见怪哈。哎，头先还搁接电话，还搁写哩，讲无时间听，广告后第一首拢遮危险的。好啦，感谢，谢谢。

0: 下次再点点看，你下次再给我点点看啊，
1: 你现在是在威胁哦，
0: 再点点看，
1: 话口气有点
0: 威胁，话会不会再更好了？哦，对，而且已经鼓励他们再点了。好了，
1: 都点了，那你可以一天排五首。
0: 拜
1: 来，谢谢月玲爸爸，来给小段继续广告，来苏丽姐姐，来你的广告，苏念丽，谢谢苏丽姐姐。真正用的，规工的，得请啊，连。

0: 及美凤姐姐，还有秀儿姐姐，还有秋花姐姐、明珠姐姐，以及韵韵姐，跟六个的碧霜姐姐，有请领军啦！
1: 来啊，完美落地啊！以我要六个用的啦，无，但系无给恁念着，不好意思，谢谢。

0: 真的完美落地了。
1: 降落降落，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最后继续观看，来丁峰果果，来第二观看啊，满贵行李，来，先说谢谢丁峰果果，彩良哥哥。

0: 儿姐，我爱萌姐姐，精神稳定吗？
1: 还有
0: 赵毅哥哥，精神哥哥，欢迎。感谢收官爸爸妈妈，给你来豆浆王子
2: 中了啦！电锅你看到没有？我不赚了啦！
0: 不行啊，人都没来、啊。
2: 等一下人上来再赚了，不是不赚了。你等一下喊你啊！
0: 人上来啊！狼嘞，狼嘞，狼嘞，狼你到位嘞！来，让那个油出来。来，今天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可以把它那个什么摇出来嘛。好，预备。
2: 不一定啊。来，
0: 咚咚咚咚咚，哪一首歌啊？
2: 咚，从来没有人会猜他唱哪一首。
0: 很重要，好不好？
2: 你打干嘛？
0: 这么重要？
2: 对对对，都播啊，快上掉啊！
0: 要不然你现在去看谁唱儿歌嘛，对不对？对啊，好，来，我唱给你们回味一下哈。鱼儿水中游，预备，老师。停，直接停了哈，你不要再给我多秒哈，
2: 准一点，
0: 来，预备，一二一二，水中游，游来游去了。

0: 有。先理解。
1: 先理解。
0: 先理解。叫头。
1: 哟。一分钟计时开始。
0: 叫头的先理解姐。先理啊先理啊。
1: 叫头就对了。
0: 到底叫头。叫头的叫头。
1: 安尼摇吼对，我家己摇这边，对。
0: 到底骨头的生理字啊？
1: 我头都是家己摇嘛，对。
0: 不是到底骨头的阿文啊？
1: 骨酸啦，讲话讲啊粗鲁，这查某人。
0: 骨头的骨头，现在就去惊啥物回来？我骨头有几尾，骨酸有骨头，甲几尾啊？对不对？哎呀、
1: 啊，你骗我，唔捌去过骨酸啊？
0: 仙女姐姐，仙女姐姐，进来，到底骨头仙女姐姐？
1: 我是唔捌去过啦。
0: 神秘啊，神秘啊，你要来不？
1: 不是泰山的秀玉哎。
0: 哎，你后边是电话号码86286268，仙女姐姐，你这部开始要给我看到伊了，讲仙女姐姐，叫好的仙女姐姐，给你哦，今天
1: 没关系，我直接赚，你有上来就中、
0: 這個，你有上来就这个哦，啊，你没有上来就弄死了，来，仙女姐姐。叫头叫头仙女姐姐，叫头仙女姐姐，呼叫仙女姐，呼叫仙女姐，够你怎么有时间？呼叫仙女姐，呼
1: 叫仙女姐，
0: 呼叫仙女姐姐，
1: 来，时间到了，
0: 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六秒钟，
1: 七
0: 秒
1: 钟，八
0: 秒钟，九秒钟，四秒钟，时间到了，来，谢谢，再联络。
1: 500块，
0: 感谢您，
1: 谢谢。
0: 啊，个咱五百个现金呢，系啊，感谢你赞助本团公仔，谢谢。
1: 我无啥对你啊，有五百人，你为啥一人领200，哪有这种代志？
0: 来，
1: 阿姐电话啊，
0: 来阿姐电话，
1: 感恩感恩。那，你听我哎，我顶届吼去客服啊，人伊讲人客呐，我阿哥二十秒甲这故事讲了，啊嘿，客服的姐主管讲啊。阿姐啊，姐爱迄人客，真正爱听歌，爱听伊的歌，伊才要迄啦。迄也无爱听歌，要叫伊去吼，伊就无爱啦。我就是，你也爱听我的歌，要做个人客，你爱要甲我加油，你敲我电话。
0: 你意思讲，伊爱听你爱听歌，伊较会迄嘞，就对了。
1: 嘿啦嘿啦
0: 嘿啦，啊，若无爱听歌，就无迄嘞，就对啦。啊，迄嘞是啥？
1: 这些就是打电话买物件啊，是啥？你叫我讲，我讲讲啊几年啊，讲
0: 啊，我就是要叫你讲啊清楚。
1: 记啦，记啦，
0: 来。安的电话来0933965093905啦0903想一想啊，就让我莫你想坐哈，你想坐你想忙了，袂记你我啊哈，来临时出的话哈，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抢劫！
1: 什么抢劫？我捐血了，你认不着人啊啦！
0: 大姐呀、啊！
1: 什么大姐啦？人叫我小妹妹，这么水准的呢？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喊你大姨妈嘞，这是不礼貌的呀！
0: 减肥呀、
1: 啊！减肥！我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哟、哦！第一首歌曲《海波浪》，咱代理代理的淑金，淑金阿姨，啊，我咱太平的桂春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黄以玲姐姐跟咱的郭桂斌大哥，《海波浪》。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3303。哎，桂春节看到你，不好

0: 谢谢大家的掌声，洪阿姨。哎呀，春福大哥。
1: 谢谢
2: 谢谢，
0: 欢迎收看老妖狐狸
2: 放天上，
0: 我们不看
2: 会特工四当当。
0: 我是阿 K，
2: 大家好，我是梦婷。
0: 哎呦，点名04-2338
2: 0303。
0: 哎呀，咱的彦明大哥，
2: 坤宁哥，
0: 咱的月香姐，
2: 坤辉同学，
0: 雅茹姐，少庆姐，
2: 阿香妈妈，
0: 南港的丽芳姐，
2: 芳仙姐，
0: 洪阿姨。
2: 春湖哥，
0: 兰姐，
2: 慧珠姐，
0: 有阿玲哎，
2: 雪琼姐，
0: 秀文妈妈，
2: 昆腾哥，
0: 阿胖姐啊，
2: 林娇姐，
0: 淑黄阿姐，
2: 金珠姐姐，
0: 世良大哥，
2: 丽云姐，
0: 哲明大哥，方玉姐，
2: 玉花姐，
0: 美花姐，凤儿阿姐，恩琪姐，正阳大哥。
2: 七堵的秀玲姐，
0: 哦，咱台南的秀芬姐啊，
2: 恩琪阿姨，
0: 美花姐，
2: 玉宝阿母，
0: 新娘的素琴姐啊，顺安大哥，
2: 国中哥，
0: 香山金銮姐，
2: 秀香姐，
0: 哎呦，新里姑的秀香姐，咱的虎尾丽文姐，
2: 素贞姐，
0: 哎呦，咱的国姓的依林妹妹，
2: 国南哥，
0: 帽子大哥。
2: 金銮姐，淑安大哥大嫂，幼妹阿布，还有吗？
0: 坤辉同学，坤林帅哥，太平的桂春姐，台里的淑金阿姨，不知道你看的是吗？
2: 哦，洪阿姨，好久不见哦。
0: 哦，
2: 世良爸爸，还有吗？
0: 顺安大哥。慧文姐，好啊哈，幼妹姐，
2: 没有了哈，
0: 好，谢谢，那你来送咱的快乐学堂
2: ，哦，
0: 期待，
2: 很喜庆的颜色哦，
0: 好，哎呀，最高纪录，
2: 那个
0: 五个，
2: 对，
0: 五个哈。
2: 我看一下，对，五个
0: 还是六个？
2: 五个。
0: 来，九号。
2: 啊？怎么那么粗？
0: 九号。
2: 好粗哦。
0: 嗯。
3: 哎，好大。
0: 41号。
3: 好大。
0: 啊？
2: 这个字感觉笔画很少，阿姨就粗哎。
0: 我猜。
2: 有了。
0: 好像不好像不好
2: 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
0: 像不好像
2: 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不好像

0: 好，那就十三号吧，十三号来一下看一下。
1: 第四章，这个是，这是你的问题吧？
0: 哦，
1: 这样有了。我还刚刚问 King 哥，跟他是透视眼这样子。
0: 哎。二十五号，
1: 怎么可能？一点莫名其妙，这个字怎么长这么奇怪啊？看着这是杰尼吗？
0: 这是一个字，
1: 真的是一个字。
0: 但是
1: 这是要怎么写啊？
0: 我按了已经五个啊，哈，
1: 五个了。这是较远、较远看的，看较清楚吗？
0: 这个字，这个字，我看一下，有这个字吗？
1: 老师，你 是故意找生僻字啊？这生活上用得到吗？用得到。
0: 好，你那个，好，你先用看麦啊嘞，李学姐。
1: 李学姐，
2: 这哦，拍婆啊。李学姐，你拍婆啊，是要幼儿？啊，拍婆啊啦吼！
1: 伊讲好棒哦，好棒哦，又没掉，要拍婆啊！
0: 妈呀，你要？
1: 这怎么可能？
0: 我又不愿意对自己太好。那
3: 好大。
0: 二十六号看看。
1: 啊，他旁边是什么一撇？
0: 但是有
1: 什么字会长这样啊？
0: 这什么字啊？我用那个试看麦啊嘞。
1: 老师，一起日常用品吗？哎，还是它是吃的吗？你和食衣住行无关系吗？
0: 好，那再翻一个，二十三应该是立啦，
1: 立啊，
0: 是立，站立的立啊，立正的立啊。哦，
1: 它旁边是三点水吗？还是什么啊？三点水，它也长得
0: 好像可以的乙，有没有？可以的乙，安内瓦，三点水。
1: 可是它这边是这撇，
0: 哎。
1: 它不应该是直的。这是还是要再来一个什么？
0: 我是有可能是细直的直，但是没有内痕啊。
1: 对啊，
0: 还是内痕在很下面。
1: 可是直不是也还要它要有两个直线吗？
0: 直就这样子啊，安内网。
1: 它不是一个旁边不是三点水一个停止的止吗？
0: 对啊，
1: 啊，对，他现在只有一片而已，他应该要两片吧？
0: 啊，那如果二十七号打开有一撇的话，
1: 啊哦，你是说他是直接是
0: 细纸的纸，
1: 一个上嘛，然后一个上字，嗯，
0: 好，二十七，
1: 哎，哇，没有，
0: 这声音多啊！哦，老师，今天这大成功哦，哎呦，
4: 不错哦。
1: 这什么啦？
0: 二十四号，
1: 他是不是姜啊？姓名的姜，
0: 立呀，
1: 立，对，旁边是立，立，
0: 这什么字啊？
1: 立，然后一横，立，
0: 是签吗？这个，但是签这个字就少用啊，立一个立一个签，
1: 立，
0: 十二号。
1: 怎么会有这个字啊？一个立加一个一。
0: 老师，这个敢定定用。
1: 哦，老师。
0: 真正定来用哦。
1: 是假的啦。旁边是什么土吗？啊，遮成这样是不是一个土啊？
0: 但是立，立正的立。
1: 加个土是什么字？
0: 好了，那

0: 十六号打开，如果是一横的话，就应该是利啊。对啊，利啊，一个利，然后，
1: 好好特别哦，了解一下。
0: 那好可怜。
1: 一个利，然后有个一横。
0: 无啊，无这个啊，我只看到无这个啊。没有啊。四十号。
1: 是不是站啊？站着的站。
0: 好。
2: 放
0: 下去啦。有可能，但是站着的站，那个口啊，应该难道三十二、三二、三三、三四、三五，这是一个口？哎，那有可能哦。那四十七号，如果有一横的话，可能就是站了。站立的站，四七，安尼啦，我你摇到啊啦，安尼啦，哦，来，你有要摇无？零数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对啊，哇，这个字的比例太怪了。也还不一定哦。
1: 对，那是我讲的出来，结果我写的拢无一个对的。
0: 十号、十七号，这，十号、十七号、八号、十五号、二十号啊，二十二号的这拢给提掉啊，确定一下是利。八号、十五号。哦，对，好。
2: 放下去。
0: 好了，感谢加班哈，感谢加班，电话卖挂灯哦，电话卖挂灯啊哈。哇，这题太特别了。那呢，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3: 阿天啦。
0: 哟，
3: 莫姐你好。
1: 你好。
3: 车站的站的快了。
0: 车站的站哈。
1: 车站的站。
0: OK， 好，等下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拜拜。阿芳姐啊。
1: 阿欣妈妈。
0: 哟。
4: 哎呀，要回播嘛，刚刚上站。
0: 哎呀，对啊，车站的站哈。
4: 开始
0: 啦！哎呀，好啊，等下来解答哈。
4: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厨房阿姐。
1: 厨房姐。
5: 赞呐，嘿。
0: 赞吼。
5: 哎，赞。
0: 一度很赞的赞吼。
1: 一茶赞。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呢，婷如。
1: 婷如姐。
0: 哎。哟。
6: 站立。
1: 站立哈，好可爱哦。
6: 你站啦。
0: 站立的站哈。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陈劝妈妈，
1: 妈妈，
7: 是不是啊？
0: 哟，
7: 四十六号。
0: 无啦，你要什么机？
1: 四
7: 十六号。
0: 你要哪一个字？那你要字呢？不是很白哦。
7: 字。
0: 系啊。
7: 家
0: 哈，
1: 家
0: 哈，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来梅花姐，
1: 梅花姐，
8: 我们
0: 要
8: 站立的站，
0: 站立的站，
1: 站立的站，好，
0: 谢谢哈，拜拜，
1: 谢谢。
0: 那应该八九不离十了，二十号开一下，是不是有一横？那公布答案，当然，
1: 掐张站立，
0: 这个字这样太难猜了，太难猜了。
1: 对啊，它笔画很少，放大就好难猜。
0: 放大那个整个九宫格的，那个笔画拢。
1: 都无法度让你用传统九宫格安尼来算，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好啊。
1: 好，你看啊，老师你故意的啦。
0: 有点难度也好啦，有点难度也好。来，第二题，噔噔。
1: 第二题是什么呢？
0: 第二题。
1: 你们用这么简单的字把 King 哥考倒。
0: 哦。这个有点难度，害我刚刚这样子偷偷的讲两次都错误，有点受伤。
1: King哥现在热血沸腾哦，
0: 小瓜小香，好，准备好就可以来了。噔噔，
1: 来什么字呢？
0: 九号，
1: 怎么？还是你变乖哦。
0: 四十一号。三七，
1: 这是可以的。
0: 三格哦。
5: 不要不？
0: 不要不？
1: 错了。
0: 好了，十三号，十三号了，十三号。
1: 这是。这个。这里呢？
0: 好啊。
1: 什么？
0: 讲对。
1: 你又错了。
0: 啊！我唔知啦，我老母。
1: 哈哈哈！听讲被受创啊！我跟你讲。
0: 好，苏王姐的业务啊。阿姐啊。喂，苏王姐。
9: 他们快。
0: 啊。
9: 快。
0: 快，
9: 快慢的快，
0: 哎、欸，有可能哦、喔欸，有一点合理哦、喔，等下来解答。
9: 哦，
0: 好，好，拜拜。
1: 不对，
0: 哦，你把酒拢有够好的啦。
1: 不行，快慢的快下面应该是个土，它下面有两只脚。嗯，
0: 对啊，快快丢啊，快慢的快啊，一个心啊，一个。
1: 你不是一个 O 一个土吗？啊？奇怪，我的
0: 一個心
1: 哦，我写成怪了啦！哎呦，我写成怪了。
0: 一个蛮易，一个蛮卫生的。
1: 对啦，快啦！对啦，对啦，快啦！
0: 但是那个比例不太对。我觉得，我本来是想要猜旁边这个是皮呀、啊，皮带的皮，但是四十一号那多一个黑黑的就不太像。哎呦，那翻个十一号后啦，十一号。
1: 什么？那这不就是不是快了吧？
0: 不是。
10: 哎，好大。
11: 你有病。
0: 嗯，好啦，来哦，林九，林九，来来来，梅花姐。
1: 梅花姐。
8: 快慢的快，
0: 快慢的快哈，好，等你来解答哈，好，拜拜拜拜，应该不是啦，应该不是快，
1: 这到底是、嗯？这也是生活常用的吗？
0: 哦，这个，
10: 哎，好大，
11: 好犀利啊！
0: 这个字该不会是很大吧？
10: 哎，好大，
0: 那看，
5: 不要不，
0: 哎。哇！外面是一个门。
1: 对，我刚刚有想过外面是不是一个门，
0: 但是也不像呢。有门的话，九号那里应该会一横。
1: 对啊，
0: 外面不是门。帽，贸易的帽，贸易的帽旁边，这应该是旁边应该是心，心字旁。哎，十号。
1: 十号
0: 啊，这是什么意
1: 思？在那里撸亏撸撸不傻傻？
0: 甲吗？
1: 那甲他那一横也太高了吧？
0: 对呀，嗯，
10: 要不
0: 到二十五号。哦，哎，哦，知道了，知道了。
5: 你要不？
0: My God！
1: 怎么会这样？
0: 23，23，知道了，
1: 是个手字旁。
0: 哦，好难猜哦，越来越难猜了。啊喵喂，来，控数0338，
1: 0303，
0: 七格啊。
1: 所以是什么？我被踢墙壁了。
0: 啊，那你看好不好？
1: 我看不出来啊。我觉得那个，好复杂。那个十七号那边

0: 好复杂哦。是哪里？
1: 我再开一个，你可能就有一点感觉。
2: 你跑这波啦，你跑这波啦。
1: 26号。哇，估计错误。
0: 什么感觉？
1: 你还是没感觉。
0: 什么感觉？是什么感觉？
1: 24号。这较早咱读册足讨厌，很讨厌呢。一个学期都要跪下拜我，讨厌。
3: 不尴尬。
1: 啊，那分开是做好的，分开第二个字嘞，中秋节是定定，哦，伊做好。27号。来啊，安尼阁看无就无法度啊。你还是看不懂吗？
0: 是什么？老师，你不是把我放大，你当把电视放大，电视太小了啦。这是什么？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模拟的你。
1: 好。
0: 是吗？嗯。
1: 毕斌爸爸。
0: 毕斌爸爸。
4: 模拟考的模拟的你。哦。模拟考。
1: 等你来解答嘿。好，
0: 谢谢，
4: 拜拜，辛苦
1: 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来，那春菊姐，
0: 春菊姐，啊、
5: 对，那个泥定的泥，
1: 泥定的泥，
5: 模拟考的泥，对对。
1: 哦，好，好，
5: 泥泥是哈，
1: 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卢妈妈，
0: 卢妈妈，
6: 哎，刚是疑，
1: 疑哦，怀疑的疑哦，哎，
6: 刚是，
1: 哦，等你来解答，好不好？
6: 好，
1: 哦，好，拜拜，拜拜，好来，那呢，这个惠美姐。
0: 那边谁？
7: 虚拟货币的你。
1: 哦，虚拟货币的你哈。OK， 好 ，Thank you， 拜拜，
0: 谢谢。
1: 奶奶阿芳姐，
0: 阿香妈妈。
6: 哟，模拟考的你对了。
1: 模拟考的你哈。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来，奶奶殷娇姐。
0: 殷娇姐，
8: 模拟的你。
1: 模拟。OK，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奶奶丽芳姐。
0: 丽芳姐。
9: 泥定的泥
1: 啊，泥定的泥啊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苏黄阿姐，
0: 苏黄姐
8: ，Morning call 的泥对
1: 啦 ，Morning call 的泥，
8: 看了就紧 ，Morning call，
1: 看了就紧哈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Morning call 的泥。
0: 这个字是不是太大了？老师，这些笔画都痛出去了。
1: 这个真的是不好猜。
0: 我发现好像越导播再度获胜，导播老师瓦华裔耶。
1: 哎，如果是这样，就是
0: 再小一点点、哎、
1: 格子你，你哎，
0: 对，这样子。
1: 会比较好猜一点点。靠
0: 有，应该有啊，你不要那有。
1: 好，我们第三题，我出阿King的哈，我来准备这题哈。等一下，赶快过来分享一道这个美食。
0: 这是饼干吗？
1: 哦，嗯。
0: 还是热炒？
1: 嗯，热炒。
0: 还是港式？
1: 热炒。好，准备好就可以来啦！噔噔。嗯，好，四个角落，好，四个角落，那2228，26，好，上面23456应该没有，哎，对，
0: 这个是不是月？
1: 日月明叫月哈，
0: 月
1: 哦明啊，哎
0: 明
1: 不是啊，哪一个月
0: 啊？对了，明啊，啊明明明啊明啊明啊，
1: 4445464748应该也没有，
0: 对了是明啊，嗯，哎，那是亮晶晶的晶，
1: 24应该好可以。
0: 是亮晶晶的晶，
1: 来哦，又举一哦，36可能会擦边，哦，擦边哈，21，好，可以21，14，那3542， 嗯，好，可以可以可以，三八，
0: 这是一个日加一个站吗？好。

0: 0303。
1: 零三零三。
0: 大家对于吃的都很拢加来哈，公牛公牛要分享家的，大家拢知道，当然一定有人攻击，一定有人讲这道菜的菜名。嗯，
1: 不止菜哦，在哪做兄弟哈，谢谢你。嗯，赞嘞，
0: 赞嘞哈。嗯。好，电话不要挂断啊，电话不要挂断啊。哎呀，咱嘞。新玉姐老爷，
1: 新玉姐老爷，
2: 两位好，
1: 你好。
2: 哎，不一定要菜啦，我喜欢旺旺仙贝。哦，
0: 零嘴哈。
2: 是的，是的。
0: OK， 好，大家旺哦。
2: 快乐，拜拜，
0: 拜拜，拜拜。哎呦，等下说清楚啊。
1: 小茹姐，新姐，
3: 冬起来是川菜，伊个长旺啊，哎。哦。哦。长旺。
0: 啊，等下来解答嘿。等下来解答嘿。
3: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嘞，哎，慧，雅慧，雅慧姐，雅慧姐的那张卡，来，咱嘞，方，哎，阿方教，
1: 妈妈，
3: 哎，
0: 要，
3: 啊，
0: 旺哦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嘞，方仙姐，
4: 五斤长旺的旺，
0: 五斤长旺的旺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来，咱嘞，雅慧姐。
5: 哎，两位好。
0: 要。
5: 那个，我猜五根长旺的旺。
0: 五根长旺的旺哈。OK， 好 ，Thank you， 卡姐来了。
1: 谢谢。
0: 拜拜，
5: 拜拜。
0: 好，来，那丽芳姐。
1: 丽芳姐。
6: 五根长旺的旺。
0: 五根长旺。
1: 五根，五斤，五根。
0: OK， 好，好 ，Thank you，
5: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那淑黄啊，这。
1: 淑黄姐。
7: 旺旺仙贝，旺
0: 旺旺旺仙贝。OK， 好。
8: 我了两张变了主题啊呢。
0: 哦，了两张变了字，你拢先写起来对啊。
8: 了了话，了了话啊。
0: 好。
1: 了了话。
0: 啊 ，OK OK， 好，谢谢哈。
1: 谢谢。
0: 拜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当然，
1: 旺旺旺旺来，
0: 旺旺仙贝旺不掉了哈。啊，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没错，就是五根长旺的旺。
1: 所以它是五根长旺还是五斤长旺？
0: 哎、欸，都有人念、啊哦，
1: 都有人念。
0: 一般餐厅我拢讲长旺啊，来一份长旺，长旺。哦五根长旺的配料吼，最简单嘞，嗯，就是鸭血，
1: 啊，鸭血，
0: 毛人用猪血啦，
1: 猪血，
0: 啊，大肠这都加讲的，
1: 大肠，
0: 啊，真个哦，来哦，食大肠哦，西贡啊，
1: 西贡，
0: 哎，西贡啊，哦，啊，迄个姜片，蒜头片，
1: 姜
0: 片，
1: 蒜头，
0: 哎，蒜头姜，上重要的花椒，
1: 花椒，
0: 花椒粒。
1: 花椒粒，
0: 这是灵魂哦，这个是五根肠旺里面的灵魂。
1: 我以为花椒粒只有内地在用哎，我台湾料理买用。
0: 有、哦、啊，台湾很多料理，宫保鸡丁里面也有花椒粒。
1: 哦，
0: 肠旺哈，都当然你大肠先卤好啦，卤好切切的备用嘛哈。
1: 嗯。
0: 然后蒜头姜，花椒，落去炒，然后卡豆瓣酱，
1: 豆瓣酱
0: 炒好香。放水落，然后料放落，啊，啊，搁迄个酸菜，
1: 酸菜，
0: 我哩学的先是放酸菜片呐、啊
1: 哦，酸菜片，
0: 啊，很多现在很多都是酸菜丝啦，啊，无酸菜条啦，我们那时候是
1: 酸菜丝，
0: 酸菜还切薄片这样子，
1: 切薄片，
0: 嘿，对，然后这个一瓜藤啦，啊，乌醋、白醋啦，吼，然后一个勾芡，
1: 加一点太白粉，
0: 勾芡，然后。香油，哎，对，然后就好了，
1: 那就好了，
0: 就好了。
1: 哦，
0: 做好假这胶本作战，
1: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好像又不是很简单。
0: 哎，这哪样做也是简单啦哈。好，谢谢，来安排一首歌曲，《戏梦天歌》。来哦，第一句讲查甫的哈，咱的国男大哥，我冇唱过哦，第一句我冇。头一次念这首歌哦。

0: 南哥、洪阿姨、世良阿爸、恩琪阿姨、志光妈妈、雅茹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无念着歹势哦，感谢妈妈。
1: 哎呦，谢谢生肖大乐透来了，
2: 转出好彩头。
1: 是的，来，要算的好朋友，电话甲卡起来。我们今天来玩几位哦，哈，来算，多玩几位哈。20、30、30、30、30。好，五位，咱今算五位。
2: 五位
1: 好朋友。
2: 五位幸运得主，
1: 打电话说你的生肖，你要猜的生肖，不一定要你本人，没关系的哈，不一定爱你本人，不要紧的哈，出皮得二，出皮得二哈，一拜拜，来，那你富儿姐，
2: 富儿姐，
3: 老鼠，
1: 老鼠，
2: 老鼠，老鼠，清楚，
1: 噔噔。老鼠
2: 没有，有老虎。
1: 老鼠在家，
3: 谢谢
1: 老鼠在这里
2: 哈。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接个考，接个考。来，那呢？桂花姐，
2: 桂花姐，
4: 狗狗，
2: 狗狗，
4: 狗狗，
2: 啊，小狗，小狗，
1: 狗狗做
2: ，dog，dog， 没有，
1: 没有，狗狗在家。
4: 好，
1: 哦，好 ，Thank you， 好，这个考，嘿，这个考，来来来，雅茹姐，
2: 雅茹姐，
3: 我素心姐，
2: 哎，素心姐，好，素心姐，
1: 哟，
3: 我今天领一包红包，我要看麦，
1: 要看麦啊，你偷懂哎，
3: 我要温孙嘞，
1: 温孙，猴子哈，猴子，
2: 猴子，
1: 讲合作
2: ，Monkey，Monkey。
1: 哦，无掉呢。
3: 不
1: 对啊哈，
3: 有领红包的，
1: 好好 ，thank you， 好，谢谢啊嘿，好，拜拜，哎呀，好来，安尼，阿胖姐好，
2: 妈妈，
5: 我的哥哟，到，
1: 豆哥哈，
2: 豆哥，
5: 哎，
1: 好，好，豆哥，
5: 好，
1: 豆哥，
2: 好，没有，
1: 没有，不对，好，
2: 没有
1: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我们再来玩一位，要来唱歌咯。来来来，满足姐，
2: 妈妈，
1: 哟，
2: 阿布，
5: 哟，
1: 哟，
5: 啊，今天要老鼠，
1: 老鼠，
2: 老鼠，
1: 今天要老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哈哈哈哈哈，没有，
1: 我丢，好，谢谢，好，
2: 谢谢，
1: 感恩，谢谢大家，是吧？
5: 没丢，
1: 没丢，好，
5: 好，拜拜，
1: 拜拜，
2: 谢谢，
1: 好。安尼，赶紧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一首《过河》是咱东区的秀琴姐点播的歌曲，头一届唱完哈，现在无舍得得包含。来，东区秀琴姐第一次唱哦，唔捌唱过哦哈。

颜值大哥，颜值大哥。主管妈妈，主管妈妈，等下有哪要邀请妈妈来听歌《西海情歌》哈。美琼姐，成劝成劝妈妈，那来小阿姨，富儿姐、桂花姐、苏萍姐啊。

0: 谢谢大家。来哦，点歌哦，点歌哦。谢谢，
1: 谢谢。
0: 来点歌时间，看要听什么歌，电话甲卡起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个，那个日语，那个是？
1: 第一集家那个银
0: 宽文大哥，我今天打电话甲讲，我找无米滴啊，无啊，我无点啊，我哪有点？哦，无要紧，我明仔赶快甲你邀请。好，宽文大哥卡来莫名其妙，喂，无啊。我好我
1: 点歌忘记点歌了，
0: 可能你迄面有可能，这有啉两杯啊哈，嘎嘎哈，
1: 对对，
0: 来看要听什么歌，电话打上来，我们这个四分钟点四分钟啊哈，电话要卡个啊，来来来，春福大哥，
1: 春福哥，
0: 春福大哥，
2: 哎呀，讲一个，
0: 讲啥？要听什么歌？
2: 别听那个。那个香车路口，
0: 香车路口哈，香车路口哈，大哥，香车路口，
2: 嘿，
0: 哦，有你能唱无？香车路口，
1: 不知道，
0: 有规定什么人唱无？
1: 这是什么？
2: 那个黄诗婷，
0: 黄无啊，我是讲查甫唱会使无？
2: 黄诗婷的，
0: 查甫唱还是要查某唱？
2: 都会知
0: 道。好，安尼
2: 看恁两个，哪位人要唱？
0: 好，那会晓的就唱啦哈。好，好，无问题。啊，香车路口。
2: 妹妹，哥哥，谢谢哦。
0: 好，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啊，来，啊，无人要听唱歌啊？来，咱的陈劝啊，妈妈哦。
1: 妈妈。
3: 我听，啊，恁两位
0: 甲
3: 听，妈妈请你
0: 也
3: 保重。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哈。妈仔来听好不好？
3: 好，
0: 明天来听了哈。妈妈，请你
1: 也保重，妈妈保重，
0: 妈妈保重，妈妈请你保重，嘿。好，妈仔来听嘿。
3: 好，
0: 好，
3: 好，
0: 这谢谢哦。
3: 谢谢。
0: 好，谢谢。来，哎，有人要听歌无？无要来唱歌哦。倒数十秒。
1: 九。妈妈，请你要保重。
0: 23380303，存两文金，存两文金哈。雅慧姐，雅慧姐，
1: 雅慧姐，
4: 两位好，我想要听那个米了情，
0: 米了情哈，好，马仔来安排好不好？
4: 那个广告过后可以吗？
0: 好，广告过后 ，OK， 没问题，未了情哈，
4: 哎，对
0: ，OK， 好嘞，没问题 ，Thank you，
4: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
4: 拜拜，
0: 来，咱来这个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0: 来嘛
5: ，OK 啦，
0: 有。
5: 星夜的离别
0: 哦，星夜的离别哈，好，马仔来听好不好？
5: 好，
0: 好，妈妈谢谢哦，
5: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来，那这个丽芳姐，
5: 喂，你哥讲你不会唱，这么会唱的人，你说你不会唱那首粤语？
0: 粤语，嘿啦，啊，就拄啊，嘿咪啰拄啊有熟啦，迄个遥物抒情嘛，国语的，国语版的，嘿啊，对吧？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我想想孟南柳，
0: 孟南柳，孟南柳，跟他是一个
5: 凤飞飞唱的，
0: 凤飞飞唱的哈，哎，我跟他把唱过哦，好像有唱过，会的话就明天来唱哈。
5: 好，
0: 阿关玉线哪一项？玉线我哪一项唱哈？
5: 好，玉线妈妈进来。
0: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5: 拜拜。
0: 来，那里恩琪阿姐，
6: 你便当哥，便当孟婷。
0: 要。
1: 哎，阿姨，
0: 有没有听什么歌？
6: 我想点一首，那个叫什么？碎碎点棉机啊，可以请玉线跟孟婷合唱吗？
0: 碎碎点棉机哈。
6: 对。
0: 好，安尼一个礼拜天好不好？哎，你也看吗？
1: 会，
6: 可以可以。
0: 啊，多好，一样礼拜天来唱好不好？广告过后好不好？
6: 啊啊。
0: 广告过后嘿。
6: 啊，广告后啊。
0: 玉线应该买一下吧。
1: 好。
0: Thank you， 好，拜拜，好，谢谢，好，来，安尼时间拄啊好哈，来安排四首歌曲，那个吴芳的《美丽姐》点播的《星星点灯》啊，平镇之光妈妈《西海情歌》来听，爸。 来一首《无风美丽节》，星星点灯，这首我嘛头一届唱哦。那点了无好势，嘛多多包涵哦哈。哎，迄、那个水水点面机，预先讲嘛袂晓啦。安尼学一个啦，学一个啦嘿。五峰美丽姐，哦，第一次唱哦，第一次唱哦，请多多包涵哦。这首歌迄时做红啊，这时我咧做兵啊，我在当兵很

美丽姐快点点拨响了，来呀来呀，好去拜请了哈。

泸州的碧霞节，等下我来邀请阿姐来听歌哦。芒果梅花节、立方节。

谢谢大家，星星点灯，第一次唱，那开始哈。来了呢，平镇之光妈妈罗州的碧霞姐来邀请了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好听刀郎老师的《西海情歌》。之光妈妈，看到你破相喽！那来碧霞，碧霞姐，我你看到啥不？罗州的碧霞姐，富足妈妈。966的新朋友，南港的立方姐、正阳大哥、金珠姐、方仙姐、国庆哥，秋香姐、秋香姐、玉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两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换玉宪带来吉他的自弹自唱《第一首歌曲》，往事只能回味。邀请北投岳玉姐、南港汤胜爸爸，阿哥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谢谢大家。
2: 来，轻快的歌哈。

0: 谢谢。
1: 对，谢谢往事只能回味。第二首歌曲《飘龙记录》，邀请泸州李妈妈、大树、传林杰，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谢谢。
0: 来，这个老歌很久没唱了、哦。

0: 谢谢大家，恁的破声拢收着哈，来安尼用个时间来分享东西啊，哈，今仔日这个 MOD 的好朋友。如果爸爸妈妈恁若是讲有常常迄个丢三忘四的，常常记忆无好个啊，这其实难免拢会啦。但是频率如果太高的话，哦，迄就是无啥正常啊，拢爱补充吼。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物件我会使安尼讲啊，就是讲恁若有看到，表示啊呐，表示真正是福气，真正福气，因为这个物件吼，物件真少，伊这算。生物科技真非常的厉害，啊，东西很好，你啊身体若讲有对你无爽快，啊检查未出来，这个东西真的是有够好用的好用，啊，赶快哦，有一盒互恁体验，有一盒让大家体验，食了你也感觉讲对你的身体有帮助，哦，你才个留咧，啊，无你拢免烦恼，元金拢放下，吼，晚上也刷卡，谢谢大家。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维粉胶囊。
2: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桑黄是无材料，像安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道竹科就是在做半导体的，在做电子业的，但是在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里面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观察，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在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啊，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的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有诶，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同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桑黄啊，伊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桑黄诶？以前你若捌听过桑黄，你知影食桑黄的好，那呢今仔这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桑黄的物件，唔知影讲桑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这毛病，你若无想要有这物件困扰诶，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 外口市面上的三王，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即内底

是100%的纯三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到，干阿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会到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哦，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当互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若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甜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这个菌相啦、啊、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睏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焦喉渴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即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天一天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天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不是台湾俩，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咱台湾政府甲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纳米材料、纳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纳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的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伊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可以接受到这么高层的东西，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管大，这个癌症的康，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20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作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好，多糖类让增强那个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筋骨内底有种做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济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哦，叫 Hispron，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光用这有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灵芝才77%呢，哦，灵芝的抑制力才76%呢，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仔。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要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
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完了清洗，而且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伤亡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伤亡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冷胶囊，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维系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的，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g，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给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搞，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 Pro 哦，伊有当。也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一天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这个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鬼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甲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腹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个无大这個、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拢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的，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佮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佮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来卖到6000啦，一罐来卖6000。但是我来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嘛？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3粒，这等于一罐人的3罐粒，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就好。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号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就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0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俗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我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我报人来食，搁一罐让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让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要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60块，规罐让你试吃，90粒让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让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给你消了了，让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在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3960。
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

0: 算你3600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一个月过了后，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谢谢，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起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来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
2: 哎，
0: 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喔，来，你好，11线来，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3: 好，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黄接一下来，30组你好，请进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三黄，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咱人吼，有当时啊，这如果想会开，甲想袂开啦。你也看这一粒吧，这一粒好起来13块，这一粒好起来13块银尔。哦，啊，你一工啦，你一工如果若是讲你愿意，这13块你也愿意开就对啦吼。13块，这一粒13块，你一工若食2粒，一工食2粒28块。尤其是咱有家族遗传的，有三高的好朋友，还是讲你本身都有歹物啊吼，啊，就还是讲咱有这个长辈时代，伊是有歹物啊，我来讲。大家莫怀疑啦，这拢袂走险的，咱的几率就比别人较悬。啊，要安怎处理？一天食2粒，一天食2粒，还是讲你即马有你已经有这个癌细胞的产生了？因为这袂使黑白讲的，爸爸妈妈，这研究数据证实啊，三黄抗癌抑制率上悬。吼、哦，三黄抗癌抑制率上悬，伊第一名哦。96.7%，96.7%，吼！你如果若是讲你相信阿庆会到吼，26块啦，26块，你就有法度避免这种代志。来，咱的桂英姐，
3: 嗯，
4: 阿姐你好，我阿庆，
3: 哎、
4: 欸，买咱的三黄吼，
3: 嗯、欸，
4: 好，无问题，你等下一天才吃2粒吧，好，一天吃2颗，还是讲吼，你这吃饭前的吼，伊这面顶有哪写，一天啊吃3粒有哪会使？因为咱这90粒装的，90颗装的。咱这一盒是90粒，一盒无你食无钱，90粒，你一天若甲食3粒哦，佫会使食一个月，吼、哦。啊，这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桂英姐甲服务姐，这个物件袂使，咱袂使黑白讲，吼、哦。这伊三黄抑制癌抗癌抑制率上悬的，高达96.7%啊，爸爸妈妈，敢有啥物物件比这较好？还是讲你都要等甲迄个时阵才要阁开阁较大条的，吼、哦！即咱每一个人拢袂使拍无输牌，吼、哦！该保养26块，也毋是2600啊！一工若讲叫你开2600，迄落爱经人开啊，吼、哦！咱个苏英姐啊，
3: 哎，阿姐，我甲你分享一个，
4: 你记得
3: 恁头一届出来的时阵，我就甲你一日2点，我甲你买一包个。
4: 好，系啊。
3: 我甲今年咧只阁一罐啊。我一天吃一粒而已，
4: 這樣喔，保養嘛，
3: 你知道我帶我20几天、20-30天的腳跟手都有一粒的電電，還在那骨裡，結果吃到沒去，
4: 吃到沒去喔，
3: 對啦，我一粒粉粒在耳背那裡，10-20年都不要插你，結果也沒去，這
4: 樣喔，
3: 我看到還愛笑的，然後我頭後腦勺啊，有一顆那個好像是生下来就有的肉瘤了，
4: 哦，肉瘤啊，分瘤啊，
3: 哎呀，啊，这个嘛无去啊，规身躯资料拢是无去啊，迄拢对我不来一当诶。
4: 你看这个物件，看偌好用，啊，毋是讲爱开介侪钱啊吼。
3: 啊，唔免食甲2粒，因为我感觉我食2粒诶，哎，它对精神什么都很好，我吃一颗而已啦，我还有一点，我
4: 要买。安尼最好，这一罐都90粒都食咧3个月啊你。好、
3: 哦，对啊，啊，所以我唔在公干分享一个，因为真正袂歹啦，我
4: 哦，真正袂歹
3: 吼。刚好有甲迄个怎讲，我有甲阮一个同事讲，伊我聊过啦。
4: 好，安尼吼。
3: 啊，我用我提迄罐讲分一半，互伊先食30粒，看卖哪好，再去买
4: 安尼。安尼吼， OK OK， 好啊，这谢谢啦，嘿，多谢，感谢你的分享哦，
3: 拜拜，
4: 好，谢谢，感谢，爸爸啊，这就是咱讲一个观念，你如果若是感觉讲，阮阿公呢，还是阮老爸，还是阮老母，都歹物啊，转去的，还是讲都有丢，咱哇，这无来。

逐项会使无食无紧，即支商品会使讲是无竞争的就对啦。三高的啦，吼啊，歹物仔的啦，糖分的啦，高血压、高血糖的啦，这真正是足好用的，保养的一粒一罐落，你食三个月，啊，你啊加强的，你食两粒，嘛要通食过半月，非常的省。感谢恁的支持啊，谢谢。

来，谢谢今麦当然咱这么现场，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伫个健康加油的时间对阮的支持鼓励哦。来，莫停，对这首《爱的总破塞》，刷卡电话控诉23379559，阿未包到的，不用吃，不用用的，刷卡电话会当继续卡，谢谢。还有没有前几天收到孟婷的讯息，那个孟婷主彩他来这一首台语的比较快爱的总破塞，谢谢。还有恩琪阿姨千惠杰观众朋友，这首歌有较紧淡薄，恁可能爱看哩，听我唱可能会听无。

逐天煮饭予你吃。我是你的小当家，金红看你要吃啥。我是你的小当家，白饭甲我底三碗。我是你的小当家，若讲到煮食就找我。我是你的小当家，逐天煮饭予你吃。这首歌怎会这么长，我的胃喘袂过。我是你的小当家，白饭甲我底三碗。我是你的小当家，若讲到煮食就找我。

0: 好意思还来不及念呢、啊。谢谢谢谢，谢谢导播老师，谢谢。
1: 来 ，Namaste Namaste， 钱爸爸钱妈妈，来这首阿Ken个人非常非常爱。离开你的世界，洪荣宏老师的杂技作品，来，普阿声04233803303，普阿声吹一个哟、哦。

正月妈妈、罗莎阿姐、咱的美琼姐、雅欣妈妈、昆凌帅哥、雅慈姐、顺安大哥、洪阿姨、文娟姐、文娟姐、高美阿姐、高美阿姐。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首来换孟婷、玉宪带来合唱的歌曲，送给大家。喵气呀，爱谁嘿，孙安的个大嫂，也民歌雅茹姐红阿姨。

0: 小兰姐、美琼姐、康盛爸爸、如如姐、孙菊姐、秋霞姐，感谢大家猫麦中乡亲阿姨，谢谢大家。
1: 来台东惠文姐，你点的吼，今生为你，我愿意来做一条歌吼，孙菊姐。谢谢洪阿姨、抹香妈妈、郑阳哥、简爱阿妈、郑妈妈、雅茹姐、燕明哥、顺安大哥、方仙姐、国庆哥、美琼姐、慧文姐、孔爷爷、桃花虾喽、富儿妈妈、秋伟姐、金爱姐、春菊姐、雨花姐、美琼姐、

谢谢橘光妈妈、春福哥、传林姐、康盛爸爸、春金妈妈、帽子爸爸、郑月姐、千梅姐、罗萨妈妈、郑月姐、月娇姐、秀珠姐。

我过你。谢谢丽芳姐、丽玲姐、满足妈妈、沈阳哥、月娇姐、月如姐、传林姐、雅如姐、顺安大哥、志光妈妈、郑妈妈、方心姐、国庆哥。

0: 谢谢换新大哥大姐啊、哦！哎，雅慈妈妈、金珠姐，感谢大家啊，无念就拍摄哦，谢谢谢谢。
1: 哎，
2: 雷魂！
1: 哎，雷魂姐啦！
2: 雷魂姐啊，丽云姐！
3: 姐啊，雷魂姐啊，
1: 雷魂啊！
2: 丽云姐来领奖哦，空三空三，
3: 九五九。无，冇听过。
1: 这首歌嘛是喉咙红的歌哦，
3: 喉咙红的歌，我这首真好听。
1: 对啊，迄条嘛是啊，金星
3: 有。这首嘛是啊，
1: 我的歌真好听，我真的是永远的偶像。
2: 丽云姐，云林县虎尾镇。
1: 雷魂姐啊，
2: 丽云姐。
1: 我想说
3: 了，好，我说了，
1: 来了，李文杰那是看得到这个啦吼。
2: 李文杰，爱卡电话哦，卡电话卡会当你阿姐哦。
3: 婚林好买电，婚林好买电，李文杰啊，李文杰啊，哎呀，两公啊，
2: 张马定哥，今日马定哥，
1: 这个嘛是无起来，安尼咱今天无多啊。
3: 五秒钟以来，五秒钟以来替你争取，
1: 四、
2: 三、二、一，
1: 李文杰，李文杰，你。
2: 好，真的没有，你电锅呢？
3: 叫头家给你加薪，新闻卡掉，
2: 两天都是顶哥。
3: 哦，谢谢啦，感谢大家。好，来罗振武的好不好？
1: 来，预先电话0903-090514哈，0903-090514哈，我来的 ID 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来。我加那是下卡一支号码，哦，那下卡这支号码买单卡电话，嗯，哦，啊，无扫 QR code 嘛可以哦，吼，即马扫 QR code 嘛是介方便啦，
3: 哦，对，
1: 啊，有任何需求吼，任何需要服务的拢靠我们，哦，好，最你卡，最你卡，我再麻烦大家给我们多多支持，好不？感谢，谢谢大家，谢谢。
3: 下面一位，
2: 哎，谢谢，这边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 Q 六八。柳素素、柳素三，加起梦婷我的电话，然后我的 LINE 哦，你拿手机啊，给那个照相机给它对起来、都可以加。啊，那是你用 LINE， 你得找那个电话号码搜寻啊，赶快怕梦婷积极点位，一样都可以找到梦婷哦。哎呦，帮梦婷加 LINE 的，一定要帮我传个贴图，别想加别想用诶，开刚破刀，让我当成梦婷，谢谢。
3: 谢谢各位。来啊！今日手机啊，0933-6500-093-6500，接过来，
1: 接过来，
3: 谢谢。这个雷锋姐啊，好贵，雷锋姐唔好讲，是吗？还讲是对心肝，真正。嘿，我之前我有调调迄个电锅无起来，我拢唔敢甲你讲。
1: 唔好袂
3: 讲诶啦，讲诶，我气死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拜拜。

0: 同学，
1: 你真正是一支的呢，三年会当赚一栋楼啊厝，你薪水一定袂歹。
2: 啊，无啊，我薪水嘛无比你搁较济啊。
1: 那呢，你拢用什么款的方式哦来欠钱啦？
2: 欠钱，我都厝借5000啦，电话600啦，出门坐公车，其他都无啥物开销啊。
1: 你搞骗，你都唔免食饭哦。
2: 食饭当然嘛爱啊。
1: 那呢，你一定有啥物款食饭省钱的撇步
2: 哦？那当然嘛有啊。
1: 同学一场，我们搞搞起来。
2: 好啦，看在咱两个是同学一场，我跟你讲啊。大概食饭的时阵，你得找一个变头的朋友做伙食饭。
1: 变头的朋友做伙食饭，啊，然后嘞？
2: 然后哦，哎，我咧赶时间啦，我阁有重要代志吼。头家啊，再帮我打包起来吼。我跟你讲啊，这顿先给你请，哦，改过我请你好不？好，安尼啊，就安尼哦。
1: 好啦，好啦，好啦，
2: 拜拜。
1: 啊，你路上较细滴个咧吼。哦。哎呀，变头的朋友。那恁见头的朋友，我要去倒位找啊？

0: 嘿嘿，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哟，首先带来一首合唱的歌曲《洪山的秋莲姐》所点播的《田家问西施》。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1: 大家好，晚上好。哎哟，坐我来哦，听歌拍谱啊哦，《田家问西施》。

素端妈妈、永恩大哥、春儿妈妈、钟老师、志光妈妈、坤辉同学、廖妈妈、美俏妈妈、丽雪妈妈、玉宝妈妈、秋爱妈妈。来要刷来，咱这个家人的高美妈妈所点播日本歌曲《恋舟》啊，头一届演唱哦，小可无介绍吼，请多多包涵。

美琼妈妈、佩琪姐、志光妈妈、佩仪姐，谢谢七七爸朋友、素碧妈妈、畅学大哥、宝爸宝妈、玉珍妈妈、坤辉同学，谢谢高美姐。

0: 雪妈妈、顾林哥，感谢大家哦，无念就拍死哦，宝钗妈妈，谢谢。
1: 来哟，刷来是咱林阿区的富珠妈妈，富珠妈妈，你有在听？你有在听歌无？你的歌曲词，我今日袂记你敲电话邀请你呀。来哟、哦，富珠妈妈所点播的曲词，新意第一届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心肝心仪。
0: 大家，我是恁的宝贝德宝。
1: 我们是金刚宝贝
0: ，Jimmy。
1: 耶耶！来来来，再来多一来一次。
0: Love you,
1: love you, 啾啾啾
0: 啾啾
1: 啾啾啾啾
0: 啾啾啾啾啾啾，小鸟。刚刚不是弄的啾啾啾，哎，麻雀啦。
1: 不是，你讲到小鸟，我就搁想到
0: 迄个。一个啦。
1: 想到你想甲我讲叫什么小鸟？你叫我学迄首《玉山公园》
0: 啊！对对对，哎呦，你搁会记哩哦！
1: 哎呦，
0: 哎，阿你也要唱吼？
1: 哎呀，感谢你，你袂记
0: 啊？那有一家代班？
1: 嘿呀！
0: 哦，
1: 对啊，感谢你，也互我学这首歌。
0: 袂啦，迄个是拢爸爸妈妈点的啦。
1: 嘿呀，爸爸妈妈最爱听咧。
0: 其实拢是吼，迄个老歌拢是因家哦，甲咱点，安奈有他呢，搁甲摕出来练哦。
1: 对对对。
0: 说真的，也是不好练，因为这首歌吼，迄《玉山公园》吼是一个，比如讲咱去听，弄个咯。
1: 到黑胶啊，
0: 嘿哦，黑胶的一声音
1: 啦，嘿
0: 啊，所以吼练起来是较无好听啦，但是那演练你
1: 要很有那个味道，
0: 哎、欸，那为古那种年代的歌曲對對對经典啊，蛮经典的。
1: 抽乱日记嘛是啊，
0: 抽乱日记
1: 啊，对啊，
0: 哦、我跟他妈妈唱过一届，
1: 对啊，啊像郑妈妈今日讲，伊刚听无到迄《异乱思境》嘛是啊，那个已经。快五十年的老歌了，
0: 哎、哦、呦，
1: 忆恋诗情、
0: 哦，
1: 真的很久了。而且我还寻俄尔寻，伊嘛是黑胶哎
0: 呀，哦，你哦黑胶
1: 呀，伊嘛是黑胶，对啊。哎，谢谢爸爸妈妈啦，
0: 谢谢
1: 来，那修身来先来点名，
0: 点名
1: 是嘞，点名是嘞，
0: 来哦，
1: 点名来，
0: 上线点
1: 李三三八
0: 点名哦，
1: 空三。
0: 共三共三
1: 哦，富竹妈妈，我头下袂记敲电话你，我刚刚无看到你的呼啊声。
0: 嗯，因为富竹妈妈刚刚无卡。一般拢较中后，
1: 真的吼、哦，富竹妈妈、你刚好看
0: 晚一点。
1: 你的秋池我唱起。
0: 秋池，
1: 哎呦，庆隆大哥。
0: 后来，岳慈姐、
1: 安贤姐、国庆哥、
0: 云娇妈妈、
1: 包弟的秀梅妈妈、
0: 玉女妈妈、
1: 志良大哥、
0: 玉珍妈妈、
1: 雅慈妈妈、苏妍妹妹、
0: 佩奇姐、
1: 郑妈妈、
0: 瑞香大哥、
1: 康盛爸爸、
0: 美琼妈妈、
1: 素碧姐、
0: 慧文姐、
1: 罗萨妈妈、
0: 淑如妈妈、
1: 盛俊大哥，
0: 谢谢那里宝爸宝妈、
1: 天机弟弟、
0: 工会同学、
1: 小秋磊
0: 够啊，康盛爸爸，
1: 来哟。啊、哦，不慌的美丽姐，
0: 言之大哥大嫂，
1: 谢大哥大嫂，
0: 啊，那呢，叶明大哥，
1: 秀景姐，
0: 兰姐，
1: 罗菊的淑薇姐，
0: 秀景妈妈，
1: 幸运姐，
0: 金珠妈妈，
1: 玉宝姐，
0: 啊，那呢，玉女妈妈，
1: 言之爸爸，丽娟妈妈，
0: 蔬菜妈妈，
1: 9262的新朋友，
0: 天机弟弟，
1: 钟老师，
0: 瑞兰妈妈。
1: 蔬菜姐，
0: 美丽妈妈，
1: 来哦，淑如姐，
0: 秋敏妈妈，
1: 秋敏是妈妈哟，
0: 嘿，哦，
1: 昌泉大哥大嫂，
0: 秋爱妈妈，
1: 文燕爸爸，棉票妈妈，
0: 惠美姐，
1: 大城素梅姐，
0: 阿哥有那呢，
1: 李
0: 同学，小李哥，
1: 桂清姐，
0: 泰山的小美姐，
1: 还有梅花姐。
0: 素美妈妈，
1: 三鼎宝的秀清姐，
0: 咱的中里的桂清姐，
1: 台南的洪阿姨，
0: 啊，还有什么人？
1: 就更爱月子姐，
0: 啊，西湖的美华妈妈，
1: 春金妈妈，
0: 哦，咱的台南的洪阿姨，
1: 真正的秋爱妈妈，
0: 三鼎宝的秀清妈妈，
1: 秋爱妈妈，
0: 秋爱有啊，啊啦，
1: 刚刚有伊的歌，
0: 无呢，
1: 惊
0: 无，惊无，嘿，惊无白，够什么人？
1: 宝钗妈妈。
0: 宝钗吼，宝钗妈妈，啊，還有春金妈妈，最凶诶。
1: 哦，国南大哥，酷威同学。
0: 哦，美票妈妈，三名酷威，盛俊大哥，啊，那个气，那个气，那个叫什么桶？
1: 气桶，
0: 气桶，气桶。
1: 熊山的碧珠姐，哎，金熊大哥。
0: 鹿主的人贤大哥，啊，你挂是阿彪吼，阿彪。
1: 人贤哥。
0: 有啊，今天给你摆了
1: 哈。好的。
0: OK
1: 了哈。来，啊，报一下电话嘞
0: 啊。啊，来，来报电话给大家哦。来，德宝的电话。
1: 抄起来，翕起来哟。
0: 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9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也可以加LINE哦。
1: 吃寿司，
0: 你一边在吃寿司，
1: 吃寿司。
0: 好来，妈妈吃哈。即我的手机也可以加LINE，爸爸妈妈来讲，有用LINE，咱就加LINE加起来；无用LINE吼，咱用电话甲抄起来，抄啊好。啊那会记哩，阮吼，甲阮录怪吼，电话录怪，拢甲恁做服务，拢甲恁做服务。
1: 较拼 姓名露的，
0: 较早的哦，
1: 较早爱用露的，
0: 用
1: 迄
0: 阵
1: 的，嘿啊，爱用露的。
0: 啊，佮有迄种的迄盘的。
1: 哦，盘有，我有经历过，我小时候有唱，有讲过
0: 了。那不是差一岁年吗？
1: 哎呀，差不多了。
0: 嘿啦，大我一岁而已。好啦，好啦，完了，美女，美女心仪，来心仪电话哦。
1: 心仪的电话，0914-18-28-0914-18-28-38，这是心仪的电话哦，哈啊，欢迎爸爸妈妈多包多利用，小帅哥，多包多利用啊，QR code加一个，啊加一个，你爱加等一下贴图，无我唔知你加加，
0: 要等哦，等会到哦，
1: 无你无手机啊，等出去啦，你就是加青菜拍一个贴图，等一个贴图出去，啊加讲你是谁啦，因为其实有诶爸爸妈妈你面顶诶名，甲你真正会员诶名，佫
0: 无同款，
1: 所以我唔知你是
0: 谁，唔知你是谁，
1: 啊你爱讲你是谁，
0: 啊有诶是加有甲你加，但是伊无传任何的贴图，其实我们也不会加，因为唔知道你到底是什么，嘛唔知是真正有要甲咱加无，咱无，
1: 就是你要有加，你就上加无，你
0: 传个贴图，
1: 拍一个一二三买三，
0: 一二三没错。
1: 一二三，
0: 阿道者穿一二三，阿三二一，
1: 我系拍四五六安尼，
0: 阿我一二三，阿一四五六，
1: 阿一直接龙队安尼哦，阿你嘛真新鲜
0: 啦。你若拍一二三，我会给你回三二一
1: 安尼。哦，阿这就是通关密码。
0: 噔噔噔
1: 噔，通关密码。噔
0: 噔噔噔，嘿。安尼咱知影，就是大力的会员。
1: 对啦，安尼就唔知有互动。
0: 哎，表示有咧看咱的节目。
1: 对啊，啊无你家家的啊，拢无声无息，我嘛唔知是到底是。
0: 对啊，咱都唔知是虾米人。
1: 对啊，吼。谢谢大家啦，
0: 感谢。

0: 咱今日节目开始吼，咱们来分享一个艺术的观念，很有意思的观念，
1: 很有艺术，艺术，
0: 很有意思的观念。
1: 是，
0: 你也听完了吼，你的爸爸妈妈，你也用无同款的眼光来看咱家己哦。哦，
1: 有色的眼光吗？
0: 不是，
1: 啊，不是哦。
0: 有啦，我们的眼睛看都是有色的、
1: 啊，因为彩色的呀、
0: 啊。有啊，
1: 不你也无彩色的，是黑白。
0: 无黑白，你就爱顾这个物件。
1: 嗯，都爱顾啊。
0: 唔知爸爸妈妈，你有这种经验无啦？
1: 什么经验？
0: 看到一个人，你若当你看到一个人特别有本事的时阵、就是伊会发光发亮的时阵、你的心内的忍不住就钦佩别人，
1: 崇拜啊，
0: 崇拜，
1: 对啊。
0: 哦，还是讲哦，有的人，例如讲，有的人生理做甲足好个
1: 啦，对啊，
0: 啊，有的人待人处事拢做圆融的呀、啊，拢做圆骨的呀、啊，吼、啊，有的人讲话做有智慧的呀、
1: 啊，吼、
0: 哦，还是讲三两句，伊就会使化解这种冲突啊，伊、就足够处理代志，足够敲代志的，对啊。嘿、啊，也是讲有的人唱歌足好听呀、啊，啊，有的人气质足好，有的人足有耐心的，哦，啊，有的人足够照顾家庭的，哦，啊，嘛有人讲食甲可能像爸爸妈妈七八十岁、九十岁的，
1: 伊刚
0: 嘿精神拢都足饱满呢，啊，搁玩伊恶心的物件，
1: 对，
0: 啊，咱常常来讲吼，哎呦，嘿，凡世人就是比我较厉害啦，当你也看到这个人，你凡世会家己自叹。没有讲自叹不
1: 如，无路用啦。
0: 咱会家己讲啊，迄人就是
1: 比人较好啦，
0: 比我比较厉害呀、
1: 啊，一定是安尼啦。
0: 因为我哪有迄个才调，我年岁拢遮大，也无可能啦。啊，不过今日心意要甲爸爸妈妈分享一件代志、一个想法。
1: 好，
0: 有一句话叫做啥？你敢知？有一句话讲，你欣赏你所欣赏的人、其实就参像一面镜，伊身躯顶的优点之所以会当吸引你，也许在你的心肝内，其实就是一直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也许也代表你的内在啊，
1: 其实有渴望，
0: 有那样的可能，是潜在你的意识里面的，你是有机会成为这样子的，对对对，就常常讲，有人看到友好的人，有人看到友好的人，目眶会红红。不是因为爱考，是因为伊的心肝内知影讲友好最重要诶。哦，对不？
1: 哦，他可以理解說。
0: 对他能够理 理解，所以相对伊嘛讲伊也最友好诶。
1: 哎，对。
0: 啊，你也是看到一个最诚实的人，你看到一个最诚实的人，你会去欣赏伊，就表示讲你家己本身。
1: 你嘛是一个诚实的人。
0: 你本身就是最重视诚信的。
1: 哦，对。
0: 你再去欣赏迄种诚实的人
1: 啊。无介意迄种诶欺骗的人。
0: 对。你也看到一个最有责任感的人，你会最佩服的，就代表讲你家己嘛是做人最有担当的。对，啊，所以足侪时阵吼。你去有什么感动？不是因为别人做了好，是因为你的心嘛有同款认同安尼个价值。所以咱翻过头来想讲，敢有一挂人讲，互你一看到你就无介意？
1: 无介意的嘛是有啊，
0: 一定有嘛。
1: 因为甲咱无同款的人，咱会无介意啊。
0: 例如有的人爱讲人的闲话，有的人爱讲占便宜，有人讲话无算话，还是讲有人做人做。目空赤的，就是做势利的，就对啊啦。啊是对好个人，就安尼哈
1: 开开开，哈哈，
0: 抱一个，
1: 抱一个，啊，尻川抱一个。
0: 对无钱的人，就安尼，爱理不理，
1: 吼。
0: 所以为什么有一挂代志，别人会使你，哎，你特别无多接受，也许不是讲你的脾气无好，是因为你的心内有一把尺。哦，你重视信用，
1: 是，
0: 所以你就讨厌讲失信的人。没有信用的人，
1: 没有信用的，
0: 你重视善良，所以你就讨厌讲会去
1: 欺负的人，
0: 欺负弱小的人，然后你重视家庭，所以你就看袂惯是讲无友好的人，
1: 是讲劈腿的人，
0: 对，所以介意甲讨厌，其实都是默默的甲咱讲，我真正重视的是啥物，是讲人生上可笑的是啥物，对，就是有的人，足侪人换一世人，目睭拢咧看别人的优点，
1: 对。
0: 但是
1: 看袂到家己的，
0: 伊看袂到家己的，无，伊看袂到家己的优点。哦，
1: 看袂到家己优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内耗，
1: 你懂吗？哦，一直在万叹讲家己无人搞啦。
0: 对，其实你不要看不起自己，对，你有很多优点，尤其反正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会感觉讲。 啊，家己也无读足济书个啊，吼、哦，也无啥物大成就啊，啊，所以就家己看甲足普通个。嗯，你莫安尼想，你详细想看，妈呀，讲一个人会

0: 使逐工，凡说爸爸妈妈四五点就爱爬起来做早顿啊，
1: 吼，
0: 十几年拢无怨言啊，吼啊，欠长内都甲囡仔拢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到大汉，啊会当为着厝内人，佫较忝啊，喙齿紧加加的就安尼。就过去了，
1: 对啊，
0: 会使照顾半辈，诶，另一半，反正有诶，真的就是十几年啊，几年这样子，
1: 对，
0: 啊，会使默默的顾囝了，过来顾孙呐，
1: 哦哟，
0: 吼，啊，风雨无阻，嘿，对对对，即个代志，如果你也可以外口请人做，哦，安尼啊，我迄几年爱开少，
1: 少侪钱
0: 诶，少侪钱，
1: 啊，嘛无可能一个人会使完成，你看咱请几啊个，甲你分担即个工课，
0: 对，
1: 所以你看你偌厉害，
0: 所以。爸爸妈妈恁做一世人，恁会感觉讲，哎，无啥，哎，大家拢嘛安尼，真正无啥吗？
1: 并非如此。
0: 我跟你讲，其实真正足了不起的，要为自己鼓掌，真的。
1: 早期的这些爸爸妈妈这年代，真正哎，一个如女性安尼，
0: 系啊，
1: 规个肩胛头安尼肩扛起来，那个很多的重量。
0: 爸爸也是啊，
1: 其实爸爸也是，爸爸就负责外面，但是妈妈是负责这个翁婿的囝儿厝内底的工作，其实那个。不一样的比重、
0: 啊啊、
1: 比重不一样
0: 啊，只是、就是恁安尼做做做，就是做了伤久啊，所以恁家己就袂记得讲伊的价值伫倒位。哦，啊，佫有一挂长辈，一世人可能做人拢足故意，做老实的，无欠人钱，也无人骗，啊，嘛无做亏心事。啊，看到有人需要斗三工，需要出手的时阵。比比多一个囡仔较有出脱，吼、哦，啊比孙仔考第几名，啊，不过讲实在，比来比去就很容易把，你越去计较这些东西，你就愈会去把你家己的快乐
1: 比
0: 无去啦，比无都比掉了，
1: 根本就是消磨掉了。
0: 对对对，所以人生不是跟别人比啦，你咱跟家己的长比的好
1: 啊。啊，对，有没有进步一点呢、啊？
0: 嘿，有没有进步一点？嗯、对吼，啊，长唔敢开嘴的代志，你今日呐敢讲，加讲一句话，
1: 一句嘿，
0: 就是进步啊。
1: 对对对，
0: 啊，长唔敢出门，今日愿意出去散步者，哎、欸，其实都是爸爸妈妈做乖。有的很多不喜欢出门的，
1: 是怎樣
0: 啊、就是恁公立要出门，
1: 前面不爱出门，
0: 出去运动晒一下太阳，有没有听到？
1: 哎呀、啊，去晒晒吧，蛮好啦。
0: 哎，对身体是好的，当然是天气好的时阵呐、啊，啊，正经上热嘛卖，啊，落雨搭地嘛卖啦。
1: 是啦，
0: 天气好的时阵吼，要出去走走，多走走看看呐、啊，听听鸟语花香啊，吓啊，吼啊鸟叫的声音啊，啊看卖涂骹有发啥物。
1: 其实真正出去行行吼，心情会无同款。
0: 真的
1: 不一样哦。
0: 我伫厝诶无吓啦。
1: 心情你会我伫家己诶心肝内，但是你若出去，迄规个心情是规个快，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啊。因为目前然后弄有一个弄有。心情很歹的时阵，嘛有心情很好的时阵，但是心情好出去嘛是很快乐的。心情歹更加爱出去，因为你无出去，你完全袂快乐。
0: 对，你要去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
1: 对啊。
0: 啊，咱头讲到讲到讲，哦，例如讲，你昨无想要学手机啊，反正孙啊，你家己讲吼，这个加奈都足简单嘞，我甲你教。啊，有诶就吼，我袂晓。咱无想要学，你今仔来学，
1: 猛学
0: 哦！啊，学会晓传一张相片，嘛是进步。
1: 对
0: 哦，不要去小看这些小小的改变哦。
1: 对，
0: 时间固定的累积愈来愈多，过来都拢往你底下拍。您是咪该讲
1: 了？阿妈，你拢手机拢提掉掉。
0: 哦，嘿，玩游戏比你较厉害啊！所以你看到别人身躯顶的好地方哦，你莫一直想讲哦，我哪会无？我哪会无像伊安尼？哦，你是爱问你家己讲，我会使学哦，我反正是
1: 说不定我买像伊安尼啊。
0: 对啊，对啊，吼！啊，看到别人逐天行路散步运动，啊，我就想讲啊，无我一天行五分钟嘛好嘛，
1: 对不？下
0: 五分钟是不一个你就无去啊
1: 嘞。真紧哦！
0: 行十分钟啊，再豆豆累积，啊，看到人爱看书哦，啊，咱嘛逐天可能。就是看一夜两夜安尼就好啊，红啊煮嘛无要紧嘞，
1: 嘛无紧啊，
0: 红啊煮嘛无要紧嘞，嘿啊，吼啊看到人性地好，你就提醒家己讲，你若性地较歹，你就提醒家己讲，啊无我就。

0: 减少生一两次的气，哦，即下恁翁佫做甚物代志，互你想起，你想。啊，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啊，这个空气是多么的新鲜！
1: 哎呀，
0: 安尼啊，我多啉两盖啊，安尼就是拢进步啊，你知道？所以真侪人来讲哦，讲哦，哦，反正讲，我已经70岁，我已经80岁了，感觉会富。

0: 嗯，有人八十岁开始学写书法，嗯，有人退休了才开始学电脑、
1: 啊。
0: 其实很多很多学手机啊，学翕相，人生上惊的吼，不是年岁大，是你家己先放弃你家己。
1: 啊，对
0: 对 对, 对, 对。所以最后嘛，想要甲爸爸妈妈分享一个小的故事嘛，吼、嗯。嗯，有一个雕刻师傅啦，吼、嗯，一看到一粒不起眼的大石头，伊咧雕石头诶，嘿，不起眼的大石头，大家拢讲啊，这粒石头无效啦，诶，外口外观看起来粗粗乌乌，一点仔拢无好看，你是雕做要创啊，无钱啊，无价值。但是迄个师傅吼，迄师傅只是笑笑，伊就家想办法用功夫家搬转去伊的工作室，逐工豆豆雕，豆豆磨，豆豆刻。啊，有的人笑伊讲，哦，迄个伫遐规工伫遐浪费时间。不过几个月后吼。一尊非常水的作品就完成了，大家拢足惊讶，讲有人问师傅讲，你哪会知伊内底迄纹理遐尼水着？嘿，伊讲你哪会知？你哪会知？讲这内底有遮尼水的纹理，啊，我都家创造出来遮尼水的作品。嗯，伊师傅回答讲吼，唔是我家创造，是伊本来就伫内底，
1: 本来都有，
0: 我只是把多余的东西把它慢慢的去掉而已。对对对，所以其实咱的人生嘛是同款，真侪人善良，吼智慧，伊有能力，唔是无，伊是去予咱的自卑砍掉的啊。我们自己产生了自卑感，
1: 一直蒙造自己，安尼一塌一顶，
0: 对，你一直听别人咧讲啊你。哦，例如讲，
1: 你嫌你啦，你都无效啦，你都安怎啦？
0: 哪讲啊？
1: 哎呀，你哪只病哪拢未晓？
0: 吼，唱观音拢甲唱到破音啦，也无适合啦。
1: 啊，就一直吼，
0: 就一直这样子。
1: 呀呀呀呀！
0: 不要去，不要一直说自己不行啦。哎呀，不要
1: 可以，
0: 不要被别人的批评盖住，莫去想遐。
1: 对。
0: 哦，啊嘛，莫一直讲家己袂使，不要一直否定自己。
1: 嗯。
0: 爸爸妈妈，你曾经为家庭努力过，曾经为孩子付出过，曾经在困难内底坚持过，那拢是属于你的光芒。
1: 对，
0: 你本身也是一个会发光的人。
1: 嗯，
0: 所以你即马开始，为今开始，你若看到一个做欣赏的人，你莫干那只是会欣赏伊，好，你要笑笑笑，甲家己讲，讲既然我都看到这份的美好，
1: 嗯，
0: 吼，迄就表示讲我心内。我会去欣赏他，就是表示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那我可以慢慢，我也在导导
1: 朝着他一步一步
0: 导导而对，
1: 以他为标杆。
0: 对对对对，所以人生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呐。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花期嘛，
1: 跟
0: 花同款啊，花期啊。有的人20岁开花，有的人50岁才开花，有的人到80岁才真正活出家己最精彩的样子。
1: 没错。
0: 所以不要急，不要跟别人比较。
1: 时间会到你。
0: 好好珍惜家己，相信家己。
1: 可以做
0: 到的。总有一天，嘿，你咪发现家己嘛。
1: 总有一天，我会
0: 成功。
1: 对，就是安尼。
0: 咱家己就是有光，而且那一道光早就照亮了很多的人。
1: 对啊，只是你都不知道你有光。
0: 对，你也是照亮我们。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呀，我们互相彼此照亮哦。
1: 对了。我提电火柱，我提迄手电啊，你嘛提手电啊。
0: 我提哪只火？
1: 你哪只火？你搞这碎趴，
0: 甲共鸣。
1: 搞这碎趴，
0: 我企喺我比我喺我大张诶，
1: 大张以上。
0: 大张诶，脚踩伫涂骹诶无。你唔知吗？
1: 唔知。那我上面一大张诶
0: 火。有大张诶辣椒火啊。
1: 哦。
0: 你知无？人诶庙啊，毋是大张诶辣椒火，系啊，我大张诶。
1: 你只粗哦。你拢去啊，拢先抱一下，因为足熟悉的。
0: 错在好用，谢谢大家。
1: 啥物件是错在好用？
0: 辣椒啊。
1: 哦，辣椒
0: 吼。会使用较久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要乌干抹掉。
1: 无啦，你当你讲的呢。
0: 来，咱们来经营咱的单元啊，哈。
1: 夜间部同学。
0: 耶，今日要来带大位。大家去
1: 倒，
0: 佚佗咧，
1: 要去倒位。
0: 即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即
1: 是毋是面顶迄个照片？
0: 甲唔是，唔是。
1: 你迄唔是哦，唔是迄哦，
0: 迄唔是。
1: 哎呦，
0: 我要甲爸爸妈妈。
1: 这是虾米人？
0: 这是阮儿子。
1: 确定哦？
0: 这是阮儿子。
1: 甲唔是你的情人？
0: 嘿，对，我前世情人对。这是爹。 花莲的七星潭。
1: 哦，
0: 七星潭。
1: 啊啊！要食七星潭啊？要食啥？
0: 无无，就是好诶、旅游的景点啦、
1: 啊，哦，是旅游啦，哈、
0: 哦。哎、欸，对、哦，它其实就很惬意呢。我刚刚花莲哦、就
1: 是，花莲是真正是足放松的所在，
0: 足放松的呢。
1: 哎、嗯欸，我刚刚完全
0: 无压力呢。而且都无什么，没有什么游客哦。

0: 公婆游客啊，
1: 因为刚起其实没有什么。
0: 平日吗？假日哦。
1: 假日。
0: 假日没人。嗯。安尼你唔着包场啊？
1: 可能
0: 你几个包山包海呢？
1: 可能超过未超过十几钟头的人。
0: 安尼恁都是拢包起就对啦。
1: 对。
0: 哦，好，恁安尼形象够有够。
1: 对，啊，这是。哎呦。这是。
0: 这啥？
1: 蒸饺。这是蒸饺，还不错啦。
0: 这哦，
1: 还不错，爹。华人区，华人区内底
0: 有名的吗？
1: 有名的，有名的。
0: 讲什么的吗？
1: 会使讲名吗？
0: 未使。
1: 我会记会使讲名。
0: 该会使。哎、
1: 欸，爸，老师是不是会使讲名？无拍在面顶。
0: 应该不太可能吧？你讲迄是迄什么公差啊？公差对吧？
1: 不是，
0: 不是啊。哦，安尼我都唔知道。
1: 差家。
0: 哦，差家。
1: 姓氏。
0: 哦。
1: 差家。
0: 差家。
1: 哎，
0: 差家。
1: 银刀啊，差家银刀。
0: 哦，差家。哦啊
1: 我有吃什麼、欸、老師嘛、哦、我跟你說
0: 這就說
1: 不是
0: 不是說什麼我親像
1: 我跟你說我本來要去吃公什麼對
0: 啊對啊
1: 對啊對啊
0: 啊沒開啊可惜那很好吃耶、哦、我真的
1: 公差包子還沒開、欸、
0: 對沒
1: 開、啊、其實他也不錯啦他也不錯因為我們去的地方都是有做攻略
0: 哦，有先去做功课，
1: 有先去做功课，讲知影人的推荐。
0: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这个无开到的话，第二名。
1: 哎，对，啊，我们就拼去吃，吃三种吧，够酸辣汤的无？
0: 哦，这是你讲的什么家迄个吗？
1: 叉家蒸饺。
0: 哦。
1: 哦，这是啥？野巴鸡。哦，野巴鸡是叉巴鸡。
0: 哦，叉巴鸡。
1: 我跟你讲，我很爱叉巴鸡。
0: 伊是甜的吗？
1: 诶。我加出最醋的
0: 呢。啊，你有加醋啊？你爱食酸啦吼。
1: 哎、欸，我爱食酸。
0: 因为有的是，因为我唔知花莲伊的口味是算爱食甜的，还是较重的中，类似台中部地区的味道。
1: 台南好像就比较甜。
0: 甜， 对， 對啊。
1: 唔知道我
0: 一口零嘛是。
1: 我呕醋。
0: 你应该爱先食完毕的
1: 啦。规划拢加到我密码。
0: 你爱呕醋醋咩？我俩做是咧食导游的。我俩做是啥物蒜蓉导游哥迄种嘿。蒜泥排肉，
1: 无爸爸妈妈住华莲的，也是有要去华莲佚佗，会使甲我问哦。伊的车巴鸡很好吃，啊，伊的包子吼，伊的包子嘛是算
0: 有汤汁，
1: 较老面团的，
0: 老面团是有
1: 嚼劲的，有嚼劲的。哎，我嘛较介意种嚼劲的。
0: 你爱食老的啊？
1: 无，我较介意有嚼劲的。
0: 哦，有嚼劲，
1: 爱有嚼，爱
0: 有
1: 爆，
0: 爱有
1: 我爆者迄种，入口即化我袂。
0: 哦，
1: 哎，对，
0: 无感觉啦，
1: 吼，无感觉，迄
0: 是。金贵呢，那有旧
1: 贵呢，嘿对。来啊，这是咱的哦，著名的
0: 东大门夜市，
1: 花莲东大门夜市。
0: 哦，
1: 我跟你讲，足可怜的。
0: 啊那啦，无人对不？
1: 无人。我跟你讲，我嫁入去无人。
0: 啊，应该是吼，这个花莲的地震，迄阵啊，可能较无人。你是最近吗？
1: 无，你选阿北花莲还没发生。
0: 发生。
1: 哦，有发生啊。
0: 应该有啦。应该有发生、
1: 欸、啊，无啊未发生，
0: 啊未发生去耶，
1: 啊未发生
0: 呢，啊无遐侪人，
1: 无，
0: 啊即摆人是拢做啊出国去啊啦，
1: 嘿，拢出国，
0: 哎啦，
1: 啊这好食，这是观察棒。差家观察棒，观察棒是啥？台南爸爸妈妈可能较了解，伊就是厚片吐司，吼、欸、啊中乌汤，啊内底看你
0: 边，
1: 坑浓汤，啊你看你是鸡肉、猪肉、牛肉，欸、看要啥物肉，
0: 啊搁一个。砍起来，
1: 搁甲砍起来，
0: 一个迄表面来砍起来，
1: 搁甲砍起来，伊管奈有这种名吼、
0: 喔嗯。我第一听，
1: 我第一个听，我第一个吃到嘛是伫台南吃的，哦，而且觉得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嗯哦、好好吃哦、喔，想要再吃啊。后来拢无搁落去台南嘛、嗯，啊，可是在中部可能夜市吃广沙帮
0: 的
1: 口味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吃起来感觉都不好吃。这间真的不错、哦，这间也不错，伫、哦、东大门夜市来的，来啊，搁一张，然后这是。蛋饼，
0: 这你看有无？
1: 嘿，这蛋饼，我好贵啊！我刚去等一遍，老师咋看呢？我真
0: 正没见你，
1: 我拢没见你这些是啥？
0: 哦，蛋饼，
1: 这拢是。
0: 伊的蛋饼甲人的无同款吗？
1: 伊足酥的，伊足酥的，然后内底包的料足澎湃，
0: 足澎湃，
1: 嘿，很好吃。
0: 啊，伊是迄种的。伊应该唔是米浆迄种诶，
1: 唔是，伊不是粉浆皮，不是，嘿，
0: 啊，所以蒸起来是酥诶，
1: 嘿，是酥诶，啊，很好吃，对，很香。啊，其实我搁一个翕无到
0: 诶，
1: 我要甲爸爸妈妈分享。
0: 好，
1: 白带鱼卷，无刺诶，哦，好好吃哦，好好吃哦，我甲你讲，
0: 真好食，
1: 真的，因为我去诶时，我就先叫一串，然后我就食，

0: 的时候，我就拿甲阮囝讲，我等下，等一下，我再去买一串。
1: 啊，结果咧，排队排到。
0: 到尾无，到尾因为生意伤歹，就是拢无人，你知道？
1: 啊，尾他较早收啊。
0: 我坐长期是已经收啊。
1: 我你家仔你有食到一签？
0: 嘿，足好食。
1: 后盖你就知，哎，一盖买两签嘛。
0: 嘿，对，对，白带鱼串。啊，这是东大门，啊，够无？
1: 无
0: 啊吧？
1: 无啊吧？
0: 老师还有吗？哦，没有了好的，好，安尼咱来准备唱歌了哈。来，
1: 唱歌。
2: 来新庄的素莲妈妈给你安排七星塔吊梯。来看完分享哦，先卖走去吃宵夜，先来听歌哦。哦，谢谢宝山妈妈、国南大哥、彩虹大哥、钟老师、张老师、瑞兰妈妈、文聪爸爸、秋爱妈妈、玉宝妈妈、玉珍妈妈，谢谢丽雪妈妈、秀珠磊大哥、秀珠妈妈。苏如妈妈、永乐大哥、

妈妈、永文大哥、春菊姐、玉宝妈妈、昆凌哥、康盛爸爸，谢谢美珍妈妈、丽雪妈妈，谢谢瑞兰妈妈、美惠姐，好，谢谢康盛大哥、康盛爸爸、爱璇、幼妹妈妈、美琼妈妈、秋爱妈妈，谢谢罗萨妈妈、爱璇，好，谢谢玉宝妈妈、丽雪妈妈，谢谢素端妈妈、修修磊大哥、月娇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哦，得包容收到哦，谢谢。
1: 来，刷来，带来这首《意乱思境》来，万丹。

0: 美琼妈妈、春菊姐、秋莲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掌声。未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
1: 了。没错，
2: 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有短你的，
1: 嘿，
2: 甲头脑嘿，甲头脑，你的记忆呐，感觉最近定定无头神呐，吼，嘿，袂记东，袂记西，食这就对啊，
1: 吼。
2: 阿兰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好吃的来了哦，
1: 哈，
2: 来哦，端午要到啊哦，你不管是上礼啊，是要拜拜啊，是家己要吃，都非常的适合哦，
1: 哈。
2: 我目前为止我唔捌食过比咱公司也更加好吃的，
1: 真的
2: 呢，嘿，真的是很赞，吃过大家拢鹅类
1: 鹅肉，
2: 嘿，这实在吼，内底袂讲安尼，甲囥一点点，伫遐咧甲你烘的，真材实料的啦，
1: 嘿，
2: 对，有吃过，大家等下拜托有吃过，使起来讲。
1: 吼，唔唔是阮家
2: 己讲尔，嘿，搁点
1: 讲一下吼。
2: 好，谢谢大家，
1: 帮支持一下哦。
2: 来，等你哦，等你的电话哦，拜拜。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哦、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烟肠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6: 高粱酒烟肠。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十二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吃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腌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7: 你
4: 可能
7: 想
4: 好，
7: 你
4: 甲报
7: 出来，我
4: 拄我要过
7: 来。
4: 你要
7: 过
4: 来，
7: 偌好食
4: 是
7: 偌好
4: 食。偌好食，
7: 你
4: 哪会食？你
7: 捌
4: 买过
7: 无？我买几啊杯。
4: 哦，啊好食无？
7: 好食，
4: 真正好食哦，好食无？
7: 哦，好食，足好食。
4: 足好食哦。嘿
7: 啊嘿啊嘿啊！
4: 我两个伫遐食哦。嘿。做一人唔捌食过哦，伊真正当作阮伫做手互恁看，真正好食。
8: 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有的我今天
3: 安尼哦。
4: 伊讲伊讲吼，伊一粒肉粽内底，伊一块肉粽切做三层，啊，然后包咧肉粽内底，讲最好食，讲最好食。啊，有两种口味嘛，有高粱酒的，啊嘛有这个有这嘛有这个鲱鱼卵的，
3: 对吧？
4: 伊两种拢甲包吼，食好食。啊，现在我要甲恁讲吼，即摆端午节在要搞，啊，今年我都无卖肉粽啊，为啥无卖肉粽？因为吼，肉粽实在是足歹处理的。肉粽每一人吃的口味无同，北部粽、南部有南部粽哦，啊，所以大家吃的口感拢无同款。
3: 啊嘛，拢起价起价。
4: 系啊，肉粽基本，卖讲起价，烟肠嘛起价，即卖猪肉你看一斤三层两百几块，哦，一斤三层两百，啊，这所有物件起价，唔是管你起价尔。所以后尾我讲哦，今仔卖起啊，拄好我公司咧做周年庆活动哦，啊，甲我斗支持者。所以今仔日恁若买会到烟肠哦，就是上届上一摆啊，因为咱即卖阁有买千送百吧。买一千块送一百，买两千块送两百，所以这个会当累积，比平常时更加俗。照你讲是比平常时更加贵啊嘛，对吧？烟肠因起价起价咧，肉起价咧，所以今仔日这栋烟肠会使讲是咱有史以来，我卖这卖到二十年啊咧，二十年前的这个介绍啊，哦，到今摆个这个介绍，表示啥？表示咱真正吼，拢徛在消费者立场上替恁去想。

0: 我先来切一块啊，这个鲱鱼卵啊，你吃，好，恁好，恁看卖下吼。这鲱鱼卵很强哦，这咱这物件有实在无实在吼，都切了你就知影哈。啊，你甲看，这鲱鱼卵啊，特地肉的这鲱鱼卵啊，薄薄球的鲱鱼卵。啊，这偌好食呢？这好食到什么程度？好食到吼，你一块吼。做两嘴，你就想要甲食掉咧。而且吼，我讲，你若是要配饭吼，像这我是安尼，我是一向拢会配饭啦。这配饭真正有够赞的。啊，当然你若要做零食食嘛会使。啊，你要蒜啊无？哎吼，蒜头哎无？哎吼。啊，咱先这个食一下鲱鱼卵的吼，大家看卖吼。这鲱鱼卵伫遮，互你看一下。这鲱鱼卵，逐粒拢遮大粒。这今年上市的。鲱鱼季拄好到尔吼，拄好到上鲜的今年第一批的这个鲱鱼季哦吼。薄薄球，味道够好食。
1: 薄薄球，
0: 这烟肠迄个做肉馅吼。食了。搁食一只。鲱鱼卵好吃吼，来，头尾来，啊，钓鱼啊，一人吃一条吼，较袂均分啦。我个人感觉鲱鱼卵吼配蒜啊上好，啊若高粱酒配蒜头上好。
1: 对，你若捌食过吼，阮咧食哩一定流水汗，因为伊个想起迄个味嘛，哦，真正真好食。
0: 捌买过，看你食就知影。
1: 对。
0: 这主意吼，这主意你无法度改嘛，改袂出来。好好食好食，歹食歹食，还无啥物好讲个，这物件袂去甲恁兜。我阿爱好食，家人食爱好食，我你食袂好食，啊，就真正最好食，连孙就都爱食。
1: 啊，这有影嘞，真正白粽。
0: 嗯。
1: 那个有，女仔做啊嘛，亲情啦，囡仔啦，有啊。哦，顿下这就一个好食的料理。安尼无安尼。
0: 哪会啊？啊，够味啊，够高粱酒的啊。
1: 摄影师刚每天在聊取暖哈，
0: 你也关在聊取暖。你食久了，你感觉关在有聊取暖无？啊！
1: 那么切较紧嘞。
0: 高粱酒也做好食。
1: 其实高粱酒也嘛做好食的，因为食了有种酒香味，我嘛感觉是做好食的。反正就是，我到眼前拢做好食，食过就知影。好香哦！
0: 哦，这高粱酒足香哦。
1: 好香哦，还未食有哦，安尼。
0: 浓酒香哦，伊无你啉酒。
1: 酒香味，好香哦。
0: 这高粱酒你也配蒜头哦。
1: 然后蒜头无来几粒。这价格拢袂差。
0: 因恁买烟肠买遐侪年啊，我袂买到二十年啊，恁就食这烟肠嘛食足久啊。好食歹食，恁家心内有数。即摆重点是讲，猪肉起价起价呢，所有原料拢起价呢。但是咱卖烟肠，你当然讲即档卖甲恁起价，伊无甲我起价，我就无甲恁起价。而且不但安尼啊，我阁要回馈哦，咱观众朋友，买一千阁送一百，吼，甲你寄伫个口罩内底吼。啊，七月初开始就会当使用吼。啊，咱的烟肠你免烦恼吼，咱烟肠绝对甲你保证上新鲜的，咱的肉上新鲜的。咱用这屏东大武山脚的这咱的养殖场，家己饲，家己杀，而且吼，一定这个肥肉甲瘦肉一定爱三七来分。啊，过来，咱的肥肉是用今年上届新的、上届鲜的这肥肉，逐粒拢做大粒的，而且甲嘴内底哔哔啵啵，那像咧跳舞同款。迄囡仔食着偌好、偌欢喜的，阿妈阿妈，我要阁食。迄一个人一天食一两条，好欢喜个吼。咱用这個海底黄金嘛，这嘛肥能起价起价比去年的这个价钱起码一倍。但是吼，咱这逐年拢是这个时间才有的吼，这个时间才有。你若这个时间错过吼，就无法度食到遐尔啊鲜的肥能吼。所以

0: 肥能演讲是，咱用这15%的肥能甲85%的猪肉，啊，这猪肉内底佫有瘦有肥吼，互伊双重口感混合搭配，啊，袂伤甜也袂伤咸，你若只要食到，大家都学到。啊，若高粱酒的是甲你保证，一定用金门高粱吼，58度的，绝对金门高粱哦，袂当我白头哈，用高发来做。用这高压来做，是一定要是12点钟，一定要嚼入味，所以这高粱酒吼，酒气十足啦，哦，会使讲，你只要食到一嘴，你就知讲这高粱酒原长真正是正港真本事了吼。咱这吼平常时要做菜食，啊是朋友来这谈散佚佗吼，啊是要过年要送礼，啊是要拜拜，拢总会使。啊今日要哪卖吼？这档广告完了，咱对这档广告完，就讲今日这档俩，我讲我这位这档俩，这档广告完了，后一档你要搁买烟肠，就无这个介绍哈。今天搁买1000，搁送100，买安那买？恁拢知影哈，两种哦，恁家己拣哈。第一种肥两个，买5斤，嘛买5斤，1900，5斤1900，吼5斤啦。今天去买5斤，搁送1斤，吼你一摆赚6斤都等于，同款1900，一角钱拢无甲你起。6斤1900，这是1号的哈。啊，若高粱酒的，就是6斤1700，1700，啊，这是2号的。啊，若买3斤高粱酒的。买3斤肥两个，安尼叫做啥？一半一半，这叫做3号的。来，互咱来人客看者。烟肠买1号、2号、3号，家己看啥？紧定吼，上紧，后礼拜一进前，甲你寄到恁厝内底，互你下午好爸爸掌用哈。上紧的吼，啊，毋过先甲伊讲，一定爱有卡通，才有甲你做。今仔咱这叫做预购，就你今仔有卡，我叫出咧李董那边啊现做，互你摕到现鲜的。买到绝对很鲜诶！啊，我无唔望恁买济，我加讲恁若食好起来，甲我斗相报。即摆开始敲电话哈，0800-00919，0800-00919，即档广告是咱烟肠调整介绍以前最后一摆，甲恁做优惠，啊，拜无即个介绍哈，来，为你我家己了。
1: 啊，我爱三号。
0: 三号好，谢谢，多谢咱诶，这是咱诶，这個、金发大哥来，57线来，诶，这钟奇大哥。买几号的？
2: 三号
0: 的来，多谢您哈，吃好到小补一下哈。来，你要来加热，大加热。
3: 我配龙啦。
0: 加热买几号的？
3: 我大左啦。
0: 来，大左来，我告诉我大左来，你要来田径，你要。
4: 我小七。
0: 田径。
3: 喂。
0: 买几号的？
3: 1号。
0: 啊，1号吼，来1号就是拢分伊两个哈，吃好紧甲到小补一下，素面你要。素面。
3: 大
0: 左来，大左62线来，你要这文池你要。大左小左，好来，我62线来，你好，我家用要大左小左，拜，买几号的来，等我一下，来拿三，来你好，你好，买几号的？
5: 1号的，
0: 啊1号的来拿4线，1号的来女方你好，
4: 7号的，
0: 啊你好，买几号的？
3: 我要3号，
0: 三号的拿5线，3号的来女方，你要买几号的？
3: 喂，我要3号，
0: 3号的来拿6线，三号两种拢起来钓来，慧玲你要慧玲，
6: 喂，
0: 买几号慧玲？
6: 好，
0: 买几号？
6: 喂。
0: 烟肠好，来六七接一下，来乔英啊，你好。
7: 三号
0: 的六九线，3号的来，你好，黄太太要几号的？
7: 三号
0: 的来，51线来，杨忠清，你要几号的？
8: 一个两组
0: 几号的？
8: 龙一号
0: 的，两组龙一号的来，51线，甲小姐来帮起啊，你好。要几号的？三号的来，52的来，你好，虎皮啊，你好，要几号的？
4: 三号
0: 的来，53线，3号的甲小姐来，你好，来啊，雷米啊，要几号的？
8: 1号的54线
0: 跟小姐來，你好，金秋要買幾號的？
4: 好，你是阿妹嗎？
0: 好，來56线買1號，吃好到小補，真正有夠好吃，不好吃不用錢啦。來，家人買幾號的？
4: 好，拜
9: 拜。來，謝謝爸爸媽媽。快點喔，端午節要到了，你們家的掌傳好了沒？但是我跟你說，今年端午節的餐桌，不要說只掌而已啦。又加一座煙腸啦，這是最熟悉的啦。富民大哥你好，我是心儀。
10: 好，拜拜。
9: 富民大哥，嘿，你好。
11: 嘿，
9: 你好。你要一座煙腸啦，哈。
11: 嘿，
9: 啊，1号的飞鱼软的哈。
11: 是。
9: 好，没问题。啊，稍等一下，刘宝帮你写单，感谢你的支持，谢谢。来，咱的秀燕姐你好，我是心儀。
12: 好。
9: 嘿，秀燕姐，你要煙腸啦，哈。
12: 嘿，我要三号。
9: 3号一座哈。
12: 嘿，啊，什么时阵到？
9: 后礼拜一，给你收，好不？
12: 啊，早上哈、
9: 啊。好，早上啊，你稍等下，德宝给你写哦，哈，你电话先卖挂哈，谢谢你。颜值爸爸。
13: 德宝，你好。
11: 哎、欸，心儀。
9: 你好，爸爸你好。
2: 高粱酒一组。
9: 好，高粱酒一组啦，吼。哎，六斤拢高粱酒的吼。

0: 后礼拜一给你收哦，哈。
1: 好。
0: 好，啊，你稍等下哦，电话先卖挂嘿，谢谢。碧玉姐你好，我是心怡。
2: 你好，
0: 你好，碧玉姐，你要几号的香肠？
2: 我要一号的。
0: 一号的都是鲱鱼卵的哈。好，我稍等一下，谢谢你哦哈，电话不要挂。来，梅雪姐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买那个鲱鱼卵，
0: 全部都鲱鱼卵的哈。好，没问题哦哈，啊，你稍等一下，下礼拜一十五号给你收，好不好？
3: 好
0: 好好。好，啊，你先不要挂哦哈，谢谢你哦。来，那个美珍姐 Lucky 啊，哈，拍摄 Lucky， 你搁卡一个啊，哈，来，
4: 你有，好，
0: 来，那个美珍姐，拍摄，有你认为哈，美珍姐，你好，我心怡，
2: 我要三号，
0: 好，三号综合的一半，好啊，下礼拜一给你收哦，哈，啊，你等一下哦，你先等一下哈，先不要挂，谢谢你，来，碧妍姐，你好，我是心怡，
4: 拜拜。
0: 碧妍姐，李柱的碧妍姐，
4: 喂，美珍妈妈，你好，
0: 你好，
4: 你要爱什么号？
0: 你别爱，喂好，
4: 三号，一百万的。
0: 喂，
2: 你叫碧妍姐啊？
0: 嘿，你叫碧妍姐家对不？
2: 对了。
0: 嘿，啊，你别爱恩强哦。
2: 对了。
0: 嘿，啊，你别几号的？
2: 啊？
0: 你别爱几号的恩强？
2: 你，我三号。
0: 一半哈。好，啊，你稍等下哦哈。好，谢谢你哦，美凤姐，拍摄哦，你等下久，美凤姐你好。
4: 我拜一号，你好不？
5: 我拜三号。
0: 好，三号一半哦，哈。哎，
4: 拜一，啊，你为什么靠边？
0: 拢总三斤、六斤。
4: 哎，啊，
0: 你好，你稍等下哦，哈，感谢你的支持嘿。来，耀南大哥，你好。
5: 哎，
0: 大嫂。
5: 哎，嘿啊，要恩强。
0: 好，恩强，你要几号的？
5: 我三号一半。
0: 好，一半无问题哦，哈。啊，你稍等下哦，哈。后礼拜一，给你收。啊，德宝，给你写单，你稍等下哈。
4: 好啊。
0: 谢谢啦哦，谢谢咱的耀南大嫂，来素儿姐你好，我是心怡。
4: 啊，我后礼拜
2: 一号。
0: 你要几号的？
2: 一号
0: 拢飞去两个啦吼。好，无问题啊吼，啊你稍等下哦，啊素儿姐你之前捌吃过阮的恩强无？
2: 我看恁那边准去吃啦，
0: 嘿。
4: 啊哇。
2: 但阿姐她买啊吼。
0: 嘿。
2: 哎，都反正就当啊，恁当头壳减料有。
0: 没啦，那会头壳减料，你食看卖啊。
2: 我去甲讲，我去食一包完啊，烧香无货啦，啊，过来我唔捌买啦，啊，我去如果晚年的进前，我有买去做了，有较正常。
0: 有啦，即马拢嘛是哦，迄真材实料，你食看卖啊吼。食好再甲阮斗小报啦嘿，好，谢谢哦，你等下哦吼，你等下，来哟。今年端午节餐桌面顶卖干啦肉粽尔啦，加一个烟肠的，迄烟肠你也摕出来请人客吼，保证你大家拢娱乐甲得志啦。我们的那个鲱鱼卵香肠，目前我伫市面上食过，到阮公司的上好食，真的我无甲你黑白讲，我本身算吃货，我做个黑白买物件，做个黑白食物件，它真的很好吃，伊个口感食落就是规个哔哔啵啵。完全是真材实料的啦吼，你可以感受到那个鲱鱼卵在你的嘴里底咧噼里啪啦咧跳舞，你敢知？迄种弹牙、迄种鲜嫩多汁的、迄种极致口感，让你回味无穷，食了你也想要搁食，一条搁接一条，唔管是大人囡仔吼，只要食过一届，你绝对会爱上这个惊喜的吼。啊，搁有啥物？搁有咱，即马重点就是啥？即马重点就是六月底进前。满千送百活动开跑，满1000送100，你唔趁这个时阵买，你这变的物件，你就是爱趁这个时阵买聚餐同乐，还是讲你像端午要送礼吼，啊爱拜拜祭祖吼，啊然后户外烤肉，这拢非常的适合无吼，来，这有15%东北角的鲱鱼卵，这真材实料，啊85%的猪肉，就是三分肥七分瘦，保证你吃的就爱上吼。台湾、印尼、秘鲁是鲱鱼卵上大的三个产区。咱台湾因为保存佮加工的技术较好，所以咱鲱鱼卵品质是世界第一的哦。口感佮质地超越其他的产区，有黄金卵的美誉，口感佮足 Q 弹的，加落就是咔哧咔哧佮会爆浆。这个时阵赶快把握咯吼，啊无把握着，信义佮德宝继续伫山脚为大家服务，空吧空空空空。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较疼惜吼。要去上班，暗暝耍，较叫上卡。哦，新闻就大家做服务，看到02337-9559。小宝先来唱歌，来，这个情理到底啊，邀请咱最最上的惠春妈妈啊，作为来听歌。啊，咱来在座爸爸妈妈啊，感谢恁的听哦，感恩收听哦，谢谢。

谢谢英华、英华姐、圆圆姐、富足妈妈、宝三妈妈、玉宝妈妈、碧玉姐、美琼妈妈、爱璇、宝爸、宝妈、幼妹妈妈、富足妈妈、康盛爸爸。

0: 谢谢慧珍姐、郑妈妈、丽娇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富足妈妈、康盛爸爸、秀珠雷大哥、云姐、春菊姐，谢谢大家，玉明大哥、秀珠雷大哥、宝灿妈妈，谢谢。
1: 来哟，刷了有心意带来这首《我爱你，袂当想你》。来邀请咱家人的嘉文姐，阿哥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坐回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慧珍姐，依然的慧珍姐，美琼妈妈，英华姐，方仙姐，国庆哥。

0: 秀玲姐、秋莲姐、丽雪妈妈、秀琴姐、秀秋雷、庆手大哥、爱雪妹妹、美琼妈妈、郑妈妈、素珠姐、玉宝姐、知名大哥大嫂、君安迪、人红哥、美玉妈妈、兰姐，谢谢大家。来哟、哦，刷来 combo 来啊、哦！来，咱台东的国庆歌。我跟德宝东西第一届就这首脍炙人口的合唱。
1: 好来，吃看麦啊！

0: 谢
1: 谢大家。
0: 够拍谁？
1: 够拍谁的地方？哪一台？那是咧看电视，迄啊演唱会就囡仔就弹起来。哎呀，
0: 真正就惊因咧麦克安尼弹出。
1: 无因无麦克。
0: 哦，无麦克。
1: 因咧拢保特瓶加保温。
0: 还是讲咧衬托来弹。靶场见啊，安那无那是音效啊。
2: 哦
0: 哦哦，你的音，你的收音收无明显条。哦。好，啊，即马咱的开讲时间，爸爸妈妈有要想要跟咱开讲的吼，咱即马即个吼礼拜四的时间吼，即个拢有即个开讲哦，甲咱吼来一个互动哦，希望讲吼爸爸妈妈有想要跟阮开讲的，哎，要讲啥拢会使吼来。卡就算04233803。
1: 刚
0: 刚嘛做细声吼。嘿，安尼较细，你爱细向，你那个头要对准你的那个方向。
1: 有啊。
3: 嗯？哎、欸，我没有开，对不起。
0: 是的。
1: 对不起。啊，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0: 很天呢、欸。
1: 可以啦。
0: 拄只我咧唱偏偏，你就讲，你就偏偏哦，我咧唱，你应该是叫天天。
1: 我本来是天天，我是无去做兵，无就是迄种做兵内底天天。
0: 对啊。
1: 来来来，进来哦，这侪人要甲咱开讲，
0: 耶！来哦来哦。
1: 嗨，方仙姐。
0: 方仙姐。
4: 是，吃饱，你们两个太棒。
1: 姐姐。
0: 你无去嫌啦？你唔敢讲嫌吗？
1: 你太爱我们了。
0: 对啊，谢谢啦。
1: 啊，国兴哥有冇听到？
4: 厉害厉害！
1: 国庆哥有没有听到？
4: 今天就可以练起来了
1: 哦。因为这个算是很快，
0: 小时候
1: 很快炙人手的歌啦。
0: 也是、啊、对
1: 了，从来没有唱过，
0: 没有唱过。哎、
1: 对啊，
0: 我唱过几盖年啊。
1: 哦，你唱过几盖
0: 哈？不熟，对。
1: 还可以啦哈。
0: 哎呐，谢谢大家。
4: 太棒了，
1: 可以，谢谢你，谢谢，感谢你啊哈。好，方姐姐，拜拜。
0: 哦，谢谢你哦。
1: 来，咱的郑妈妈。
0: 郑妈妈，
1: 妈妈，
5: 好棒哦！
1: 谢谢，妈妈。
0: 妈妈那么无气焰呢吼？
1: 对呀、啊，妈妈今有听到你段事件。
5: 我答应的拢甲恁看。
0: 哎呀、啊，大家有在看，甲阮做陪伴，谢谢你。
5: 你看我拢一直拍拍手。
0: 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
1: 抱抱，
0: 谢谢哦，
1: 妈妈抱抱，
0: 救命哦，
1: 进来，嗯，进来，我抱你嘞。
0: 今天呢，妈妈有的妈妈吼，我都跟咱听到最后，但是我知影讲有的妈妈是嘛是那心吼，嘛是跟咱同在啦。啊，有的就真正无懂，爱困就爱困啊，无紧。
5: 我是有耐心的，我有点歌无点歌，我拢
0: 跟你听，听到最后对吧？
1: 一直拍手，
0: 谢谢。
1: 我拢看着妈妈。
5: 太谢啦！啊，我搁有迄、那个，哦，搁有迄个甲恁加油的，还袂过来。
0: 哦，没关系，没关系啦。
5: 啊，之前恁还袂过暗时的时阵吼，哎、欸，我得迄、那个煮的油，啊，搁迄、那个，
1: 好，无要紧，咱
0: 等用完就好，
1: 用完再就好啊，吼，哎，免太谢，你免挂，
0: 对啦，对啦，
1: 真正有需要再就好啊。
5: 嘿嘿嘿，
1: 我知爸爸妈妈拢足疼惜我，
0: 有需要才想着我，
1: 对对，
0: 安尼就好啊。哎，
1: 啊，平常时啊，就是阮陪伴恁，
0: 陪伴恁，
1: 好不好？
0: 啊，你嘛陪伴阮，安尼阮就足欢喜的
1: 啊。对啊，好，妈妈。
5: 阮啊，爱听歌，爱唱歌。
0: 爱听歌，
1: 好。
5: 对啊。
1: 好啦，谢谢妈妈。
0: 谢谢啊，感谢。
5: 感谢你，我听诶。
0: 谢谢啦。
1: 你无去
0: 啊？无去啊？
5: 我答应在甲恁看到十二点过。
0: 对啊，感谢你。有啊，我看你拢有咧打。我的掌声。
5: 我讲话。
1: 救命！妈妈爱你。
0: 爱你爱你。
5: 爱你哦。
1: 好，谢谢你。
5: 加油！
0: 加油！
1: 拜拜。
0: 谢谢。
5: 我都有寄一种物件来。
0: 好。
1: 好。OK。好。
0: 安尼话，你其他人讲话哦，哈。
1: 好。
0: 谢谢。谢谢。好，拜拜。

0: 来，咱的秀玲姐，
1: 秀玲妈妈，
0: 嗨，
1: 你好。
2: 得把路款路高追
0: 了。对呀、
1: 啊，妈妈谢谢啦。
0: 结果
2: 我下班进来了。
1: 你嘛路来路水啊。
0: 我无高追哦。
1: 有啦。
0: 我是无高追。
1: 有啦。
2: 人很漂亮、
1: 啊。你哪会无高追？
0: 我乖很漂亮，我不爱高追。
2: 你已经老人啊。

0: 你们这个这么开心的歌唱节目，而且你们又年轻又会唱。
1: 其实秀玲姐蛮年轻的呢，你叫她秀玲姐就好了。
2: 真的哦，
1: 她蛮年轻。
2: 哦，秀玲姐啊。
1: 对，你叫她秀玲姐。嘿。
0: 哦。不年轻的，我只是没结婚，感觉。
2: 哦，还没结婚哦，那就还是年轻。
1: 那就差很多了。
2: 还没结婚也是年轻的。
1: 有结婚被超过就差很多了，被小孩子超过。
0: 这个时间刚好陪我下班回来，爱念歌词，念听歌，很疗愈。
2: 你就爱，弄一空啊！我要跳就那么跳呢。
1: 我认真的，我即摆讲啥物，我拢爱烦恼，伊唔知乌白乌空我跳。
2: 无啦。
0: 等我做完事，刚好睡觉，很开心。哦。
1: 刚好可以工作完刚好回来就听歌，这样子
0: 旁边跟我聊天一样，这样子。
1: 谢谢。我们很高兴，我们有能够
2: 跟你们分享。
1: 对对对，
0: 我应该说晚上这么难得看到你这种平台，还有这么会唱歌哦，又年轻又漂亮又可爱的那个节目，
1: 谢谢
2: 。啊，喜欢给我们自己继续看。
0: 对，又不会很粗俗，对啊，我觉得很不错，
2: 不会啦，不会啦，其实都很好啦，啊，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主持人不一样，嗯，哦，我们也是有你的缘啦，有你的缘啦，啊，你都那有你的缘，你都继续给我们看，啊，一起来陪伴我们，这样子好吗？
1: 好的，
2: 谢谢啊，
0: 东西也不能讲了
2: 哈。好，
1: 谢
2: 谢
1: 谢
2: 谢谢谢秀玲姐，
0: 你帮我接线一下。
2: 好，线下好。
1: 好 ，OK， 稍等一下。
2: 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哦。
1: 麻烦一下哈。
2: 所以哦，
1: 先
2: 说真的，都是每个人东西就好哎，
1: 其实哦，
2: 咱来这个平台哦，其实有这么多的贵人啊，也是讲支持咱的人啊，也是讲哦，为着挺咱的人，其实我感觉迄个。欸，跟人家不一样呢。
1: 对啊，
2: 咱何德何能吼，有这个所在，让大家安尼介意，啊，够让咱安尼听说，哇，真的是幸福。
1: 而且我们是从事我咱家己介意
2: 的行业，对对对。
1: 其实我自较早就是讲很，我很喜欢跟人群接触，所以我之前拢是做餐饮业
2: 服务业，
1: 其他拢是外场，我喜欢外场跟客户面对面这样子，
2: 够来，
1: 对。可是时间好像来不及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要来安排歌曲
2: 好啦，谢谢大家，
1: 改天再来开讲
2: 哈，
1: 来听歌，四首歌曲，谢谢。
3: 来陆祖的任贤大哥所点播的《思念会惊》，啊，谢谢大家哦，感谢你，秀哥。秀玲妈妈、宝菜妈妈、方仙姐、国庆大哥、丽雪妈妈、康盛爸爸、碧妍妈妈、张老师、宝爸宝妈、方兰姐、郑妈妈、玉宝妈妈，哦，谢谢圆圆姐、爱璇、高美妈妈，谢谢哦。

谢谢慧初妈妈、秋莲妈妈、张老师、蜜明大哥、岳大嫂、秀凤妈妈、任贤大哥、是瑞迪婆虾、富足妈妈、宝钗妈妈、兰姐、文聪爸爸、玉宝妈妈，啊，谢谢碧玉姐，啊，谢谢秀玲姐，二九一好朋友美琼妈妈、修哥，啊，炳渊大哥、富足妈妈、秀琴妈妈，啊，谢谢

0: 月娇妈妈、丽雪妈妈。
1: 原来幸福拢会变流星。

0: 谢谢英华姐，好，谢谢任贤大哥，感谢大家掌声哦，得帮侬收到哦，谢谢。
1: 来哟，感谢大家拍声哦，刷来有人心意来安排一首《飘香梦》来，咱台东的方仙姐收割了哦，哈，自排收割了啊。秉元大哥、康正爸爸、思明大哥大嫂。

金雄大哥、郑妈妈、雅慧姐、秉元大哥、兰姐、月娇妈妈、美琼妈妈、富足妈妈、唐先杰、国庆哥、阿蔡妈妈、北投的雅慧姐、方兰姐、素端妈妈、板桥邱菊姐、板桥李同学、英华姐。宝姐、秀珠姐。

0: 齐修弟弟、瑞兰妈妈、叶明大哥、一三九的好朋友，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来，头先发成大哥，给你安排北的渔场，你不过去。啊，你调你修好，阿伯联合哦。谢谢康盛爸爸、阿蔡妈妈、爱雪、富足妈妈、玉宝妈妈、郑妈妈、宝蔡妈妈、康盛爸爸、丽雪妈妈、秋莲妈妈、秀凤妈妈、兰姐、秀珠莲大哥，谢谢方兰姐、秀玲姐、瑞兰妈妈、富足妈妈，谢谢哦，金雄大哥。

0: 谢，感谢大家。你卖个未记切，哦，我哩切。
1: 我有切，你跟我较早同款。
0: 系啊，啊有当时啊，两个一届尔，啊有当时两届。
1: 拢有时间，啊我一届两届。
0: 哈哈哈哈哈。鞠躬啊，嘿，感谢大家吼，谢谢。
1: 谢谢大家的陪伴啦，哎呦。哎，头拄只有人无讲到的呢。
0: 讲啥？
1: 时间有够长。
0: 系啊，即卖。
1: 时间有够长，够有够长。
0: 也会使，又可以再接一个，
1: 又可以再接一个。他就讲到，他就讲到，
0: 人无讲
1: 到，想要讲的，
0: 困未起的，
1: 囝，搁有一个会使接无？
0: 对，
1: 扩大哦，啊无就要抽奖
0: 啊。系啊，
1: 抽奖就无扩大。
0: 系哦，囝
1: 哦，
0: 有无？
1: 有无？无呢，无人要甲人讲啊呢。
0: 你咋记摇？
1: 不咋记摇？
0: 你咋记摇？咋记了都无。招北李白，
1: 姐表现你接啊、喔，来，
0: 来人贤大哥，
2: 哎、欸，你主持了袂歹，
0: 真的哦、喔，你哪无气嫌啦？
1: 系啊，
0: 系啊，
2: 那广告时间看十点到十二点诶，系、
1: 喔、哦，你拢固定看十点到十二点，
0: 是下班时间吗？下班时间比较时间看的哈，
2: 对啊，
1: 哦，也会边多喜欢出生年月日呢，年月日，
0: 真的假？
1: 真的啊，
0: 啊你安尼讲，大家拢知你，
1: 你唔知啊，别人也唔知啊，别人也唔知啊，
0: 去抽到，去抽到就知啊，
1: 啊未记，带的
0: 未记，未记啊，
1: 好啦，谢谢，
0: 谢谢你哦，哦，感谢你的陪伴，谢谢，
2: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感谢你的支持啊，来，
0: 谢谢，
1: 今天咱先来看麦相，
0: 好啊。
1: 是幸运儿，
0: 好，
1: 来五、四、三、二、一，停。
0: 哦，哎、
1: 欸，祖山爸爸，
0: 祖山爸爸呢？
1: 祖山爸爸，哎、
0: 欸，你有去睏无？伊较早睏吗？还是？
1: 爸爸，哎、欸，
0: 看到最后，
1: 应该是哎，爸爸，
0: 祖山妈，爸爸，祖山爸爸，
1: 祖山爸爸，月玲妈妈，紧嘞，休一下，
0: 来哦，紧嘞哦，卡就算哦。
1: 一定
0: 看，伊敢有领过，有钓一届过。
1: 下晡两点的时候领的。
0: 啊！
1: 祖山爸爸，你中奖啦！紧个电话去去录起来。
0: 啊！
1: 爸爸的。
0: 哎呦！
1: 祖山爸爸的。
0: 哎呦喂呀！安那？有无？
1: 有无？祖山爸爸的。
0: 紧个哦。
1: 用念你，紧个，
0: 伊
1: 在甲你叫，紧，你紧。
0: 爸爸紧来，
1: 电视
0: 紧个
1: 爸爸
0: 紧来，哎，爸爸紧来，
1: 不是啦，妈妈。
0: 我想讲这厉害，念力也在啊！我来好几个人来哦、喔，再想讲安
1: 奈，健康真喵
0: 掉啊！你啦，
1: 健康难喵，
0: 我无来啦。
1: 爸爸，哎呦，
0: 听看卖啊，是什么奖？
1: 可惜。
0: 哎呦，

0: 妈妈，你要开讲了。
1: 哎呀，妈妈要讲些话。
0: 妈妈，妈妈，你要开讲了，妈妈。
2: 我是讲我足希望的，拢
0: 不。对啊，我跟你讲，妈妈足侪人拢讲
1: 大家都蛮希望。
0: 拢无起来，啊奇怪，啊，阮伫遮等啊，最暗，拢无照着。
1: 哎，不过妈妈，你钓两届嘛，真幸运啦。
0: 哎呀，钓两届足幸运的，迄有诶，真正足侪拢无钓过。
1: 哎呀，嘛是有无钓诶人啊。
0: 足侪人无钓。
1: 拢咧等啊，还咧排队。
2: 对，拢咧等，
1: 啊拢钓着无
2: 来
1: 啊。哎呀，我无菜诶呢。
0: 无菜吼。
2: 都无菜。
1: 哎呀。
0: 我见妈妈，你继续甲支持，继续守护钓诶吼，总有一天钓
1: 着你。
0: 啊，你着拢已经有。
1: 对
0: 啊，对
1: 不？你看要收集无？你要看要收集一年无？有无？
0: 收集一年，
1: 收集一年，什么拢会使来收集一届？
0: 等下换电视机的时嘛收集。
1: 哎，你嘛来收集去，好不好？
2: 好，
1: 好，安尼就对啊。
0: 对，
1: 安
0: 尼保持正向，
1: 又有正面。
0: 对，
1: 你才会有这个可能。
0: 对对，没有错，
1: 这是真的，
0: 没有错，
1: 不晓得不一样。
0: 对啊，对啊，来，
1: 谢谢啊，
0: 谢谢你，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哎呦，咱的碧妍姐吗？
1: 碧妍妈妈，
0: 碧妍妈妈，
3: 还不是跟你妹妹家里这么乖，没劲
1: 啊？好，好啊，你什么歌？你跟我讲。
3: 温暖的刀，
1: 温暖的刀，温暖的刀，你要唱吗？
0: 诶，温暖的刀，会啊。
1: 会啦，会啦。
0: 我查出家一路
1: 哈，嘿啦，给咱支持的
0: ，OK， 好
1: ，OK 啦，
0: 好，好，谢谢妈妈哈，
1: 给你通知，再给你通知，
0: 好，再给你通知哈，
1: 谢谢啦，
0: 拜拜，
1: 嗯，拜拜，嗯，
0: 然后袂记得下
1: 哈，嘿啦，
0: 好 ，OK，
1: 有共识
0: 啦，哎呦，小才哥你也袂困啊。啊，哈哈，咱
1: 嘛为着咱的电话啦，
0: 伊都很早就睡了。
1: 无啦，伊就是要猜你的电话啦。
0: 来来来，
1: 查袂有啊，逐工来看嘿。来哦，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我电话嘛，再加赖哦，爸爸妈妈加赖嘛会使哦哈。
0: 哦
1: 啊啊，这个然后讲这个拄只吼，这个产品吼，有个人唔捌食过，无紧，问阮就对啊，因为拢有食过。阮食过，知影恁介意是啥，所以吼，恁若甲阮问下清楚，你爱啥，甲你讲，就好食诶。哎呀，
0: 真的很好吃。
1: 赶紧来订购，真诶吼，
0: 冰箱我搁
1: 不会后悔。哎呀，冰箱搁有诶，伊冰箱搁有咧。
0: 我冰箱搁有
1: 诶。我冰箱无啊，因为我补货啊。食了啊，食完啊啦吼。好啦，安尼有欠诶吼，来甲阮支持一下吼。无强逼啦，咱无强逼大家，但是你若需要有介意阮诶。给我们支持一下，需要您的支持和疼惜，谢谢。
0: 来，王心怡的电话，爸爸妈妈，心怡的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来，爸爸妈妈，你若讲看心怡，吼，唱歌，不管是唱歌还是讲讲话啦，
1: 吼，啊，
0: 甲德宝安尼搭配啊，看德宝安尼高追啊，唱歌遮厉害，日本歌，哎，伊头仔伫练歌室安尼。底下练啊，一遍一遍啊，哎哦，足辛苦，真
1: 的。啊，其实日本歌唔是咱擅长的，
0: 对对对。
1: 啊，那嘛是在座爸爸妈妈啦，介意听日本歌，其实德宝就愿意的呢。哦啊，所以讲希望讲大家拢看下介意，啊嘛介意听，哦，安尼其实是阮的最大的动力哦，哈。
0: 啊，我们一挂实质的帮助啦，哎呀，实质的帮助，
1: 就需要的哈。
0: 谢谢。
1: 好，啊，你明天港姐时间十点嘛，明天
0: 是
4: 疯狂粉丝穷追不舍。爱陈淑萍冰家现象完生。
5: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然后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6: 整个翻车，
5: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7: 又翻了两百六十度翻一圈回来，
5: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7: 人生跑马灯，
5: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车里面的气囊全蹦，我才惊醒啊，撞车了。
4: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金明阳为了一个半暝啊做这件代志，经常硬到透早五点。
8: 这里哦，就要讲到金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9: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8: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9: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8: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9: 那 咱这是哦普及普遍节节目，你妈嘞，我咧阿惊死。
8: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0: 大家好，我是谭诗琳，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哈，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烟肠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指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4: 高粱酒烟肠。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吃愈爽脆。饭桌顶一定要传的好料，高粱酒腌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5: 你可怜钱小猴子，你敢不吃？我不过来。
2: 你不过来，老好吃是老好吃。
5: 我吃真好吃。
2: 你捌买过
6: 无？我买过一摆。
2: 哦，啊好吃无？
6: 好吃。
2: 真正好吃哦。
7: 好吃无？
5: 哦，好吃，足好吃。
2: 足好吃哦。
5: 系啊系啊系啊。
2: 我两个真爱吃哦。嘿。做一人唔爱吃过，伊真正当作我伫做手哦，恁看，真正好吃。
5: 放心，甲你见证一下，啊，唔过是，恁敢袂食了伤久？
2: 无，小王，小王，
5: 食伤久啊啦，好冻起来啦，好冻起来啦，
8: 真正无买无菜，
2: 无买无菜，
8: 太好食了。
2: 恁兜冰箱有
8: 无？无啊啦，后头留咧，
9: 这紧就食完啦。
2: 无啊，这抓到还够买啊咧。
8: 系啊，
2: 好食
8: 啊，好食啦，
2: 真正赞吼。
8: 系啊。
0: 好吃
2: 欸，我听他讲吼，我听有诶，我这两家做一个啊，这甲我讲哦，我伊买我的烟肠等于包肉粽。
0: 哦，安尼哦。
2: 诶，伊讲吼，伊一粒肉粽内底，诶，一块烟肠切做三层，啊，啥包咧肉粽内底，讲最好食，讲最好食。啊，有两种口味嘛，有高粱酒诶，啊嘛有这个有这嘛有这个鲱鱼软诶，
0: 有无？
2: 伊两种拢甲包吼，食好食。啊，现在我要甲恁讲吼，即摆端午节这要搞，啊，今年我都无卖肉粽啊，为啥无卖肉粽？因为吼，肉粽实在是足歹处理诶啦。肉粽每一人吃的口味无同，北部粽、南部有南部粽哦，啊，所以大家吃的口感拢无同款。
0: 啊嘛，拢起价起
2: 价。系啊，肉粽基本，卖讲起价，烟肠嘛起价，即马猪肉你看一斤三层两百几块，吼，一斤三层两百，啊，这所有物件起价，唔是管你起价尔。我来要，我讲哦，今仔卖起啊，因为拄好我公司咧做周年庆活动哦，啊，甲我斗支持者。所以今仔日恁若买会到烟肠吼，就是上届上的一摆啊，因为咱即马阁有买千送百吧。买一千块送一百，买两千块送两百，所以这个当累积， 比平常时搁较俗，照你讲是爱比平常时搁较贵啊嘛，对吧？演讲因起价起价咧，肉起价咧，所以今仔日这档演讲会使讲是咱有史以来，我卖这卖要到二十年啊咧，二十年前我这介绍啊。

0: 啊，甲即卖个即个介绍，表示啥？表示咱真正吼，拢徛在消费者立场上替恁去想。我先来切一块啊，即个鲱鱼卵啊，你食，互恁互恁看卖吼。即鲱鱼卵很强哦，即咱这物件有实在无实在吼，都切落你就知影哈。哦，你甲看，即鲱鱼卵啊，逐块肉的块鲱鱼卵啊，薄薄球的鲱鱼卵。啊，即偌好食呢？许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吼，你一块吼做两嘴，你就想要甲食掉的。而且吼，我来讲。你若是要配饭吼，像这我是安尼，我是一向拢会配饭啦。这配饭真正是真正有够赞的。啊，当然你若要做零食食嘛会使。啊，你要蒜啊无？哎吼，蒜头哎无？哎吼。啊，咱先这个食一下鲱鱼卵的吼，大家看卖吼。这鲱鱼卵伫遮，互你看一下。这鲱鱼卵逐粒拢遮大粒。这今年上鲜的。鲱鱼季拄好到尔吼，拄好到上鲜的今年第一批的这个鲱鱼季吼。薄薄球，味道有够好食。
1: 薄薄球，
0: 你现场的迄个做肉酱吼。你知影？搁食一只。鲱鱼卵好吃吼、哦。

0: 啊，未来啊，对了，一人吃一条吼，较袂惊昏啦。我个人感觉配两个吼，配蒜啊上好。啊，若高粱酒配蒜头上好。
1: 对，你若捌食过吼，阮咧食哩一定老水话，因为伊会想起迄个味嘛。哦，真正真好食。
0: 捌买过，看你食就知影。
1: 对。
0: 这滋味吼，这滋味你无法度假嘛，假袂出来。好，好食，好食，歹食，歹食，无啥物好讲的。这物件袂去甲恁兜。我阿爱好食，家人食爱好食，我咧食袂好食，啊，食真正足好食，连孙都都爱食。
1: 啊，这有样个，真正白粽。
0: 嗯。
1: 那个有，你阿做阿嘛，亲情啦，囡仔啦，有啊。哦，转来这就一个好食的料理。安尼无安尼。
0: 那个啊，啊，够个啊，够高粱酒个啊。
1: 所以是跟每天聊水暖哈，
0: 你也关在聊水暖。你吃久了，你感觉关在有聊水暖无？
1: 啊！你咪切较紧嘞。
0: 高粱酒也够好做。
1: 其实高粱酒也嘛做好食的，因为迄食了有种酒香味，我嘛感觉迄做好食的。反正就是，阮家以前拢做好食，食过就知影。嗯，好香哦。
0: 哦，这高粱酒足香的哦。
1: 好香哦，啊未食有哦，安尼。
0: 拢酒香哦，伊无咧啉酒。
1: 酒香味，好香哦。
0: 这高粱酒你也配蒜头哦。
1: 嗯。啊好，蒜头无来一粒。
0: 嗯。
1: 嗯。这食个拢未柴。
0: 因为恁买烟肠买遐侪年啊，我未买到二十年啊，恁就食这烟肠嘛，食足久啊。好食歹食，恁家心内有数。即马重点是讲，猪肉起价起价呢，所有原料拢起价呢。但是咱卖烟肠，你当讲即档卖甲恁起价，伊无甲我起价，我就无甲恁起价。而且不但安尼啊，我阁要回馈哦，咱观众朋友，买一千阁送一百，哦，甲你寄伫个口罩内底吼，啊，七月初开始就当使用吼。啊，咱的烟肠你免烦恼吼，咱烟肠绝对甲你保证上新鲜的，咱的肉上新鲜的。咱用这屏东大武山脚的这个咱的养殖场，家己饲，家己抬，而且吼，一定这个肥肉甲瘦肉一定爱三七来分，啊，过来，咱的肥肉是用今年上届新的、上届新的这肥肉，逐粒拢做大粒的，哦，伊食甲嘴内底哔哔啵啵，那像咧跳舞共款，迄囡仔食着偌好、偌欢喜的，阿嬷，我要搁食，迄一个人一工食一两条，吼，欢喜个吼。咱用这個海底黄金嘛，即马肥能起价起价比去年的这个价钱起码一倍，但是哦，咱这逐年拢。

0: 这个时间才有诶吼，这个时间才有。你若这个时间错过吼，就无法度食到遐尼啊鲜诶鲱鱼卵吼。所以鲱鱼卵诶影响是，咱用这15%诶鲱鱼卵甲85%诶猪肉，啊，这猪肉内底佫有瘦有肥吼，互伊双重口感混合搭配，啊，袂伤甜也袂伤咸。你若只要食到，大家都学到。啊，若高粱酒诶时间，你保证一定用金门高粱吼，58度诶，绝对金门高粱哦，袂当乌白头哈，用高发来做。用这個高粱来做，用一定要生12点钟，一定要食入味，所以这高粱酒吼，酒气十足啦，哦，会使讲你只要食到一嘴，你就知影讲这高粱酒原长真正是正港真本事了吼。咱这吼平常时要做菜食，啊是朋友来这谈散佚佗吼，啊是要过年要送礼，啊是要拜拜，拢总会使。啊今日要哪卖吼？这档广告完了，咱对这档广告完，就加今日这档尔，我加我这位这档尔，这档广告完了后一档你要搁买烟肠，就无这个介绍哈。今天又买1000，又送100，买怎麼买？你都知道哈，兩種給你自己選哈。第一種，鮑魚卵的，買5斤，買5斤，1900，5斤1900，5斤啊。今天買5斤，又送1斤，給你一次炸6斤就回來，同樣1900，一角錢都不給你去。6斤1900，這是1號的哈。啊，如果高粱酒的就是6斤1700，1700，這是2號的。啊，如果買3斤高粱酒的，买三斤鲑鱼卵的，安尼叫做啥？一半一半，这叫做三号的。来，互咱的人客看者。烟肠买一号、二号、三号，家己看啥？紧定吼，上紧，后礼拜一进前，甲你寄到恁厝内底，互你下午爸爸掌用哈，上紧的吼。啊，毋过先甲伊讲，一定爱有卡通，才有甲你做。今仔咱叫做预购，预购就是你今仔有卡，我叫出咧李董那边啊现做，现做，互你摕到现鲜的。买到绝对很鲜的，啊！我无唔望恁买多，我加讲恁若食好起来，甲我斗相报。即摆开始打电话哈，0800-00919，0800-00919，这档广告是咱烟肠调整介绍以前最后一摆，甲恁做优惠，啊，拜无这个介绍哈，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1: 啊，我爱三号。
0: 三号的好，谢谢，多谢咱的，这是咱的这个金发大哥来，57线来，哎，这冲奇大哥。
2: 嘿。
0: 要几号的？
2: 三号的
0: 来，多谢恁哈，食好到时候报一下哈。来，你要来加热大加热。
3: 我佩龙啦。
0: 哎，加热要几号的？
3: 我大中的啦。
0: 啊，大中的来，我高中的大中的来，你要来田径，你要。田径。
3: 喂，
0: 要几号的？
3: 一号
0: 啊，一号哦，来一号就是拢陪伊两个哈，食好紧甲斗相报一下，素面你好，素面，
1: 大
0: 大组来，大组62线来，你好来你好，这文慈你好，大组小组，好来我62线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要大组小组，拜，要几号的来，等我一下来63，来你好阿兰你好，要几号的？
4: 一号的，
0: 啊一号的来64线一号的来女方你好。
3: 啊，你好。
0: 要几号的？
3: 我要三号。
0: 三号啦，我算三号的啦。李伟，你要几号的？
4: 喂。
3: 哦，我要三号。
0: 三号的啦，人家算三号，三号两种拢食得到啦。慧玲，你要慧玲。
5: 喂。
0: 要几号的慧玲？
5: 好。
0: 要几号？
5: 喂。
0: 好，
5: 谢谢
0: 你。
5: 恩强
0: 好，来六七接进来，姚英啊，你好。
6: 喂。
0: 三号的啦，九线三号的啦，你黄太太要几号的？
6: 三号
0: 来，然后国仔算来，杨忠清，你要几号的？
7: 一个两组，
0: 两组几号的？
7: 拢一号，
0: 两组拢一号的来，国仔算，甲上一个蹦起啊，你好。要几号的？我三号的来，国仔二来，你好，虎皮啊，你好，要几号的？来，我三算三号，甲下一个来，你好来啊，雷米啊，要几号的？
8: 一号的，
0: 我四算甲下一个来，你好，金秋啊，要几号的？
8: 好，你是阿妹。
7: 好，一号的。
0: 好，来，我算要一号，食好到时候补钱，真有够好食，无好食免钱啦。来，加了要几号的？
3: 好，拜拜。我要大
0: 中。大中，等我一个来，我再来算56先人老去甲接一个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恩强要几号的？
9: 买1号。
0: 一号。买烟肠，买1000送一百加，今仔日尔啦，阿伯嘛无啊哈，秀琴你好，秀琴，
8: 谢，
0: 买几号的？
3: 我1号啊。
0: 1号的啦，我甲你讲，电话一定要靠通哦，秀咪啊啦，秀啊，恁电话连到就无准算啊，好来，二号你好，买几号？
8: 我给你下起来啊哈，
0: 二号，来连到这个顶卡来，你阿华啦，你要买几号的？
10: 三号
0: 的，来个下姐，哪个来？来，你要玉姐、小军祥，你要买几号的？
10: 二号的
0: 来，65线，个下姐来，你要秀琴，你要买几号的？
8: 对，
10: 谢谢你，好，
0: 三号的来，68线，个下姐的秋莲，你要买几号？秋莲？
4: 我要一号。
0: 哦，一号啦，高手七连，甲写者，你来华明，你要买几号？
4: 三号
0: 的吼。三号。三号七十线，甲写者，七十线来，你来秋饼来买几号？
4: 我要三号。
0: 来，五二线，甲写者，你来有准点买几号？准点接起来，来，你来秘书买几号？

0: 我要三。
1: 三号来，锦姐，你要买几号？锦姐。
2: 喂，
1: 锦姐，你要几号？
2: 一号
1: 的来，55线买一号的来，你要来南边，你要买几号的？
3: 谢谢您，拜拜。
1: 一号的57线买一号的来，你要送分，你要买几号送分？
0: 买三号。
1: 三号的哦，加今仔日尔，买一千送一百，加今仔下摆是无这机会哈，这摆拢无起价哈，外户来，你要买几号的？
0: 我
1: 要
0: 三号。
1: 好，三号的加写一个，三号的来59线写一个来，今仔你要买几号的？王阿母，
0: 哎，
1: 一号来，王阿母，一号甲写一下，你要来曾太太，你要买几号的？
0: 我
1: 一号。哦，一号来，来一串，甲写一下，来一串，来你要阿梅啊，你阿梅啊，要几号的？
4: 我要高粱的哦。
1: 高粱的，就是号做三号，啊不二号，来二号，1700，第二个号啊，第二个号，来拿三串三号，二号的来，来台北的朋友，你好。
2: 三号。
1: 好，三号甲写一下，三号拿四串，写一下，你要包的，你要包的，要几号的？
4: 哎，那香肠。
1: 那香肠好，来拿拿。65线，时间就要到啊！吼，广告刷，时间到就无这个介绍啊！你别爱赶紧的哈，今晚听你好。
0: 对。
1: 要几号的？
0: 七号。
1: 好，多谢你啊，谢谢。
0: 我佩龙啊。
1: 佩，家里要几号的？
0: 我大左
1: 的啦。啊，大左的来，我告诉我大左的来，你好来，田静你好。我田静。
5: 喂。
1: 要几号的？
5: 一号。
1: 啊，一号哦，来一号就是拢陪伊两个哈，吃好紧甲到时候报一个素面你好。苏明，好，大左来，大左62线来，你好，来，你好，这文慈你好，大左谢左，好，来，我62线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要大左谢左，不，要几号的来，等我一下，来63，来，你好，阿兰你好，要几号的？
6: 1号
1: 的，啊，1号的来，64线1号的来，女方你好，
7: 啊，你好，
1: 要几号的？
7: 我要3号，
1: 3号的来，5线3号的来，女位你好，要几号的？
7: 我
1: 要3号。3号的来，6线3号，两种拢起来对啦，慧玲你好，慧玲。
8: 喂，
1: 要几号？慧玲，
8: 好，
1: 要几号？
8: 我的
1: 恩强，恩强好，来六七接一来，乔英啊，你好。
9: 三号
1: 的来，九线三号的来，你黄太太要几号的？
9: 三号
1: 的来，51线来，杨宗清，你要几号的？
10: 一个两组，
1: 两组几号的？
10: 龙一号，
1: 两组龙一号的来，51线，甲上一个蹦起啊，你好。要几号的？
9: 我
1: 3号的来，52的来，你好，虎皮啊，你好，要几号的？来，我3线3号甲写一下来，你好来啊，雷米啊，要几号的？
11: 一号的，
1: 5线甲写一下来，你好，金秋啊，要几号的？
12: 好，你是阿妹。
1: 好，来，5线要一号，吃好到时候补，真正有够好吃，无好吃免钱啦。来，加要几号的？
13: 我要大
1: 中。大中，等我一下，56线，56线人老去甲接一下来，你好来，我嘉莹，你好，恩强要几号的？
14: 买
1: 1号。1号。买恩强，买1000送100，加今仔日尔啦，阿伯嘛无啊哈，秀琴你好，秀琴。
15: 谢谢。
1: 买几号的？
16: 我1号啊。
1: 1号的啦，我甲你讲，电话一定要敲通哦，秀咪啊啦，秋霞，恁电话连到就无准算啊，好来。2号你好，买几号？
17: 我给你下起来啊哈。
1: 2号。来连到再搁顶卡来，你阿华啦，你要买几号的？
18: 3号
1: 。3号来去下一个大哥来，来你要遇见小军祥，你要买几号的？
19: 2号。
1: 2号来65线啊，下一个来，你要秀琴，你要买几号的？
20: 对，
1: 谢谢
20: 你，
1: 好，拜拜。3号来68线啊，下一个秋莲，你要买几号？秋莲。
21: 我要1号。
1: 1号啦，高线秋莲啊，下一个你要来华明，你要买几号的？
22: 3号。
1: 70线啊，下一个70线来，你要来秋斌啊，买几号的？
23: 好，我要
1: 3号。52线啊，下一个你要准点啊，买几号的？准点啊，接起啊，来位你要来碧珠，买几号的？
0: 我要3号。
1: 3号来，锦雀，你要买几号？锦雀。
2: 喂。
1: 锦雀要买几号的？
2: 1号。
1: 1号来，55线买1号的来，你要来宾南边，你要买几号的？
24: 谢谢您，拜拜。
0: 1号。
1: 1号57线买1号的来，你要送分，你要买几号送分？
0: 买
1: 3号。3号哦，加今仔日尔，买1000送100，加今仔下摆是无这机会哈，这摆拢无起价哈，外户来，你要买几号的？
25: 我
1: 要3号。好，3号加写一下，3号来，59线写一下来，今仔你要买几号的？王阿母，
0: 1号
1: 的来，王阿母1号的甲写一下，你要来曾太太，你要买几号的？
26: 1号。
1: 1号的来，61线甲写一下，61线来，你要阿梅啊，你阿梅啊，要几号的？
4: 我要高粱的哦。
1: 高粱的，就是号做3号的，啊不2号的，六号的，1700，第二个号啊，第二个号，来63线三号，2号的来，来台北的朋友你好。
2: 3号。
1: 好，3号的甲写一下，3号的64线甲写一下，你要报的，要几号的？
4: 买香肠。
1: 买香肠好，来65线，时间就要到啊！吼，广告刷，时间到就无这个介绍啊！你别爱赶紧的哈，今晚听你好。
0: 对。
1: 要几号的？
0: 7号。
1: 好，多谢你啊，谢谢。
0: 我佩龙啊。
1: 佩，家里要几号的？
27: 我大左啦。

0: 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吼，咱这个舞台真正有够赞的，
1: 足大个咧，
0: 大啦，哎，全国上界大个综艺棚咧，200坪咧，拜托咧，
1: 安尼哦，
0: 敢若停车位就占105坪
1: 啊，安尼，
0: 啊，无啦无啦无啦，咱个综艺棚是足大个啦，
1: 吼，
0: 啊，欢迎这样尔水个舞台吼，开放咱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唱歌吼，
1: 好，哎。自我介绍一下吧，
0: 哦啊啊、
1: 你当作打拢别哩。
0: 我知，阮兜诶，阮兜拢熟悉我啊。
1: 安尼，
0: 阮兜阮，
1: 啊，毋过做侪人也毋知影你啊。
0: 安尼哦，
1: 系啊，你爱讲一下。
0: 我叫做伯乐啦，
1: 啊，我叫做苏静啦。
0: 是啊，是啊，啊，欢迎啦哈，来组队组队来办报名参加了哈。
1: 哎、欸，这个很棒，为什么你知道
0: 不？安怎讲？
1: 因为咱有迄个歌唱大联盟是爱有老师、嗯，
0: 对。
1: 但是这就是讲啊，为我也无去参加歌唱老师诶。教学啊，
0: 是，
1: 但是我本身就足够唱的，我哪会拢袂当去啊？
0: 你意思讲，咱这节目是无政府的对啦，
1: 唔是啦，
0: 免老师带的对。
1: 欢迎咱全台湾，啊，唔全世界，只要你爱唱歌，欸
0: 對啊、
1: 你就都可以来的啦。
0: 甚至包括马来西亚、印尼的、吼、新加坡拢欢迎你来哈、
1: 欸。
0: 只要你敢报名，我就和你来。我诶，免老师啊。李长嘛听我带，朱伟嘛听我带，啊，林长嘛听我带，何长嘛听我带啦，哎，所以讲只要你会晓唱歌，闹人来就好啊。
1: 对对对对对，这才是重点。
0: 是啊，
1: 但是要安怎比啊？
0: 哦，啊，就每队有五个嘛，啊，每一个唱歌的时候，啊，叫人打电话给你掌声鼓励。五分钟内拢算你的票安尼啦。
1: 哦，安尼这就是人气 PK 赛啊。
0: 对啊。
1: 哦，啊，所以你若够唱歌。嗯、啊，你人气就好，啊，甚至讲你的亲戚朋友特别多，
0: 是
1: 哦，安尼你就稳赢呀。你
0: 若讲袂晓唱歌，但是真侪人爱看你唱歌，嘛会使会使来播。
1: 嘛，足古锥啊，人无台伊足古锥啊，是安那嘛，啊是讲哎美女嘛，
0: 是啊，
1: 对不？
0: 人唱歌好听，人唱歌好笑嘛，来播啊。
1: 哎、欸、对，哎、欸、这嘛是好的呀、
0: 啊，是是，
1: 播定都安尼唱起来呢。
0: 哎呀、啊，哦欢迎啦，啊今嘛吼咱红队跟白队吼两个队长来介绍咱红队队长张云振
1: 来。还有我们白队的队长张赫赫老师，
0: 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哦，真正无简单哟，这真正足敬业的。红队都穿红的，你看嘛，啊，白队，哦，亮亮，你讲安亚麦克风啦，
2: 亮晶晶，哦，
1: 亮晶晶。哦、晶晶
0: 来来，红队队长来跟大家 say hello 者哈。
3: 大家好、嗯，我是欢乐歌唱班的队长，张云真。
0: 张云真哈，啊，本身在做什么行业的？
3: 嗯，早餐店。
0: 早餐店哦，哦，啊、你。做早餐店，搁惊人知那个广告落去了。阮这广告去柜台介绍就好啊。无啦，无咧收广告的啦。啊，早餐做得好食无？
3: 不错。
0: 好嘞，啊，你有哪做哪唱歌呢？
3: 阮这里有上个台中市十大那个美食。
1: 不是重点，是你今仔刚好炸早餐啦，
0: 文
1: 气姐。哈
3: 哈哈！今仔食中岛啊。
0: 食中岛啦哈，好啦好啦。啊，咱这
1: 白队。来，白队队长来。
2: Hello， 各位现场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队的队长，哼哈哈，祥和音乐家，赫赫老师，我又过来了。
0: 哦哦，啊，所以讲吼，哎，啊，你今天也带的，连歌唱班的嘛哈。
2: 哎、欸，对我今天带的是我们祥赫团队，
0: 嗯，
2: 对，祥赫团队只要爱唱歌的朋友，我们就今天都把他带来现场，跟大家分享他优美的歌声。
0: 对啊，较早呢吼，大家拢呢，哎，拢无法度，
1: 无法度，因为爱个酸高唱诶，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讲，高唱诶，唔那比赛迄三个
0: 啊，是啊，
1: 所以啊，剩诶咧，剩诶话嘛做高唱诶，拢无机会通好来啊。
0: 对啊，大家看几波，刚看人咧在唱对。
1: 诶，没，对不？
0: 今麦开完，大家在唱哈。所以来红队跟白队队长哈，来首先呢，咱红队先来唱歌。红队是太多几个代表。
3: 第一位派张顺娥小姐。
0: 嘿，张顺娥。
3: 张顺娥。
0: 哦，张顺娥小姐哈，来啊，你讲哦，一。开始唱歌五分钟内，你卡04233803303，拢算张顺娥的票啊！要唱什么歌？
3: 梦心歌，想看卖。
0: 好来，破声给吹落去。

0: 歹呢，哎，你金聪诶，
1: 主持人好，哎、哦欸，你好你好，头一遍吗？头一遍吗？头一遍来吃，哎呦，哎、欸，表现了袂歹呢。
0: 对啊，这个啊，你是几岁开始唱歌啊？
2: 喜欢唱歌，
0: 你
2: 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
0: 小时候，打从娘胎哦，
1: 哎，因妈妈的巴肚内底就爱唱歌啦。
0: 出来第一声呢，就唱迄、那个迄来是迄个唱迄个人啊。哦，啊，你拢对学唱歌？
2: 哦，我在台中。
0: 嘿，台中啊，是歌唱班还是
2: 歌唱班的歌唱
0: 歌唱班、哦？
1: 所以恁队长是恁歌唱老师吗？
2: 哎，队长嘛，哎，一
0: 点不是啦，
1: 不是哦，哎，
2: 我们是好朋友。
0: 伊卖早餐呢？
1: 卖早餐嘛，会使做老师啊，因为教唱歌暗时较下晡的代志，早餐店是再去。
0: 你归去叫因呐来那个食早餐的时阵，教因唱歌。
1: 哎，那哎那做早餐呐，唱歌迄个物件食起来，跟他比做好
0: 食啊，用感情的，
1: 哎，感情的煮物件。
2: 李松林老师写。
0: 谁？
2: 李松林老师。
1: 哦，李松林老师哦，真出名，我知
0: 影。嗯，来应该安尼讲啊，你无安尼讲过
1: 这。哎，拜托诶，伊拢有上传 YouTube， 伊伫教歌，规个拢上传 YouTube。
0: 教了袂歹。
1: 系啊。
0: 哦，啊，你今日我那是安尼金光闪闪，水气千条
2: 呢。你来参加恁节目，还阁慎重诶。
1: 有，会真正看会出来，你著知影讲人对咱这个节目足尊重诶。
0: 一个请陈世杰老师来解说到。
1: 真个。
2: 他尊重你们的舞台啊。
0: 谢谢。哦，
1: 无怪在这个造型，真
0: 水。对啊。系啊。看了知影这专业诶呢。
1: 对对对。
0: 对。
1: 啊，你麦克风提较稳。啊，唱了有较放轻松无？
2: 还好啦。

0: 对着玲玲啊，
1: 还好还好。哦，
2: 人无定安真久啊，你安讲？
1: 对啊，你这不是去比赛还好？
0: 无比赛啦，
2: 无比赛，无比赛，
0: 道人尔啦。
2: 嘿，哎，你有传人来无？卡电话？
0: 道人来呢？
1: 有传啊，唔知唔知有卡无？
2: 安尼哦，我见卡等下卡后边就知。
0: 你卡好掉呢？你唱的先卡是你的，啊，别人唱的。
1: 我觉得你们电话太慢讲了，前几天就要传，爱赖好我，我再直接赖
0: 好了。安尼，安尼，我来改进。
2: 好好好好。

0: 五龙湖。
1: 好，谢谢你啊，
2: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委员快接来了哈，
0: 好，谢谢。
1: 这边，你这边，这边这样，
0: 谢谢。
1: 后边这样嘿哈。哎，其实哈，来这吼唱歌哈，得欢喜就好啦。
0: 对，
1: 我看伊安尼盛装打扮啊，对咱这个舞台，我那非常的注重哈。
0: 哎，我跟你讲，较早结婚的时阵嘛，不一定。然后增加呢呀，
1: 你哦，
0: 啊，即卖现代愈来愈搞化妆啊，较早相片摕出来，有当时人惊着呢，
1: 安尼哦，
0: 系啊，还有当时讲放在门口，你就讲有无保庇呀，
1: 系啊，
0: 会去惊着啦，
1: 卖讲讲惊着，当时我现的，
0: 家己嘛惊着，
1: 家己骨惊着，
0: 啊，你的面我是相信啦，
1: 以前那还烟头呢，后来，哎，你排队，
0: 哎，排队，我即卖欢迎我这个排队的，来我们的那个
1: 王。
0: 王美英小姐，
1: 来来，
0: 带来这个好听的歌曲，
1: 春风吻上我的脸。

0: 哎呦，
1: 吼吼吼吼，哎、哦，嘛够呛呢，你到来过？
0: 书真正呢，是
2: 当闪闪对吧？
0: 对啊，啊是当年迄个
1: 婚纱，有你讲
0: 当年时阵啊，哈。
2: 你想我系你大姐，讲我只怕。
0: 哦，对吼、哦，哎、欸，你真比姐先更加怕了，对啦。
2: 对对对。
0: 好、哦，
2: 安尼啊。更加水，
0: 安尼啊，面真就水啊啦。
2: 谢谢哦，
0: 这个好听。对啊。
2: 佮袂跳针的吼。
0: 哎呀，袂好听，佮袂跳针。
2: 对。
0: 啊，你大代理哈。
2: 嘿，是大
0: 台力、哦、啊！基本上咧创啥？
2: 咪创啥？即马就跟赫赫老师当前去做公益啊，唱唱歌啊，表演
0: 到。哎呦，
2: 哎呀、啊，是啊，老人院呐、啊欸、什么的，
0: 真好吼。
2: 真好，
0: 哎，为善最乐了。
1: 对，哎、欸，无怪袂老啦。
0: 对啊，
1: 你看呢？哎、哦欸，这个体格，你甲看麦啊姐。
2: 安尼好。哎、欸，这。
1: 对，哎呦，真正有哪顾到真好势。
0: 应该是还袂生的款啦，身材保持真好着。
2: 足久无生啊，足久无生啊。
0: 对啊，真的不简单哦。
1: 对啊，哦、
0: 你看这样子保持的，可能是要有在运动的款。
2: 啊、有在跳舞。
0: 啊、跳舞、
2: 哦哦，是是
1: 哦，不乖呢，
0: 啊那样，
2: 吸干呐，
0: 哎呦，
2: 吸呐，对啊，
0: 那个广场舞哈，
2: 哎，都有都有
0: 都有，哦，啊，拢伫对跳。
2: 啊，嘛是伫阮附近。
0: 安尼啊，
2: 对，
1: 我说那你是准备是准备干跳的，
2: 赫赫老师诶团队。
0: 安尼吼，啊那是讲观众朋友啦，想要看伊做公益，是要安那参加。
2: 现在其实现在公益很多啊，好，我们来，我们想赫音乐家跟赫赫老师的团队一起，他就会带着我们到处去做公益啊，唱歌表演。
0: 真好哈，
1: 做好啦，
0: 自己又很快乐。
1: 对啊，
2: 是，
1: 因为你退休了后，你就是去爱做这造一个义牛，而且人为善最乐。
0: 是啊，
1: 大家心情拢做，你看笑眯眯，你看
0: 正能量。
1: 对，
2: 我有在

0: 医院当志工，
1: 哦、
0: 然后他们都说啊、功德无量。可是我其实我跟他说，感谢你们给我机会，然后感谢你们让我退休的生活可以多彩多姿。
2: 哦、嗯，
0: 在其实我们是互，就是说他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说啊，那反正就是破断时间，那努力做公益，然后我处理。勒几头拢杠烂，你才不会一天到晚在家里想说这里酸那里痛。
1: 对啊，
2: 今天
0: 真的、啊、
2: 就是要走出去、啊，
0: 这叫保健。
1: 而且哈、哦，有当时啊哈，咱去家医院哦，看到比我们身体不好的这些地方，哇、哦，其实我们更要把握哈、哦，心态要够好。
2: 对，
1: 那种其实是
0: 没错
1: 哦，也很高兴你能够来我们这边啊，有老人无？
0: 啊，有啊有啊有啊，
2: 有啦，我叫人打电话啊。
0: 难得的机会呢，来你们这个那么棒的摄影棚，
1: 是啊、
0: 对，
1: 哎、啊，
0: 这个帅哥我很早就看过你主持，
1: 很五点半啦。
0: 这个美女，谢谢，哦，
1: 苏静苏静，
2: 苏静
0: 美女，哎，
2: 谢谢，
1: 好，好，谢谢你，
0: 谢谢
1: 你，
2: 谢谢，
1: 好，来，哎，这边，
0: 好，
1: 好，好，来拖到了，嘿，
2: 不是，他们拖到你的，
1: 我惊伊打到，
2: 哦，你安尼一直惊一直去，来啦，来我家来较晚嘞，是足惊我，是啊，我甲你拍，
1: 非常恐怖。来哦，我今天我们这个红队哈、
2: 哦，
1: 要来邀请这位陈桂玉美女
2: 哦，
1: 来唱首哎，这么
2: 好听的歌曲，
1: 这么算那个原住民叫天魔哈，真好听
2: 哎，新歌呢？
1: 无啦，这不是新歌啊，
2: 这条是新歌啦，
1: 不是啦，不是，你听看麦，一把琴种来，
2: 一把痴情呐，
1: 哦，安尼该安尼哦，
2: 嘿啦，本来都一把痴情啊啦，
1: 安尼新歌啦。

0: 吼，搞啊搞，哇，你弄有去歌唱班来看学新歌呢？吼，
1: 有，我以前有歌唱班，现在没有了。
2: 哦，啊，是自己练
0: 的哦。现在自己当老师啊？
1: 没有没有，我自己练的。
2: 自己练的，当我学的一挂技巧了，在家里练呐。
1: 对，
0: 表示他现在比较自恋了。
1: 没有没有，
0: 自己练没？
2: 哦，自己练，嘿啦，你安尼甲讲也紧张，难道你第一次来吧？
1: 哦，我好紧张。
2: 哎呀，足紧张，你跟安尼甲讲，要错死。
0: 你紧张啥啦？世界给你用咖水，你有啥物好紧张诶？
1: 我要谢谢老师，他帮我真的。
2: 哦，真诶，真正色度够足水诶。
0: 对啊，哦，这玉米须诶吼。
2: 系啊，我应该蛮爱滴比我用。
0: 我无你
2: 先，我拢比因较歹呢。
0: 你先进去，诶，过些再出来。啊，你本身歌曲拢是对学诶。
1: 就是在我们台中那边啊，
0: 台中
2: 啊，人今嘛不咧学啊啦，
1: 我今嘛不咧，
2: 伊今嘛不学啊啦，
0: 今嘛拢家己自学了对啦。
1: 对啊，喜欢的歌就自己听，
2: 自己练啊。
1: 对，
0: 哦，这条歌
2: 是新的呀，秀清姐的歌啊，
0: 张秀清的
2: 呀。是啊，
0: 哦，我就是你唱一把琴种，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把痴情。
2: 哎呀，差有足多呢，哎
0: 呀，确实有差啦。
2: 人历史拢唱一把琴种，
0: 系啊，
2: 人这新的拢唱一把痴情。
0: 系啊，我迄个年纪拢唱一把琴种啊。
2: 系啦，我知影啦，因为你嘛都想要老琴。品种嘛，我再跟您某讲，
0: 外面的
2: 我卡电话给您乐嫂哦，
0: 很多种但是我每种把它拿回来
2: 哦，对，看得出来，
0: 安内塞哦，哦，所以咱这对普隆西亚拢大家都好朋友嘛，
1: 是啊啊，像那个歌唱技巧，英珍姐都会教我们，
0: 安内哦，
2: 好像没卖呢，又不用花钱，
1: 我都去他们家练歌，
0: 引导。哦，我连刚要去才甲他讲。
1: 欢迎欢迎，他家设备超赞的。
0: 真的哦，
1: 真的。
0: 因当时在吹卡拉 OK 哈。
1: 没有啦，早餐店，可是他们家里有一个那个
2: 音乐教室的对吧？
1: 很棒哦，很棒的音响，欢迎。
0: 你现在一直用那未早点，那
2: 人的休闲嘛，人休困的时间呐。
1: 我都去他家练歌。
0: 我的意思是讲。伊的迄个早餐店本身就有啊，是去你楼顶。
1: 楼上楼
2: 上。伫楼顶啦。
1: 啊，早餐店是在楼下。
0: 系啊。哎。就规着叫楼卡用嘞，啊，家己用 mini 麦，啊，哪煎哪唱，
1: 啊，可以哦，可以跟他建议。
0: 对啊，对啊，搞不好因为你安呢，哦，哎，来，
2: 我就是讲，伊是去你楼顶唱，啊，用 mini 麦的，哎，你是古唱唔对，安尼袂使，安尼袂使哦，哎，人客来，你要爱啥物，哎，做无用的
0: 啊。我是感觉讲哦，哪唱啊，哪有人客吼，但但是有一个问题，
2: 嘿，
0: 翻桌率会太低。大家拢讲
2: 啊，歪走，
0: 听完唔走，都在咧听歌啦。
2: 系哦，无你一到甲声，伊就三十分钟嘛。啊，超过三十分钟就开始伊算钱啊。
0: 什么三十分钟？一个人一分早点一条歌的时间。
2: 啊，你敢吃完？
0: 伊是听歌上早点，你无相关。
2: 啊，你了钱呢？
0: 没啦，
2: 较贵啦。
0: 听歌上啊爱钱啊咧，教授啊。重点不是早点，来这听伊唱歌。
1: 对
0: 呀，
1: 对。
0: 好了，您刚才收着哈。
1: 好，好，
0: 欢迎，欢迎，唱完
2: 了。哦，唱完了，放松啊，放松啊，
0: 放我零，放我零。
2: 你妈一直叫人好零呐。
0: 本地的爱零啊，你这样对吧？
2: 唱歌松啦，嘿啦，卖零气啦。
0: 别紧张啦。
2: 好啦，啊，我今麦娃娃这边排队。
0: 对
2: 啊。我这届是迄个哦合唱诶，我们的林秀凤跟廖文清哦带来好听的歌曲，歌曲。迎春姑娘，
0: 哎、欸，啊，这嘛张秀清呢？
2: 是呢。
0: 奇怪，啊，这是张秀清就来买广告呀？
2: 无啦，哎呀，歌都好听哩。
0: 安尼呢？
2: 系啊。
0: 真正是安尼。
2: 是安尼，啊，你嘛是爱讲看嘛，人迎春姑娘到底生做啥物款？无定甲秀清姐无同款啊。
0: 看看多一个较春啦，
2: 哈、哦。好啦，来来来。
0: 迎春姑娘。

0: 哎呦，两位是恒春姑娘吗？
1: 您敢住恒春？
2: 南投姑娘
1: 啊！哦，
0: 来讲南
3: 台湾西姑娘啊，
0: 南
1: 台湾西
0: 拢出美女啦，对啊！
1: 哎，对
0: 。哎呀，因为我嘛是、
1: 啊。你嘛南投，我给你十波啦，你十波，人是讲出美女啊。
0: 出美女是拢我的原因啊。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丑男衬托出他们的美啊！
1: 哎呦，
0: 对啊，那不怪丑。怎么能够显示他们的美？
1: 啊，做感谢的，我们要给他感恩一下。
0: 对，
1: 哎，谢谢。
0: 以形消我，完形待我。两位，名字是不一样，你们报一个陈，这个
1: 名字，
3: 哎，
0: 哦，林秀凤，
3: 对，
0: 哦，
4: 是廖文
0: 清，哦，廖文清，哎呦，两个不是姐妹了啊。
4: 不是
0: 哦，看起来有
3: 你说她姐妹，她会伤心。
1: 各有各的美啦，有当是当水几款呐，有当下这都做出拍讲。
0: 听讲是狮子会是不？
3: 对，我们是台湾狮头美会，南岛雄水耶。
0: 台湾狮
3: 头美会
1: ，
3: 对，就台湾的狮子会。我们现在新成立的一个社团
0: 哦，
3: 我们就是一样延续以前狮子会的精神，
0: 是。
3: 然后我们就是把爱放在台湾，从爱从台湾出发，走向世界
0: 哦。
3: 所以我们还是做

0: 社会服务，做很多的社会公益，比如说就那个捐血活动啦，急难救助啦，
1: 是、
0: 哦、啊，一些那个贫困儿童，哦，失爱圆梦，这个都我们的精神。
1: 所以我要请教嘞，台湾狮是狮子会的一个分会，还是您自己创的一个台湾狮？
0: 哎，新创立的一个台湾
1: 一个社团，
0: 对对对，
1: 哦，啊、原本是狮子会。然后去模仿了，去复制他们的制度，跳出来。
2: 人是改良，你安尼讲，
0: 对对，
2: 人做更加好，因为有经验嘛。
1: 而且，
0: 因为以前拢把钱交出去外国，
1: 对啊，
0: 捞在台湾，
2: 对，人家做咱救咱台湾的
3: 啦。台湾的公益，做台湾的公益。
1: 哇，就是这个实支实付的啦。你收来的钱不是上缴去国际的，是直接咱落实咱地方的啦。
2: 对啦，
0: 对，好像你也是成
1: 这
0: 个中间的成员哦。
1: 啊，是啊，我大和狮子会之前啊，三立西湾区耶，
3: 将欢迎你加入我们台湾狮。
1: 哦，一句话啊，哎呀，对啊，
0: 成立一下。
1: 可以啊，可以啊，以前我跟我们大力电视台对公益也是不遗余力的。
0: 嗯，
1: 所以讲哦，你哪有什么？公益活动，比如讲要捐血啦，还是讲要去一挂社会服务啊，吼，像你嘛，外口扫涂骹，你有独居老人，哦，伊偌厉害嘞，对。
2: 你们扫好哇？
1: 啊，
2: 嘿，你们扫好哇？我知影你较搞扫，
1: 扫
2: 酷酷扫啊，我做惊酷酷扫。
1: 我是拍声扫，我哪酷酷扫？
2: 你袂使拍声扫啊。
1: 安尼啊。
2: 因为，嘿啊。
1: 不啦，开玩笑啦！
0: 您这些主持的吼，你做个讲的，拍下手嘛，足好听。
1: 是啦，我的意思是讲吼，咱有当时吼，去啊吼，做一连串，咱卖做半套的尔，对吧？去先跟这些独居老人啊，先大概拉咧一下吼，跟伊拉近啊，跟伊斗三工，咱出来得给伊摒扫好，整理他的环境，对吧？顺耍，大家搁唱歌给伊听，哦，安尼算几套的啦。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安尼也是啦。
3: 可以，
0: 这做公益又增加我们自己的功德。
1: 哎呀，
0: 我们每一个都很幸运。
1: 哦，哎，你是会长哟，那才好讲。
0: 我是这届会长。
2: 哦，
0: 廖文清也是我的辅导会长。
1: 哦，
0: 这代志拢伊教我教，我教伊学习。
1: 哦。他是先，你是后，
0: 对
2: 哦，卸任了，
1: 哦，卸任了，
2: 卸任了，
3: 那个，
1: 哎
3: 哎，会长更优秀，
0: 我是现任的，
1: 哦，青出于蓝胜于蓝，马健啦，
2: 哎，但是今天你的重点是恁敢有闹人卡电话，
1: 系啊，
2: 有哦，啊有闹足侪人的吗？
3: 有，
1: 哎闹，
2: 啊恁规团到底是安尼偌侪人啊？你们的台湾师啊？
3: 我们台湾是哦，我们台湾是
1: 2000多
3: 了。
1: 哦哟，现在台湾是有2000多人了。
3: 哦，
2: 啊都2000几个，那我通知到了对吧？
3: 是有通知
2: 哦，
0: 群组去啦。
1: 啊，那样，所以2000多是分布在全省各地的意思吗？还是就在台南？
0: 目前的话，就是从南投
1: 出发，
0: 彰化这边，
1: 中彰投
0: 出发。
3: 049、047、048这个地区
1: 哦，
3: 我们还会再
1: 扩大
3: 到对中部啦、北部啊，
1: 很好。
0: 因为中就麻烦你了。
1: 好啊，诶，阮这个嘛，算一个台中嘛吼，所以讲吼，对在地的我们的很支持，
2: 所以
1: 咱顶届迄个园游会就捐给在地的团体，还有全国性的都有，
2: 对对对，
1: 伊甸基金会我们都有，还有在地的团体，到时候大家共享盛举，
0: 好，
1: 好，谢谢你们参加，
2: 谢谢
1: 啊，请休息一下，
2: 休息，谢谢，
1: 哦，所以讲吼，咱这个平台真好，
2: 是，
1: 人讲吼，人呐，哎，心呐水吼，人主人就足水的啦，对不？
2: 对，啊，重点是啥物？
1: 啊呐，
2: 电话要给你卡。
1: 对，
2: 国家拢未给你讲电话了。
1: 哎，对，点咧吼，04-2338
2: 0303。
1: 咱来咧，伊就开始唱歌，5分钟内，拢是算即位人士伊的票吼。你若看到边啊，咱的侧标吼，有写讲投票专线04-2338-0303，只要未消息进前卡拢有效。
2: 哎，但是一个号码算一票。
1: 啊对啦，
2: 所以爱加闹够侪人诶，你个家用电话提起来卡，
1: 是
2: 啊、你个手机也提起来卡，恁到隔壁啊、厝边啊，拢规个手机拢啊沙拉，大家个卡安尼。
1: 啊那做里长诶吼，那个广播啊，里长广播，这个全国诶观众朋友，这个大力电视台119吼，会记你吼、哦，来个投票吼、
2: 哦。是的，即马投哦，即马一个排队队伍，会记你紧个卡入去，控诉2338-0303。
1: 两三声。 挂灯，安尼就会使。挂灯了要创哎，赶紧叫另外一个来卡。
2: 都进来卡啊！
1: 接力哈、哦哦，反正这是属于大家好玩的啦哈。咱这不是比高潮的，比人气的，
2: 对，
1: 哦、
2: 对，

0: 高宣传呢。
1: 哎，是是是。
0: 那希望给咱大力依旧，哎，好的一面啊，善良的一面传播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1: 啊，唔拿呢呢。
0: 啊哪？
1: 伊买单来宣传，讲因咧做什么好的公益，有无？
0: 是啊。
1: 正面的教育意义，
0: 有无？这就是良性互动，
1: 对对对，
0: 哦，正面的能量，
1: 是，
0: 哦，希望大家啊，给咱支持这个节目，嘛，给咱加油，安尼好不好？
1: 好，来，
0: 来，啊，今麦上来几位，
1: 红队，你红队
0: 啊，
1: 你红队啊，
0: 红队哈，要邀请这是陈富美大姐，六月挂彩，加有心，来，帮我先啊，吹得起哦。

0: 真正水哦，
1: 真正呢，
0: 你嘛是陈世杰老师的杰作哈。哎、欸，你讲啊，拿麦克风。哎、
1: 欸、呀、欸啊，啊，但是人三个给你传的吧？哎、欸，该、啊、不会是为了要来唱这歌去买？對對對真的哦，哎呦，
0: 你讲，哎呀，麦克
1: 风，头一摆啦，
0: 唱歌大家拢会晓，啊，那

0: 讲话咱袂记哩，
1: 拢会袂记这支阿爷起。
0: 哎呀，对啊，真久无啊，这
2: 支。真少红红门。
0: 安尼哦，安尼今日算
1: 啦。哎，好好，我甲问一下。
0: 不虚此行啦。
1: 嘿，哎，啊，无人开这梳衫，应该嘛，哦，这一套衣服很高贵哦，
2: 谢谢，
1: 也要花不少钱。弄这个头发也要花不少钱，对。
0: 哦，
1: 所以你爱好好好人家己讲，
0: 友情赞助，
1: 对哦，
0: 哦，正好讲话呢，友情赞助哈，啊，这算售后服务啦，
1: 售后服务写什么售后服务，
0: 不容西啊，去世界老师，
1: 哦，啊，今天你算来售后服务
0: 了，哎，
1: 你这样讲，等下大家拢来世界老师，我叫你加过头毛，你爱给他售后服务，
0: 哎呀，不要紧啦，
1: 安尼，
0: 伊人，
1: 啊，世界老师会讲，拢去找伯乐哥收钱，
0: 哎
1: 哎，啊，不，大家拢找售后服务，
0: 未结的。
1: 未结的，
0: 未结的，一些的人就是安尼啦，互相啦，吼，
1: 对啦，对，
0: 互相捧场啦，
1: 对对对。
0: 啊，你唱歌呢？唱多久啊？
2: 我很少唱，
0: 很少唱，
1: 很少唱。你
2: 也没有老师，
1: 没有老师，
2: 没有在学的。
1: 哦，啊，你敢唱？他多一条，你敢唱哦？
2: 那是不是很会很困难吧？
1: 哎呦，那一首歌不比赛歌呢？
0: 当作在吃香菇吧，假
1: 的。对啦，哎呦，有天分呐，
2: 唱不好。
0: 阿叻哦，啊你本身在做什么行业诶？
2: 哦，我咧做不锈钢餐具。
0: 哦，是电类是
2: 钢钉，
0: 钢钉，
1: 钢钉，
0: 用钉诶 ，press 咚咚咚，哦，
1: 哦，
2: 做四五十年
0: 啊。阿叻哦，哦啊，较早阮学校啦，也是做兵啦，迄拢恁做诶，
2: 好，
0: 都餐盘诶啊。
2: 哦，阮是做迄种餐具，
0: 餐具，比如讲，
2: 诶，勺子、针丝。
0: 哦。钢箍啦，
1: 哦，
0: 哦，我给你做餐盘嘞，
2: 我做很久了。
0: 哦啊，你但是你看，像这个勺子对哇，伊那我都平物件，
2: 凳子、模子，
0: 一个模啊，
1: 模具，有一个模啊，凳子出来的安尼。
2: 我自己要做模啊。
0: 安尼哦。
1: 哎呦，哎，连模啊钱嘛，谈，你敢知影模啊足贵的？
0: 对。
1: 我哈
0: 差了
1: 五金工厂的会计啦。
0: 你哦。
1: 所以我也知啊，我对这我有一点啊了解啦。嘿。
0: 啊，那讲了这，我做翻刷的拜托的。
1: 啊安尼。
0: 专门咧做模啊咧。
1: 你唔是，你是咧做翻刷，还是咧，还是咧做翻啊？
0: 我咧做翻刷啦，哎呀，翻刷是用刷模嘛。哎。啊，恁讲的这是用迄。
1: 磨啊，
0: 剃磨啊，开剃磨啊，啊来 press 来
1: 等位，
0: 嘿，哦来等，
1: 对对对，
2: 哦，
0: 啊汤匙啊，嘿那有啊，
1: 哎，我好谈的，嘿等位等位等位，啊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出来，啊姐一颗一颗一颗一颗呢，
0: 以前都等五十的，一颗我等啊，
1: 未使等五十啦，不是啦，我是讲人嘿的汤匙啊，等出来等出来一个，哦一个赚一颗一颗呢，嘿就好谈的，
0: 但是呢，
1: 他咋做嘿拢赚足侪钱的啦，
0: 啊白剃啊。白体的较贵哦，哦，
1: 啊，白体啊较贵，因就较好谈啊。
0: 对啊，
1: 白体较贵嘛，啊，所以啊，你较细心啊，别再妄知啊。你表示讲你的经济足好诶，爱较细腻诶，出去爱细，你有查保镖来无？
0: 三控属于种有无？
1: 还好，
0: 哦，三控属的啦，
2: 哈，
0: 内行啊，你看，迄个一个快更高级，咪四三，是不是医疗用？
1: 三医疗，
2: 哎，对，
1: 手术钢，
0: 哎呦。哦，啊！你专门咧抬人诶？
1: 无啦，诶，咱公司有迄个产品，你是唔知啊？明仔老师诶，迄个订啊，你是咧？
0: 确实有影。
1: 诶，
0: 啊，迄种，嘿，有阵时啊，你若体啊吼，诶，有分咧吼，医疗级诶，甲实用级诶，
1: 是，哦，
0: 啊，当然介绍都无同啊。
1: 嘿啊，
0: 啊，怎么今嘛真济迄个水壶啊，啥拢用这啊？
1: 哦，对对对，
0: 迄个使用上拢真济哈。啊，有老人来无？
2: 没有呢。
1: 啊？
0: 你就家己去经销商了，就叫伊。
2: 因为怕。唱到亏，
0: 没啦！
1: 哎呦，你还有信心呐？
0: 我跟你讲，咱这不是比较唱的，这比人，
1: 这是人气呀，
0: 对呀。比人气，唱了败那是真一人拍破嘛是赞的。
1: 没啦，我跟你讲，未败，真的唱了未败，
2: 谢谢。
1: 真的你还有信心，唱得不错。
0: 特别是用放杀骨的盖，迄个感觉，唱了有出来，迄个感情有出来哈。
2: 谢谢。
0: 好啦，感谢你啊哈。
1: 哦，谢谢啊，
0: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1: 哦哦，
0: 所以来唱歌哈，免烦恼啦。
1: 嘿，
0: 啊，来唱歌，
1: 只要有人就好啊，
0: 欢喜。
1: 哦，好不笑。
0: 你敢起来，我就敢好你唱啦。
1: 哦，对啦。
0: 哎呀，
1: 没啦，我尴尬。
0: 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嘛。
1: 没啦，人来这都有水准的，你妈呢？我跟你讲，这个一定是。
0: 哪有水准就是阮玻璃，拢在争水准的，你拜托。哎呀。
1: 啊，滚！哎，阮在中华边啊讲。中华的老师比较卡多，你嘞？大学生足多，你安尼讲？这阮世界老师讲的呀。
0: 来是想高呀，
1: 比高较侪，比较多啦，
0: 好啦，比高较侪啦。来，阿姐要多少高？
1: 哎，你嘛玩排队哦，
0: 来，比高个较侪。
1: 人是南投的，你南投的，南投的，接下来哦，这个白队的林春辉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好，
1: 鹿林的一生，来，等我给他卡起来哦，等我给他卡起来哦，
0: 到人哦。

0: 哦
1: 哦，
2: 立马
0: 立马看了这个贺老师欧文哈，
2: 对，
0: 哦，啊，刚我出去咧做公益活动，
2: 有啊有啊，贺老师啊，欠人我就去啊。
0: 安尼哦，
2: 卖
0: 讲欠人啦，伊拢可能特别知名的你去
2: 啊。好啦，啊，当时人有在上班啊，啊，就无我都去。
1: 哦，所以你即马算退休啊？
2: 退休啊，系对。
1: 哦，哎，保持了真好呢。
0: 系啊，哎，我咧身材，
1: 哎，
0: 旗袍佫佫上人，你看嘛？
1: 系啊，
2: 哎，系啊，哦。
0: 哎呀，真的啦！
1: 啊，你贵哎，
0: 人人啊，
1: 你敢讲人长得猥亵，恭维的是敢亏；人长得帅，嘿，恭维的不敢换。
0: 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
1: 哎，对，你要注意的哦。
0: 哎，
1: 你要注意啦。
0: 你是人人啊，你家你摸，哎呀。

0: 两顶的啊。
1: 哦，两顶的哦。
0: 对啊。
1: 嘿
0: 啊，
1: 我意思是讲吼，那散啦。
2: 嘿，那意思讲你散啦，穿起较
1: 凉嘛。那伊都会白白个啦。
2: 好，所以我不得穿旗袍啊。我有肉。
1: 有自知之明。我嘛唔敢穿旗袍，歹看。
2: 会使啊，哎，下一次你穿旗袍来啊。
1: 啊，你要穿什么？
2: 我穿正常就好了。我想要看卖歹看，到底是我歹看，我好想看哦。
1: 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2: 因为如果你穿旗袍来，我真正闹人卡电话投你白队一票。
1: 阿奶你
2: 一票啦。
1: 我红队。
2: 啊，你红队啊？
1: 你起码是
2: 咧。我想着嘛是想着我家己的白队，歹势歹势。
1: 笑诶！啊，你有闹人哦？
0: 嗯，我无呢。
1: 啊哪啊哪？
2: 哎、欸，你看，伊伫提，你看，
1: 伊伫惊，
2: 免惊免惊。
0: 啊，我伫较早伫工厂上班，人即摆上班时间啊。
1: 哎、欸，工厂哦，工厂看直播啊。
2: 今仔日拜六咧，今仔日拜六，
1: 拜六咧，
2: 哦，拜六嘛上班了
1: 对。你日系休息哦。
0: 哎，对，我咧
2: 哦，
1: 是什么工厂哈？
0: 环龙。
1: 你做啥？
0: 我是清洁。
1: 哦，清洁，清洁是咱来去各地方噶。私人的要引导清洁
2: 啊，无啦，工厂内底啊，
0: 我是三楼，我是产线的，所以连垃圾真济。
1: 哦，产线的垃圾，遐废料啦吼。
0: 对对对。
1: 啊，恁公司做啥？
0: 电子的呀、
1: 啊。哦，电镜科的啦。
0: 电镜科的啦。
1: 哈哈。啊，电子即马敢唔像用机器迄、那个迄、那个人工？
0: 我迄唔是，我唔是迄种机。
1: 啊，无对，种电子。
0: 我是迄、那个，从个。
2: 爱插 IC 版的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是咧港插还是红插迄个？
2: 伊咧清洁的迄个啦。
0: 我唔是。
1: 啊，因啊，恁同事。
0: 因内底我无多入去看。
1: 啊，你哦。嘿，
0: 因咧穿制服啊。
1: 啊，穿黄橙的。
2: 哦，黄橙的哟。
0: 嘿，黄橙嘛有啦。
2: 哦。
0: 耶，因咧内底衫嘛有啊。
1: 啊，你哦，算讲袂使维护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哦。
1: 啊，你免啊穿，你袂用是免啊。
2: 当你用好的时阵，
0: 啊，因来提出。
1: 因穿
2: 个好，提出来。
1: 因穿个好，你怎打包呢？
0: 嘿
1: ，你变较凉呢吼。因得个做，得个穿啊，拢打包好，啊，你怎好？下一位。
0: 不用入去啊。
1: 啊。
0: 我不用入去咧，因呈现呐。
1: 啊，你哦。
0: 嘿嘿。
1: 哦。
0: 做人安尼。
1: 啊，因恁做出来拢是交一般的。音响啦，啥一种设备 IC 版吼，
0: 是安尼嘛？我都无啥了解呢。
1: 安尼吼，
2: 人敢那负责清洁啦，那有报告比较多啦。
1: 安尼表示我算专业的，听听我敢那比较专业的。
2: 伊无管到迄个所在去啦。
1: 哦，所以讲啊，但是你三星的废料是先做安怎？棒啊，还是迄个
0: 塑胶的卷轴。啊，卷折，垃圾袋的屑屑安尼，
1: 屑屑了，哦，对，材边料啊，剩的啦，哈，
0: 拢有啦，
1: 安尼吼，诶，即马废弃物嘛，袂使乱弹的嘛，
2: 袂使哦，
0: 专人来收的，
1: 专人来收，
2: 迄种爱请环保公司去做，
0: 对对对，
2: 迄个开钱呢，
1: 哇，对哇，
2: 系啊，
1: 还有人专人去收去偷倒啊，
0: 我那垃圾，
2: 袂使你莫乌白讲，人迄政府的啦，袂使啦，袂使你袂使乌白讲，系啊，
1: 你阿无钓到伊个啊咩？
0: 不可能，
2: 哎，伊迄拢爱挂几公斤来称重，
0: 嘿，
1: 卖乱倒哈，
2: 袂使袂乱倒，
1: 对啊，严办哈，
0: 对啊，我都送入。
1: 好了，我相信恁这间袂乱倒哈，
2: 对，
1: 看你就知影，
2: 人做老实的啦，
1: 嘿啦，赶紧去闹人哈，
2: 好不？好，谢谢，
1: 谢谢，哈，
2: 哇，
1: 好，阿咱今晚哈，双方已经唱三轮啦，
2: 哎是，
1: 这三轮。那个累积起来哈，来做一下开票
2: 哈。是
1: 啊，所以讲哦，咱所有的观众朋友，那边来接唱歌哈，首先一定要捞人来
2: 哈。哦，
1: 人给捞来了后呢，哦啊，所以讲哦，会安尼。
2: 人免捞来接呢，
1: 免啦，
2: 打电话就好啊啦。
1: 叫伊收款，大力119就好啦。
2: 对，啊，电话甲卡入来就好啊。
1: 系啊，
2: 伊在唱歌的时阵卡入来啦。
1: 是啊，是啊，嘛希望讲哦。啊，讲实在，阁有真侪人唔知道大力119，希望透过你的介绍，啊，你要叫人来跟啊投票，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到底大力119到底有偌好看哦。
2: 是
1: 啊，电话是变哪卡，向观众介绍。
2: 卡着咱的控诉2338-0303，这个号码哦，甲背起来，来抄起来。欸，这个咱这个号码拢咧白改03介绍，你知道？
1: 是。
2: 三姐嘛，0303。
1: 啊来啊！啊，伊看我们来赞助吗？
2: 无呢，啊，无你要去阿透姐嘛？
1: 哎呀，无赞助，那伊个怕03嘛，不是办法。对啊， 是讲拍零三总比拍 NONO 较好啦，哈。形象不用改好。
2: 好，没啦，无啦 ，NONO 无电话吧？
1: 啊，无电话。
2: No， 哎，没有电话。
1: 那叫他卖卡呢啊？
2: 哎，卖卡，伊卖卡，
1: 袂使啦。
2: 哎，卡里边大力啦。
1: 啊，而且嘛，大家介绍咱这新的节目吼，希望咱各个。

0: 机关团体通通可以组队来报名哦。不要啊，那组队你知道？
1: 无限呐，
0: 无限呐，
1: 只要会当唱五首歌就好
0: 啊。五首歌。啊！你听哦，国语、英语、台语、客家语、日本语，通通可以哦。哎呦，
1: 全部开放呢！
0: 开放啊！
1: 嘿呀、啊，但是咱爱机要点舞的啦。
0: 对啦。
1: 好、
0: 哦。啊，咱这红音
1: 现场的乐队，
0: 红音点舞的拢会使哩，
1: 有
0: 版权的拢会使。
1: 对。
0: 而且呢，最主要吼、哦，就是讲你买开合唱两个人来啊。
1: 会使、哦。
0: 啊，所以十
1: 五首歌最多可以十个人，没有可以十一个人，队长、哦、队长带队。啊队长可以不用唱，
0: 嘿，我啊，你这样我都不要唱，赶紧啊！你偷人，你就带人来，
1: 啊，
0: 你的李明来才表演，表演啊，行销恁这里，恁这里有什么好佚佗的？招人去恁那里佚佗，
1: 嘿，哦，宣传嘛，促进那些所在，就是繁荣嘛。
0: 对啊，
1: 嘿啊，
0: 搞不好因为你来这参加这個比赛，连人四五百了，你
1: 看，哎呦，都要我们卸任，哎呀，人今嘛不袂使开钱呀，
0: 都唔免开，哎，选举你懂不？算计买开钱啊！你免租房子，爱点爱印 D M 啥，要插机啊！
1: 我想爱印 D 是啥？
0: 后尾就免开钱啊！你当坐咧算就对啊！
1: 哦，迄拢爱家己开就对啊！
0: 啊，无啥物家己开，
1: 找赞助啊！
0: 你看你无听讲，算计无在乎用钱开就有啦哈！唔是叫你买啊，我开哦。你好，爱做
1: 找人赞助啊！
0: 爱做一个公益活动
1: 嘛，无啦，重要是做人啦，做人嘛爱好啦，爱真正要为大家服务的啦，嘛爱选贤与能。
0: 是啦，较想要你点歹做呢？
1: 会歹做。
0: 有诶讲连咧诶狗啊，去跋落狗啊，也要去较电咧。我咧狗啊，迄个小明落去啊。
1: 小明是啥？
0: 因囝。
1: 因囝。
0: 只狗啊，只狗
1: 啊，所以伊找无，结果找无，原来是狗了对吧？
0: 去报迄个失踪人口。哦。所以讲，即摆你顶无好做啦，
1: 吼、欸！真的，
0: 啊，所以你顶买会使，啊，诸位买会使哩，
1: 拢会使啦。
0: 啊，是讲咱这个，头家要带新罗来，
1: 哦，会使哦，
0: 咱这个
1: 新罗真够唱歌，
0: 对啊，
1: 会来甲报名，
0: 系啊，啊，当然歌手班更加欢迎。哦，来，啊，恁即摆吼，他拄啊，即轮了，阮这边三个，那边三个，累积起来，吼，来公布一下比数，吼。来，我们今天红队是42票，
1: 白队目前累计的分数是77票。
0: 好、
1: 哦，其实这足紧的就六过
0: 啊。系啊，所以讲吼，
1: 等我卡你拜。
0: 红队还阁捞较侪人来，
1: 啊，
0: 白队哦，你唔通诶，我存那个兔子伫咧树下睡大觉。
1: 两岁两岁未使，
0: 未使了哟。
1: 后边阿个两周，
0: 阿个两周了
1: 哟。
0: 哦，所以利用这个时间。爱关于老人吼，老人的方式就是，或者你若唱歌的时候，红队唱歌，你就卡04-2338
1: 0303，
0: 吼，响三声挂断啊就可以，
1: 哎、
0: 啊八哎五分钟久以来，拢是算这个人的票。
1: 是，伊在唱歌的时阵吼，迄、那个旁边的阮的电话秀在上面，
0: 走你边
1: 啊，你就紧甲卡，
0: 对，
1: 嘿，啊那旁边那个。电话收起来，时间就是够啊、
0: 欸。
1: 你个卡都无效啊。
0: 是啊，都、哦、等后轮啦。后轮赶快，咱排队，咱分队。
1: 对，
0: 咱无得分人诶。哦，你看到白出来，你就甲。
1: 但是伊若无穿白色的衫。
0: 我是讲，若白队出来穿，你介绍的白队、哦，我介绍的红队啊。
1: 但是咱两个走起的时阵，伊敢袂？
0: 咱两个走起的时阵，就是咱互咱两个。第三队的，好啦，来阿豪、啊哦，这个好的节目，麻烦你给咱支持，吼、哦，咱的物件绝对是一流的，希望讲能永续经营，卖讲哦，这个未看了，后头未，阿奈无看到手机，无看到伯乐，嘿，迄就是表示恁支持度无够，吼、哦，大家到支持之类，
1: 吼、
0: 哦，这个吼、哦，别走开，我们更厉害的，更啊上盖好的，拢来啊咯，
1: 千万不要转台哦，
0: 是哩，继续甲吹票去哦，即摆玩红队，咪邀请这个钟雅宇，像这查某囡仔来，
1: 电话甲卡起来哦。

0: 哎呦，你看到查甫囡仔呢，一直出出来，当来未唱完，你就一直来，
1: 不冻未掉。
0: 安尼我就知嘞，
1: 致命的吸引力，
0: 真的很漂亮嘞。
1: 对呀，
2: 谢谢。
0: 是
1: 怎么办到的？
2: 市长，漂亮的部分吗？
1: 对，
2: 这妈妈生啦。哦，
1: 对了，人讲吼，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
2: 啊，是
1: 可能啊，他也蛮注重这一方面的，
2: 因为今天要来大力，所以一定要漂亮。哎呦

0: 哦，人家也长得很漂亮呢。
1: 对啊，妈妈妈妈妈妈跟爸爸用心啊，
0: 有用心嘿。
1: 一个人有看那个农民历啊，今天适宜啊坐床啊，不哎哎不是坐床哦，坐床啊，哎坐眠床啦。哦，啊这个哎啊坐南朝北哦哦。啊，可能有在看方位，
2: 安辰有安了有好啦，
1: 安辰
0: 哦，安辰对啦，人安辰位安甲足好势，
1: 安辰安了，怀孕了还佫安胎。
2: 我妈妈讲怀我怀哥哥的时阵较清彩，无零姑娘啦。
1: 安尼哦，
2: 啊生我的时阵，因为是女孩子，所以就喝牛奶喝比较多一点。
1: 安尼哦，
0: 哎呦，差哎，真的很白耶，皮肤很白啦。
1: 那有人讲哦，第一个赵书阳，哎，第二个赵朱阳，哎，是二胎还一胎？
2: 哎，我是二胎。
1: 对啊，安尼你不赶快嘞？
0: 我被蒙着。啊，你哥哥长得怎么样？
2: 哥哥跟我长得不一样，
0: 有点失败吗？哎，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1: 哎，别是实验性质哦，实验阶段，不做条件。
2: 对对对，
0: 哦，今安尼有差嘞，嗯，
1: 你我不好说，我不不熟悉，不加因个，
0: 反正
1: 一到人讲叫我卡电话，我来看
0: 啊，哎哦，不行啊，对对对对对，长得不一样而已啦。
1: 女孩子是比较细呀细致嘛，啊，男孩子要粗犷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哥哥比较粗犷一点
0: 哦，对啦，
1: 啊粗犷不一定是歹啊，啊大波男生都最优秀嘛，奇怪啊，啊
2: 对对对对，
0: 安尼讲话个第四人，有的人就长得优秀，
1: 嗯，讨厌，不要这样说人家。喂我基本都开红啊，我见啦，每个人的形象都 OK。这个是新台语歌哈，
2: 啊，对，没有错，
1: 很会唱哎，
0: 哎呀，哎，下一个就好听，
1: 哎呀，哎呀，
0: 你搞老师的噶？
2: 还在学习中，
0: 是有老师在教呀？还是
2: 有就是跟着姐姐他们一起去唱歌，然后姐姐他们也会跟我说，就是像前面那几帮姐姐，哦，然后他们会跟我说技巧的部分，然后没有怎么唱这样子。
1: 哦啊，本身是做室内设计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改天我要那个床要怎么设计，再找你来。哦，
2: 没问题，没问题。
0: 你讲这个床的感觉好像。看起来有点猥亵，
1: 不然
0: 床需要怎么设计？被编的就好啊，你要设计成怎样？
1: 哎，方位啊，你讲不？你若讲哦，这细间啊，你摆大床不好看嘛？因为比例原则啊。
2: 对对对对对，风水上面也会有注重的地方。
1: 对啊，对啊，
2: 像床不要靠那个灶台啊，或是厕所。
0: 你的腿，你的腿移回给你接近哦。
1: 到厨房不好吧？哎，
2: 对，
1: 靠近灶台，
2: 不要靠厨房。
1: 上修，热情如火。
2: 对对对对，哎，会起也上大。
1: 对对对，上火，生出来变乌人。好了，谢谢你啊，好，休息一下啊，看看你们的成绩哈，谢谢。好来，今晚介绍老人啊，
0: 好来，今晚我们排队。
1: 是。
0: 哎呦，
1: 干哪？
0: 我跟你讲，这届派出强棒出来啊！哦，张赫赫老师亲身要来唱啊！
1: 亲身要落海！
0: 哎呦，带来这个好听的歌曲《半边月，半边圆》哦。
1: 播声歌哩，
0: 电话卡入来哦。

0: 哦，这是我们的赫赫有名的赫赫老师。
1: 两位主持人好，哎，我上好朋友，大家好。
0: 是的，哦，哎，真的好，哦，不错哈，
1: 哦。是，
0: 做个这个阶段掉，还回馈社会。
1: 是啊，
0: 哦，你们都去哪个单位会比较多？
1: 很多哎，欸，因为我现在大部分都是在中彰投地区做一些社会公益
0: 哦。
1: 对啊，所以今天呢，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大立电视台热情的邀请。好，今天是首播的节目哈，哦，然后就邀请我们哼哈哈想盖赫想盖赞的团队啊，我是赫赫老师
0: 哦。
1: 对啊，所以我今天就带了哈，哎，素人的学生一起来那个享受一个这么棒的舞台。
0: 是啊，
1: 对，而且这个音响超好唱的，真感觉超好的。
0: 较早歌唱大你们都爱安那重高唱的啦，
2: 哦，还有特别安排啦。
0: 系啊，
1: 对
0: 对对。啊，今吼，我紧开放所有爱唱歌的观众朋友，只要你讲实在。敢上台就成功了一半了，
1: 对啊，像那个歌唱大联盟来都很有压力，
0: 对，
1: 学生其实都比错，前两天都跟我讲说，
0: 哦，
1: 我可以放弃吗？
2: 是哦，
1: 对，但是今天哎，我说我们要来那个这个很棒的这个大立电视台录影哦，它就是一个呼吁大家喜欢爱唱歌好朋友一定要来这个电视台展现自己。
0: 哎，
1: 今天就没有人拒绝我了，
0: 哎，
1: 感觉很好，而且我觉得电视台有一个机制很可爱。就是让大家拼命的打电话进来哈，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贺老师今麦唱歌跟卡德维礼拜哦，
0: 哎呀，对啊，
1: 哎，我觉得很棒，感觉很好，很好玩呐，
0: 啊。对了，阿德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大立电视台，
2: 对，
1: 哦，是，
2: 哎，有

0: 之后也是把个人再推广出去啊。当时阿你嘛是，因为你会当搁较侪朋友知影你嘛。
1: 你敢唱歌？
0: 对
1: 对吧？
2: 我是音乐老师，不完全在教唱歌。其实我在学校哈也有其他的音乐社团。哎，说我干好好啦，啊大人，哎大人也有教，好乐龄打工阿妈也有教，所以人家说贺老师不单纯。
1: 哎呦，不单纯。
2: 对，因为我就是三岁到人类学生都有。哎呦，哎各阶层我都有涉猎到。
1: 大人小人你都教了。
2: 大人小朋友。
1: 不是小人啊。
2: 对对对，他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哈把这个歌唱。欢乐感觉，因为歌唱它是一个艺术，也是一个很棒的运动。嗯，那如果说小朋友唱的话，哎，你常常让他背歌词，他会越来越聪明，哎，反应力会很强。
1: 对
2: 哦，就像上了舞台之后，有没有？我们就可以滔滔不绝哦。很多小朋友是噔噔噔噔，时间到，好好下台。但是呢。会背歌词的小朋友，他就很厉害，他会讲很多话，
1: 叫他停都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
1: 我还没讲完，我还没讲完。
0: 你不要看他在艺人，
2: 是
0: 都嘛是从小歌唱比赛出来，
2: 对呀、啊，
1: 对哦，
0: 有差，已经有差，
2: 真的有差。那你不公阿妈哈，就是失智，对不对？但起码政府一直在推广那个失智症哈，我们要怎么样照顾失智老人？
0: 对，
2: 阿丽娜吼一滴唱歌，然后常带他出来来电视台参观，然后那个导览哈，阿涵那么帅的伯乐哥，还有那么美丽的。淑静，
0: 谢谢淑静、
2: 哎、妹妹。对啊，他们怎么会失智？
1: 这吼比怕麻将更加好耶。
2: 对啊，对啊，而且电视台超赞的。
1: 卖怕，大家招招四卡，搁叫一卡，迄做东迄五个都来唱歌哈，来报名。
2: 咱电视台，哎，当公盖起来哦，好，尺度很宽。
1: OK 啊。
0: 怕卫生麻将应该还好了，
1: 怕麻将还好啦。我是讲，恁一世人卖怕就四卡嘛，搁招一卡咧做东的多五卡。
0: 唔免，四个买晒来比啊。
1: 安尼啊，
0: 五首歌曲就好啊，一个人唱两条。
1: 你规矩一人唱五首就好啊。
0: 嘛是会使哦，你诶，遐有体力呢，一个人要唱五首无遐简单呢。
1: 我惊观众冻袂掉。尽量五个啦，好不好？哦，尽量啦哈。也谢谢贺老师，
2: 谢谢伯乐哥，
1: 谢谢谢谢，欢迎
2: 呼吁大家，真的要赶快来报名。
1: 好，
2: 这个舞台真的超赞的，来过之后你会欲罢不能啊！你看我上次做评审，我这一次其实还有一个名额，对不对？
1: 对，
2: 我叫不要来，我自己来
0: 啊！是哦，谢谢
2: 谢谢，
1: 都没事都没事，
0: 老师的权利啦。
1: 哎呀，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好，来，所以我们这红队哈，这最棒哈，也是每次队长哈，我的我们的张云珍也是队长，我们都来收好听的歌曲，咱过情关，
0: 来哦，等我一个卡里白哦。

0: 哦，一看袂出来呢，做扎凳啊，我都唱歌唱好听呢。
1: 叫扎凳店，耽误着。
0: 你爱夹只鸡啊？
2: 我拿叉菜呢。我相信，相信无人，无人比我较爱你。
0: 安、哦、尼、
2: 哦，
1: 但是本身歌声嘛袂歹呢。
0: 系啊，莫怪大家拢
1: 拢要对学。
0: 我头下甲你建议袂歹啊，来唱听迄个食早顿，搁听唱一条歌啊，一条歌啦，煞来换人啊，啊无卡在遐啦，赶袂走啊，人客啊。
2: 安尼翻桌率较紧
0: 啊。系啊，对啊，翻桌率唔在紧对吧？哈、哦，好啦，感谢你，来带队来。大家都很厉害，
2: 嘿，我因拢无录那个上台录影的经验，
0: 对啊，哦、啊，阮这个舞台就是为安尼喊咧上台上电视的欢迎大家做回来，哦，好不好？
1: 对啊，
0: 好，
2: 好，谢谢，
0: 哎，谢谢，好，来，刷来去，咱排队位，哇，最后几位，多几位？
1: 哎呦，哎，这个也是。哼哈哈响贺音乐家的这个朱翠菊小姐，都来继续好听的歌曲，爱情真伟大。
0: 是的，
1: 等会爱给你考。

0: 厉害哦，哎、欸，哦，这老人人有的是老电话，你直接很老个现场来了哈、
1: 哦。哎呀，哎呦，帅哥你好，
0: 哦，舞裙、哦、漂亮、哦、漂亮、欸，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
2: 哎、欸，你给就袂惊对不对？
0: 系啊，
2: 这团来看，哎、欸，足好看的。
0: 有老人来啊，
3: 谢谢，谢谢两位。朱麒麟，
0: 哎、啊
3: 啊啊，我嘛是坐在等，我是阿根早餐，
0: 阿根的啦，
3: 对对对，
2: 纯粹怕广告，
0: 系啊，
3: 系啊，我拢。
0: 啊，你起码摕这个广告单哈，摕起了恁那总公司讲，那个哎。进回爱拍拍折，
3: 对啊，
0: 欸、你有替广告啊？
3: 爱打到骨折，哦，我常常拢甲好老师同齐去做公益，
0: 安尼哦，系
3: 啊
0: 系
3: 啊，哦，
2: 所以这团就是讲对恁出顺耍，恁爱练跳舞哟，
3: 嘿，我是舞蹈班，
0: 哦，
3: 上课的舞蹈班，
2: 感觉很不错。
0: 看这歌唱大联盟，刚刚马来比赛啊，恁的舞蹈老师
3: 哦，哦，对啊对啊，我你们得招兵买马，
0: 安尼哦，哦，来有闲买到。倒跳，
2: 我来倒跳。我是讲我迄队的嘛欠人跳呢。
0: 安尼哦，好啦，这个落单啦，落单啦。
3: 无问题，无问题。
0: 叫你支援一下，好。
3: 这个上欢喜的上爱就是唱歌甲跳舞。
2: 安尼吼，
0: 唱歌跳舞心情都会轻松。
3: 对，
0: 对吧？
3: 心情轻松，佫真快活。
0: 安尼哦，啊恁咧食早。

0: 啊，等下就那那加那条
1: 有无？有啊，阮人可以建议讲，我放一下打赏箱啦。
0: 哎呦，哦，
2: 真正底下那树那条了对哇？
0: 啊，你真的是那那那那那真真真的进警惕啊，那真的。
1: 对对对，
2: 这个是那八家将，黑布布，
0: 我跟你扯高点，你要帮帮忙啊。
1: 对啦，帅哥跳舞好看。
0: 不要紧啦，啊，就是心情轻松就好。
1: 对啊。
0: 至于于人，
2: 哎，像他拄啊呢，唱这种轻松的歌曲有无？啊个。有哎，真要有人伴舞，哎，那感觉很好呢。美术你嘛，敢那国际巨星呢，对不？
0: 气势十足了。
1: 老师讲，唱歌的就是要家带，家你当作巨星，然后大家这些观众拢是你的粉丝。
0: 对哦，需要先催眠自己，我是 super star， 我是 super star， 但是人看看我，你是 super star， super star。
2: 你的功力啊，
0: 这条外挂了。
1: 啊，林刚的，你再提来唱。
0: 哦，免费授权呐。
2: 你可能先听看麦咧，你莫先音啊紧哦。
0: 什么太多
2: 啊？不是歹唱啦，你的歌歹唱。
0: 不好唱，
2: 不好唱。
0: 技巧性较悬。
2: 哦，对对对对对。
1: 进入难度的对。
0: 难度较高啊。
2: 哎来，
1: 不随便难有这个唱。
0: 高难度哎，哈，好，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好，好，阿兰姐妹邀请咱红队甲白队的老师上台来。
2: 队长，
0: 哎，队长队长，
2: 哎，紧张呢。
0: 咱就是先看。先看一下，
2: 准备要来揭晓啊！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好来，好哎，坐回来坐回来，大家坐回来坐回来，好，好，好来，咱今要来看，哎啊，这是趣味啦，
2: 吼，哎啦，这只是人气啦，其实唱的好话，而且是全部一直总分一直加加总起来，
0: 人
2: 那是 call in 的吧，哦，所以讲。其实嘛，无什么压力啦。
0: 是啊，
2: 有当时你看，为了讲，伊拢无闹人。
0: 对啊。
2: 啊，闹较济人诶，迄队就一定较赢嘛。
0: 对啊，反正那叔公啊，拢是你呐，我有闹这五分之四，嘿，是我
1: 袂
0: 赴啦哈，闹闹袂赴啦。好，无要紧啦，你打开始尔哈，咱慢慢那个宣传哈。
2: 是。
0: 来，啊，今嘛，咱是要安那要来先看这个成绩吗？
2: 爱先看嘿，两队今嘛 PK 的结果。
0: 好，那我们这个 PK 的。结果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呢？
2: 哎，起码分数统计当中，
0: 来，咱先洪孟老师啊，来，这次啊，咱这带队来家队长啊，有什么想法看法啊？
3: 因为因拢是阮那个
0: 早餐店的客户，
3: 拢是阮那个唱歌认识的好朋友啦。
0: 好，
3: 他想说啊，
0: 以歌会友，
3: 去对对啊，一样的去唱歌
0: 嘿
3: 啊，啊没有来录影过那个经验啊，
0: 哎，
3: 然后想啊。就来这样吼啊，上台录录影呢。
0: 啊，来个阮这灯光音响舞台刚刚安喏，
3: 无同款就好诶。
0: 赞吼，
4: 赞，
0: 你赞爱可以放大。
4: 哦哦，赞
1: 赞，
0: 袂歹啦吼。对，大家都来这以歌会友啦，啊，大家来这欢愉就好。啊，迄输赢，迄只是一个好玩尔。
2: 对啦，不要这种也无得失心呐。
0: 嘿啊，
2: 趣味的话，重要是有一个舞台，要互恁大家来这吼，哎，展现你的歌艺。
0: 哎呀，
2: 哎，真的是啊，展现歌艺嘛，然后露露脸呐。
0: 对啊，最主要是要叫恁敢到传传一一九啦，这是重点啦。哎呀，
3: 一一九，
0: 哎，你看，这好舞台，
2: 是
0: 分享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各位粉丝啊，这好的歌声，嘛还有啊，很咱的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可以来倾听哦，这好听的歌曲，
2: 哦，
0: 啊嘞，一举数得啦。
2: 对对对，
0: 谢谢队长，好，哎，我们排队。
5: 好，我。今天好来电视台，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好，我们是哼哈哈，想盖贺，想盖赞的音乐家，想贺音乐家。那今天呢，我们我的团员呐，我对我十八当哎，
0: 哎，苦秀寒流十八当啊，
5: 丢丢丢啊，终于开花结果了。阿毛今天毛出来了，八当哎，十八当八当哎，阿哥有来一当哎，
0: 阿奈哦，
5: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对歌唱非常有爱好的好朋友，对，虽然是我的学生，但是呢，我们是亦师亦友，
0: 对
5: 对啊，这个团队呢，就是希望哈把这个快乐的歌声、快乐的感觉带给大家，然后再次。在台上呼吁我们这个大力电视台一一九频道超级赞，欢迎全国的好朋友们啊！你也不一定要老师带，也不一定要团队
0: 啊。
5: 如果说今天呢个人喜欢的话，你只要组团。刚我们伯乐哥访问我那一段嘛哈，四个不要打麻将，你欠几卡不要紧，欢迎来找何老师，我让给你打卡。
0: 来，时间的关系哦，来来来，咱今嘛来公布一下成绩。
2: 来，
0: 经过安尼哈，大家绕人来。结 果呢，红队是182票，恭喜！
2: 来，我们的白队是210票，哇！
0: 可见哦，早餐店的人较少啦，啊，老师的班较侪款啦。
3: 我无叫人去啦，
2: 伊无甲人去讲
0: 啦。对啦，你听讲到恁那电视迄个招牌有无？你
3: 迄个，
0: 嘿啊，那个招牌类啊，对。
5: 你听刚哥请我来，我他打卡五六班尔，
0: 安尼哦，
5: 一班都未卡。哦，
2: 冇紧冇紧，哎，林刚你会使个来参加，
0: 系啊，
2: 个到遐济人诶，有一摆经验了后，你就知影阿伯要安那用，
0: 要安那老啊，
2: 对，
0: 先给你泻药先吃，才到较紧吼。来，阿仁今晚来颁奖啊！
2: 来，那我们现在要先颁发我们这个享赫赫音乐家的
0: 金美礼物。来，你把大家来，就因为物件伤过精美，所以咱用这样的代表啊，阿仁知影哈，金美礼物。哎，这跟他福袋的嘞哈，哦，谢谢啦。其实哈，来家哈，那个象牙象书那种莲花球的书，人家都是讲哦，感谢恁替我给广告嘞
2: 啦，哦，
0: 给宣传啦
2: 哈。
0: 啊，这个节目是全新的一个节目哈，红白交流站
2: 哈，
0: 其实你们才是我们的加油站呐哈，有恁给咱赞声，给咱加油，给咱宣传啊，好咱这个节目。让更多人知道每个礼拜六几点？
2: 12点到下午4点哦。
0: 是的，连续现场直播
2: 哦。
0: 现场扣印机投票来逼一下讲人气王哈。
2: 是
0: 啊，所以讲免烦恼讲唱了后摆，那是另外一回事。唱歌吼欢喜就好，上个重要的是让卡侪人来嘞，来参与我们大这个大力119这个大家庭，嘛希望大家趁这个机会加入咱的会员，吼，让我们这个会员数越来越多，造福更多的长辈，吼，来啊，我你讲者哈。
2: 啊，我要来讲什么？我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哎、欸，你们该参加的有没有很开心啊？
3: 开心，
2: 哎、欸，都很开心。开心是最重要的
0: 啦，是啊，是啊，
2: 对不？对啊，改天还有机会，还可以再报名，对不？
0: 千万不要自己爽就好。
2: 对，还要搁把咱上万侪人来参加嘞，
0: 亲朋戚友，大家作为报名来哈。
2: 对，
0: 欢迎继续跟咱收看红白交流 站，
2: 等你来挑战。
0: 这么，下次见了，每个礼拜。

0: 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哈，继续个下落去哈。
1: 来哟、哦，来哟、哦。
0: 头前迄两队真正袂歹哈。来，刷嘞，这两队嘛非常的厉害了。
1: 一、哦、个新的队伍啊、
0: 哦。是啊，是啊。
1: 对啊，所以讲吼，其实吼，我感觉也做很不一样的。这个节目都是现场直播的。
0: 是。
1: 哦，然后呢，你的朋友哦。哎、欸，马上你的 call in， call in， 你爱 call in，
0: 對、啊、
1: 叫因卡电话对吧？给你加油。
0: 那的连续方式对不？
1: 对
0: 对，用一个咱这个用这個网络直播的网址而已啊。
1: 对哦。
0: 啊，所以传去群组啊。
1: 是。
0: 啊，好，每你若唱歌的时候开始唱五分钟久，拢是胜利的票。
1: 哦、对。
0: 红队唱五分钟，这个截止因为公平嘛。
1: 对。
0: 你五分，我嘛五分。
1: 对。
0: 啊，大家卖轻分啦，
1: 吼。对。
0: 啊、其实讲啊，输赢迄是一个人气啦，好玩的啦。
1: 对对对，
0: 安尼较趣味啦。
1: 是，
0: 安尼啊，讲个别嘞，你唱歌那无到人来看，那嘛唔知你去电视台，
1: 对啊，你唱歌拢无人甲你欣赏，你嘛感觉足艰苦。
0: 反正是世人头一届上电视，对吧？
1: 对
0: 啊，好人知影。
1: 是，啊、
0: 敲锣打鼓，
1: 对，
0: 来叫你唱放松一下哦。李明服务，李明服务，咱

0: 拜六十二点到四点哈，大力119有这个啊红白交流站，大家一起来挑战啊、哦！欢迎你点买啥的哦，注意嘛可以，大家坐回来来。首先，咱介绍咱的红队跟白队的队长上台，欢迎哦。这看了咱哈，来头不小哈。哎、哦，红队这边，这边，这边。红队这边啊，白队一边。
1: 哦，来来来，白队
0: 在
1: 另外一边啊，嘿。哎
0: 哦，来来，自我介绍一下，红队是来自、哦。
2: 好，我们是来自嘉义的众星闪耀爱心公益团队，大家好。
0: 好、哦，队长怎么称呼？
2: 啊、哦，我叫咖喱，咖喱本的咖喱。
0: 咖喱啦哈，一起带咖喱啊，先啦。
2: 没有，因为我喜欢吃咖喱饭。
0: 真的、
2: 啊。我爱吃咖喱本。
0: 阿赖啊。
2: 然后就有点谐音，就嘉义咖喱咖喱这样。
0: 不简单呢，连头毛干你都敢那咖喱色。
1: 阿赖嘛不靠咖喱，哎、欸，咖喱干不是黄色的吗？
2: 对，有点金黄色。
1: 阿赖哦。
0: 人家褪金的，
2: 他其实褪色了。
1: 哦，
2: 对对对，
0: 那光褪金用褪色、欸
2: 啊。对，发烫了，发烫。
1: 我来尴尬一面色，面色哈。
0: 阿哪讲？
1: 好像好像有看过，
2: 好像有参，也是有参加过那個、啊。
1: 你有来过大力？
2: 没有，我参加过超级红人榜。
0: 哦
1: 哦，好乖哦。
0: 啊，你算同学啦哦。
1: 哎、欸，我是记得台湾那么旺。
2: 不一样，但是是那个隔壁台这样。
0: 哎、欸，不是啊，
1: 红人榜哎、
0: 哦，超级红人榜、
1: 啊，红人榜哎呀、啊，
0: 不是大力红人榜呀、啊，
1: 那是红歌手、
0: 啊。哦，安尼啊，该安尼啊，
1: 哎啦，本来就安尼啊啦，无改啦。
0: 哦，该安尼
2: 啊，
0: 哦，所以哎，让来让兄弟哥，你们今天你们这个团体是什么样的团体？
2: 就是平常我们在嘉义会举办一些公益的活动，他们演出完的表演费用都是捐给那个慈善
0: 哦，
2: 团体，
0: 我知道
2: 的，
0: 在那个什么街。
2: 啊，文化路， yes,
0: 文化路的夜市
2: 在文化路。
0: 哎、哦、呀、啊，我们也上次我们的大力电视台有过去参与一次，
2: 对，
0: 那次还不错呢，
1: 真的哈、
0: 哦。那次扣完了成本，因为音响嘛，干那几部呢哈，啊，没有几千块，扣完之后还有四万多块
1: 哦，阿尼玛帮助北郊人呢，
0: 对呀、啊，
1: 四万多块一个家庭也很好用。
0: 哎呀、啊，我们都捐给团体嘛哈。
2: 对啊，就是做爱心。
0: 哎，有固定捐给哪个团体，还是看哪个团体需要。
2: 应该是看哪个团体，可能也是有配合的。那因为其实我今天是那个代表团长来
0: 哦，
2: 对啊，因为其实我比较少跟着他们，但是我心都与他们同在，
0: 看得出来哈。只有心在而已，
2: 我们待会的团员呢，都是有常常在我们文化路那边定点，然后演唱给现场的朋友的
0: 哦。
1: 对，我那拢耍很厉害哦，
0: 对啊，
1: 但是我跟你讲、欸，我这边诶。也不是简单的角色。
0: 哎呦，
1: 哎、欸，来，我们白队队长，立马修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白队华智艺团队的队长。
1: 哦，
3: 哎、我叫陈建成。
0: 哦，
3: 那我们的团队是由法智艺世杰老师为我们设计，造型。
0: 哎呦，
1: 哦、
0: 哎，
3: 那我们的口号是法智艺。造型刮痧，碎碎碎！
0: 哎呦，哦、啊，够有那个一边白鬼了哈！
1: 碎碎碎啊，用料拢做碎的嘛！
0: 哎呀、啊，啊，无碎嘛变碎个呀！
1: 哎，无碎一定要，你不是你知影人拢爱装啦？
0: 你用成我呢哈？
1: 就你家拢无装啊？
0: 我无碎起啊，都拢变做碎。
1: 哦嘿，都引导出来啦！
0: 头毛一家呀！世杰老师哈，感谢啦哈！哦，这么带啊，老师不会起来哈，依然他个性较内向，哎呀，不苟言笑。
1: 安尼吗？
0: 哎呀。和少年出面就
1: 好，他较低调啦，
0: 较低调，
1: 他都低调，他一概都绅士气嘛，他叫世杰老师啊。
0: 最主要是，无广告，生意就做袂起啊，广告拢免休困了，伊嘛烦恼啦。好啦，哎，感谢两队哈。那首先呢，红队先来，对不对？
1: 对。
0: 好，红队呢要派出了第一位啊，就是你哈。
1: 哎、
2: 欸，对对对。
0: 哎呦，哦、你做第一棒了，对啦哈。
2: 对。
0: 别乱别乱。好，那样啊，老人呢，在哦。
1: 哎、欸，你也知爱卡电话不？叫人卡电话哟、
2: 哦。有。
0: 爱卡几号？你
1: 来。
0: 等
1: 我，你知不？
2: 我跟你说，开头是零四，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
0: 零三，三哦，零三零三哈，二三三八零三零三，这个唱歌开始五分钟，拢是
1: 夜
0: 票
1: 哈、哦，对，
0: 来，破相啊，过来一个，
1: 什么好听的歌曲啊？啊，无
2: 人识识，
0: 有啦，来，大家拢识识
1: 啊，等于拢识识啊，
0: 来，掌声鼓励。

0: 谢谢。
1: 哦，哎呦，高潮呢？高潮哦。哎、
0: 欸，阿伯，那我到你去红灯房。
1: 对啊，欸、但是有一个重点，咱今日不是比高潮的。哈哈哈！咱今日是比人气的啊。
0: 就是欸、但是嘛，不一定啊。
1: 哎、
0: 欸、啊，哎、欸，观众看到啊，咱这嘛有观众在看呢。
1: 有影。
0: 看到，感觉哎呦，真来只高潮，人无定嘛，甲票投给伊啊，不一定是个朋友啊。
1: 对啦，对啦，对啦。哎呀、啊，我真系是讲，哎呀，唱输的啊。

0: 意思嘛，不一定伊袂晓唱啦，是因为因老的人无够。
1: 对啦，人即嘛是人系人气的问题啦，系啦，嘛是有影吼。
0: 是啊，哇，啊你身经百战哦，小时候就开始皮了，是不是？
2: 没有哎、欸，我是大学毕业才开始、欸。我其实高中很胆小，不敢上台表演。
0: 啊，第一次是被谁设计的？
2: 也没有，就是朋友哄说，就是哎、欸，你那么爱唱歌，你去比赛啊？哦，对，因为之前就是只有参加过学校高二的时候有比那个学校内的歌唱比赛，
0: 好毕业了，对了，
2: 对，然后之后外场，对，就是直接去报名，那时候有来嘉义海选哦，对，所以就去参加那个三立的那
0: 个。啊，普通时啊，你是想唱台语啊，唱国语的？
2: 其实我都唱哎、欸，但是很多人都说听完我唱国语就说，哎、欸，你唱台语好了。那我就觉得说我唱台语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哦，因为国语太多人唱，然后听台语就是哎、欸、有不一样的感觉。哦，
0: 你个人给自己有什么样的你自己？
2: 我一开始蛮受挫，我想说啊，我唱国语是多难听。
0: 啊，是台湾国语啊、
2: 哦？没有啊，
1: 应该没有。
2: 后来就想说哦，那应该就是我的特色，人家就是说你。就是我去如果表演的话，其实基本上人家邀请我也都是唱台语歌，然后后来就是蛮喜欢，渐渐习惯了这样。
0: 哦，啊，你都也人，
2: 我是嘉义人，
0: 嘉义人了，对了，
2: 对嘉义人，只是现在也在台中工作啦。
0: 啊，那样，
2: 就是如果我们平常假日会去 pub 驻唱。哎呦，
0: 哦，都是跟我原来包场
2: 啊。对，在那个啦、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没有。
2: 民权派出所。
0: 哦，还没讲啊。
2: 民权派出所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餐酒馆。
0: 派出所，你也敢唱？
1: 派出所隔壁。
2: 对对，所以那边很安全，治安安全。
0: 哦，
2: 我们有警察。
1: 对哦，
2: 我们有警察管理。
1: 哎、欸，对呢，哪什么代志，那个派出所谁来啊、
2: 哦？对对对，
1: 所以要安全。
0: 而且现在伊的相关很高亢。
1: 嘿，麦克风。
0: 警察啦，来哟、喔！
2: 对，要大叫、尖叫这样。
1: 我靠，刚听还丢，怕不应该不会塞哦。声音要很安，要
2: 我们隔音有用好啦，但是、哦、对，基本上听不太到。但是如果真的大喊什么什么，
1: 还是听得到，
2: 还是听得到里面就是很嗨。
1: 不然人警察讲，无其他来拍一个礼拜，又去的啊。
0: 可怜哦，啊，反正都暗班的嘛。
1: 对啦，
2: 对对对。
0: 啊，你怕不拢唱台语的、唱国语的、唱英语的？
2: 我们都要唱，还有粤，甚至还有粤语，就是朋友线上哎、欸、现场点歌
0: 哦，粤语哦，
1: 粤语
2: 啊，也是要、哦、都要练
0: 越南语哈、
2: 哦，不是不是，就是那个
0: 广东话，
2: 对广东话，
0: 我给你要唱那个粤语，
2: 香港的对，
0: 用唱那个越南话
2: 嘞，越南不是不
1: 越南话，姐姐
0: 讲的很漂亮，
2: 软柿椒，
0: 好漂亮、哦，
2: 不会讲，
1: 好漂亮啊，姐姐你好漂亮啊。對對對没有，我叫伊妹妹。
0: 哎、欸，你咧讲话，那比较猥亵，感觉。
1: 我猥亵无要紧，伊袂惊我，但是你若猥亵起来，人会惊。
0: 安尼、
1: 喔。哎呀、哦，我所以我知影，谁要要派我来，因为我好多甲你制止。
0: 安尼哦。
1: 嘿，保护来只比赛人安全。
0: 我免制止，然后不对了，安尼啊，我治愈力足强啊，家己控制家己啦，哈、哦。好啦，谢谢你带队啊。
2: 谢谢。
1: 好。
0: 哎，爱闹人哦，继续。
1: 哎，赶快哦，等一下哦，你们的队伍就是还要打电话。
0: 那是累计哦。
1: 累计哦、okay ，对，全部累计的哦。
2: 好，
0: 好
2: 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来，算来去，王林排队。
1: 哎、欸，王排队啊，哈。哎呦，法之翼团队。
0: 是。
1: 我这届吼、哦，派出两个。
0: 两个。
1: 游美惠甲陈建成带来好听的歌曲。哦、
0: 这国歌啦。
1: 啊，这国歌
0: 哈、哦。国歌啦。哦。
1: 男人情，女人心，来哦。电话嘛，赶快甲卡了哦。
0: 掌声哦。

0: 哎呦，哦，哎、哦欸，这条歌无简单嘞吼、哦欸，这简单的歌我都唱到这样复杂着呢。
1: 人做深情的，什么复杂？人够排练舞。
0: 对啊，啊，你够有走卡步嘞吼。
1: 有哦。
0: 哎呀，哦，
1: 哎。哎呀，用心呐、啊。
0: 这美惠姐一立队来，跟大家讲。
2: 我以花莲来。
1: 花莲。
0: 花莲嘞，为了你这部花莲来。
1: 哦，对，花莲来个家呢。
2: 是呀、啊。
0: 卖怀。
2: 四点半钟的时间。
0: 哎、啊、呦、啊。这四点半钟无打紧，可是第一个到现场的。
3: 是。
0: 哎、啊、呀、啊。
1: 是坐高铁吗？
2: 昨天晚上就要到。
0: 昨天晚上一点吼，时间也未赴绕高铁现场直播，哎呀、啊。
2: 是呀、啊。
0: 而且。过第一个搞诶，因为世界老师再一来，伊无法度，只有他
1: 第一炸的来，
2: 至
1: 少来只蛋。
0: 开玩笑啦，人个水够高唱歌。
1: 对，哦，无啦，因为这种电视台嘛，甲咱遮，嗯，对不？所以讲较远嘛爱来。
0: 啊，最主要
1: 花莲那边没有。
0: 你看这个舞台嘛，真水着。
2: 是，当荣幸哈，来参加咱。大力电视台的录音哦，我昨暝吼一直拢困袂解，足兴奋的。
0: 安尼哦，
2: 啊，足兴奋的。
0: 搁早满钱来呢，
1: 真的哦，花莲的满钱哦，
2: 花莲都无虾米，都是满钱，蚵仔咸钱
0: 啊。蚵仔，
2: 是啊，在高平山。
0: 伊是小米做啊，
2: 小米做，
0: 对啊，小米的呢。
1: 哎，但一般有啥物无讲啊？
0: 小米在做手机啊，你知道？小米。我们也跟无关的啦。哦，是啊，啊那跟无关。
1: 较 Q 哟，是较 Q。

0: 嘛是啊，
1: 当然，然后华人伊平常就是麻糍嘛，啊，所以阮的麻糍一定甲一般的麻糍是无同款的啊。来花莲啊，欢迎大家来花莲玩哈，来尝试我们花莲的麻薯有什么不一样？对，
2: 安尼哈，
1: 哎，这 Q 个嫩个好食，
2: 安尼啊 ，Q 个嫩个好食，
1: 是啊，
2: 啊两个这正对。队长，
0: 队长，他做队长，哎呀，
1: 太荣幸了，今天还刚刚队长唱歌。
2: 对啊，不简单
0: 呢。你这机也塞起来啊？
2: 对啊，伊是讲恁不讲，恁讲啊，看恁不讲偌久啊。一定唔要讲两句。
0: 你也塞讲话些？
2: 哎，也塞讲话哈。
0: 哎啦，你也塞讲话呢？
2: 哎呀哎呀，
3: 我叫陈建成啊，哈，我来自桃园。
2: 哎，哎呦，桃园哦。
0: 系啊。
2: 哦，我那搬山过年哈。啊，桃园来个家，你是会再来啊？是张梅来啊？
3: 我会再来。
2: 会再来，
3: 会车，
2: 哎呦，
0: 你车也职业不？
2: 啊，什么职业？
0: 做特殊的哦，特殊的来，你讲出来。
1: 在讲吗？
2: 哎呀，那
0: 你家己也在讲。
1: 他是一个牙科医师。
2: 哎呦，哦，牙科比眼科还好，
0: 还好赚，
2: 知道吗？因为牙有32颗，眼睛只有2颗。不简单的牙医，好啊，小帅，连刚你用的掉。哇，
0: 你都
3: 没，最近都没还用。
2: 哎啦，啊，
0: 一定爱看吧。
2: 固定半年去洗一下，嘴去检查一下，
3: 还洗牙就好了。
2: 对啊，对啊。
0: 所以牙科医师他不爱恭维，是不是？是安尼吗？
3: 可能都不用讲话吧，
0: 都不用讲话，
3: 习惯了。
2: 用讲诶，啊，这个有问题。
0: 是啊，伊得啥，嘴去听，诶，什么，伫倒底下了用，马上举手，袂当讲话咧。
2: 啊，是随便他讲诶，啊，诶诶，啊，随便他讲话啦。
0: 啊，来听，听，不袂当讲话
2: 啊。所以
0: 一看牙医，病人最安静，对不对？如果所有的门诊起来，对不？
3: 应该是最安静吧。
2: 最安静。
0: 病人最安静呐。
2: 那我见我哎呀叫啊！哎呀，我的，你牙医是不是叫我夹掉啊？你买多少钱？两个拢爱。好啦，各家够独唱的嘛哈。
1: 哦，
2: 再好好个言行搞的。
0: 你好哦
2: ，VIP 啦。
0: 哎呦，好好好，来，
2: 好，秀本姐哈，啊，老人哦，
0: 哎，另外叫人来卡电话哦。
2: 好，谢谢，谢谢，来，请休息一下哈。
1: 谢谢。
2: 来，我上来去，咱这是红队，红队要叫小优哈，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好大。你就来
0: 来哟，
2: 卡电话，
0: 开始投票喽。

0: 真正的无好大都唔敢来啦
1: 吼。顺刷替咱拍广告啊，好大你就会使来啊。
0: 好大你就来，
1: 就来这报名。
0: 哎呀，唱无好嘛，无要紧，敢来你就来，好大你就来啊。很专业呢哈。因为你也是我们这个他嘉义这个是
1: 嘉义的那个什么爱心
0: 什么
1: 众星闪耀
2: 众星闪耀爱心公益的
0: 哦，
2: 对 对, 對，
0: 你也是啊、
2: 哦、啊、对啊，
0: 然后可是你住大理耶，
2: 对，我是我是住这里啦，我是这里出生的
1: 哦，他、被这个公益的招一咖喱
0: 啊，是讲现在工作都在嘉义
2: 啊，我两边都有，两边都啊，我跟那个咖喱是同事，我也是跟他在同一间那个酒吧驻唱的、
0: 哎、哦，在台中驻唱，
2: 对对对、哦，跟他同一间，
0: 在台中驻唱、哦，然后到嘉义去做公益，
2: 哎，对对对，
0: 哦哟，很有心呢，
1: 嘿，
0: 啊，你的时间拢是几点？
2: 都不一定，我的那个驻唱都是晚上的啦，
0: 晚上，
2: 对，所以我白天都是有空的。
0: 对啊，不要、我喜欢被你旁听，因为你白天有空没错啊。
2: 不是啊，我喜欢你
0: 听起来怪怪。我喜欢你的演出，
2: 我说两边跑了
0: ，pub 啊，
2: 对对对
1: ，pub 是晚上啦
2: ，pub 是晚上，
0: 每一天晚上、
1: 啊、公益不打工表演啦、啊，公益不打工嘛，
0: 哦，我以前也在 pub 啊。
1: 你在 pub 干嘛？你在搞门口
0: show house 主持啊，秀夜
1: 啊，我
0: 现在好像改了吧？好像改，
2: 对，改了，
0: 哦，不错，
1: 你也主持掉了，
0: 哎呀，我拢十点，十点开始入去啊，哈，这个十二点中场还有休息，到一点才回家，哎呀，
1: 这么短，
0: 还什么这么短？不要在男人面前讲的这么短，哎，所以你的歌曲擅长的是。
2: 这个这
0: 国语台语，
2: 我是国语跟英文。
0: 哎呦，
2: 对，
0: 哦、我今天唱台语呢。
1: 因为你原本是做外文翻译嘛。
0: 有，
2: 嘿嘿嘿。
1: 哦，啊，所以白天搁咧做翻译。
2: 现在很少了啦。
1: 哦，现在都是唱歌啦。
2: 对对
1: 对，不挂人家英语的。
2: 现在都以驻唱为主。
1: 对，唱外文歌。
0: 你安尼外文那得一定是英语对不？日语嘛是外文啊，对不？韩语也是外文、
1: 啊，所以都有就对了。
2: 没有。
1: 翻译，人唱英语的一定较济啦。
0: 不一定啊，我是爱问人啊。
1: 你是爱不共开啦？
0: 你袂轻易就共下段段。
1: 好啊，不然你讲一下。
0: 你是什么语的？
1: 都唱哪一个语？
0: 不是唱，我说你翻
2: 译。
0: 翻译是你的学校学的就学这个吗？
2: 对。
0: 哦，翻译有种嘞，即时翻译呢，我口译的，人哦随听随翻那种的。啊，这种是文章书面的，
2: 哎，对对对，
0: 书面那一种
2: 的，书面的
0: 啊，书面够分文文艺的，还有专业的，那个不赶快啊！
2: 哇，
0: 好，不，比如说商业的嘛，LC 那种信用状，他要翻译啊，
2: 嗯，
0: 啊，无意思啊，到我下来什么写什么西藏鬼岛夸龙博，
1: 还是外贸的呀、
0: 啊？对啊，
1: 哦，
0: 那个也是啊，那个也是，还有专业的。啊、所以 你的最主要是普通的一般的绘画吗？还是
2: 对对对，
0: 哦 ，So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very good
1: 你說是還愛笑。
0: 你讲起还爱
1: 笑，我跟你讲，我感觉你还是讲台语就好啊，那、okay. 不要再专业人士硬要唠英语，
2: 业余啊，
0: 不要紧啦，那个唠一下英语，不要是在那关刀的哦，人无法度管，上届无这个

0: 英文的水平高一点嘛。
1: 啊，对吼。
0: 哎呀，好，没办法哈。哦，那改天去 pub 给你捧场哈。
2: 啊，谢谢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哎，真真厉害呢，你刚刚清查了，咱那艺人呢，你看嘛。
1: 对啊。
0: 哎。一眼瞪出答案，那你表妹派下来。
1: 哎，我这队要过来法之翼团队。哎，那你尤美惠要带来这个好听的歌曲。嘿，爱唔对人。哎呦，哎，等位哦，等位哦。
0: 04-2338-0303，
1: 今日个卡起哦，五分钟，五分钟。

0: 哎呦，哎、欸，你刚才在唱迄个录音室，咪咧敢那聊啊有声诶，哎、欸，亲小妹啊，是恁，
1: 哎、哦、
0: 哎，恁算姊妹啊？哈？
1: 啊，跟我同款吗？
0: 系啊，
1: 安尼是我声还是声我？
0: 两个拢变声，
1: 拢变声，
0: 拢变水。
1: 安尼有可能吼、喔，是不是早期吼、喔，阮爸吼、喔、偷生伫外口？啊，有可能哦、喔，哈！
2: 你甲恁爸妈甲甲甲陷害落
0: 去，救
2: 我！我不劳你老爸跳，
1: 啊，你嘛无听啊啦，无听无听到。
0: 好，好生就算了，搁掠来这个电视台的广告咧算了，安尼咁好。
1: 我点的鱼肉的外靠，有可能哦、喔，是啊，是。
0: 有可能啦，你现在叫水，恁爸用完了烟斗。
2: 我看伊安尼笑到足欢喜的，你哪会唱爱唔对啦？
0: 哎呀、啊，
2: 应该嘛嫁到真好势，感觉。
1: 嗯啊、
0: 你还在叹气？
1: 没有，老师指定我唱这个
2: 哦、
1: 啊、
0: 哦，
2: 很有味道，是不是？
1: 我以我诠释的 OK， 所以老师说你就唱这一首。
2: 所以老师是杰老师嘛？
1: 对，
2: 所以
0: 是你的意思是讲，其实你爱丢人了，丢人。
1: 是啦，啊，但是老师讲、哦，啊，你这首歌你的诠释跟他袂歹，你唱看麦。
2: 不怪，不怪，真正的、啊。为什么？他最后一句、嗯，最后一句你再来唱一下。
1: 啊，
2: 弯弯弯弯。
1: 弯弯弯弯，拢是因为爱唔到人。
2: 你有听这个转音无？
0: 哎呦，一高声呢！
2: 这个转音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在想讲，哎、欸，奇怪，
0: 伊做
2: 欢喜耶！
0: 以前咧才搞转啊，因大花莲嘛，我

0: 点解去罗安呢？玩来玩去，九万十八万安尼啦。
1: 花莲哦，哎，中部都伫台湾的中，为南的起来嘛是远，为北的落来嘛是远。
0: 哎呀，
1: 所以啊，拢爱坐四五点钟。
0: 我听人讲啊，国道六号啊，伊玻璃机袂掉啊，
1: 是
0: 要拍澎江拍到花莲去。
1: 是啊，我希望我花莲真正是
0: 高。我细汉时人咧讲啊，
1: 我嘛期待有这工啦。
0: 五十年啊，嗰个要拍
2: 个，拍袂过啦。
1: 是啊，
2: 真害怕，真
0: 的。中央山脉
1: 啊，所以我们花莲吼算是后山，所以有啊吼，就是因为是交通的问题，所以在发展方面有较差这边西部啦。
0: 但是发展的卖讲，咱保有那一种。哎，淳哎风哎风哎，算迄个足淳朴的，
2: 淳朴啦，
0: 对吧？
1: 其实现在不会了哈，其实
0: 真复杂吧？
1: 其实没有，其实花莲离台北还蛮远的哈。啊，我们是观光县市，所以我们的县长哈一直在推观光，那希望啊各县市的甚至世界啊都能够来我们花莲玩。其实花莲人少地大，我们是讲究是原始风味。那我们真的是非常 很好的。如果说你要看大自然的话，就跑来花莲。
0: 上盖你认为上盖值得推荐的是啥？花莲。
1: 花莲上盖推荐的是我们的中横。
0: 中横。
1: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太鲁阁公园，那个是完全是天然的一个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0: 中横，但是今嘛中横刚有通车，
1: 今嘛不通，因为
0: 一那个大，
1: 对对对，就目前还是没通，没通。
0: 我这921之前。我就是伊台中爱国馆啊，是骊山安尼吼，行迄个中横安尼过安尼。哎，你看，经过合欢山啊，个安尼行过安尼吼，真正迄个风景吼，一年四季都不一样呢。
1: 真的不一样，哦、对。
0: 啊，国家你讲迄段，迄段还算啥？迄带还算天祥太鲁阁呀，对吧？
1: 对，尤其我们的燕子口哈，那很漂亮。
0: 是啊，
1: 很漂亮，非常漂亮。那现在他有特别在做一个步道，就是给一些观光客来都安全问题，说他有一个人行步道做得很好，
0: 哦，
1: 很漂亮，很漂亮，
2: 很漂亮，
1: 很漂亮啊！欢迎大家真的来花莲玩哈，我在这边替我们的县长来做推广一下。
2: 啊，你话恁馆长讲，你今仔要来吃不？
1: 哦，
2: 叫恁馆长就讲啊，紧call人给你卡
1: 下一次，下一次我一定告报备我们的县长，一定要call人来看这个节目哈。
0: 你叫馆长带人来吃啦，
1: 馆长来也是。
0: 对吧？
1: 可以哦，
0: 花莲县政府队
1: 哦，是可以，可以，
0: 对，没办
2: 哈，哎呀，没办哦，
1: 没办，
0: 好的，
1: 好，谢谢啊，谢谢
0: 啊，
1: 谢谢帅哥美女主持人，
2: 很棒，
1: 谢谢你，
0: 谢谢，就是这样哈，啊，赶紧闹人哦，
2: 哦，
0: 来，上来去换恁排队的啦，
2: 啊，伊敢不是我排队嘛？
0: 哦，恁排队啊？
2: 嘿，
0: 该安尼啊？
2: 哎，不是，是本来伊就安尼啊，今嘛是换你
0: 排队，嘿，
2: 你啥人？你去新北去到花莲呐？哟，
0: 我都看到花莲的鬼龙飞耶。哦啊！既然现在我来
2: 推吧。我来。
0: 好了，来红队红什么？红子成是吧？
2: 红子成，红子成。
0: 我视力寡好嘞，哈！阿你瞄都瞄出来哈！来，安全歌亚连辉。
2: 来哟，等我来跟考。

0: 吼，姿势一百，分数歹拍嘞吼。哎、
1: 哦，因无怪有咧表演啊。
2: 豪哥零分嘞。
0: 无啦，没有，只豪哥真好。
1: 很不错，因为拢有咧表演呐、啊，所以哦，迄、那个大了就知吼。
0: 对啊。
1: 常常在表演嘛吼。嗯。
0: 但是今很少在访问，所以麦克风 要靠近一点。
2: 是是是是是。
1: 像那去表演，那我们恭维的对吧？去你的麦克风塞了去，嗯，是安尼。
2: 比较少，
1: 比较少讲话就对了。
2: 因为我们去公益演出，就是人也很多嘛。
1: 对。
2: 哎啊，所以
0: 一个接一个。
2: 对对对，啊
1: 就是。哦，拢一直去你唱。
2: 对对对。
1: 哦，你。
0: 大家拢安尼烧酒烧钱要来做公益安尼啦。
1: 哦。
0: 对啊。
2: 所以
0: 啊，来是付拢付出的呢。

0: 对啦，对。
1: 你家己车尾费拢家己加油，家己来的呢。你纯粹你住婚姻嘛吼？
2: 哎是。
1: 婚姻个也嘛有一条。
2: 哎，到家己差不多爱吃点钟吧。
1: 吃点钟吼，对啊。啊，纯粹都爱代理的。
0: 哦，代理的，
1: 对啊。
0: 刚刚好。
1: 是啊。
0: 对啊。
1: 爱多的文化街，伊迄个伊个算夜市啊嘛，暗时啊。来来去去的人真的
0: 人很多哦，
2: 对
1: 啊，啊，大家拢咧吼自由乐圈安尼啦。
0: 无啦，阿因这团我感觉有那袂歹，迄个
1: 画
0: 调啦、质感啦、吼唱歌的歌个，那有咧要求的款哦。
1: 有啦，吼，你讲纯我要求啦，
2: 自己也要要求啦。
1: 我头下看伊个唱啊，确实我想是潘越云的哦。哦，哎、欸，你有学伊无？你是这姿势啊？你等你看，哎，姿势是安尼，
2: 哇，
1: 系啊，
2: 哦是哦，啊，我来等下研究一下，
1: 系啊，姿势啦，
2: 哎、欸，我知
1: 啊，人是你较水啦，哈哈哈
2: 哈哈，腾出来搞氛围，
0: 啊，无也欢乐，我想讲我人啦，学了我是潘越云，我买，我感觉心内小夸怪怪，
1: 我都不讲潘越云模仿，哎、欸，不菜头模仿潘越云的，哦，啊。啊，歌好唱呢！
0: 高唱啊！
1: 当我你细汉都学啊？哈，
2: 没有，
1: 无学啊？
2: 没有，
1: 无师自通哎哦。
2: 就是对，然后没有老师教。
0: 哦，是哦，弄个你练的哦。
2: 就是之前喜欢唱歌，然后会去听那种电视人家比赛，然后有一些老师他都会在
1: 指点。
2: 哎，对对对，啊，就是这样慢慢
1: 哦，
2: 这样学这样子。
1: 安尼哦，
0: 我那这个要很有天分。这本来第应该都袂歹啊啦！
1: 是啊，你细汉第一首歌学的是什么歌？第一首歌，
2: 第一首歌
1: 啊！你也要唱，主要唱歌的印象，你学到几条歌？
2: 唔知
1: 啊，无你想，我再甲我讲。
2: 你这久的代志啊！
0: 你想阿边安尼讲？
2: 现出时已经几岁了啊？
1: 我无讲你几岁啊？你安尼
2: 讲几岁嘛？无，因为我袂记得啦。
1: 对啦，谢谢你啦！
2: 谢谢，
1: 心美人就美哈！谢谢你，谢谢，好，休息一下哈。好，来阿金阿贝，我您
0: 来，可以了，谢谢，好好好，
1: 排队排队
0: 排队，
1: 今晚真正排队啊！
0: 哎呀，来哦，接下来是咱法治艺团队，那内陈建成，
1: 我是队长，
0: 队长要来唱歌哈，来，都来继续。金星最爱的人，好声，
1: 拍婆啊，
0: 来哦，定位哦，定位个卡起来哦，
1: 看吹气边钱哦。

0: 敢会使冒昧咱这牙医师吼，你一生最爱的人是倒一位的？
1: 最爱的人哦，
0: 是
1: 这个
0: 台面上不好说，
1: 我的亲人都是，
2: 所以没有分呐、啊，没有分，对不对？
1: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啦，应该是所有的人呐、啊，
0: 是，
1: 我们都要以爱心。
0: 跟国父孙中山关系，
2: 比较博爱，
0: 看一个喜欢一个，
1: 就是要有慈悲心呐、
0: 啊，哎呦，
1: 就是我讲的就是要有慈悲心。
0: 哦，你是学佛的哦。
1: 学佛法是有研究啦、
0: 啊、
1: 就是说这个我不会说一定是偏重佛法，
0: 对，
1: 就是
0: 每一个患者都是你最爱的人，
1: 那当然
0: 勇敢上最好的，看是要整啊，要拉啊，要改一下，
1: 所有的众生都是啦，
0: 哎呦，
2: 所以你今天不是来唱歌，你是来说佛法的，
0: 阐扬佛法，
1: 不敢，
0: 众生，
1: 对对对对，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接触一下佛法，
0: 哦，
1: 我觉得对我们的人生哈很有帮助啦，真的是这样子，
2: 哦，所以
1: 会让你没有。
2: 你是因为学了佛法，所以才开始学唱歌来唱歌吗？
1: 应该不是，就是佛法是最近几年才学的
0: 哦。
1: 啊，唱歌大概10年前吧，
0: 嗯、
1: 那时候是参加我们的牙医师公会的全联会的合唱团、
0: 哦，
1: 那时候才开始有唱歌、
0: 哦。
1: 以前是很喜欢听歌啦，
0: 嘿，
1: 五等奖那时候小时候很喜欢听，那、啊、可能那时候就慢慢就会觉得很喜欢那个
0: 那个氛围了，
1: 对对对、哦，那个唱歌的氛围。
0: 啊，你是爱开唱国语歌，唱台语歌。
1: 我唱台语的，我拢唱台语的，
0: 爱台湾的对啦。
1: 爱全世界。
2: 你要叫伊讲爱相作困难，你有感觉无？
0: 你这算讲跟人差不多讲去演的啦吼，还你演你敢够经过讲讲方言要花1块钱？你刚
1: 有啊？
2: 我无，你免看我，我无经过。
0: 你无讲过诶？
2: 我无讲过，我跟你无讲过，无讲时代啦。
0: 啊，其实吼。咱的台语真水，知道？
1: 嘿嘿，对对，
0: 台语有八音啦，无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光是迄，咱用讲的都有迄旋律出来啊。真侪写怪老师，你要看伊的旋律是根据他的声音的音调，
2: 对，
0: 雷下
2: 雷下破。
0: 啊那有诶，较现代少年啊，唔知这音诶多音啦。
2: 哦，对对对，
0: 系啊系啊。
1: 对 对, 對，
2: 我跟你讲，抖音容易卖导扬的。
1: 台语歌曲真的很多转音呐、啊，
0: 哦，
1: 那个感情会比国语歌还要大。
0: 啊，你得
1: 对，
0: 你得看嘴型有哪唱嘛，唱为放松你的心情呢、啊。
1: 假如患者很紧张，我就会唱一段给他听。
0: 啊、你最常唱是哪一首歌？
1: 金星最爱的。
0: 无怪这首歌你唱到这有感情的，
2: 你唱到这有自信诶，
1: 唱唱
2: BB 啊，
1: 这个都要练呐、啊，
0: 要练哦，
1: 对，要就是练过来的
2: 哦。
0: 但是，伊底下在做吹气的时候啊，唱歌有一个好处，
2: 嘿，
0: 唔免开 echo， 因为人家吹开开，伊自然有回音出来啊。
2: 你讲起来干嘛？做恶心的呢？
0: 我那是

0: 口罩唱，
1: 那是声音啦，
0: 对对，
1: 哎，音波个真贵只啊，
2: 啊，传回来了，怎样讲都会在听，都集体在听，哎，
0: 好像戴着口罩比较会共鸣这样子，
1: 你只要唱去。一起那多在康康，去康康，
2: 这些酒气，而且拍灯啊，哎，是音，嗯，啊，这些吹气好好，所以检查吹气好嘛，
0: 可以用来诊断看看。
1: 所以你冇在做植牙去去保温的对？
0: 植牙我没有做，我是做一般的牙科。
1: 安尼哈，
0: 对对对。
1: 好了，连刚刚挂你也好，你检查看嘛，好，好，
0: 客气客气，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好，好，来，讲笑甭讲笑哈，咱嘛是爱甲这个。票爱开出来，
2: 哎，上半段的一个那个演唱，
1: 头前，嗯，三组就对了，
2: 对，三组。
1: 咱即马经济，咱内政部统计资料哈显示，
2: 爱看内政部的对吧？
1: 内政部的，内政部的哈。哦，哎，搞嘞，有老人，有差嘞，
2: 哎，有差嘞，这对可以大家较知影，但是安尼我分数那看不出。
1: 我看，伊是有咧食泻药，足够老的呢。哦，哎，来来来，红队308票。
2: 哎呦，白队稍微略输一点点，
1: 一点点，
2: 259票，票数都很高哦，
1: 都差不多哈，所以大家哈要加紧你的脚步哈。
2: 对，
1: 哎，我顶届有一个人家讲哦，因十几年无咧联络，结果因为这个节目，
2: 从开始跟
1: 重新联络起来，
2: 无有得找无一个理由要讲联络嘛？
1: 对啊，
2: 对不？哎，足好呀。
1: 凯，我你要创啊？无啊，无创啊。凯，啊，我咧上电视啦，啊，你就打电话给他。加油者，
2: 搞卡电话，嘿，投票者，安尼。
1: 本地感情无好诶，哎，地拢无讲话，他即个冰山都瓦解了。
2: 安尼吼，哦，安尼嘛足好诶呢，这咱这部另外一个意义啊。
1: 这咱这部算做功德诶。
2: 哎，安那前女友咧？
1: 前女友，一届卡来四个安尼。喂，唔爱乱讲，无前女友代志啊，拢现任诶。卡起来山顶，你看，你某唔能叫你号码去回，哦，这是。一号前女友，二号前女友，零个人联络，哎、欸，出大事啊！所以我要尽量哦，前女友了没啊？所以亲情比我这。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赶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给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烟肠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指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6: 高粱酒烟肠。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越吃越爽脆。饭桌顶一定要传的好料，高粱酒腌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7: 你
4: 可能
7: 想
4: 想好，
7: 你
4: 甲报
7: 出来，我
4: 都
7: 我
4: 不过来。你不过来，你乱我吃，
7: 我
4: 吃。
7: 我吃，你乱我吃。
4: 你
7: 捌
4: 买过无？
7: 我买几啊杯。
4: 哦，啊，

0: 食吧？
1: 好食，
0: 真正好食哦，好食不？
1: 哦，好食，足好食，
0: 有够好食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两个直接爱食吼，做一人唔爱食过啊，伊真正当作我伫做手互恁看，真正够好食。
1: 先甲你见证一下，啊，唔过是，恁敢袂食了伤久？
0: 无，小王，小王，
1: 食伤久啊啦，好冻起来啦，好冻起来啦，
2: 真正无买无菜，
0: 无买无菜，
2: 太好食了。
0: 恁家冰箱有
2: 无？无啊啦，后头留咧，
3: 最近就食完啦。
0: 无啊，即阵都爱搁买啊咧。
2: 系啊，
0: 好食
2: 啊，好食啦，
0: 真正赞吼。
2: 对啊，
4: 就好食啦。
0: 肉粽每一人吃的口味不一样，北部粽、南部不南部粽，所以大家吃的口感都不一样，
4: 所以
0: 对啊，肉粽基本不要说起价，烟肠也起价，现在猪肉你看一斤三十两百几块，一斤三十两百，这所有的东西都起价，不是我们起价而已，我来说今天不要去了，刚好我公司在做周年庆的活动，给他倒支持一下，所以今天你如果买到烟肠，就是最上的一次，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买千送百吧，买一千块送一百，买两千块送两百，所以这个会当累积，比平常时更加俗。照你讲是比平常时更加贵啊嘛，对吧？啊，烟肠因起价起价咧，肉起价咧，所以今仔日这档烟肠会使讲是咱有史以来，我卖这卖到二十年啊咧，二十年前的这个介绍啊，哦，甲今麦个这个介绍，表示啥？表示咱真正吼，拢徛在消费者立场上替恁去想。我先来切一块啊，这个鲱鱼卵啊，恁食，让恁看卖吼，这鲱鱼卵烟肠哦，这。咱这物件有实在无实在吼，都切落你就知影哈。哦，你甲看，这鲱鱼卵啊，特地肉的这鲱鱼卵啊，薄薄球的鲱鱼卵。啊，这偌好食呢？这好食到什么程度？好食到吼，你一块吼做两嘴，你就想要甲食掉的。而且吼，我讲，你若是要配饭吼，像这我是安尼，我是一向拢会配饭啊。这配饭真正是真正有够赞的，啊！当然你若要做零食食嘛会使，啊！你要蒜啊无？哎呦！蒜头哎无？
4: 哎
0: 呦！啊！咱先这个食一下鲱鱼卵的吼，大家看卖吼。这鲱鱼卵伫遮，互你看一下，这鲱鱼卵逐粒拢遮大粒。这今年上鲜的鲱鱼季拄好到尔吼，拄好到上鲜的今年第一批的这个鲱鱼季吼。薄薄个。是够高个，你烟肠迄个做肉酱吼，食呀，搁食一只，鲱鱼卵好食吼。

0: 头尾来，啊，钓鱼啊，一人食一条吼，较袂均分啦。嗯。我个人感觉配两个吼，配蒜啊上好。啊，若高粱酒配蒜头上好。
1: 阮咧食哩一定流水汗，因为伊个想起迄个味嘛，哦，真正足好食。
0: 捌买过，看你食就知影。
1: 对。
0: 这滋味哦，这滋味你无法度假啦，假袂出来。好，好食，好食，歹食，歹食，无啥物好讲个。这物件袂去甲恁兜，讲啊，还好食，家人食还好食，我咧食袂好食，啊，就真正足好食，连

0: 就真正北藏。
1: 嗯。
0: 那个有女仔做啊嘛，亲情啦、囡仔啦有啊。哦，顿下这就一个好食的料理。安尼无安尼。
1: 哪会啊？啊，做个啊，做高粱酒的啊。
0: 那豆摄影师刚买那个老水暖哈。
1: 你也关在老水哦。你吃久了，你感觉关在有老水哦。好。
0: 那么切较紧的。
1: 高粱酒也高粱酒。
0: 其实高粱酒也嘛最好吃。

0: 嗯，好香哦。
1: 哦，这果然就做香哦。
0: 好香哦，阿未食过安尼。
1: 浓酒香哦，伊咧无咧啉酒。
0: 酒香味，好香哦。
1: 这果然就有，你也配蒜头哦。嗯。
0: 然后蒜头无来一粒。嗯。嗯，这价格拢袂差。
1: 因恁买烟肠买啊侪年啊，我袂买到二十年啊，恁就食这烟肠嘛食足久啊。好食歹食，恁家心内有数。即马重点是讲，猪肉起价起价呢，所有原料拢起价呢。但是咱诶卖烟肠，你当然讲即档卖甲恁起价，伊无甲我起价，我就无甲恁起价。而且不但安尼啊，我阁要回馈哦，咱观众朋友，买一千阁送一百，哦，甲你寄伫个口罩内底吼，啊七月初开始就会当使用吼。啊，咱的烟肠你免烦恼吼，咱烟肠绝对甲你保证上新鲜的，咱的肉上新鲜的，咱用这屏东大武山山脚的这咱的养殖场，家己饲家己抬，而且吼，一定这个肥肉甲瘦肉一定爱三七来分，啊，过来咱的肥肉是用今年上届新的、上届鲜的这肥肉，逐粒拢做大粒的，而且甲嘴内底哔哔啵啵，那像咧跳舞同款。迄囡仔食着偌好，偌欢喜咧！阿嬷，我要搁食。迄一个人一天食一两条，吼，欢喜个吼。咱用这個海底黄金嘛，即马肥能起价起价比去年的这个价钱起码一倍。但是吼，咱这逐年拢是这个时间才有的吼，这个时间才有。你若这个时间错过吼，就无法度食着遐尼啊鲜的肥能吼。所以肥能影响是，咱用这15%的肥能甲85%的猪肉，啊，这猪肉内底佫有瘦有肥吼，互伊双重口感混合搭配。啊，未伤甜也未伤咸，你若只要食到，大家都有咯。啊，若高粱酒的是甲你保证，一定用金门高粱吼，58度的，绝对金门高粱哦，袂当乌白头哈。用高发来做，用这高发来做，用鲜一定爱鲜，12点钟一定爱嚼入味。所以这高粱酒吼，酒气十足啦。哦，会使讲，你只要食到一嘴，你就知影讲这高粱酒原厂真正是正港真本实料吼。咱这吼平常时也要做菜食。啊，是朋友来遮谈散佚佗，啊，是要过年要送礼，啊，是要拜拜，拢总会使。啊，今日要安怎卖吼？即档广告完了，咱对即档广告完，就加起即档尔。我加我即位即档尔，即档广告完了后，一档你要阁买烟肠，就无即个介绍哈。今日阁买一千，阁送一百，要安怎卖？你拢知影哈？两种哦，你家己拣哈。第一种肥两个，买五斤，嘛买五斤，1900，五斤1900，吼，五斤啊。今天去买五斤，搁送一斤，吼你一摆赚6斤倒转去，同款1900，一角钱拢无甲你起。6斤1900，这是1号的哈。啊，若高粱酒的，就是6斤1700，1700，啊，这是2号的。啊，若要3斤高粱酒的，要3斤肥两个，安尼叫做啥？一半一半，这叫做3号的。来，互咱来人客看者，烟肠买啊1号、2号、3号，家己看啥？紧定吼，上紧，后礼拜一进前，甲你寄到恁手内底，互你下副好爸爸掌用哈，上紧的吼。啊，毋过先甲伊讲，一定爱有卡通，才有甲你做。今仔咱即叫做预告，就你今仔有卡，我叫出咧李董那边啊现做，互你摕到现鲜的，买到绝对现鲜的。啊，我无唔望恁买济，我加讲恁若食好起来，甲我斗相报。即摆开始敲电话哈，0800-00919。0800-00919，这档广告是咱烟肠调整介绍以前最后一摆，甲你做优惠，啊，拜无这个介绍哈，来，为你我家，你好。
2: 啊，我爱三号。
1: 三号的好，谢谢，多谢咱的，这是咱的这个金发大哥来，57线来，这冲奇大哥。
3: 对。
1: 要几号的？
3: 三号的
1: 来，多谢恁哈，食好到时候报一下哈，来，你要来加热大加热。
4: 佩蓉啦，
1: 佩，加了要几号的？
4: 我大组的啦，
1: 大组的来，我九组的大组的来，你。

0: 来田径了。田径。
1: 喂，
0: 你几号？
1: 一号，一号。
0: 啊，一号吼，来一号就是拢陪伊两个哈，食好紧甲到时候报一个素面了。素面。好，大组来，大组六十二、六十一线来，你好，来你好，这文慈你好。大组小组，好来来，我六二线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要大组小组，不不，要几号的啦？等我一下，来六三六三，来你好阿兰你好。要几号的？
2: 一号的。
0: 啊，一号的来啦，四川一号的来，女方你好。
3: 啊，你好。
0: 要几号的？
3: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啦，五线三号的来，女的你要几号的？
3: 哦，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六十线三号，三号两种拢起来钓来，慧玲你要慧玲。
4: 喂。
0: 要几号的慧玲？
4: 好。
0: 要几号？
4: 我的。
0: 恩强。恩强好，来六十七，六十七接一个来，尤英啊你好。
5: Hello， 三号。
0: 三号的来，九线三号的来，你黄太太要几号的？
5: 三号，
0: 三号来，六号五十一线来，杨忠清，你要几号的？
6: 一个两组，
0: 两组几号的？
6: 拢一号，
0: 拢一号，两组拢一号的来五十一线，甲小姐来帮起啊，你好。要几号的？
5: 我
0: 三号来五十二来，你好，虎皮啊，你好，要几号的？来五十三线三号，甲小姐来，你好，来啊，雷米啊，要几号的？
6: 一号
0: 的，一号的五十四线，甲小姐来，你好，金秋啊，要几号的？
7: 好，你是阿妹
0: 吗？好，来，我刷要一路，吃好到时候补，真正有够好吃，无好吃免钱啦。来，加了要几号的？
5: 我要大
0: 组。大组，等我一下，五十六线，五十六线的老去，甲接一下来，你好，来，我加用你好。恩强要几号的？
8: 买一号。
0: 一路，买恩强，买一千送一百，加今仔日尔啦，阿伯嘛无啊哈，秀琴你好，秀琴。
9: 谢谢。
0: 买几号的？
5: 哎、
0: 欸，
5: 我一号啊！
0: 一号的啦，我甲你讲，电话一定要靠通哦。秀米啊啦，秋霞，恁电话连到就无准算啊！好来，哎、欸，二位你好，要几号？
9: 我给你下起来啊哈！
0: 二位，来连到这个顶卡来，你阿元啊，你要要几号？
9: 你好，
0: 三号。哦，三号来，下一个六号来，来你要遇见小军祥，你要要几号？
5: 二号。
0: 二号的来，六十五线啊，下一个来，你要秀琴，你要要几号？
9: 对对
0: 对，
9: 你好，
0: 拜拜。三号的来，六八线啊，下一个秋莲，你要要几号？秋莲。
10: 我要一号。
0: 好，一号啦，高线七连，甲下姐，你来华明，你要要几号的？
9: 三号的
0: 吼。三号。三号七十线，甲下姐七十线来，你来秋萍来要几号的？
11: 我要三号。
0: 来五二线，甲下姐，你来准调要几号的？准调接起来，来位，你要来碧珠要几号的？
12: 我要三
0: 号。三号来锦雀，你要要几号？锦雀。
13: 喂。
0: 锦雀要几号的？
13: 一号的。
0: 一号的来五十五线，要一号的来，你来南明，你要要几号的？
9: 谢谢你，
0: 拜拜。
5: 一号的。
0: 一号的五七线，要一号的来，你要送分，你要要几号送分？
12: 买三号，
0: 三号哦，加今仔日尔，买一千送一百，加起来阿摆是无这机会哈，这摆拢无起价哈，月份啊，你要买几号的？
5: 我
0: 买
5: 三号。
0: 好，三号加下者，三号来五啊，九线啊，下者来，你今仔你要买几号的？王阿母，
14: 一号，
0: 一号来，王阿母，一号加下者，你要来曾太太，你要买几号的？
14: 我一号。
0: 哦，一号来，来一线加下者，来一线来，你要阿梅啊，你阿梅啊，要几号的？
15: 我要高粱的哦。
0: 高粱啊，高粱啊，就是号做三号，啊不二号的啦，二号一千七啊八，第二个好啊，第二个好，来拿三线三号，二号的来台北的朋友你好。
16: 三号。
0: 好，三号加下者，三号拿四线加下者，你要报名的，你要报名的，要几号的？
15: 哎，要香肠。
0: 要香肠好，来拿拿。六十五线，时间就要到啊！吼，广告刷，时间到就无这个介绍啊！你别爱赶紧的哈，进完了你好。
5: 对。
0: 要几号的？
5: 七号的。
0: 好，多谢你啊，谢谢。
5: 我佩龙啦。
0: 哎，佩哎，加了要几号的？
5: 我大组的啦。
0: 啊，大组的来，我告诉我大组的来，你要来田径，你要。田径。
1: 喂。
0: 要几号的？
1: 一号，一号。
0: 啊，一号哦，来一号就是拢陪伊两个哈，吃好紧甲到时候补一个素面，你要。素面，好，大组来，大组六十二、六十一线来，你好，来你好，这文慈你好，大组小组，好来来，我六二线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要大组小组，不，要几号的啦？等我一下，来六三，来你好阿兰你好，要几号的？
2: 一号的，
0: 啊一号的来六四线一号的来女方你好，
5: 你好，
0: 要几号的？
5: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啦，五线三号的来女位你要几号的？
5: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六十线三号，三号两种拢起来钓来，慧玲你好，慧玲。
4: 喂，
0: 要几号的慧玲？
4: 好，
0: 要几号？
4: 喂，
9: 谢谢你。
4: 恩强，
0: 恩强好，来六七接一个来，尤英啊，你好。
5: Hello， 三号。
0: 三号的六九线三号的来，你黄太太要几号的？
5: 三号。
0: 三号的来，六五十一线来，杨忠清，你要几号的？
6: 一个两组，
0: 两组几号的？
6: 拢一号。
0: 拢一号，两组拢一号的来，五十一线，甲小姐来帮起啊，你好。要几号的？我三号的来，五十二的来，你好，虎皮啊，你好，要几号的？来给我三双，三号跟小姐来，你要来啊？雷米啊，要几号的？
6: 一号的。
0: 一号的给我四双跟小姐来，你要金秋啊，要几号的？ 好，来，我刷要一路，吃好到时。

0: 布真正有够好食，无好食免钱啦。来加加那边几号？
1: 我我要大庄。
0: 大庄，等我一下，五十六线，五十六线人老去，甲接一下来。你好，来我嘉应你好。烟肠要几号？
1: 买一号。
0: 一号。买烟肠，买一千送一百加，今仔日尔啦，阿拜嘛无啊哈。秀琴，你好，秀琴。
2: 谢谢谢谢。
0: 买几号？
1: 哎、欸，我一号啊！
0: 一号的人，我跟你讲，电话一定要卡互通哦。秀米啊，啦秋霞，恁电话连到就无准算啊！来，哎、欸，二号你好，要几号？
2: 我给你写起来啊哈。
0: 二号，来连到再搁登卡来，你阿元啊，你要几号？
2: 你好，
1: 三号。
0: 哦，三号来，搁写一个六号来，来你要玉姐、小俊祥，你要几号？
1: 要
0: 二号。二号来，六十五线，搁写一个来，你要秀琴，你要几号？
2: 对对对，
1: 秀琴，
2: 你好，
0: 三号来，六八线，搁写一个秋莲，你要几号？秋莲。
3: 我要一号。
0: 好，一号啦，高线七连，甲写一下。你啊，华明，你啊要几号？
2: 三号
0: 的
2: 吼。
3: 三号。
0: 三号七十线，甲写一下，七十线来。你啊，秋敏啊要几号？
1: 我要三号。
0: 来，五号二线，写一下。你啊，准定啊要几号？准定啊，接起啊，来，你啊来，B 组要几号？
4: 我要三
0: 号。三号来，警车，你啊要几号？警车。
5: 喂。
0: 警车要几号？
5: 一号。
0: 一号来，五十五线要一号来，你啊来，明南明啊，你啊要几号？
2: 谢谢你，好，拜拜。
1: 一号。
0: 一号五七线要一号来，你啊硕芬，你啊要几号？硕芬。
4: 买三号，
0: 三号吼，加今仔日尔，买一千送一百，加今仔阿拜是无这机会哈，即摆拢无起价哈，月份啊，你啊要几号？
1: 我三号。
0: 好，三号加写一个，三号来，我交线写一个来，你今仔你啊要几号？王阿母。
4: 诶，一号。
0: 一号来，王阿母一号加写一个，你要来曾太太，你啊要几号？
1: 我
0: 一号。哦，一号来，哪一线加写一个，哪一线来，你阿梅啊，你阿梅啊。要几号？
1: 我要高粱的
0: 哦。高粱啊，高粱的，就是号做三号，啊不二号的，六二号的，一千七百八，电力也好啊，电力也好。来，六三线三二号的来，来台北的朋友你好。
6: 三号。
0: 好，三号加写一个，三号六四线加写一个，你要保联的，你要保联的，要几号？
4: 诶，诶，要香肠。
0: 要香肠好，来六六十六十五线，时间就要到啊哈，广告刷，时间到就无这个计数啊，你要爱赶紧的哈，今晚听你好。
1: 对，
0: 要几号？
1: 一号。
0: 好，多谢你啊，谢谢。
1: 我佩龙啦。
0: 哎，佩，哎，加了要几号？
1: 我大庄啦。
7: 好，欢迎继续哎进入咱这个红白交流站。
8: 哎，继续接下来的。
7: 对啊，他都要有个人支持的，加油的观众朋友，感谢你的支持。这个节目老伯你的支持是无加油，车是袂行的哦。哦，啊，咱的物件非常的多哈、哦，希望大家啊，看了介意的，唔免哈，唔免客气哈，都甲冲落去安尼哈。等那个卡起来哦。呵，来，咱今麦哈进行的是啊，我们红队第四组喽。
8: 对对，红队第四组。
7: 是。被邀请我们的众星闪耀爱心公益团的赖逸福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丽亚》。
8: 来哦，电话控诉0338-0303，会记得卡起来哦，五分钟的时间。
7: 是，掌声鼓励。

0: 哦，哎呦，你这唱歌唱多久啊？
1: 唱多久
0: 啊？对啊，
1: 二十几岁开始喜欢唱。
0: 哦，二十几岁啊？
1: 是出头岁的时候。
0: 哦，那当时拢是对的学唱歌，还是安那学歌？
1: 就一般的卡拉 OK pop 这样唱啊，这样练唱。
0: 有
2: 哦，所以蛮多学的对吗？
1: 就是自学。
0: 哦，你嘛是去 pop 唱哦。啊，是去 pop 听歌。
1: 去 pop 的卡拉 OK 啊，我们那边的卡拉 OK 叫 pop 啦，卡拉 OK pop
2: 哦，
1: 是这样。
0: 哦，另外卡拉 OK 简称 pop 的对。
1: 卡拉 OK pop，
2: 卡拉 OK pop，
1: 看是安尼啦。
0: 哦，就是讲去啊，投币式一种嘛。
1: 没有，就是多少钱抵消费这样，然后可以点歌唱。
0: 哦，
2: 是你自己上去唱就对了，
1: 是
2: 不是他那边有歌手就对了。
1: 不是，对对。
0: 有舞台一种诶，
1: 外场的啦，外场。
2: 头家有那巧呢。啊，免请歌手嘛，
1: 哎，啊，人都爱都是歌手，
2: 系啊，要奇怪，该录钱，
0: 哎，要录钱啊，
2: 不是爱开钱，
0: 有 DJ 点歌啊，
1: 对，
2: 不是，我是讲伊爱开钱嘛，
0: 系啊，
2: 要低消嘛，
0: 是啊，而且还公平呢，哇 ，A 桌哦 ，B 桌 ，C 桌，哎呦，完全多十几下，你给他唱一条，
1: 真的会这样吵架，
0: 哎，啊，唱两条哈，啊，为了规定哦，四个人以上算两条。啊！无你算多未
1: 用我，我较济，用唱较济。
0: 系啊，我来十几个，你讲。
2: 无啦，十几个就占十几道嘛。
0: 啊，哎，跳。
2: 哎，对不？
0: 哎，跳吼。
2: 一人占一
1: 道。你这孤单呢？
2: 无啦，你隔壁都开个哎哎，我这袂歹食啦，来啦，给，安尼就好啊，甲倒甲占起来，安尼一道一条歌。
1: 十袂就偷下你去。
2: 没有。
0: 十袂人不讲包场的概念吗？
1: 对啊，就是偷个就偷下你去。
0: 一般拢是学多少安尼做啦。
2: 安尼啊，无我白。
0: 哦，所以讲是底下练出来的。
1: 是，你是爱唱啦，爱唱。
0: 啊，你冇参加这个公益活动？
1: 是的。
0: 哎，你们都一个月会唱一次吗？
1: 我们的歌手里面有快100多位，所以说大家轮得会排。
0: 哎呦，一百多位哦。
1: 我们的群组里面就94还是96位。
0: 哦，阿生怕输诶，诶，怕输诶，卖请怕赢诶，请咧。
1: 啊，不是
0: 啊，啊，我
2: 叫白编号。用编号，
1: 看我们总监。
0: 纯卡拉 OK 啊，那吗？第一桌，哎，这个礼拜啊，下一桌，
2: 是安尼吗？
1: 安尼中心闪耀公益团啊，叫做卡拉 OK 团。
0: 哎，来对卧虎藏龙了哈。
1: 嗯，哦，里面水准真的很棒
0: 哦，
2: 很棒
0: 啊。所以你除了参加比赛，有参加比赛吗？
1: 我们国内的全国赛也是。这一阵子在休息了，前两三年常比。
0: 好嘞吼，
1: 对，
0: 好了，不过伊个曲势拢真赞哈，
2: 都拢有经验啦。
0: 对啊，听我去卡拉 OK 唱歌拢免钱啊，
2: 去卡拉 OK 唱歌是阿免钱。
0: 啊，因为好听。
2: 哦，别人会开钱。
0: 哇，伊会带人过去啊，叫人家开的。
2: 没有，
1: 真的有这个效果
2: 哦。哦，有吼，人会请你去就对啦。
1: 卡拉 OK 就爱我去的。
0: 系啊。
2: 哦，讲你要去唱歌，阿就做些人客气就对啊。
0: 系啊。
1: 会呼朋引伴啊。
0: 系啊。
1: 想来啊呢。
0: 系啊。
1: 唱歌来听者。
0: 系啊。
2: 哦。
0: 扣客者。
2: 嘿，哦，未歹。
0: 好了，谢谢啊，连刚才听你唱哈。
1: 谢谢伯乐哥。
0: OK， 好，谢谢，
2: 休息一下哈。
0: 好，哎，绕人哦哈。
2: 好。
0: 来，哦，他都要比赛的分数很近哦，那个人数真近啊。
2: 投票啦，不比赛啦。
0: 投票啦，
2: 嘿啦，这个大家投票爱尽量闹啦。
0: 对啦，尽量闹啦。
2: 哎呀，
0: 好，好，阿哥来咧。
2: 白队来自法治义团队，
0: 是
2: 这个陈英洲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是
2: 《古培修》的《流浪里》哦。
0: 哎呀，投票专线04-2338。03-03，5分钟拢算这个啊，白队哦，来。众声过来。

0: 哦，啊，你的皮箱呢？
1: 皮箱啊，
0: 系啊，
2: 箱久啊啦，无关啦，
1: 做老啊。
0: 哦，伊保管箱啦。
2: 哦，内底拢宝贝哦。
1: 几十年啊，
0: 箱重啦，哎，本来用塞的啦。
1: 哦，对，
0: 伊个保管箱。
2: 哦，伊是哦，保管箱哦，
0: 保险箱啊。
2: 哦，
0: 保险箱啦，系啊。
2: 安尼哦。
0: 当然，你咧做迄个
1: 净水设备。
0: 哦，净水设备啊，哦，袂歹呢，
1: 饮水机的，
0: 系啊，
2: 哦，饮水机今麦足重要诶，
0: 今麦人真重视这啊，
2: 系啊，
0: 哦，有人爱青啉诶吼，
1: 生喝的，
0: 哦，啊，但是咱讲诶青啉无，你得讲滤水器你若顾无清吼，爱定期来清啊，变作藏污纳垢的地方，
1: 不是要换滤芯，
0: 换滤芯哦，
1: 对，
0: 哦，
1: 我建议是三个月换一次啦，
0: 哎呀，你建议一个月换一次，行李较好啊。
1: 你人较开袂起啦。
0: 哦，真正有耐心个爱心哈。啊，你普通时啊，敢有咧参加比赛？
1: 有
2: 哦，有哦。
0: 啊，拢参加都几位啊？
1: 都有啦，都是我的兴趣啦，我兴趣啦。
2: 哦，唱歌，唱歌
1: 是。坐会也要创啥？啊，公司看看啊，赢来去比赛
0: 啊。安尼哦，啊，你公司，你跟公司开用一个什么杯个咧？净水杯。歌唱比赛啊，
1: 没有那么大。
2: 那起码来咱家比的，来咱家唱就好啊啦。
0: 啊对啦，
2: 你看咱这舞台才好，啊得唱个啪啪。
0: 我拢给你调好些啊，灯光音响。
2: 对啊，
0: 老师拢有啊。
2: 对，
1: 这个平台非常，
0: 这个舞台也是的哈，
1: 非常的棒。
0: 有介意啦哈？
1: 哦，足介意，我买介绍一个朋友
0: 来。老人来，
1: 老人来对
2: 哈。对，
0: 所以。
2: 买老人来拍卡电话啦。
0: 哎呀，
1: 当然，
0: 就是啊咧。
2: 对，啊买使带人来比赛啦。
1: 对，
0: 各行各业。大家拢欢迎啦哈，爱唱歌做你来，吼，无舞台吼，咱这个舞台这样你要大个舞台要遮水着吼，就等恁来吼，这咱这七周年庆，他开放这个舞台，咱
1: 非常好，
0: 啊无一般顶界拢无咧，
2: 对，进前拢嘛袂使啊，
0: 是啊，好，所以讲吼，感谢恁，好，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所以我
2: 的红队，
0: 红队是我的，
2: 红队，
0: 我是红队哈。
2: 你想已经拢灰去啊？
0: 红队跟白队拢最高潮的，这些哈主音啊唱个金嘛，
2: 哦，
0: 系啊，哦，这个高高潮的，
2: 是哦，
0: 输入音顺啊，
2: 啊，哦，真的哦，
0: 最高潮的，哦，甲听看卖嘞，咱这个刘佩琦要甲人唱好听的歌曲《叉烧包》。
2: 哎，等我赶快来卡哦。
0: 哦，等我卡。
2: 控诉0338-0303，五分钟的时间哦，有哪爱甲加油哦，来。
0: 对，投票了哦。
2: 投票。

0: 哦，
1: 谢谢。
0: 你今天该得卖叉烧包哈？
1: 没有没有。
0: 啊，你今年几岁啊？
1: 13岁
2: 啊，13岁啊，你啊，
1: 对，
2: 哎呦，
0: 13岁了，
2: 哎呦，
0: 啊，你也很会打呢哈，真够大呢哈，
2: 哈，你还敢讲很会打，人也拍死。
0: 哦，我是讲个子啊，
2: 个子很高啦。
0: 哦，我你看一堆，
2: 我后背看。
0: 哎呀，对吧？
2: 也是不小啦，
0: 几岁就出来唱了哈？
1: 2岁，
2: 能会哦。
0: 两位都出来唱啊、
2: 哦！哎呀，哇，
0: 好干呢！
2: 真的很会唱呢。这个边唱边跳多累，
0: 对啊，
2: 对吧？哦，我不多呢。我哪唱嘞？我这个手就乱呢，拍子都打不准了。
0: 引导的 DNA 啦，
2: 哦，不怪。
0: 苏有龙是什么啦？
1: 一波，
0: 一波。哎，在是别讲你 UK 啊，是讲伊较成熟。
2: UK 啦 ，UK。
0: 我来轮回无轮回。
2: 对啦，对对对，辈分嘛。
0: 伊可能是万一的早见一款啦，是不？苏有龙。
1: 像。
0: 苏有龙啊，
1: 嘿，
0: 是不是？
2: 熊
0: 细汉的阿姨，
1: 对对对对，
0: 最小的阿姨的，
1: 对，
0: 安尼少可怜安尼啊。
2: 对啦，对对对。
0: 对不？
2: 可能伊妈妈较大嘛，最大是。阿嬷，
0: 阿嬷的阿姨的意思
2: 哦，是安尼，安尼有遗传呢，
0: 有啦，一岁人都做高唱安尼，
2: 我一岁人我唔知呀，
0: 你来不及参与了哈，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不是没有听到，
0: 哎呀啊，最近我那我参加贵海比赛，我给你电视上
1: 哈，
0: 参加那个超级红人榜是不是？
2: 最近正在比吗？
0: 之前啦。
1: 对，之前去比的
2: 哦。
0: 哎呀，你当中比什么组诶？
1: 那时候好像是最近是就是帮一个就是朋友，他要过魔王关，然后我们去帮他助唱这样。
0: 哦，帮他助唱。
2: 红人榜了哟。
1: 对，就是帮忙他一起唱。
0: 助唱
2: 啊？
1: 对，
2: 可以，现在可以这样子
0: 就。我是只讲有咧助念啊，助唱诶，助唱是变他助唱。
1: 就是帮他一起唱啊。
0: 合唱，
2: 合唱哟，
1: 对对对对，
2: 现在有比合唱的哟，
1: 因为他是要过关，
2: 对，
1: 要过魔王关，然后我们就去帮他一起，
2: 所以你们是很多人哟，
1: 对，我们好像7个，
2: 七个人
0: 啊，
2: 唱什么歌需要用到7个人，
0: 居然是打群架哟，
2: 哎是，
0: 各叮当啊那样，是啊那样，
1: 对，
0: 啊一首歌吗？
1: 对，一首歌，
0: 哎，咱这节目嘛拢改安尼，
2: 哎呦，我干嘛？
0: 闹人比赛啊，
2: 哎呀，
0: 一首歌才会人唱。
2: 对啊，韩团有无？你看人嘛足多有无？哦，佮穿甲足辣的，迄足侪人都足爱看。
0: 是吗？你们是类似韩团这种表演方式吗？要不然一首歌，一首歌七八个，一人唱一句哦。
1: 没有，是合唱，一起唱。
0: 大合唱吗？
1: 对。
0: 安尼哦，
2: 哦，
0: 真正
2: 是特别的呢。
0: 做个无节目好做啊。
2: 人诶，要七八个要搭在一起不容易啊！
1: 对，
2: 要排演呢，你袂当唱到伊的歌词啊。
0: 重点来啊！
2: 嘿，
0: 七八个嘛是你阿几个人通告会啊？对吧？
1: 这我不知道
0: 啊！表示伊拢无你啊？
2: 无你啦，迄无啦，迄拢去照棒帮助呀！
0: 对啦，小棒棒
2: 啊！
0: 啊，之前呢？之前你有参加个人组的嘛？对，
1: 有，之前好像4岁还5岁，
0: 没记得啊，我
2: 记不得。哎呀，4岁5岁的代志没记得啊。
0: 哦，囡仔都做够唱了呢。哦，啊，所以今嘛差不多在当大人哦。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比如说青春期啊，哈，我当下也喉咙在
1: 变声，
0: 在变声。
2: 你也有变声哟？
0: 有，
1: 我已经变完了。
2: 你变声多久？
1: 变身多少？一年多吧。
2: 跟我同款呢，我嘛变身呢，我嘛变身一年，唱不出来。你搞安尼？
1: 我不是唱不出来，是他可以唱，可是就是声音会比较低。
0: 哦，
2: 我其实当中高音都唱不上去
1: 啊。对对对对，
2: 你也会哈？
1: 对。
0: 他唱比较低，你是高音唱不上去。哎，刚反正不是同款哦。
2: 无同。
0: 无同。
2: 我就袂瘾降气嘞。
0: 哦。
2: 对不？
0: 那你。低搞。
2: 嘿，啊，你若降落来，是不是较低？咱唱会落。
0: 哎。
2: 啊，咱就是无降气嘛，所以拢高音唱不上去。
0: 哦，
2: 嘿啊，啊，我唔知喺度咧变声啊。
0: 啊，那样。
2: 我才讲，咱想讲男生在变声，那女生买变声。
0: 啊，那样。
2: 奇怪。
0: 你是几岁变的？
2: 我嘛国中的时阵呢。
0: 国中啊。
2: 国小六到国中，国中小六开始变声。
0: 啊，那样。
2: 啊，国中就好去啊。
0: 啊，那样。啊，你等下登魔鬼吼。
2: 啊，那登魔鬼，我都会登魔鬼。
0: 我在登魔性大人的感觉。
2: 我那徛伫个边啊是较细汉，但是你徛伫个边嘛无偌好势啊。
0: 安尼哦，
2: 你嘛比较细汉呢。
0: 我倒咧比较悬啦，你
2: 倒位比较悬，
0: 不倒
2: 比较悬。
0: 好了，很高兴了哈，
2: 啊、
0: 佩奇哈，继续加油。
2: 对啊，哎、欸，这个应该是未来之星哦、喔，
0: 明日之星哦、喔，嗯，好好的变哈。
2: 好，是要叫他变怎样啦？
0: 变好一点。好，谢谢你的参加，
2: 好，谢谢，
0: 谢谢。哦，一种真的是卧虎藏龙了哈。
2: 真的呢，哦。
0: 好，阿叔来去。
2: 我们这队嘛不得弄啦。
0: 开玩笑，
2: 对啊，
0: 彪彪啊。哦，
2: 哎，今天的这个法之意哈。哎。江建林。
0: 哦，江建林。
2: 对。哦，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偷心》呢。
0: 这是国语台语。
2: 偷心是国语吧？哦。啊是啊，台语的偷心。
0: 我就是张学友啊。
2: 嘿，我嘛不能当作张学友，因为咱今嘛什么歌拢会当唱啊。
0: 对啊。啊，这个你好贵，我买
2: 这
0: 个好啊。
2: 这是偷心呐。
0: 哎呀。
2: 是的啦。
0: 会记得。
2: 投票专线哦，
0: 哎，给你哦哈，杨哲的哈，
2: 对，杨哲的
0: 投票专线04-2338-0303，电话甲过起来最后
2: 五分钟哦，五分钟哦，电话紧卡哦，
0: 掌声鼓励。

0: 好、哦，哎呀，哎，咱这算法之翼哈，推派代表。
1: 对，这新歌呢。
2: 啊，你帅哥好。
0: 你有定定去陈世杰老师遐摔倒啊？
2: 有
0: 吼，嗯，哦，内行的呢。去你去遐摔倒几年
2: 啊？我过两年
0: 啊。我较少，我三十年前较少嘛。
2: 安尼你有个讲出来？
0: 安尼啊，无差啦，就是业界遐侪年啊，对，看面也知影几岁啊，对啊哈。你会家你厝，大家拢当年啦。
1: 现在你的面看，搁较老气啊，
0: 较稳重，较稳重。你是要讲的，做主持你是要讲的，不讲的。
1: 哎呦，哦好啦，是啦是。
0: 稳重，
1: 啊稳重，
0: 较定掉。
1: 是是是。
0: 那选总统落来是定掉的。
1: 你敢有要出来选？
0: 我是你假讲我无用嘛，我搭你电视台才无用着，无可能嘛。连讲了退休出来算啦。
1: 安尼哦，好不？
0: 哎呀哈，啊恁这本身在做什么行业？
2: 做物流业。
1: 物流业，哎，干咩？
0: 你是高雄人还是住高雄？
2: 我高雄人，来调来伫南投。
0: 南投，
2: 南投市。哦，
1: 物流业是一种。
2: 会使讲吗？
0: 会啊，会使讲啊。
2: 新竹物流。
0: 对啊，哎呀，当面使讲，你拜托个，迄一只孙悟空咧，迄只钓。
2: 对
0: 哦，啊，有鸟啊。
1: 伊即马新竹物流有只孙悟空吗？
0: 啊，伊那 local
2: 该 HCT。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哦，你讲啊明哦。啊！你嗰只柜台更小啊！NCC 呢，还算领导的啊，袂歹啦，这算服务业啦。
1: 哎，对啊。哎、欸，啊，
0: 你敢卖到上轨吗？还是无？
2: 哎、欸，无用的时候嘛是爱。
0: 安尼哦，你最好主管就对了哈。你麦克风爱叫我起来。你可能恁啊，你做主管，你讲话拢无压麦克的款吼。
2: 哦，拢直接。但电话就讲出去啊！
0: 啊，免麦克就马街边去啊，个麦克。
2: 我大作大，啊来咧画人啊，所以拢直接就画去啊。
1: 啊咧连单电呢？
0: 啊，你那搞地搞我台？
2: 无。
0: 是讲。

0: 我台他我台你你讲我台就是讲火车堵来要
1: 要要你要扣回我台
0: 扣回啊那样
2: 要上车啊，我爱拜拜的嘛，要上车上车上每一台车，系啊，
1: 在上开顺啊，
0: 基本拢电脑化吼，我一些我会条码吼，啊家己自动的分类，
1: 阿伯搞遐啦。那是那高端的一种产品
0: 开，要袂开啊？啊，无你拢跟你看，下一位哦，摸一下那样，来台中一件哦，当地一件安尼哦。
1: 不，我分会哦，把路线分出来。
0: 分路线哦。
1: 嘿，我那理会员会把路线分出来。嘿。啊，咱司机物流室来的时阵，他按照路线甲扣里面。
0: 哦，叫这条路安尼一条边安尼。
1: 对对对对，贵个贵个，安
2: 尼才会顺呐。
1: 足紧的，
0: 安尼哦，
1: 很快。
0: 啊对，基本上我摆十件啦吼，十件都一件要先上是，甲你摆好还是我家己去看都会较顺。
1: 拢摆好啊，
0: 拢摆好啊。
1: 系啊，单嘛摆好，即摆无摆单啊，拢直接伫种伫迄种终端机啊摆摆就好啊。
0: 所以伊是用地图来去摆啊，无因来查向前搞安怎？
1: 地址，因为司机做久啊吼，路线伊种在哎路线拢伊家己伫。伊家己写出来。
0: 哦哦，所以
1: 写出来拍入去电脑摆好。
0: 我即摆意思是讲。白的人是像安尼啦，
1: 白人是电脑
0: 哦，电脑电脑镜就对了，
1: 电脑镜
0: 好来啊，今麦咱五组拢唱完了哈，咱欢迎咱的两队队长跟所有的队员
2: 啊，
0: 这个丑媳妇还是要见，
2: 哎，公婆公婆揭晓嘞哈，
0: 来来来，该当安了哈，
2: 来来来，
0: 有什么信心不？哎，有什么信心不？这位西柱嘿，红队有什么信心不？哈，
3: 有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这一组有非常多。厉害的，包含我们这个童星出身的，
0: 嘿嘿人基本都没都是比较亲，是比老人啊。你这有信心？
3: 啊、我们这边有
0: 有老婆啦，
3: 有啊，有老人啊。
0: 你他都要小一年嘞哈。
3: 我们就跨书板书。
0: 哎呦哎呦哎呦，刚好位呢，跨书板书嘞，啊不是变喏。
2: 哎呀，那咱排队嘛，一个讲一个来。
0: 有你有老婆。
4: 谢谢主持人了哈。
2: 嘿
4: 啊，还有
2: 你莫个博爱哦。你莫讲讲什么，我给你投红字嘛，我给
0: 你
2: 哦。
0: 当我给奶奶，那书生你博爱啦，你生博爱做嘛。
4: 没有啦，大家多支持我们。其实我们唱得很好啦。
0: 对呀。
4: 哎呀，对呀，我们应该也有胜利的机会啊。
0: 这都不是唱了好歹，你听无？
2: 其实啊，你若讲你若讲高唱，我是感觉诶，两队真都很会唱哦，
0: 都很会唱。
2: 哪里讲真正是两队真的都很会
0: 唱。开玩笑，你这动作诶，周一先买要唱，罗大佑嘛是对吧？
2: 诶，你嘛穿
0: 白衫诶，
2: 对啊。
0: 罗大佑嘛是医生
2: 咧。对啊，对对对。
0: 对啊，甲因老爸讲袂瘾，
2: 袂瘾做医生啊。
0: 对啊，所以讲你甲罗大，你细汉有听罗大佑的歌来看？
4: 细汉哦，
0: 系啊，
4: 有啊，
0: 有受伊影响无？
4: 无咧，
2: 当有个做医生，
0: 趁钱
2: 也实在啊。嘿，啊，即马这年纪才出来唱歌啦。
0: 啊，你，
4: 阮姐已经弹起来啊。张洪亮。
0: 哦，嘿
4: 啊。
0: 莫名我就喜欢你，吼，深深地爱上你，吼，一条呢，吼，好啦好啦，哎，当作无话无想啊。来，啊，即马吼，来公布一下成绩哈，来两队到底分数，我们的揭晓。哎呦
2: 哦，
0: 差是输输啊！哎，
2: 今天红队今天老真侪人。
0: 哎呦，真够老呢，也都是摆下游那真够老啊！581票哈。
2: 哎，咱排队其实分数嘛是足高呢，
0: 是的，
2: 448票。
0: 哦，这个数以后四四发。
2: 哎，对，
0: 每场代志都有发。
2: 丢
0: 哦，所以这些号码啦，签掉啊，不一定会丢哈。咱先跟你讲清楚，估计若无丢，要讲久找冤家来哈。所以讲，总共这个节目就是要和大家哈以歌会友啊。
2: 对，
0: 后边你有那有小交换者无？那呀，系啊，大家做朋友啊。
2: 哦。
0: 连讲要嫁就找伊啊，系啊，要嫁会啊。啊，连讲要做公益就找因啊。哦，啊，你要去华联，咱就找伊嘛。
2: 哎，无重点是感觉来这参加这个安尼，有感觉有好耍无哈？
0: 系啊。
2: 有没有觉得很棒？
5: 很好，很棒。
0: 啊、
5: 感觉啊，就是来上过我们大力电视台，那种体验很好。很好
0: 哦，好啊，你赶紧就这样观众的。
6: 对，好，
0: 嘿，好，嘿，
6: 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唱歌。对，哦，
0: 唉。好啦，哎，动作我无招啦。
2: 好啦，啊，无咱家己招啦。
0: 反正哦，爱唱歌。李长辈也买啥哩？吼，也是咱这个主委啦，吼，也是什么理事长对吧？社区协会理事长对吧？来这介绍恁的社区有偌好，介绍恁的礼物偌好，来这免费来给你宣传，也是要存咧哦，法师意 哦，陈世杰，伊做幕后诶，
2: 对，
0: 伊伫现场，伊个人，我出面，你看嘛。

0: 这真的哈，低调了哈，
1: 低调低调。哎呀、
0: 啊，所以被做桃猫，所以法之意啊，整体造型呢？
1: 对，对啊，他做桃猫。
0: 哎呀、啊，他被做公益来垂像。
2: 当我们这个中心想要公益团队，
0: 你刚刚起来
1: 也团名嘛？刚
0: 刚你刚刚代班的哈。好了，来时间的关系，会记得要大家
1: 爱。蛋姐，我给我礼品呢。
0: 哦，还给我礼品哦。啊，无送就好啊，直接送个主持人就好
1: 啊。来啊，嘛是爱送点呢。好了，
0: 啊，你莫那唔对，嘿，
1: 这红队，
0: 红队啊，啊，不要紧啦，两个拢刚接贴啦，不要紧啦，无差啦。
1: 好了好了，
0: 反正那是形式上的呢。有啊，无嘛唔知啦，有啦有啦，一定有啦。
1: 有啦，拢有啦，
0: 拢有啦，拢有啦，哈。好啦，听讲大家个见面礼哦，光阴点那个卡起来哈，啊报名专属卡大力电视台，还是卡苏俊，还是卡博乐点位马科义哦，
1: 对，给
0: 你哦，每个礼拜六12点到4点现场 live， 我们这个红白交流战，
1: 等你来挑战，
0: 等你哦，
1: 来哟、哦，
0: 点那光阴卡、哦，
1: 下周见，
0: 拜拜。

是心肝头，煞有淡薄啊，唔甘啊，唔甘，即种的感觉，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来有上店面的玉华姐，我咧看无，拍报告感谢您啊！来，现在青春啊，李班长啊，哈、啊，干了呢，叶明大哥对林哥的香姐干了呢，玉华姐、陈金姐、玉云姐、秀金姐、玉花姐，我咧泡澡林玉姐干了呢，小美啊。

0: 来谢玲珑姐、秀玉姐、干了行业，还有我们的守春姐、美香姐、乔真啊、慧琴姐，还有我们的云英姐、叶明大哥、秋桂姐，干了呢美云姐、怀轩啊、志成哥、磊坤啊，啊干了呢的红脸的妈，干了呢怀轩呐，感谢啊森丽姐、丽儿姐、秀玉姐，感谢红脸的妈，谢谢。
1: 你要不唱这条唱红衣那条歌词啊？你唱那条音乐那部歌词，雄雄，我未记你有什么话。
2: 然后你雄顿在想，我说这句跟我唱。所以刚刚才会两个人都顿呆，就是在我想，这句我爱吗？
1: 幸福谁能给？
2: 啊我是要唱国语的台语呢，我头下嘛雄顿呆。
1: 你就台语的啦，幸福，我是幸福谁能给？你是幸福哪里找？你幸福红豆一吹。
2: 对啊。
1: 嗯。我想，这股到底是啥货？我想讲，你唱得啊？哎呀，啊你讲
2: 我来，你讲我。

0: 我有多大家咧刚刚个在
1: 想。你像你也唱塔迪安娜无？最后迄句我拢无唱。
0: 迄是你惊音准念袂对的问题尔吧？
1: 不是音准念袂对，是迄个。
0: 不然你是音准。嗯。
1: 不知道怎么唱。就是我只要有我
0: 合唱，
1: 只要是那个两个声塔做伙，啊那个歌词不一样，我得用可能用。啊，嘿，反正我，而且你唱和音，你也总讲你是唱和音，啊，我是唱主音，啊个我得唱并着唱
0: 和音，
1: 啊，你了解无？我得用拖机。
0: 啊，连讲我想要变讲我爱唱主，变哪爱和音，变唱主气安尼。
1: 反正你只要两个搭在一起啊，我就不管你是主音还是你是和音，我让我和你有音，哎，了解
0: 无？你那咋和音完呢？
1: 啊，因为我们，
0: 所以你就靠怪哦。
1: 我们有。我努力听对方唱。
0: 哦。嗯。你讲像无人无听对方在唱。
1: 很多人都不会唱，听对方唱啊。
0: 啊，没有唱怎么合唱？
1: 我告诉你，真的很多人就是唱他自己的，我不骗你呐。
0: 啊，这样怎么合唱？对啊。
1: 真的啦。
0: 不然为什么这样叫合唱？
1: 很多人唱，你像我讲实在，就是你在唱歌。嗯，好，我你在独唱的时候，我也是很认真在听你唱。
0: 我也会听啊。
1: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那种听，就是你虽然你是独唱，但是我还是会认真听。你像讲你对唱了较好，对唱了无好。哦。哎呀，像那西瑶，像那西瑶唱的那个，够陈醋哦。哦。去了第一段跟第二段还不一样呢。嗯。
0: 那是你。你
1: 本来你
0: 有要听，你是你有要听啊？无迄位了吗？
1: 啊，本来
0: 你都直接关掉啊。
1: 我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0: 哦，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我们不用管他们到底听得懂啊，听不懂。很多人只是觉得好听，但是他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好听。我不骗你。哎呀，我们就是
0: 要听，不要听啊。其实基础大概听的东西，就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以。好听度加你有介意无介意啦？
1: 对啊，
0: 你看细节就是爱个另外
1: 细节，拢我们自己
0: 听个较。
1: 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咧。啊不，我买单一个，我买单卖车层次啊，我买单卖旧层次出来你听啊。嗯。但是我们会觉得，对我们自己过不去。对啊，我们唱歌的时候呢，
0: 因为我上惊的就是安怎，因为咱。大家爱唱歌，你唱歌会疲乏，然后没有，我是说怕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你大家唱啊，唱到疲乏了，你就歌你个唱了袂完整，所以我拢督促自己，除非迄真正讲我着真正都无落来老歌啦，一寡较长远世界的老歌，一寡真正无熟，那个另当别论。其他的我尽量我都唱好，我就会唱好，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啊，这是属于家己的物件
1: 啊。
0: 我会感觉就是尽自己能力去把这首歌唱好，是对自己的一个原则。嗯，哎呀，因为我嘛就惊讲唱，逐工唱到啊疲乏吼，恁听起来迄感觉就阁无同款哩啊。啊，我搁加唱歌，搁更加无可能安尼乌白唱
1: 啊。对啊。嗯。啊，所以这唱歌的东西哦是。板底深坑啊，就是说你学无止境的，对啊，你安那二还是有你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到现在，虽然您感觉我两个可能算做够唱的，啊，不过我们到现在，我们两个还是在学习。
0: 其实我嘛在学呢，你讲我敢唱歌的一点，我较厉害嘛，无一定，因为反正吼，我拢甲学生讲，你若即句，你若感觉会当加物件，你就加，啊，那你若加会去。影响到后一句的，就是代表讲你加的这个物件叫累赘就不行。
1: 对。
0: 哎，反正他们自己也会，明明我这里教他们是没有转音，但是他们会自己把它加转音。哎，你看，这就是一讲唱的不同款。哎，这个那会使，我咱 QK 用。
1: 对。
0: 然后教学相长就是安尼啊。不是讲我做老师甲教，我得一定看到。
1: 尤其我讲实在，我甲嘉纯做伙做以后，进步很多。
0: 有。
1: 我真的觉得我有。因为我以前唱歌不会，怎样讲？
0: 这么严格？
1: 不是说这么严格，我
0: 这么认真。
1: 我对每一首歌都很严格，但是我那个外口气， 不是开口，是口气。我的口气没有那么多。
0: 哦，
1: 没有那么多。所以

0: 要一个开口的，嘿，那个开口啊，了解无？
1: 哎，我咧讲的就是口语化，
0: 对，
1: 口语化就是半讲半唱，我咧讲故事，但是我是用唱的，互你听。
0: 哦，安尼了解吼。
1: 哎，
0: 你去听啊。
1: 因为张某，我们朋友有咧，我咧开讲，我咧讲，伊讲，他也有发现，我现在唱歌又有不一样了。
0: 一定会的啊。
1: 哎，因为我们自己就会一直琢磨说，哎，你要继续
0: 歌，到底怎么样会比较好？
1: 嘿啊，有法度唱甲原唱小可无同，但是原本的味同款爱有滴咧。但是就是会去想讲，哎，我会当搁加啥物物件？
0: 对啊，
1: 就属于自己的啦。
0: 对
1: 啊，我朋友讲，哎，你现即马嘉纯咧唱嘛，搁加较无同款啦呢。我自己也有发现，
0: 就是
1: 掌握度会变好啦。
0: 嗯，哎，
1: 掌握歌曲的那个情境会变好啦。以前我也是说我唱啊，
0: 像我有当时啊，一条歌，那个第一遍跟第二遍跟第三遍，有很多地方都唱不一样的，啊，有些人可能听不出来，
1: 嘿，
0: 啊，但是我对我自己交代就好了，
1: 对啦，
0: 哎呀，我至少要把歌唱，因为我们只剩唱歌的功能嘛，对不对？我们就不会卖东西。啊，如果你歌又唱的又没有认真唱的话，那谁要理你呢？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们只有唱歌的功能。
1: 没有，现在还有多一个功能。
0: 啊，不，什么功能？
1: 体雄。现在体雄可以很老体的很久。
0: 哎，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都一直觉得说哈，哇，当主播好厉害，一直讲，啊，买那个啊，他们都有那个很多事情，就是。都可以
1: 很讲那种很多很多代志，
0: 对，拢遐侪话人啊讲讲，哇，好主当主播好厉害，我一定不要当主播。可是自从跟他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当主播
1: 搭档啦，做
0: 哎
1: 搭档，
0: 你一定要这么计较这个字眼吗？
1: 哦，当然哦，有的很敏感呢。哎，我就敏感没，我都搭档嘿。
0: 但你咱那迄个搭档上久吼，咱上讲咱听阿婆。
1: 哎，我就要讲哎，好多哦，就奇怪哦。我不管跟谁哦，我不管跟谁哦，就一定说，哎，你阿公哦，还是哎，你两阿公好不好？
0: 无啦，迄落你像佩妮甲迄落小刚啦嘛，当作因是迄落男女朋友。
1: 哦，男女朋友，对啦。
0: 啊，唔是安尼哦，代志唔是讲人想遮简单咯。
1: 好啦，我拢无。无啊，
0: 伊有伊的翁，吼，
1: 啊，伊有伊的七啊，
0: 吼，对，安了解吼。
1: 哎，七啊，几落个安尼啊？
0: 无啦，无啦，我老几落个。
1: 啊，
0: 阮七啊，阮迄落，阮小姐尔。
1: 对啊，啊，一个正宫，一个剩的，唔知。哈哈哈！迄落不便多说啦，
0: 哈，不便多说，
1: 不用多说。
0: 来来，我们公开分享，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你每次他讲到你就赶快转掉呢，奇怪嘞！
0: 当然要转掉啊，这叫硬转。
1: 没有，我才要研究说，你公鸡今天你到底是卖多大号的？
0: 五 L 啊，他那个胸围有128公分呢。
1: 哇，你若讲五 L 穿伫我的身躯，
0: 哪里看不得？
1: 囡仔穿大人的衫。
0: 我本我得今天衫吼，无小心我个。就是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很喜欢，啊，然后我就给他点啊点啊没不啊看了家啊哎看了家嘛个个店了啊个拢两年拢卖掉，
1: 但是不同家，
0: 不同家，啊哥哥我想讲啊安尼买两年不要，我想讲啊无改另外一件。你那还给于中杰
1: 因儿子
0: 穿，
1: 哎，但他儿子应该不会穿那么花吧？
0: 管他应该不知道他
1: 穿多花，
0: 穿多花，好看就好了。
1: 对啦，你
0: 觉得这件衣服超好看的，
1: 出去剃头会让穿在较舒服、开了
0: 又亮、
1: 轻松的样子。
0: 其实我买4L就可以了，我觉得好大件。可是这样穿很舒服哎，超舒服的。
1: 因为我嘛不几盖啊，我就在犹豫一套衣服
0: 啊，
1: 然后我在犹豫的时候。我的想讲，因为一件哦，就是好像600，就是一套啊，一套600多块。然后我就是想说，要吗？要吗？
0: 一套才600多块，你也舍不得买。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说要吗？然后
0: 一只猫那么贵，你都买下去？
1: 没有那个，哦，啰嗦，就没有啊。我在想说，哎，我要不要也买一套给我朋友？ 啊，我就自己在想说，要不要买？啊，怕他喜不喜欢？因为我们要穿一样的嘛。嗯。

0: 啊，我想嗯，伊唔知卖无，然后我好，我想啊，没关系啊，我就先下一套回来，先穿看看 ，O 不 OK？ 如果 OK， 我再买这样。嗯。结果殊不知，我结了这个单之后，嗯，我去看前面的订单，我已经下了一套了。所以我实际真的买了两套了，就跟你一样啊。
1: 因为你喜欢的就是喜欢。
0: 对，因为那啊，我就想，嗯，当下迄种是讲，是我迄阵那一间，迄阵已经结单了，但是我无发现讲，我其实我已经定了。然后后面就是啊，搁吹讲看嘛，有其他的衫刚买无无，搁吹吹吹，又搁滑到这一套上，到底要不要买？到底要不要？到底要不要？反正自己在那边打劫，要不要？啊，好啦，搁骑了，搁加入购物车安尼，结果殊不知我头前已经结一个了啊！
1: 我是因为我已经收到这领，我才知影我搁有订一领。
0: 那个，
1: 我是已经因为我
0: 你想讲嗯，都还没收货，为什么？
1: 因为我这一天还要买那个叫什么？那个鞋垫。就是那个一楼的
0: 增高垫的垫，
1: 不是啦，不增高啦，一楼的，就是因为那个你列列
0: 鞋底啦，
1: 鞋列一楼那个，没人我嘛，
0: 鞋垫啊，
1: 鞋垫的垫啊，
0: 会来带，会来带啦，
1: 来带伊那个会，那因为我发大裤对不对啊，穿的伊拢会，
0: 六岁，
1: 就是会那些有磨到那种就是会起起的垫啊，哎，啊所以我就买鞋垫那块。啊！伊多好一间毛毛咧卖这個，啊！怪我就直接都下单了。哦。啊！下单了以后，因为那个第一这个画面是停留在鞋店那里。
0: 哦，对。啊、
1: 所以我不知道
0: 里面还有暗藏了一件衣服。
1: 暗藏两件衣服，而且我这两件，我就是重复买了两件。
0: 阿呆，所以你等于是这两件。对啊，
1: 嘿，
0: 嘛两领，
1: 啊，
0: 一模一样的，
1: 就是买
0: 了，两斤，
1: 两斤，
0: 啊，你比我较奇葩，你有法都同样两件分两家结单，
1: 对啊，哦，而且都只有这两件哦，
0: 那你就是独爱这两件，你才会两边都下同样的，
1: 因为我觉得这种衣服就是。比较卖宽，这么暗沉。
0: 哎呀，较亮了。
1: 哎呀，卖一楼，你咱底下台上不要穿的那么暗沉。哦。所以我拢改标准工，尽量卖穿黑的。
0: 我今天
1: 伊的衫内底全部拢黑的。
0: 无啦，有咧改啊啦。
1: 有咧改啊你？
0: 有咧改啊啦。
1: 因为伊的衫，唔是一楼，伊黑的足侪，还怪了一点嘛白安尼。很多、啊、很多都是这种衣服。
0: 我就说不要啊。
1: 不是，我就觉得胖就胖了，我们就是胖，怎么样？不行吗？
0: 啊，我想要显瘦一点啊！
1: 啊，胖了我们就要穿好看一点，不要一直要显瘦干嘛？我们就是胖了，还怕还要显瘦啊？就是你是瘦的才要显瘦啊！我们胖的干嘛要显瘦嘞？讲爸心眼，
0: 够毛样哈！
1: 啊，事实上就这样子啊。那我们就是胖，怎么样？
0: 你有比我胖吗？
1: 对呀、啊。
0: 哎，两百块两个独裤的才高棉皮的，就加咱两个尔。
1: 啊，我们吃的那么多，哦，嗯、啊，把我们养那么胖，那、嗯啊、你要嫌我们胖、嗯？我花这么多钱吃那么多东西，
0: 我们吃的很辛苦。
1: 对呀、啊，我们也吃的很辛苦。
0: 我维持要这样很辛苦呢，我很努力的吃呢。哎呀，我运气特了，一导游讲哦，他在减肥，他现在太胖了，他在减肥，他在实行168。就是吃，就是
1: 那个八个小时吃东西，那个16小时不吃东西
0: 都不吃嘛。我说、嗯、哎呀，你落伍了。伊讲啊，怎么了？我说嗨、哎，我都嘛吃16个小时，8个小时不吃而已。伊讲哦，你们台湾人比较厉害。对啊，无讲无人笑啊，对不？
1: 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我啊，其实咱就大裤啊，你又穿了那，你要显瘦干什么？哦、你要显瘦干什么啊？就算你显得瘦，还是胖啊。所以你有显瘦，靠不显瘦，不是一样吗？
0: 所以呢，我们就是得，
1: 你那个是要胖不胖的那个才去显瘦。哦，像伟人就是迄落要，就像讲，迄落啊。他166，他170公分，嗯，啊，他有那个，他有75公斤，啊，他就是要胖不胖。

0: 要瘦又不瘦那种，他才要去显瘦，啊，我们又不用，我们就是胖，怎么样？
1: 那两个属于就是女生界跟男生界的 everyday 啊。因为哎嘛，你嘛无讲足悬的啊，俺两个是 everyday 啊呢，高水啊，我两个较高水啊。
0: 啊，无变啊。
1: 对啊，
0: 啊不就胖了啦。从
1: 身形就安尼啊。
0: 啊，这身形啊，无变啊。我嘛无想要遐大颗啊，伊特别大颗，
1: 我
0: 哪
1: 对啊，只是我即摆瘦得较会使咯。啊，不过迄哦，我来，我这个也无时间了。我讲一个笑话，迄入境回来的时候，在那边韩国要进去，是毋是拢爱查验那护照？
0: 护照啊，
1: 哎，护照诶。咧摕去哦，因咧当地的检查的人安尼搞，看足久的了。
0: 伊是看你目睭是哪遐大粒嘛？是
1: 看足久的了。
0: 你是修片修太大了，伊个咧个看足久。
1: 没有，因为那个护照是十年前。
0: 啊，十年前你圆的对啊。
1: 哎，你说我上大课的时阵。
0: 你不要讲，是不能瘦吗？是不能瘦下来吗？
1: 你说，我比较强，比别人搁较久，因为一直想，这护照都这大块面、这大片安尼，啊，你有啥物本能啊安尼？因为我搁化妆啊，一直搞我看安尼啊，到尾我摕予阮朋友看，我讲无咧嘛，头我搞看这久，伊讲安怎？我讲你看，笑死！大家看着我的照片，伊讲啊，你哪咧？
0: 那明天公布一下那个照片吧。
1: 不行。然后我讲啊，家仔，我咪倒好，我即个回来就要换护照哦，安尼就可以换照片。然后其中一个姐姐伊讲，嗯，迄阵你讲化妆有啊，有化妆啊，哎，你有画眼线吗？有啊，有画眼线。我讲你注意看，迄是夹伫肉内底。一般个最爱眼线是藏伫个内底安尼。
0: 欠扁。
1: 啊，你看我们就是我们胖的胖的可爱，我们家己消遣家己，吼大家带大家快乐安尼哦，大家刚才看到我的护照就笑啊，夹夹叫。
0: 我之前拿身份证给他看，人家我跟他说这是我那个是哎，迄阵是几年？我看卖啊，我袂记得啊。
1: 你怎会骗出来啊？欸，你去塔钱有较大塔哦。
0: 这是1997年的照片。
1: 1997，哎，1997，哎，19年前呢。
0: 哇，咱今嘛几年？
1: 哎，不知道，不是。
0: 现在是115嘛，九十七，18年前呐。
1: 18年前啊。
0: 老师，你要不要 take 一下？
1: 哎，俺哥爱炸嘞。
0: 唔免啦，我手会炸嘞啦。
1: 哎，你遐炸嘞？哦，好圆哦。啊，不过我，
0: 老师，
1: 老师
0: 来 take 一下好不好？
1: 我刚刚一转开很倒哟。
0: 一转那，这是有修过片的。
1: 哎，我觉得
0: 这个可以照吧？
1: 可以的，你把那个
0: 我的身份证可以照吧？
1: 嗯，反正照片因为他有把那个挡住了。啊，不过你卖叮当。
0: 我肯个家伙啊！阿婆，我手会一直叮当。
1: 好，好，伊较好了诶。对，伊那时候虽然比较胖，但是他很倒
0: 哦。也要不啦？
1: 没，伊抓那个叫哦，可以。阿姆哥，那眼睛看，感觉不没有很像你哦。
0: 因为那时候比较胖啊，迄阵130几公斤吧。130几公斤呢、
1: 啊？哦，那时候啊。哦，
0: 130几公斤。
1: 哦，好了啦，有看到了。
0: 有看到无？
1: 有看到。有看到就好了。
0: 对啊，这97，因为97年焕发的嘛。
1: 啊、所以我们的往事哦，真的只能回味，不要再回去了，太可怕了。
0: 没啊，这卖要叫我肥到130几，不可能啊。
1: 我已经80多了。
0: 我之前好像还胖到110几。
1: 我那时候80几。
0: 没有，我是说来大理以后，还有最高好像我胖到110几。现在又开始瘦下来。
1: 大概礼拜大理的初期都会变胖，因为我也是。
0: 伙食太好了。
1: 对，三不五时都有东西可以吃。

0: 哎，今天我打来头一下，个还好。啊，你著过一年了，都呜，我著捧起来。你怎啊个又回到七十几那时候？
1: 真的、哦。
0: 然后就这个为着迄个单曲，这个呜救援，然后单曲发完就呜个转来。所以有陪伴我从来到现在，可能就在爸爸妈妈拢看安尼。
1: 你啊，所以我们只因为易胖体质，哦，也不要怪我们为什么胖，你该不？好了，欢迎收看的《青春百里百里》，
0: 欢迎小
1: 林，我是冯林哦，
0: 我是苏文哦。
1: 好，那你今麦来唱歌，无去无个时间啊。嗯，真高位，
0: 跳歌了哦。

0: 欧爸欧妈，守春节，金娇姐，娟如姐，广东哦，让你也听耶，美惠姐，还有瓦蒂啊，家珍姐，阿叔妈妈，吴芳妈妈，
1: 多多伦哥，
0: 吴珍姐，怀萱姐，
2: 康顺爸爸，
0: 乔珍姐，怀萱姐，
3: 本来要生路啊，你我怕婆啊，跟你共夸中哦。来，神路啊，来啊、哦！那姑姑哦，欢迎淑珍姐哦，是整个丽君姐、美惠姐、金花姐。

来切的是我家丁水爷，二个人的玉花姐、金娇姐、怀轩、玲珑姐、秋莲姐、美惠姐、墨子大哥、大嫂、瑞东大哥、一斌大哥，还有我们的郑妈妈、玉花姐，跟咱的神路啊、淑华姐、爹、彩珠姐、瑞林哥、李湘姐。

0: 来谢金城大哥，还有我们松天啊戴有力的锅，阿甘兰的金花姐、光阴姐，还有我们的秀玉姐、墨子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淑芳姐，你也乖蛋哦哈。美惠姐、小美啊，个亨尼啊，个那里的秋莲姐、谢堂姐、郑妈妈，干啥？
1: 谢谢。
2: 哦，今仔爱你又要啥？又歌。嗯。哦，啊，你也总讲歌名，像我讲实在，我歌名我嘛记袂掉。嗯。啊，所以你也总讲歌名记袂掉，无要紧。嗯。唱两句就好啊。
1: 有。
2: 唔免唱个三句。哎。哦。我今天你唱了三句，人可以走。啊，
1: 对
2: 不啦？
1: 好嘞吗？好嘞吗？
2: 唱两句的。哦，第一条就拔啦，就是拔啦，就对啦。伯乐哥的歌了。

0: 对啊，巴拉瓜，摩洛哥瓜，来，请下音乐，停。你根本就巴拉的瓜，摩洛哥的瓜，啊，你更唔知啊？
1: 九秒，九秒。
0: 嗯。
1: 哦。
0: 哦。
1: 哦。
0: 嗯。嗯，啊，水牛挂掉。哎，你哪唔知道老师？repeat 讲听一届，
1: 重来，
0: 重来，嘛嘛嘛嘛，安尼的，停，欸，啊，土豆林，你是迄落，你是迄落来乱的就对啊，来哦，咱你香姐，
2: 无烟灰，
0: 无烟灰哈，答对了，
2: 答对了啊，
0: 啊，你有没点歌？
2: 有，接到哦，
0: 礼拜有烟无？
3: 水给我挂掉，你在观看啊？
2: 嗯，
0: 好，老师请下歌。好，这个。

0: 情。奇怪，哪有一个人知影呢？
1: 系啊，
0: 这遮尔，这，阮一家顺拢迄个选爸爸的歌，互恁跳呢。嗯。
1: 哎，斌爸爸。
2: 哎，两位好。
0: 啊。
2: 迄个红林。
0: 哟。
2: 你唔好讲你大哭，爱讲你好啊生，好啊生。
0: 好啊生哦。好
1: 啊。啊？什么意思？
0: 我降宅就对了。
2: 哎，好，卖讲你大哭。
0: 我降宅的。
2: 我降宅，我好啊生。安尼恁母啊较对答。
0: 我大哭大哭，你惊？我唔咧惊怎样？
2: 无啦，你做领导啊，像我有感情啊。啊，恁两个遐个拉，我地拉拉拉拉，人你都来啦。我知你只要搞只酒杯情啦。
0: 哦。
1: 爸爸你厉害，你个人家己坐转来。
2: 我哩得啦，啊，咱来唱两字的得啦。
0: 啊，两字啊。
2: 蜜好，
0: 蜜好。哦，哎，我家属就好唱，你。
1: 阿妈呀，努力哟。
2: 两个拢爱唱啦，恁两个。哎，啊，恁奶奶啊，你开不较饲啊？啊。
1: 咱无饲。
0: 我有饲啊，
2: 无。恁两只奶啊，不较饲。
0: 一只奶啊。
2: 两只啦。
0: 对，两只。
2: 迄个啥物人啊？迄个家属一只，你一只，哎，我咧讲啥苦啦？
0: 好奇怪，秋叶姐今仔无咧看电视，我袂哪拢唔知，哪有可能唔知？
1: 哦，不然他都打第一个的。
0: 对啊，起码学一首歌，唔学拍手哦，得吗？
1: 嗯，
0: 直接拢唔知哦，夸张哦。棒棒
1: 棒！土豆人哥，土豆人哥，你唔该，吼，你看。大家拢爱用念，我才要开，真正是。
0: 停！啊，人讲，那我拢家姐人知影呢。哎
1: 呀，
0: 哎呀，土豆林。
3: 啊，土豆龙哥，爱过吗？
4: 林俊的风，心事是何事？
1: 你还趁机会唱歌呢？哈。
3: 对啊。哈哈
0: 你以后恁祖囝唱多厉害，卖唱。
3: 你
1: 肯定了还在吗？

0: 三支而已，
1: 对啊，
0: 三支而已，我爱过妈就四支了，
1: 哦，我爱过啊，哦，你啊，哦
2: 哦，你跟你暗示，你搁听无？真正是无才，咱才有默契着，必须的。
0: 好啦，好啊，你要想
2: 要咩点？
1: 同款三字的，几条单？
0: 几条单哦？哦，礼拜唱哈？
1: 拜
2: 拜一，
0: 拜一咯。啊，恁中间礼拜无滴啊？
2: 没比赛，
0: 没比赛。哦，哎，啊，礼拜一，
1: 拜拜。
2: 哎，听。
0: 哦，好好，拜拜。好。哎，这条跟那个我爱过没有关系哦。
2: 真的吗？
0: 嗯，伊第一句就我爱你。
2: 哎，那你念你们讲啊，个怎样嘞？
0: 来哦，请下音乐。
2: 下底卡。你又忍不住了。
0: 好，停。来，神路啊。
3: 粉碎星。
0: 你想要怎样？
3: 啊，我爱你啊。啊，就这条歌呢，无是啥。
0: 哦。
2: 难搞安尼。
0: 好啊，你来拜伊唱哦。
3: 拢会拜啊。
0: 你来拜即卖，伊就无咧，伊就啊就了。
3: 我你来拜起拜起。
2: 拜伊唱哦。
3: 嗯。
2: 啊，买啥物歌？
3: 一剑望天涯，
0: 我等下你洗落去，再见，拜拜。气死我！老子是锦下哥。陈立人。
2: 哎，你哪一天的话，你唱？
0: 灯光，
2: 红酒王啊！
0: 红酒王我也能唱啊！
2: 会
0: 啊！
2: 会
0: 啊！我也袂晓唱。
2: 我你礼拜你来唱。
0: 因为有你伫我这边唱啊！我之前甲别人做做咯，我唱。
2: 我写一个，
0: 我来塞落去。
2: 好哩，停
0: 停停！哎，这妈妈你是来乱的，还是真正会晓？啊！妈妈，你忙个生电话哦。
4: 刚三米哩。
0: 刚三米
2: 哩。妈妈，你来乱的哦。
0: 你只在来乱的哦。再见，拜拜。
2: 拜拜。今晚不是电话。金楚大哥。
5: 红林家哥你好。
2: 你好，
0: 你有什么歌？
5: 地呀，温呀，命呀。
2: 啊，是啦。
0: 好啊，你礼拜有闲无？
5: 有。
2: 好。
0: 嗯，什么歌？
5: 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
0: 哦，该征求老婆意见
2: 了。哦，那好啊。啊？
5: 就这条。
2: 就这条。
0: 哦，好，没问题。
5: 啊，谢谢。
0: 啊，你这听无就对了，该征求老婆意见呐。
5: 无啦，啊，你嘛是同款。啊，啊，这是唔像我足听的。哎
2: 呀。
0: 够听，大家都给起起来，塞哩塞哩塞哩。
2: 啊，你就是听。
0: 怕人就听。
2: 啊，谢谢啊，
5: 拜
2: 拜。
5: 感谢。
0: 请下歌。
2: 笑什么？
0: 你认真啊，擦手指啊，所以塞嘴。停停，停停，停。
2: 咱两个就
0: 做啦。我讲，小月姐，你是哪？你打转过来呀？
6: 不能留住你。
0: 等，你是打转过来呀？哟。
6: 无啦。
0: 啊，要头前去去调，那分不了。
6: 都乡用歌名，想袂起来呀。
0: 啊，你要唱两句啊，就好啊。
6: 无歌词，袂晓唱啦，爱有歌词啦。
2: 哦。
0: 好啦，啊，这条什么歌啊？
6: 能不能留住你？
0: 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6: 星夜的离别。
0: 星夜的离别。礼拜天唱啊。
6: 好，谢谢。
0: 好，老师，
2: 拜拜。
0: 来，请下歌，最后一首，最后一首。来。嘟嘟嘟嘟。停。
2: 噔噔噔。
0: 哎，玉华姐，是了，你没有得头前这条。
2: 哎呀，你我等你。
0: 这条歌。
2: 我再刷来只哦，安尼就好啊，无去存。
0: 我今天后边后边要点歌，后边没有要点歌了，不用再点，
2: 不用了，我的歌都。

0: 回了有那么多了。
1: 哦，嗯，哎，王灾哦，老师继续。这神路还晓，哎，泳衣姐来啊，好，停。
2: 泳衣姐，
1: 啊，泳衣姐，
3: 喂，故乡的，哎，故乡的地道。哦，
1: 我们那个泳衣姐是国语人，嗯，所以她讲，
2: 嗯，讲国语，
1: 嗯，讲国语，
2: 是吧？
1: 啊，你要听什么？
2: 答对了，答对了，
1: 答对了，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3: 自拍，
1: 自拍，那礼拜天呐，啊。
3: 好，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好。没时间啊，好，来，今天来听歌哦，来听歌。
4: 来用咱 KO 的美华姐阿母的手，那谢谢春菊姐、彦明大哥、雅茹姐、怀萱姐、秀琴姐、阿姑姑、瑞林哥、丽香姐、玉花妈妈、素清姐、美惠姐。阿树妈妈。

谢谢锦龙大哥大嫂、金美妈妈、小梅姐、素贞姐、月华姐、董董哦、汉丽丽、国中大哥、薛糖妈妈、方玉姐、守春姐。

谢谢齐飞姐、芷贤大姐、美香姐、春菊姐、素珍姐、易珍姐、乔珍姐。

0: 谢谢梅华姐收到掌声哦。谢谢严丽姐、金娇姐、郑石大哥、庄文杰、燕珍姐、锦心大哥、郑妈妈，谢谢大家。
1: 阿美华就该拍破阿无，有吼，嗯，好，有乖，来收听啊，我哩哦。
2: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头等着我。来，这个琪姐的姨阿贵呀，春菊姐、秀月姐、红脸的妈、玉花姐、金娇姐，和你秀琴、秀琴姐跟呢康盛大哥、出庭的丽香姐、守贞姐，还有我们的盛佑大哥、义志大哥、平妹姐、小美，还有我们的亨妮、蚊子姐、齐飞四姐妹、永一姐。

天涯尽头等着我，在天涯尽头等着我。来，谢谢，哎，收听我发博啊，哇，收听我玉英姐，还有我们的春菊姐、瑞东大哥、子贤姐，刚才小龙姐，欢迎呢。

0: 先听。
1: 来哦，咱土城美惠姐恩平之暖，玉华妈妈、玉英妈妈、林玉姐、素心姐、玉华姐、邓丽君妈妈、阿姑姑，来美惠姐收到。

谢谢丽满姐、圣佑爸爸、春菊姐、丽娇姐、丽英姐、丽莹姐，哇，怎么这都好像哦？谢谢大家的掌声哦！怡燕爸爸妈妈、玲珑姐、金美妈妈、黄水妈妈、文子姐、阿布阿宝、佑生大哥。

0: 谢谢平妹妈妈、秀芳姐、瑞东大哥。
1: 来上店没嘞？秋南，哎，咱的玉玲，玉玲姐，泡泡啊，我玉玲。我咧看无泡泡啊，还有秀芳姐，你三年无来啊，共卡汤啊哩。啊，刚才那一个敦德大哥，还有我们的瑞林哥、丽香姐、雅茹，刚才那苏健啊、阿素姐、宝燕姐。

来，谢谢阿素姐、平妹姐、子贤姐、宝燕姐，跟恁的收听啊，还有碧云姐、阿素姐，跟恁秀叶姐，万的哥万的草，拜托你，还有。

0: 来哦，今麦来点两条吼，两条就好啊。
1: 谢谢哦，感谢大家捧场。
2: 还有
3: 一二三四，
2: 还有几首？一二三四五四五，
3: 马上两首，
2: 两首，反正
3: 一首合唱，
2: 一首合唱好了，点一首合唱，
3: 一首合唱。
2: 哎，宝燕姐，你要点歌啊？就要拍婆啊？
4: 我看你两个婆子。
2: 宝燕姐，你要点歌啊？拍婆啊？
3: 拍婆啊？你在讲话？
2: 哦，那你拍婆啊？哦，再见啦，拜拜哟。来了呢，春菊姐。
3: 春菊姐，
5: 光临，嘿，嘉诚，午安，
3: 午安，
2: 午安，午安。哎，
5: 光临，我请问一下哈，罗时丰的，哎，蝴蝶，哦对。
2: 你是说会不会唱是不是？
5: 对对对。
2: 没关系，学就好了。
5: 哦。好，那我就等你学好了。
3: 好，
5: 好，
3: 很好听，
5: 谢谢谢谢。好，拜拜。
2: 哎呀，哎
3: 呀，男生，谢谢。
2: 来了呢，的香姐。你点何唱好啊？
3: 香姐。
2: 想起听着会
6: 合。嘿，您好。
2: 嘿，今日什么歌？
6: 哎，小号。
2: 小号。好好好 ，OK， 好，拜拜。
3: 礼拜唱啊，
6: 拜拜。
2: 礼拜唱啊，好，拜拜。哎，两个就好啊。那个阮菊姐，你去那个唱吧啦。哦。

0: 恰恰，谢谢大家，俊宏大哥、薛唐妈妈、春金姐、玉云姐，来了，阿伯要唱歌了
1: 哦。女娲公给你唱歌啦，甭讲啦。

转。来，现在宝玉姐哦，再来桂清姐、香姐，再来林昭姐、李小姐，再来呢蚊子姐、玉华姐、秋爱姐，再来呢顺安大哥、胖妮耶、美惠姐、子贤姐、我们的丽姐宝贝、蚊子姐、燕敏大哥、彩惠姐、千里姐、玉华姐、文。看到呢，美惠姐，啊，那就等了。

0: 感谢吴芳姐，哦，顺南大哥，还有素贞姐、美惠姐、瑞东大哥、奇怪路公大哥，那我们再过来发包，把丢过。秋爱姐、小吴、蔡小姐，今天的口嗓，今天的运动回来啊，哦，你今晚弄阿基的健身工厂运动，
1: 哦，袂歹哦，讲很好啊。
0: 淑珍姐，来哦，鸭灰也是草
1: 哦，是草，
0: 是鸭灰，不是草。
1: 珍妮姐、玉琴姐、玉慧姐、玉花妈妈，够玉宝，玉雪妈妈。阿胖姐也好。

秀芝节、玉慧节、巧珍节、桂清节、蚊子节、红玲妈妈、金淑姐、素贞姐、正慧大哥、碧霜姐、顺安大哥、美慧姐、邓丽君妈、金线姐、寇桑、景龙大哥、大嫂、敏昌大哥。

0: 谢谢大家的掌声哦。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

0: 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滴出来的跳舞的恩强哦。这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3: 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好，你烤烟肠上好吃，你甲报出来，我不过来。
0: 你不过来，你好好吃是好好吃。
4: 我吃真好吃。
0: 你捌买过
5: 无？我买几啊摆。
0: 哦，啊好吃无？
5: 好吃，
0: 真正好吃哦，
6: 好吃无？
4: 哦，好吃，足好吃。
0: 足好吃哦。
4: 哎呀哎呀哎呀！
6: 我两个比较爱吃吼，做一人唔捌吃过啊，伊真正当作阮在做手哦，恁看，真正好吃。
4: 哎呀，啊我今仔都还袂看你讲要卖偌济，要迄落咧，啊我讲先甲你见证一下，啊唔过是，哎恁敢袂食了伤久？
6: 无好笑啊，笑啊！
0: 我今天讲吼，我今天有诶，阮即两家做一个阿姐甲我讲吼，讲伊买阮的烟肠等于包肉粽。
1: 哦，安尼吼。
0: 诶，伊讲吼，伊一粒肉粽阿姐，伊一块烟肠切做三层，啊，啥包咧肉粽阿姐，讲最好食，讲最好食。啊，有两种口味嘛，有高粱酒诶，啊嘛有即个有这嘛有即个鲱鱼软诶，
1: 对吧？
0: 伊两种拢甲包吼，真好食。啊，现在我要甲恁讲吼，即摆端午节即要到，啊，今年我著无卖肉粽啊，为啥无卖肉粽？因为吼，肉粽实在是足歹处理诶。肉粽每一个人吃的口味无同，北部粽、南部粽哦，所以大家吃的口感拢无同款。
1: 啊嘛，拢起价起价。
0: 系啊，肉粽基本，卖讲起价，烟肠嘛起价，即马猪肉你看一斤三层200几块，哦，一斤三层200，啊，这所有物件起价，唔是管你起价尔。本来要来我讲哦，今仔卖起啊，拄好我公司咧做周年庆活动哦，啊，甲我斗支持者。所以今仔日恁若买得到烟肠哦，就是上佳上的一摆啊，因为咱即马阁有买千送百吧。买一千个送一百，买两千个送两百，所以这个会当累积，比平常时更加俗。照你讲是比平常时更加贵啊嘛，对吧？烟肠因起价起价呢，肉起价呢，所以今仔日这档烟肠会使讲是咱有史以来，我卖这卖到二十年啊呢，二十年前的这个介绍啊，哦，到今麦个这个介绍，表示啥？表示咱真正吼，拢徛在消费者立场上替恁去想。我先来切一块啊，这个鲱鱼卵啊，你食，让恁看卖吼，这鲱鱼卵烟肠哦，这。咱这物件有实在无实在吼，都切了你就知影哈。哦，你甲看，这鲱鱼卵啊，特地肉的，这鲱鱼卵啊，薄薄球的鲱鱼卵。

0: 迄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吼，你一袋吼做两嘴，你就想要甲食掉的。而且吼，我讲，你若是要配饭吼，像这我是安尼，我是一向拢会配饭啦。这配饭真正是真正有够赞的。啊，当然你若要做零食食嘛会使。啊，你要蒜啊无？
1: 爱无？
0: 爱吼，蒜头爱无？
1: 爱
0: 无？啊，咱先这个食一下鲱鱼卵的吼，大家看卖吼。这鲱鱼卵伫遮，互你看一下。这鲱鱼卵，逐粒拢遮大粒。这今年上鲜的鲱鱼季拄好到尔吼，拄好到上鲜的今年第一批的这个鲱鱼季吼。啵啵叫。是够好食。
1: 啵啵叫。
0: 你现场迄个做肉酱吼。你知影？嗯，够食一只，鲱鱼卵好食吼。

0: 头尾来，啊，钓鱼啊，一人食一条吼，较袂兴奋啦。嗯。我个人感觉肥两个吼配蒜啊上好，啊，若高粱酒配蒜头上好。
1: 对，你若捌食过吼。阮咧食哩一定老水话，因为伊个想起迄个味嘛，哦，真正足好食。
0: 捌买过，看你食就知影。
1: 对。
0: 这滋味吼，这滋味你无法度假嘛，假袂出来。好，好食，好食，歹食，歹食，无啥物好讲个。这物件袂去甲恁兜，我阿爱好食，家人食爱好食，我咧食袂好食，啊，就真正足好食，连孙就都爱食。
1: 即有样个，真正白粽。
0: 嗯。
1: 那个有，女仔做啊嘛，亲情啦、囡仔啦有啊。哦，转来即落一个好食个料理。安尼无安尼。
0: 哪会啊？啊，佫个啊，佫佫高粱酒个啊。
1: 你豆虽然说讲袂得流水暖哈。
0: 你也管在流水暖。你食久了，你感觉关系有老天哦。好。
1: 那么切较紧嘞。
0: 高粱酒啊，高粱酒。
1: 其实高粱酒也嘛做好食的，因为迄食了有种酒香味，我嘛感觉迄做好食的。反正就是，我到眼前拢做好食。食过就知影。嗯，好香哦。
0: 哦，这高粱酒足香的哦。
1: 好香哦，啊未食有哦，安尼。
0: 浓酒香哦，伊无咧啉
1: 酒。酒香味，好香哦。
0: 这高粱酒你也配蒜头哦。
1: 嗯。啊好，蒜头无来一粒。
0: 嗯。
1: 嗯。这食个拢未柴。
0: 因恁买烟肠买啊侪年啊，我未买到二十年啊，你著食这烟肠嘛食足久啊，好食歹食你家心内有数。即摆重点是讲。猪肉起价起价呢，所有原料拢起价呢，但是咱诶卖烟厂，你当然讲即栋卖甲恁起价，伊无甲我起价，我就无甲恁起价，而且不但安尼啊，我阁要回馈哦，咱观众朋友，买一千阁送一百，哦，甲你寄伫个口罩内底吼，啊七月初开始就会当使用吼，啊咱的烟厂你免烦恼吼，咱烟厂绝对甲你保证上新鲜的，咱的肉上新鲜的，咱用这屏东大武山卡的这个咱的养殖场，家己饲家己抬。而且吼，一定这个肥肉甲瘦肉一定爱三七来分，啊，过来，咱的肥肉是用今年上届新的、上届鲜的这肥肉，逐粒拢做大粒的，而且甲嘴内底哔哔啵啵，那像咧跳舞同款。迄囡仔食着偌好、偌欢喜的，阿嬷，我要阁食，一个人一天食一两条，吼，欢喜个吼。咱用这個海底黄金嘛，这嘛肥肉起价起价比去年的这个价钱起码一倍，但是吼，咱这。逐年拢是即个时间才有诶吼，即个时间才有。你若即个时间错过吼，就无法度食到遐尼啊鲜诶肥鱼卵吼。所以肥鱼卵影响是，咱用即15%诶肥鱼卵甲85%诶猪肉，啊，即猪肉内底佫有瘦有肥吼，互伊双重口感混合搭配，啊，袂伤甜也袂伤咸。你若只要食到，大家都有咯。啊，若高粱酒诶是甲你保证，一定用金门高粱吼，58度诶，绝对金门高粱哦，袂当乌白头哈，用高发来做。用这个高压炉做，用时一定要时12点钟，一定要嚼入味，所以这高粱。

0: 因为酒气十足啦，哦，会使讲你只要食到一嘴，你就知影讲这高粱酒原浆真正是浙江真本事了吼。咱这吼平常时要做菜食，啊是朋友来遮谈散佚佗吼，啊是要过年要送礼，啊是要拜拜，拢总会使。啊，今日要哪卖吼？这档广告完了，咱对这档广告完，就加今日这档尔，我加我这位这档尔，这档广告完了后，一档你要搁买烟肠，就无这个介绍哈。今日搁买一千，搁送一百，要哪卖？你拢知影哈，两种吼，你家己拣哈。第一种肥两个，买五斤，嘛买五斤，一千九百八，五斤一千九百八，吼五斤啊。今仔日买五斤，搁送一斤，吼你一摆赚六斤倒转去，同款一千九百八，一角钱拢无甲你起。六斤一千九百八，这是一号的哈。啊，若高粱酒的，就是六斤一千七百八，一千七百八啊，这是二号的。啊，若要三斤高粱酒的，要三斤肥两个，安尼叫做啥？一半一半，这叫做三号的。来，好，咱来人客看一下，烟肠买啊，一号、二号、三号，家己看声，紧定吼，上紧上紧，后礼拜一进前，甲你寄到恁手内底，互你下副好爸爸怎样哈，上紧的吼。啊，毋过先甲你讲，一定爱有卡通，才有甲你做。今仔咱这叫做预购，预购就你今仔有卡，我叫出咧李董那边啊现做，现做，互你摕到现鲜的，买到绝对现鲜的。啊，我无唔望恁买济。我加讲，恁若食好起来，甲我倒小步。即摆开始敲电话哈，0800-00919，0800-00919。这档广告是咱烟肠调整介绍以前最后一摆，甲恁做优惠，啊拜无这个介绍哈。来，为你我加你好。
1: 啊，我爱三号。
0: 三号的好，谢谢，多谢咱的，这是咱的这个金发大哥来，57线来，这冲奇大哥。
2: 对。
0: 要几号的？
2: 三号。
0: 三号的来，多谢恁哈，食好倒小步一下哈。来，你要来加热，大加热。
3: 我佩蓉啦。
0: 加热要几号的？
3: 我大组的啦。
0: 啊，大组的来，我高组的大组的来。你要来田静，你要。田静。
3: 喂。
0: 要几号的？
3: 一号。
0: 啊，一号哦。来，一号就是拢陪伊两个哈，食好，紧甲倒小补一下。素面，你要。素面。大组的来，大组的六十一线来，你要来，你要这文池，你要。大组小组的，好来，我六二线来，你好，我家用要大组小组的，不，要几号的来，等我一下，来六三，来你好，阿兰你好，要几号的？
4: 一号的。
0: 啊，一号的来，六四线一号的来，女方你好。
5: 七号
0: 的。啊，你好。要几
6: 号的？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五线三号的来，女的你好，要几号的？
7: 喂。
6: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六线三号，两种拢起来钓来，慧玲你好，慧玲。
8: 喂。
0: 要几号的慧玲？
8: 好。
0: 要几号？
8: 喂，
0: 烟肠好，来六七接一来，乔英啊，你好。
9: 三号
0: 的来，九线三号的来，你黄太太要几号的？
9: 三号
0: 的来，51线来，杨忠清，你要几号的？
10: 一个两组，
0: 两组几号的？
10: 拢一号，
0: 两组拢一号的来，51线，甲小姐来帮起啊，你好。要几号的？
9: 三号
0: 的来，52的来，你好，虎皮啊，你好，要几号的？来，我三出来，三号甲小姐来，你好来啊，雷米也要几号的？
11: 一号的，
0: 我四出来甲小姐来，你好，金秋也要几号的？
12: 好，你是阿妹。
13: 好，一号的。
0: 来，我刷要一号，食好到小补，真正有够好食，无好食免钱啦。来，加要几号的？
14: 我要大
0: 组。大组，等我一下，56线，56先人老去甲接一下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烟肠要几号的？
15: 买一号。
0: 买烟肠，买一千送一百，加今仔日尔啦，阿伯嘛无啊哈，秀琴你好，秀琴。
16: 谢谢。
0: 买几号的？
17: 我一号啊。
0: 一号的啦，我甲你讲，电话一定要靠通哦，秀米啊啦，秀霞，恁电话连到就无准算啊，好来。二号你好，买几号？
18: 我给你下起来啊哈。
0: 二号，来连到个顶卡来，你阿元啊，你要买几号的？
19: 三号
0: 的来，个下姐拿过来，来你要玉姐小军祥，你要买几号的？
4: 买二号的。
0: 二号的来，65线，个下姐来，你要秀姐，你要买几号的？
5: 对，
0: 谢谢
5: 你，好
0: 吧。三号的来，8线个下姐的秋莲，你要买几号？秋莲。
2: 我要一号。
0: 好，一号的来，9线秋莲个下姐，你要华明，你要买几号的？
13: 三号。
0: 70线个下姐，70线来，你要秋碧，来买几号的？
6: 好，我要
0: 三号。52线个下姐，你要准点，买几号的？准点接起来，来位，你要来碧珠，买几号的？
1: 我要
0: 3号来，警戒，你要买几号？警戒，
14: 喂，
0: 警戒要买几号的？
14: 一号的
0: 来，55线要一号的来，你要来宾，南明你要买几号的？
3: 谢谢你，拜拜。
0: 一号的，57线要一号的来，你要硕芬，你要买几号？硕芬，
15: 买三号的
0: 哦，加今仔日了，买1000送1000，加今仔阿伯是无这机会哈，这摆拢无起价哈，外户来你要买几号的？

0: 三号。
1: 哦，三号的，甲写者，三号的来，我告诉阿写者来，你今仔你要要几号？王阿母。
0: 好，
1: 一号的来，王阿母，一号的甲写者来，你要来，曾太太，你要要几号？
0: 我一号。
1: 哦，一号的来，哪一线甲写者，哪一线来，你要阿梅啊，你阿梅啊。要几号？
2: 我要高粱的哦。
1: 高粱啊，高粱的，就是号做三号的，啊不，二号的来，二号的，1700八，第二号啊，第二号，来拿三串三，二号的来，来台北的朋友了。
3: 三号。
1: 哦，三号的，甲写者，三号的，拿四串，写者，你要报的，你要报的，要几号？哎，
2: 要香肠。
1: 要香肠，好，来拿6.5元。时间就要到啊，吼，广告刷，时间到就无这个介绍啊，你要爱赶紧的哈，今晚听你哦。
0: 对，
1: 要几号？
0: 一号。
1: 好，多谢你啊，谢谢。
0: 我佩龙啦。
1: 佩，家里要几号？
0: 我大左
1: 啦。啊，大左来，我告诉我大左来，你要来田径，你要。田径。
4: 喂。
1: 要几号？
4: 一号。
1: 啊，一号哦，来一号，就是拢陪伊两个哈，吃好，紧甲到时候报一个素面，你要。素面。
4: 大
1: 左。大左来，大左62线来，你要来，你要这文池，你要。大左谢左，好来来，我六二线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要大左谢左，不不，要几号的来？等我一下，来六三六三，来你好阿兰你好，要几号的？
5: 一号
1: 的。啊，一号的来六四线，一号的来女方你好。
0: 你好。
1: 要几号的？
0: 我要三号。
1: 三号的来五线，三号的来六号，你要几号的？
0: 哦，我要三号。
1: 三号的来六线，三号三号两种拢起来掉来，慧玲你好，慧玲。
6: 喂。
1: 要几号的慧玲？
6: 好。
1: 要几号？
6: 喂，
1: 恩强，恩强好，来六七接一来，姚英啊，你好。
0: Hello， 三号
1: 的六九线三号的来，你黄太太要几号的？
0: 三号
1: 的来，然后国仔线来，杨忠清你要几号的？
7: 一个两组，
1: 两组几号的？
7: 拢一号，
1: 两组拢一号的来，国仔线甲上一个蹦起啊，你好。要几号的？我三号的来，国仔二的来，你好，虎皮啊，你好，要几号的？来，给我三串，三号甲下者来，你要来啊！雷米也要几号的？
7: 一号
1: 的，给我四串甲下者来，你要金球也要几号的？
8: 好，你是阿妹。
1: 好，来，给我刷要一号，吃好到时候补钱，才有够好吃，无好吃免钱啦。来，加了要几号的？
0: 我要大
1: 桌。大桌，等我一下，五十六串，56些人捞去甲接者来，你要来，我加应你哦。恩强要几号的？
9: 买一号。
1: 买恩强，买1000送1000加，今仔去尔啦，阿伯嘛无啊哈，秀琴你要秀琴。
10: 谢谢。
1: 买几号的？
0: 我一号啊。
1: 一号的啦，我甲你讲，电话一定要靠通哦，秀米啊啦、秋霞，恁电话连到就无准算啊。来，二号的你好，买几号？
10: 我给你下起来啊哈。
1: 二号的，来连到再个顶卡来，你阿华啦，你要买几号的？
0: 三号。
1: 哦，三号的来，下起来五号来，来你要玉姐、小俊祥，你要买几号的？
0: 买二号的。
1: 二号的来，65线啊，下起来，你要秀琴，你要买几号的？
10: 对，
1: 三号的来，68线啊，下起来，秋莲，你要买几号？秋莲。
11: 我要
1: 一号。好，一号啦，高线七连，甲下者，你来华明，你要买几号的？
12: 三号。
1: 70线，甲下者，70线来，你来秋碧，来买几号的？
12: 我要
1: 3号。来，52线，下者，你来准点，买几号的？准点接起啊，来，你来碧珠，买几号的？
12: 我要3号。
1: 3号来，锦雀，你要买几号？锦雀。
13: 喂。
1: 锦雀要买几号的？
13: 一号的
1: 来55线，买一号的来，你来南平南边，你要买几号的？
10: 谢谢你，好，拜拜。
0: 一号的
1: 57线，买一号的来，你来硕芬，你要买几号？硕芬。
14: 买3号。
1: 3号哦，加今仔日尔，买1000送1000，加今仔下摆是无这机会哈，这摆拢无起价哈，寡妇啦，你要买几号的？
0: 我
1: 要3号。哦，3号加写者，3号来给我告诉我写者来，你今仔你要买几号的？王阿母。
0: 一号。
1: 一号来，王阿母一号加写者来，你要来曾太太，你要买几号的？
0: 我一号。
1: 哦，一号来哪一线加写者哪一线来，你要阿梅啊，你阿梅啊。要几号的？
2: 我要高粱的哦。
1: 高粱的，就是号做三号的，啊不，二号的，六二号的，1700八，第二号啊，第二号，来拿三串三号，二号的来，来台北的朋友你好。
3: 3号。
1: 哦，三号的加下者，三号拿四串下者，你要报的，你要报的，要几号的？
2: 要香肠。
1: 要香肠好，来拿66线，时间就要到啊，吼，广告刷，时间到就无这个介绍啊，你要爱赶紧的哈，今晚听你好。
0: 对，
1: 要几号的？
0: 7号。
1: 好，多谢你啊，谢谢。
0: 我佩龙啦。
1: 佩，家里要几号的？
0: 我大左啦。

林夕挂掉，我在你心里。彩绘阿姨、阿段妈妈、春草妈妈，谢谢洪阿姨。

春虫妈妈、素贞妈妈、是列中小楼，谢谢彩绘阿姨、足霞妈妈、正阳大哥、王大哥、平正内陈大姐、锦鱼妈妈、秀英妈妈、秋娥姐、丽青姐、空威同学、发神大哥、红阿姨、贤佑、

0: 发现大哥孙从妈妈阿段妈妈，感谢大家拍声，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那点一百点的宝贝哦，还有
0: 大家好，我是秀 BB 小宝。
2: 大家好，我是人小七七高伟明奇。
1: 大家早安啊！
2: 最近啊，就是这个毕业潮啊，最近是这个毕业典礼
1: 。
2: 所以昨天哎，礼拜四啊，今天礼拜五，昨天礼拜四是我那个母国中的母校他们的毕业典礼，
1: 大道国中。
2: 对对对，就是我家附近的那个国中啦。哦啊，因为上次我回母校的时候，有几个这个学弟妹。Hey, 勾追啊，他们就去那个 IG 上面有加我那个好友，所以我现在我看到他们那个限时动态，
1: 准备要毕业了，
2: 对，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在那个同学之间会去录一些影片啊，还有拍一些照片啊，他们在倒数好像不到100天的时候就开始在倒数68天，然后就拍一张照片，然后录个影片啊，倒数58天，倒数38天，
1: 记录一下啦。
2: 对啊，然后哇，毕业，今天毕业了哇，然后这个感觉就是哇，然后他们彼此之间啊，就跟他们就是说啊，我们今天不要哭出来这样所以颁发什么什么什么奖都卖考证，然后结果他们忍不住在最后一刻，就是他们班导。把他们抱，就是改烂眉心，哇！就他们的这个两滴眼泪就
1: 两滴眼泪
2: 不争气的落下来。
1: 对呀，对呀，你毕业的时候总是会难舍难分嘛。
2: 他那个要别那个嘛，别那个我毕业生这边都要别一个，好像一个
1: 胸花是不是？
2: 有一个一朵花呢，然后上面写毕业生啊。
1: 对对对。
2: 哦，对对对，哦，那个想当
1: 年毕业也是这样子，
2: 历历在目。
1: 哎，对，以前还好喜欢毕业嘛，现在那样。
2: 对呀。
1: 然后哦，麦考哥哥，然后考个。
2: 对呀。
1: 靠咖黑了，唔知靠咖什么油哭到什么样子？
2: 对呀，啊，有的小啊，有的小朋友就比较坚强。
1: 对呀，我看不尴尬啦，有的比较没感觉啊，毕业了，我终于去了逃脱这个学校了。
2: 我记得毕业典礼那天好像也要扫地，我记得那为什么我会记？
1: 还有
2: 对毕业典礼那天，我记得我们还是要扫地，这个我印象深刻。
1: 对啊，
2: 然后那个学校就会放一些比较偏毕业的歌曲啊，那吼几瓶扫头，加几瓶那天。然后心看来就想说啊，但是的那个点的时候，大家考出来不？结果我是没有啦，但是有些女同学她们真的比较真性情的，
1: 对啊，
2: 真的是你就会渐渐的观察一下，毕业了你考不？
1: 结果哦好，朋友这样要离开了啊，
2: 对呀，
1: 就是被分离了嘛，
2: 对呀，
1: 毕业总是这样子。
2: 国中啊，但是还好，
1: 是很感伤。
2: 哦，对啊，因为国中啦。国中，比如说国中都是瘟疫哭哎，可能就是大跌虎跌呢。其实大家在念高中，有的会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念，
1: 啊、对对对，
2: 所以你们就会比较分道扬镳的。它不像国小到国中可能还会见面哦。
1: 可能是
2: 唐吉
1: 金，
2: 很多都唐港吉金。
1: 通常是国中毕业后，或者是高中毕业后。
2: 哦，高中毕业后那个就更那个就差更远哦。高中毕业那个就是外县市，
1: 考大学了嘛。
2: 对呀，
1: 有时候可能分去受灾毕业，八个受灾啊。
2: 对呀。哦，那个就会跟，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所以慢慢可以这种感
1: 觉，对啊，
2: 慢慢可以撑得住。
1: 我那时候要保送，不是算保送，
2: 提保生，
1: 就是对了，对了，算是啊。那个时候好像可以去世新大学哦。
2: 哦，世新大学
1: 要去世新。
2: 下一句三个字是不是出美女？
1: 出美女吗？
2: 没有啦，我没看。
1: 我喜欢啊，我要填公世新大学是总联八波嘛。
2: 啊，对对对，
1: 在北部，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啊，然后除了世新，好像还有一间我忘记去哪里了。
2: 景美女中
1: 不是啦，不是啦，我那是东部的地方，好像是东部的哦，好像偏东部，然后爸爸。没猜，立高哄皮，然后就叫我去选，比如说哦嘉义，然后附近的
2: 嘉义大学，
1: 我觉得我的时阵爸爸妈妈吼拢没办法放下小朋友，
2: 还有一手大学，
1: 对，一手在高雄，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妈妈比较不放心放小朋友去那么远的所在。去读册
2: 啊，嘉南啊，够是光叫一个嘉南药理哦，
1: 有也是有在附近
2: 嘉药了，
1: 哎呀，后来我又选了离家近的学校，
2: 离家近啊，钱多事少，
1: 没有钱多，
2: 没钱好
1: 就没有钱多了，
2: 哇，读册是被开机呢，
1: 哎呀，对，
2: 对呀，对呀，有的是很厉害，有的同学都自己那个负担自己的学费，
1: 对对对，
2: 像我是没有了，我等没空，我没有那么，但是

0: 我以前有一个
1: 自学贷啊，
0: 他说他最近刚还完的、嗯，我的下一届、
1: 哦，真的哦，
0: 我的下一届，所以差不多就慢慢杀杀的杀杀一回。哦，有一个我的直系学妹哦，他刚还完那个学贷，他、嗯、说他大学的时候同学都出去剩一栋去打工，嗯嗯，哦啊，一紧忘了我们怎样，我的直系学妹这么在困难，我知道他有在打工啦，我不知道他为了这个学费哦，他几乎每天很只要有空就去打工，有空就去打工。
1: 哦、对对对，我是今天是做领金、啊。
0: 他为着被砍鸡，他说他很常吃面包呢。嗯嗯嗯，对呀、啊，
1: 真的是蛮认真的。嗯，有的小朋友真的是很值得鼓励。
0: 对呀、啊，他后来有po一个文章，我才喂，哦，原来我这么幸福。他说他为了要省钱，他把整礼拜这个面包都给他没有转啊那样、嗯嗯嗯、买那个哦。对啊，去面包店买一个礼拜的
1: 份，对，
0: 好坚强。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不要太担心小朋友哈，那总是要让他飞嘛哈、哦欸，小那个小这个小叫嘛，是中西爱展出翅膀来哈，让他飞翔一下。
0: 对，
1: 啊不一直护吊吊哈，哎、嗯欸、这个也不是说不好啦，但是我觉得有更好的发展，那我们就让他去试看看嘛，哦，去看嘛、嗯。
0: 啊，不过小鸟一开始。嗯第一次飞翔的时候
1: 会跌跌撞撞，
0: 天啊！第一次飞翔的时候弄诶就惊惊呀！你自己想想看，哇、哦，这个我翅膀不知道硬啊不，不知道有没有硬啊？
1: 不知道硬了没？
0: 可以飞得起来吗？对啊，小鸟的第一次飞翔就很像我们人呐、
1: 啊，
0: 人有时候就是跨出这个舒适圈，人家常常来讲的，
1: 对，
0: 你哪哦一直处在这个舒适圈来、嗯，对，你就会比较安逸啦。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诶要给自己适度的这个压力哦，适度的压力，
1: 这样才会成长、啊。
0: 对，跨出那个舒适圈就好像小鸟。飞行一样，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嗯，一片海阔天空一样，
1: 对对对，
0: 哎，
1: 就会展，就会突破，
0: 展翅飞翔、
1: 哦，把这个东西突破过去。
0: 啊、不然怎么会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宏图大展？你的那个如果没有你没有把翅膀打开，怎么宏图大展？
1: 对啊，没错、啊
0: 嗯，对啊，
1: 所以然后哈，那还棒好亏啊。
0: 对啊，啊，这些毕业生也是啦，哦，祝你们宏图大展啊，还不用了，就算
1: 祝你们那个
0: 前程。
1: 突然不知道要祝毕业是什么，
0: 毕业快乐，
1: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步高升啊，学业进步
1: 啊，对了，
0: 鸿成万里，
1: 哎，没错没错，
0: 对对对、
1: 哦、对对对，哈、嗯，继续学习下去
0: 啊，那对呀、啊，好行啊你，
1: 如果出来在多少囡仔哈，刚好最近毕业潮啊，
0: 啊，他们都在互相签那个啊，
1: 签名、
0: 啊、签那个毕业的那个叫毕业的有一本册一个、
1: 哦、毕业册、
0: 啊，毕业册，嗯，来这里让我翕相嘛，
1: 哎对，
0: 哦，对你有帮小朋友拍过的，
1: 有啊有
0: 啊，
1: 对啊，我有拍照，
0: 对啊，
1: 然后我就记得以前毕业册。像我以前国中哦，表哥有下电话哦，
0: 对对会会会，
1: 会哈、哦啊，现在不行了、
0: 啊，好像没有留电话吧？
1: 哎、欸，有啊，哦、以前我们是全部都列出来的呢。
0: 同学的电话、哦欸，
1: 同学的电话，
0: 跟那个主计哈、
1: 哦，嘿、欸，主计跟他网屋、
0: 哦，好像有另外分一本吧，
1: 都会列出来。
0: 我记得好像有另外一本、
1: 啊。后来国高中之后就没有，因为怕是那个隐私权、
0: 啊、各自哈、
1: 哦，哎、欸，对各自的问题，嗯、所以今麦都无
0: 了。不过也马够可能跟马够签名、
1: 啊，
0: 以前我们有流行那个签名，会把这个毕业册后面都会有一栏那个空白。
1: 空白所在，
0: 他、啊、去那个各个，哎呀、啊，去各个教室说，哎、欸，来签名去。
1: 哎，对，啊不，签在沙丁馆。
0: 对呀、啊，
1: 啊，签在衣服上
0: 面。对呀、啊，那些当年有给名气签到的，现在有福啦。
1: 现在有福啦，
0: 没有没有，就嘛没什么名气。
1: 再看等会，
0: 你看我那个喵车哦，哦，有的喵车说啊，这个，
1: 對對對對
0: 后来当明星了。
1: 哦，也是有哈。
0: 哎呀、啊哦，我里面就怕亏啊，我那个喵，我们大家有可能也不知道是谁的。
1: 对呀、啊，对
0: 了，以前都欧北腔嘛，没有很熟的，没有。很熟也去拿给人家签，
1: 哎呀，哎、欸，给别人不识噻嘛，签签没？
0: 就像哦，这个风云人物，这学校的风云人物，
1: 就
0: 作为一下纪念这样，对啊对啊，柯林
1: 学长姐签一下，
0: 学高潮，
1: 哎呀、啊、对呀、
0: 啊，啊我签啥呀？
1: 以前毕业都是这样子啊，
0: 签衣服的啊，签、嗯、制服啊，
1: 对对对，以前回忆就是这样子，
0: 对呀、啊，
1: 从国小、国中、高中，然后大学、啊、哦也是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出社会。出社会连有时候离职的时候，
0: 离职的时候买签名，
1: 也会希望帮你签名，
0: 签名上面收单，
1: 签名制服啊，
0: 哦哦、公司的制服
1: 可以带回去嘛，可以签在制服上面。
0: 哦、对对 对, 对,
1: 对, 对、啊、出社会也是这样子、啊。
0: 对啦，
1: 所以我觉得这些缘分啊、嗯哦，真的是蛮难得啊，哦，真正是真难得。
0: 哦，
1: 因为然后说人家说，哎，那个走在路上，怎么可能你我都认识、哦？一定要有那个一点点的缘分。我、哦、不知道是前世修了什么，修几瓜，可能有修掉，然后才会有这个，才会去触碰到这些人。
0: 哦，继续来想
1: 噻，继续
0: 前缘，
1: 续前缘，
0: 续前缘呐、
1: 啊。哎呀、啊，所以讲咱人甲人之间其实都有几瓜缘分呐、啊。哦，除了男那个朋友之间，连这个夫妻之间也是需要一点缘分。
0: 哦，对对对。
1: 哎呀、啊，哦，要讲要找对象啊，吼、哦。

0: 真正是主要一挂缘分哦，不是讲吼凊彩哦配对成功安尼就会使哦，还是要一点缘分呐、啊。嗯，安尼讲无斗阵过，就要结婚那有可能对不？安尼讲到安尼是讲安尼
1: 为勾扎人的迄种，
0: 安尼可能会产生这个闪电离婚哦。
1: 哦，闪电结，闪电离，
0: 闪电结婚，闪电离婚哦。今嘛离婚率也是蛮高的，你看咱今嘛拢讲咱的台湾的这个生育率也是慢慢在降低的。越来越低啊吼，囡仔越来越少啊，那个阿公阿妈越来越追哦，就变成一个这个水平已经水平
1: 世界排名第一名
0: 哎，对啊，水平已经那个基本上嗯刚子那个
1: 少子化最严重的，
0: 不舍得生啊，因为无趁钱无好赚啊吼，啊是讲吼即卖环境安尼，哦大家拢无想要生囡仔。我就不想生小朋友。
1: 啊，我是无想要照顾。
0: 啊，我是一直生咯，一直生是好啦。
1: 啊，我是嘿啊，我真正是就介意因来，唔多可能生不出来嘛。
0: 对，也是有啊，哦，所以我要找寻一寡这个方式，
1: 对呀，
0: 能够让自己这个好好的带那个养育
1: 小朋友。像是我有一个朋友，伊嘛是年岁，女生其实三十多岁，其实也算年岁较大啊。如果要生小朋友的话。但是他的工作压力就很大，嗯哦、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然后哎还好这个先生还好，这个经济还过得去、哦就是先休息一阵子哦，行迈康亏，
0: 对
1: 啊，看能不能生出这个小朋友，有的为了要这个小朋友。也是蛮牺牲的，连这个工作，可能要先稍微休息停一下。
0: 我靠，我妈妈嘛真辛苦啊，
1: 对啊，
0: 怀孕了哦，停一个肚子，然后还要出去工作，
1: 对对对，
0: 去做康亏。哦，也是很辛苦啦，
1: 哎呀，
0: 哦嘛真辛苦哦，所以说和这些妈妈们哦，真的是蛮辛苦的，
1: 哎呀，嗯，对啊，辛苦了。
0: 哦，来，我们来早上来讲个新闻哦，
1: 因为最近哦，
0: 现在天气哦，也开始慢慢的较无落雨啊，对不？哦，阿拉讲哦，开始讲了，开始热起来喂，哦，开始热起来的时候要什么注意事情？
1: 哦，这个大件新闻镜头发生在这个。中国大陆那边的河南郑州，天气炎热，有一位这个七岁哦，这个七岁的小男童，因为这个高温难耐，先灌下了一瓶这个冰扣啦，然后来解渴哦。林某寡故又喝下一杯冰镇奶茶，两杯冷饮快速下肚以后，一阵子这个男童剧烈腹痛啊，一出来的人看到伊安尼哦，紧急啊，将伊送去。病院那边，然后经过这个医师的检查了后，发现男童有急性的肠扭转呢，
0: 那个
1: 肠啊有扭转的状况，竞争啊，那紧急安排他，对呀，哦，就怕看来我们有一些线要打结，哦，我都拆不开，哦，这个肠子打结怎么办哦？赶快进入治疗啊！所幸经过抢救之后。然后病情有逐渐稳定，然后这个医师啊就算明讲，这个热天的时阵，人体这个体温较高，然后胃肠也够血管拢处于较扩张的状态，然后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啊，这个短短时间，你如果喝这个冷饮啊，宛如对这个发热的玻璃杯灌入这个冰水，可能会对这个胃肠产生强烈的刺激，蠕动加快，堵掉这个巴豆疼以外，也可能会持续性的腹胀呕吐，哇，有可能还会有呕吐的症状哦。
0: 对，
1: 然后所以说这个天气热的时阵啊，你喝这个饮料的时阵要较注意哦，身体较歹的可能会导致这个胃肠的不爽快。然后这个男童啊，就会出现这个急性的肠扭转的症状，接近这个每当接近这个零到四度的冷饮快速进入我们这个胃肠的时阵啊，可能会引起这个平滑肌剧烈痉挛，肠道蠕动失调，再加上他喝的是这个
0: 可乐，
1: 这个碳酸饮料会释放一些二氧化碳，这个气体膨胀掉，进一步会加重这个胃肠的肠道的负担啊，增加肠扭转的发生几率。所以医师建议讲，热天的时阵啊，建议讲片面讲一口气啉喝下太多的冷的饮料，首先啊，是尤其是这个三岁以下的孩童，肠胃还没有发育完全，比这个成人啊容易出现这个肠胃蠕动失调的状况，还有这个老年人也是哦，随着这个年纪增长啊，胃肠诶这个功能会慢慢衰退，然后血管也会弹性变差，然后胃肠功能较无好诶人，然后吃大量的冰很容易加重这些状况，还有这个孕妇，还有这个经期来的女性朋友，这个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哦，就是要避免这个啉伤冰的物件，
0: 对，所以讲老人讲吼，天气收热啊。时 阵吼，卖冷冰诶，
1: 卖只要强修，
0: 对，不要哦，马上喝这样冰的这样喝下去吼，会对胃疼，

0: 欸、会非常不好。嗯、
1: 那小朋友就看看不怎样啦。以前我也不知道，我国中的时候我去
0: 拍篮球，哎呀，
1: 乱乱直接喝手摇饮料，
0: 嘿、哦，书跑这样滚滚的。
1: 以前嘛不怎样，其实讲。欸、很热很热很渴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喝那个含糖的，尤其是又含糖、哦、又喝冰的， 哦，那个其实可能会蛮伤身体的。
0: 对啊，哦嗯、所以、啊、那我们就把那个冰的、哦、先放、不要那么冰啊，卖下冰、嗯、哦，啊卖几家那几罐的哦，哎、欸、对，那胃东西不好呀、
1: 嗯。或者说在口腔来的需要感觉的
0: 哦，对对对，
1: 不要那么快就吞下去，
0: 让它那个温度。稍微提高一点点，慢慢的冰冰凉凉，安尼灌过来，咕噜咕噜咕噜，安尼灌入去，哦，安尼胃肠会受不了，
1: 对呀、啊，
0: 哦，冻袂掉。食冰嘛是赶快呐，吼、哦，那个那么热的天气，虽然讲食冰吼非常消暑，哦，但是还是不要吃太冰，哦，慢加修冰。
1: 可是冰好像就
0: 是，小可感觉嘞，
1: 错冰点那种就变
0: 嘞，小可感觉嘞，
1: 慢下嘞。对啊，那我是吃冰好像就比
0: 较加一点嘛。
1: 对哦，对啦，也是尽量要含一下
0: 哦。对呀，吼，啊，不然吼、嗯、这样子。常常这样子其实胃疼会受不了。
1: 对啊，你看这个能盖无代志哦，
0: 代表你无代志哦，代表你无问题。
1: 对，
0: 你讲常常这样子，那胃疼真的是
1: 这是较严重的呢、嗯，
0: 会受不了。嗯、
1: 像这个新闻，这个常常扭转这个、啊，这个就很严重了。
0: 对对对，吼、嗯，来以上咱新闻吼，请大家爱注意哦，因为再来端午节吼，天气就越来越热了。哦，今麦不是哥，不是上热啊，是准、嗯、是端午节之后才会越来越热。哦，
1: 差不多19、20那个时候天气可能会比较稳定、啊，可能会比较放晴。
0: 嗯路路啊，所以讲大家那是有诶要食冰的，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喝冰的，喝凉的，哦，
1: 食了欢喜吼，那么健健康康。
0: 对啊，对啊，吼，后来以上咱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吼，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所以要带大家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十二号，旧历是四月二十七号，来冲池啊！五十六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西神向正西方，福神向正东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收租、挡土、清刷、护林、祈福、祭祀、祝题、求医、兼占卜、斋教、求事、祈祷、交易。纳财，今日无适合的是出行、破土、纳菜、剃头。哎，这是今日的农民历哦。明仔是六月十三号，旧历是四月二十八号。来冲鸟鼠，五十五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在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明仔有适合的是忌福、纳财、立合、立冠、坐庄。纳菜祭祀，明仔无适合的是开窗破土、去做祈福、祝福、求医、财政、上卦、财衣、修梦、做窗、祝题。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哎，来跳完健康操，来来来，我们来喝开水哦。连滚水的时间啊，来早上喝开水。
1: 有人跳水了。
0: 啊，来来跳完健康操，喝点水的吼。来，大家有啉水无吼？那边陈点名啊，吼，点名时间看在咱的空数里三三八，
1: 三空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看大家去乘阿杯哦，吼，那你这个发晨大哥，
1: 发晨大哥，
0: 阿哥咱的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梅珍妈妈，
1: 梅珍妈妈，
0: 阿哥李清杰，
1: 李清阿姐，
0: 阮菊妈妈，
1: 阮菊妈妈，
0: 还有那年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素贞妈妈，
1: 素贞妈妈，
0: 还有朱香妈妈，
1: 朱霞妈妈，
0: 哎，前几年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彩慧阿姨，
1: 阿姨，
0: 还有新店的陈爸爸、陈妈妈，
1: 丹爸爸、丹妈妈，
0: 还有那呢桃园的丽梅姐、
1: 丽阿姐，
0: 哦，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还有仁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花坛郭妈妈、
1: 郭妈妈，
0: 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早哦，还有洪阿姨早安，
1: 洪阿姨，
0: 还有那呢平妹妈妈、
1: 平妹妈妈，
0: 竹霞妈妈、
1: 竹霞妈妈，
0: 还有春秋妈妈、
1: 春秋妈妈，
0: 大家老早好，大家早安哦，吼，这个礼拜五吼，嘿。明仔就要放假，
1: 太好啊！嘿，是的，
0: 明天又是这个周末吼，周末连假
1: 吼，啊，
0: 下礼拜又是三天连假，
1: 没错没错。
0: 哎呀，然后来这也是很期待这个假期，然后
1: 哎呀，
0: 来给小妹来唱歌哈，来四首歌曲哦，好四首歌哈。那左营的秀月妈妈哈，秋中情，
1: 我是小港的惠美姐，帮你安排欢喜就好。
0: 好，过来是咱的丰原的玉琴妈妈哈，邓来阮的心，
1: 我是石冈月师姐，帮你安排观音。
0: 好，来四首歌来共同唱哦，谢谢。

哎，谢谢邱东景，刚才打给花香哦，223好朋友，41好朋友，谢谢北投蔡小姐、秋桃妈妈、水仙哥、彩辉阿姨，谢谢阿段妈妈、正阳大哥、雪美阿姨、凤色妈妈，来接手的安排，慧敏姐、花信。

妈妈、西美阿姨、林清洁、硕宇妈妈、亮马妈妈、秋桃妈妈。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清醒，有时清采。有人讲好，就一定人讲歹，哪莫想遐多。

0: 蔡小姐，水仙哥、竹虾妈妈、丽梅姐、阿段妈妈。
1: 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清醒，有时清采。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哪卖想遐多。

0: 二三好朋友春愁妈妈、李清姐、秀瑜妈妈、秋桃妈妈，谢谢阿爸妈妈、锦瑜妈妈。
1: 规天嫌车无够打，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伤歹看，驶着好车，行

欢喜就好，来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是依依好朋友亮妈妈妈、秀香妈妈、糖糖姐、秋儿姐、竹虾妈妈、平妹妈妈，是依依好朋友阿段妈妈、彩莲姐、春球妈妈、彩慧阿姨、林正的陈妈妈、秋兰姐、小林姐，谢谢梅珍妈妈。继续来安排，同款的玉琴妈妈，邓来阮的心，秀云妈妈。

林美阿姨、秀云妈妈，谢谢正阳大哥、春虫妈妈，感谢大家欢声。平美妈妈，来继续的安排，来，那你石冈月师姐温音。

秋兰姐是依依好朋友，独侠妈妈、明珠姐、雅芳姐、彩蝶妈妈、丽青姐、秋香妈妈、阿段妈妈、富娥妈妈、秋桃妈妈、郭妈妈、彩慧阿姨、秋娥姐、慧如妈妈，谢谢丽青姐。

雅芳姐，春虫妈妈，廖满妈妈，谢谢平妹妈妈，阿段妈妈，小玲姐，谢谢平镇的陈大姐，丽梅姐，秋兰姐，谢谢淑清姐，金珠妈妈，慧玲妈妈，千金姐。

0: 谢彩鸾妈妈、秀芝妈妈、珍珠妈妈、明晨姐、薯平姐、飞扬大哥，干杯！他给捧花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
1: 热情的掌声，我看起来大家困起，
0: 睡着了吗？
1: 越来越少人打掌声啊，可能今天吼，这个礼拜五可能会睡晚一点呐，哦，可能困看晚，哦，没关系的，我们现在这个看好看的节目吼，与咱的这个成语的这个行物的故事嘛，是来放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学习一下哈。还是一下这个成语啦，啊不，拢无咧用成语对不？啊，突然要听一下成语的故事，刚刚在上课，赶快，好像小学生要来上课了
0: 哈。有啦，哎呀，用趣味的方式，
1: 有没有让那个要用 Enki， 然后让你这个有增加记忆点？
0: 对啊，而且我们大家其实。为主持真的是很牺牲
1: 的，很牺牲的，
0: 对啊，
1: 牺牲色相
0: 演出。我目前我自己本人的部分是还好，我本人的部分是还好，但是有一些是有牺牲色相的部分，那他们可能也演得很就欢喜啊，我觉得有的他们也蛮投入的，
1: 蛮厉害的。
0: 休息，我们有几位啦，休息阿龙，
1: 哦，阿龙，
0: 我觉得阿龙就那个扮演的非常的这个，非常的
1: 过瘾。阿狗嘞，德宝也很厉害，
0: 德宝哇，蛮搞搞，他们两个没有
1: 厉害的，
0: 机器两模做杂不起来，好学，
1: 可以去 N 级，我做 N 级了，做 N 级你们可做好 N 级。
0: 对啊，哎呦，他们那个哦，我比杂波更加小。
1: 对啊，哦哎，人家今日这位无跳了，这位未被跳，
0: 这边
1: 跳，哎，这边无啊，但弄这那个。那个正常的演出，哎，其实公介成语哈是，这个有听过，但是其实，它这个深入的内容的这个，这个意思呢，其实大概可能你哥卡不了解，
0: 对，
1: 所以要借由我们的这个如痴如梦哈，来大概的会比较了解一点的哈，好，来来收看，来来如痴如梦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诗啊！那个毕老师干嘛来？
1: 老师，你好。老师，我跟你讲，外口无，可能有一个，可能是来一个大人物哦。很多人沿路都在跪拜跪拜，可能是英国女王哦。
0: 王爷出巡都不让跪拜。哎
1: 呀，
0: 奇怪。但是你安尼为着要到老爷，啊，毕老师看我搞，你敢袂当下课才去嘛？啊？
1: 老师，我讲，因为人足济嘛，人足济嘛，我都拄啊看到，我感觉这是难得的好机会。
2: 大刁民，啊，敢唔传播几落？
0: 你是咧画啥画稿啊？
1: 哎，啊，你哪有这个
2: 皇冠哦？
1: 你是安那？
2: 对啊，你看我偌尼啊成功咧，变魔术变到哦，受人尊重，受人尊敬咧。
1: 哎，所以他拄啊，大家人膜拜是你
2: 呀？是啊。
1: 哎呦，
2: 看不出来吗？
1: 看不出来。
0: 所以大家即摆是安那是做敬仰，是你读较
1: 顶咧。那你遐啦？
2: 因为隔空取物啊，这出足的，这点点。
1: 所以你会当跨海取物的对？
0: 哎，对啊，跨海，那不是伊个嘛？你去共抢的嘛，
1: 偷摕就对。
0: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是在崇拜你嘛，是讲是你顶皇冠，你安尼根本就是狐假虎威嘛。
2: 什么狐假虎威？我的地位应该免靠这顶帽啊来。
0: 不然试看卖，哈，你戴这顶帽啊烫的，然后你搁穿这梳出去，看有人要跪落来拜无？我讲你赶快。应该是得到的一寡技能
2: 是安尼吗？
0: 做可能
2: 的，有可能的吗？
0: 所以我爱讲啊，你今日搁坐上这节课，上完了我看你会较僵直，来坐好，来老师真正足愤慨，今日无彩我甲我组团的五彩笔拢送给你啊，
1: 送给你我送我，
0: 胡家伟啊，咱去看字面上啊，狐狸叫做老虎的威风嘛，所以狐狸人会惊嘛。
1: 狐狸妹嘛，可爱的小狐狸。
0: 啊，所以人是惊老虎嘛。
1: 对，
0: 这是咧，比如讲哦，咱借着有权有势人来欺负别人，来作威作福哦。这吼，伫这《引文子》这本册内底有甲这个故事哦，这下载《战国策》内底吼，迄个时阵真正有这个故事。战国七雄迄个时阵呢，楚国有一个大将叫做朝夕旭。这个朝夕旭这个人威震四方，这楚宣王的猛猛将大神啊。

0: 我听讲北平的国家，那听到赵西旭这三字尔，闪耀，唔知有影无安尼啦。
1: 这叫做功高震主啦，所以难回答。
0: 不过迄阵啊，这个江一啊，啊内底一其中有一个大臣就讲，讲启禀皇上啊，这老虎啊，伊专门咧掠一寡动物来做这个物件来食。有一天伊掠一只狐狸，这只狐狸甲老虎讲。你敢敢甲我食？迄个玉皇上帝已经甲我封做百兽之王啊！呢，你敢食，你着违背天命呢！迄只老虎煞叫拼的，迄狐狸讲啊，无唔相信，咱试看嘛。等一下，你行我后边，我行你头前，咱来看嘛，规个森林内底动物有啥物款的反应？
2: 哇，这只狐狸真正当讲处变不惊呢，
0: 对吧？
2: 这款白头的，
0: 甲你讲
2: 出来，
0: 啊，这老虎就老虎讲。现在假是啊，唔相信我试看卖，看有影你真正哦，互用上帝甲你封嘛，叫对伫咧，迄只老虎对伫咧狐狸后边，所有的动物看到狐狸就是狗尔，走甲喷天尔，安怎？哦，迄老虎熊，哎呦，阿娘喂，这真正世面袂歹哦，
1: 真嗨啦，真嗨啦。
0: 因为吼，老虎伊唔知影讲，其实遐动物惊是惊伊啦，
1: 啊，伊都生肉无生脑嘛。
0: 迄将伊就甲这個。皇帝讲，皇帝皇，你有五千里的这個领地，超过百万的大军，吼，统领军队的人是赵西旭，无唔对，所以北方诸国伊惊，唔是惊赵西旭这个人，惊是惊你的军队嘛，你百万雄师啊，对不对？就那像个野兽，伊惊是惊老虎，唔是惊虎狼啦。
1: 军队的大王的对啦，赵西旭够差厉害，嘛无大王的兵马厉害。
2: 所以恁这个意思是讲。大家是因为这顶皇冠，才会对我咧毕恭毕敬的意思吗？
0: 当然，咱大家知影吼，魔术啊，就是拢学做障眼法啊。但是恁这魔术师，应该用这个魔术啊来娱乐对啊，咱的一般的这个民众，
1: 对啊，
0: 互因看魔术的哦，真好。不是亲像你安尼，用什么隔空取物，甲偷摕皇冠作为一个老师，我一定爱啊，伫咧这件代志顶面啊，表明着我的。面对着这款强啊型啊，我来偷偷报警，互你一个警觉，你才知影讲啊，这个代志啊，袂当安尼做。所以啊，你卖你莫走，你才走咯。我来报警，我来报警。你代志卖走，你代志卖走。
2: 卖啦，老师卖啦。看我啦。
1: 丹姐，帮我捡捡那个黄豆，我摸一下，玩一下啦。哦，那老师动作够紧的，那么先讲一下，我袂赴蒙一下。

0: 好，谢谢。
1: 謝謝
0: 好来，以上就是咱这个成语故事吼，狐假虎威啊。人家说狐狸很狡猾，
1: 对，哦，
0: 很狡猾，脚很滑，走路骨的，
1: 很聪明哦。
0: 这是吼，对，他很聪明，
1: 就敢跳。
0: 他会这个，就借由自己的那个趋势吼，哎。去那个想修康修胖的那，但是其实狐狸没有这么坏的啊，
1: 他就仗着后面有一只老虎，
0: 够追追啊，够可爱可爱的、
1: 啊。对啊，那个是你们是人赋予他的这样的形象、哦，
0: 对对对，
1: 他的形象被塑造成那个很像狡猾，
0: 真实的就是一只狐狸而已
1: 啊，不然怎么会有那句话吧？那狐狸尾巴露出来。
0: 哎呀、啊，对啊哈、哦，其实我们去那个时候去北海道看狐狸的时候，啊，就是也是可爱可爱的啊，
1: 狐狸村。
0: 哎呀、啊，嘛、嗯、是够追够追，跟他小狗感。
1: 哎、欸，你哪哭的、嗯？他会那个呢？
0: 安、嗯、娜，
1: 他会好像会想要做事，想要攻击你。
0: 哦，哎、欸，他有野性、
1: 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导游、啊、叫我们不要蹲，
0: 麦克麦克很勇，
1: 不要蹲下来。
0: 狐狸会有野性、哦嗯、所以说吼，哎、欸，那公吼，哎、欸，看到野生的狐狸，其实他们也没那么狡猾。
1: 哎、欸，搞他穿鞋带呢，
0: 穿鞋带，
1: 鞋带给穿
0: 穿穿，
1: 然后他把我那个脱鞋带，
0: 哦，那哦，
1: 松鞋带啊，哦，松鞋带，
0: 也是一只可爱的小动物嘛。
1: 它速度很快，然后就让。嗯
0: 对呀、啊，对呀、啊，吼，嘿，马奇
1: 金，金顶啊！
0: 你有去北海道，你会看到的，吼，其实它就是像一只可爱的小狗一样啊，那、嗯、吼，对啊，那鸟啊，没有那么狡猾，那、嗯、这是一个成语啦，吼，形容啦，吼，来分享我大家，吼，咱这个就是狐假虎威，好，所以以后走路爱走你大头家头前，安尼人会惊惊，人会惊你，都会怕你。
1: 哎呦，怎么大家都那么怕我？原来我后面
0: 有老板，
1: 大家就开始那么认真工作。
0: 哎呀，对啊，吼，后来你晓得现在。

0: 这个如痴如梦哦，分享给大家哈，来给小贝来唱歌哈，来唱首歌曲哦。
1: 啊，严普的萧大哥、萧大嫂来哪是有一天？
0: 个来是咱的千金的秀莲妈妈哈，给情给爱。
1: 那个是家己的灵王大姐心胸红。
0: 来唱首歌曲哈，来唱首歌来给我动一下哦，谢谢。

金龙大哥、太平的 Q、阿段妈妈、彩莲妈妈、曾妈妈、糖糖姐、花城大哥、平妹妈妈、秀宇妈妈、小林姐、秀香妈妈、淑清姐。淑玉妈妈、明珠姐、秋桃妈妈、嘉宏大哥、发成大哥。

谢谢二三六好朋友牙齿妈妈、树叶妹妹、日敏妈妈、美秀姐、秀座妈妈、雅芳姐、金华妈妈、平妹妈妈，谢谢淑萍姐、知敏妈妈、罗迪的瑞珍姐、丁丽的美云姐、贤美阿姨、廖满妈妈。

碧松妈妈236好朋友，谢谢廖妈妈妈、平妹妈妈、素仔妈妈，谢谢秀琪姐、阿道妈妈、慧茹妈妈、竹祥妈妈、发成大哥、秋桃妈妈、依琳妈妈、永和景瑜妈妈、彩鸾妈妈、金珠妈妈。

严丽姐、郭妈妈、红松爱淑清妈妈、秋桃妈妈、花城大哥、玉超妈妈，谢谢美云大姐、知敏妈妈。

哎，谢谢，感情的爱，感谢大家无去人破声哦，谢谢。来继续安排合唱的歌曲哦，来心相逢。欢心妈妈，谢谢廖妈妈妈、碧霜妈妈、丽琴姐、陈爸爸、陈妈妈，还有曾妈妈，谢谢阿段妈妈、美惠阿姨、嘉宏大哥、朱香妈妈，谢谢平平妈妈、卢婷姐、邱兰姐。

谢谢淑萍姐、碧华姐、金珠妈妈、碧霜妈妈、锦云妈妈、竹山妈妈、阿段妈妈、林网大姐、236好朋友花城大哥。

0: 谢八岛的蔡小姐、依琳妈妈、淑婷姐、如婷姐、阿斯妈妈、淑叶妹妹、阿大妈妈、立青姐、碧霜妈妈、发成大哥、曾妈妈。来，感谢大家，抱歉啊，谢谢大家，慧如妈妈。
1: 好像给他定太高
2: 音
1: 了，
2: 谢谢。
1: 感谢大家，
2: 声势去，好啦，来咱这个唱完歌了哦，咱要点名吼，速速来点，来点歌啦吼，速速的点歌吼，时间点点啊吼，来看咱的控数0338，
1: 0342338，0303，
2: 你那边来点歌吼，点歌的时间哦，那是要点歌吼，看咱的点位哦吼，请打上线哦吼，来我们来点歌了吼，那你正阳大哥，
3: 正阳大哥。
2: 飞扬大哥啊，大嫂，谢谢哟，婆婆啊哈，那你秀莲妈妈，
3: 妈妈，
4: 哦，小宝，
2: 有有，没有没有，
4: 我没讲收到，
2: 哎呦，谢谢啦，感谢感谢，
4: 哎呀，
2: 感谢你，
4: 哎呀，阿姨的给阿姨。钱啥路用啊？
2: 啊，什么啥路用？
4: 钱啥路用啊？
2: 钱哟！
4: 哎呀，钱啥路用？
2: 钱啥路用哦？好，我来找看卖吼。
4: 哦，还没几点吧？
2: 好 ，OK， 好。
4: 没几点吧？
2: 哎，差不多这时间啦。
4: 好。
2: 好好好好 ，OK， 好，好的呀，好，再见，拜拜，拜拜呀，哈。哎，平面妈妈，
3: 平面妈妈，
2: 哎，平面妈妈，早安，老大，老大，大家好。
5: 龙卷风。
2: 龙卷风，林根风啊。一起听的呀，吼，
5: 哎，
2: 好好好，安尼礼拜五给你唱哈，
5: 好，谢谢，
2: 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哦，哈，那你淑萍姐，
0: 淑萍姐，
2: 喂，淑萍姐，你就算哦，
6: 我点啊，
2: 还要点哪一首歌？
6: 情难断，梦未醒。
2: 哦，情难断，梦未醒，下唱位吼。好 ，OK， 好，好，谢谢哦，哈，好，再见，拜拜哦，哈，拜拜，哦，
0: 无人要点歌呢，吼，哎，今日当啊。三个人点歌，
7: 大概成功时间，
0: 剩几分钟了。
7: 大家比我们会控制时间，好厉害哦！
0: 对啊，
7: 大家知道快七点，
0: 大家知道快要七点，
7: 好厉害哦！
0: 啊，就先挂电话啊，不爱卡。来，
7: 直接点
0: 来，速速进来点一个。
7: 慧如妈妈，
0: 慧如妈妈，哎，慧如妈妈，你怕婆啊你哈？谢谢啦，感谢哈。那小林姐早安哦，
8: 小林姐，
2: 小林姐。早安，
8: 早安，早安，
2: 哎，
8: 我点一首那个《甜蜜成双对》啊。
2: 哦，《甜蜜成双对》是夏晴伟吗？
8: 是汪顺吉和蔡依如合唱的。
2: 哦，合唱的，合唱的，好，让我找一下哈。《
8: 甜蜜成双对》
2: 好 ，OK， 好，谢谢，拜拜啊哈，再见，拜拜，拜拜哈。那你富足妈妈，
1: 富足妈妈，
2: 富足妈妈哦。
9: 喂，
2: 喂，
9: 老爸，别起。
2: 早安哦，老赞，老赞。
9: 我要唱一首歌。
2: 好，对几首。
9: 爱撒，爱河桥。
2: 好，爱撒，爱河桥。好 ，OK， 好。好，礼拜五给你请哈。好，再见哦。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入，要进入那重要时间段。好，来，双卡可以学，大家好，不哦，来，谢谢。

0: 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艺术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3: 哎，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这卖人哦，拢把材料比较较少，这点物件比较较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0: 是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看袂落有无？你安尼改用句话好讲，
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4: 是
0: 米饭好好吃，
3: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0: 嗨，美珠姐，
5: 今天吃了2-3次的，我要再挪一组，
0: 好吃这么多。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搞的面
2: 好吃不啦？好吃，
5: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2: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5: 哎，我拢提15只菜嘛，
2: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足赞嘞，足赞嘞，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制咸味吼，
2: 安尼哦，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
5: 吼，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5: 啦，嘿啦，
6: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好食，
2: 多好
6: 食哦，嗯，好好食，
2: 哎，
6: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安尼食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煮腰安尼好，嗯，哦，好食，好食，
2: 谢谢，啊，你食完阿妹。
6: 要
2: 要搁点，要搁买。好，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尔，对不对吼？啊，咱甲放两包落去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去吼，啊，放一撮汤落去。就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0: 反正就是肉粉。
2: 实在做好食。
0: 真的好好吃。
2: 诶，未开始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0: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咧烂咧烂咧，脆的。
2: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0: 正
2: 脆。
0: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只猴头菇。我吃一块啦，因为我现在嘴在塞了。很
0: 小哦，很小哦。这晚餐又剩起来。蛋哦。
2: 好啊。
0: 烧。还要再加一个。
2: 不错，要怎么拌，我跟你说。
0: 好赞哦。
2: 我刚才吃蒜头。这个肠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0: 啊，是啊。

0: 安尼吼，你去品，一下。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来，非常赞。好，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哦。拢还
0: 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好好吃哦，真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哦，
1: 然后
0: 太高用你了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呀，好多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哎，放一挂火锅料。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的。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食呢。
1: 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这汤是好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嘞。猴头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哪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这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虎头菇甲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这山珍虎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势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找，让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的这个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的时一定拢爱有虎头菇哦，一定爱有虎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虎头菇，所以就叫这个管令吼去找这个虎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虎头菇啊，虎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虎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里底佮有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即个《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虎头菇内底有真好个物件，会当对着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啊，咱个虎头菇啊，咱是做麻油个口味，咱用即个上选的虎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啊，家用个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个哦，这虎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阁正港个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济即个做

0: 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顿饮料，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顿饮料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咧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哦，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慢慢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第二季团的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也毋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朋友啊，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怎买来？这一包鱼仔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仔五，吼，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着比外口诶着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个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着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过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吼，伊白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炸8包到怎呢？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十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耍来，22线来，维尼我加赢你哦，好照顾哦，
1: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23线来，维尼又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照顾哦，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你卖好多股，真正拢卖较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
0: 嘛，
1: 谢谢。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你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喂，
1: 拜公啊，
0: 为你我加油，你好，
1: 拜公，
0: 好，进来大哥，
4: 你好，
0: 记得拜公，
1: 好，
0: 拜公，
1: 好，
0: 好，好，等我一下，伊在伊出来，连好，
2: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2: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过嘛？伊也三串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2: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伊也四串来，秋梅，你好，秋梅，
2: 我坐，
0: 来，伊在我坐一桌来，为你要彩梅，你好，彩梅，一桌对不？来，26线。来，维尼奥，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收。
0: 秀兰姐，
1: 好，
0: 你是走对无？
2: 好啊，都无食个冰。
0: 拢冰个冷冻倒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冰个冷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变完倒啊。咱这拢现生现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

0: 来买，价位过来买，二十七线呢，来倒接一下哦、喔。为你我加油耶！
1: 拜拜。
2: 好，再见，收好。
0: 好，谢谢，来五十九线的一组来，为你我加油。哎、啊，金姐啊，吼、哦，你们红豆菇来五十五串，五十五串来，我你我加油，你好，苏美，红豆菇哦，
2: 对对对，
0: 来五十二线的，五十二线的，来青虎大哥，
3: 哎、
0: 欸，红豆菇哦，来六十线的，六十线的来，李佳妈妈，
3: 哎、欸，
4: 再见
0: 了，好吃无啦，好吃，
3: 哦，真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3: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3: 哎、哦欸，啊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0: 安尼吼，
3: 啊，落落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好。
3: 啊，买空肉咸的吼，
0: 安尼吼，
3: 嘛真好食，空菜头。
0: 空菜头嘛真好食吼，
3: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3: 啦，哦，
0: 空空高丽菜嘛真好食吼。
3: 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3: 哎，空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也去算哈。来，李香妈妈给您夹啊，空菜头嘛真好食哦，菜。
5: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猴头菇来电话跟卡吼，咱这个是秀莲大姐吼。
6: 哎、欸，我要买猴头菇。
7: 啊，买猴头菇哈，啊，后礼拜伊互你收好不好？
6: 好。
7: 啊，下礼拜。
6: 九九九吼。
7: 哎、欸，对，九百九哦哈。
6: 啊，那买两组刚好较少。
7: 哎、欸，无呢，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来咱这个吼五十八线吼，来咱刷边继续卡吼，咱这个是小林姐。嗯
8: 哎、
7: 欸，你好，我小宝。
8: 猴头菇哈，
9: 是啊。
7: 喂。
9: 哎、
7: 欸。嘿，要订几组哈？
9: 我要第一组啊。
7: 好 ，OK， 好，阿金妈，哦哦，下礼拜一收哦哈。
9: 可以哈。
7: 好，可以哈。
9: 哎，
7: 好 ，OK， 好，对，好 ，OK， 好，谢谢哟
9: 哈。
7: 拜拜拜拜拜，
5: 好，来，那算爸爸妈妈好，可以让卡几盖哈。那这个是知名妈妈。
10: 哎、
7: 欸，知名妈妈要订猴头菇哈。
10: 哎，
7: 啊，你等我。
10: 跟香肠一起蒸吗？
7: 啊，你可以，你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
5: 来，八十二线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咱今麦吼，猴头菇吼，今麦八包吼，九百九吼，八包九百九十块，底下九百九十块吼，够给你一百点吼，还是有送你一百点哦吼，嘛是有列入这个满千送百吼，所以讲吼，咱今麦吼要买来紧的吼，冰箱要无的吼，还是讲吼，你有咧食素的朋友买，当惊喜下来吃，吼，咱这个都是全素的，吼，专手的，吼，都可以来吃吼，那这个是玉琴
7: 妈妈吼。给你喝杯顶那里猴头菇哈，喝你等我一下哦哈，
5: 等我一下还来六十一线哈，那这个是丽花姐，
7: 丽花姐杯顶猴头菇哈，好杯几只，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哦，好的你有时间哈，
5: 啊那这个六十二线哈来跟咱服务一下哈，来文成
7: 大哥遐哈，
11: 我买两组，
7: 啊买爱两组遐，啊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哦哈，好电话不要挂哈，
5: 来六十三线哈六十三线哈，来爸爸妈妈好，咱这要煮真简单啦，吼，退冰直接加热就会，但啊要加菜，吼要加料，家己加，吼是讲吼你要加只烧酒的嘛是会当吼，啊是讲吼你要煮一下那个猴头菇拌饭，吼嘛真方便，你要煮饭的时阵吼，你就掏一包，吼啊甲倒落去，吼这样子跟饭一起煮，哦这样煮起来吼非常的香，非常好食，吼这个就是猴头菇的这个拌饭，吼就真好食吼，但是吼咱这个今嘛八包，哦九百九，在领导咱放一单啦，吼可以放一年，吼所以讲咱出来店吼，若是讲吼。买来煮一下好吃的猴头菇吼，咱这猴头菇其实真营养哦，里面有非常高的这个蛋白质吼，非常高的蛋白质，啊，够维生素吼，啊够吼，咱这个矿物质、氨基酸吼，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多糖体，还有多肽，吼，咱的猴头菇大家拢知影吼，咱这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食这吼，哎，那个菇吼，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吼。底下咱这是用麻油猴头菇，吼，咱是有特选的这个。猴头菇吼，加上咱这个中药材吼，这会来调味吼，加着跟咱这个麻油跟咱的老姜吼来熬煮而成的吼，轻松吼，哎，这个加热即食就可以来吃的吼，咖喱咱的高丽菜啦、火锅料啦、配料吼，还是讲你要跟咱的饭吼，这会来煮咱的炖饭，猴头菇炖饭吼非常好吃吼，那是讲吼，咱这个麻油其实吼是非常营养吼。哎，里面有这也有这个蛋白质啊，芝麻素哈，维生素 E 哈，卵磷脂哈，咱加这个健康元素哦。其实哈，食咱这猴头菇哈，其实对咱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哈。而且哈，咱这吼真方便，吼咱出来底吼会解冻啦，吼还是讲吼隔水加热，吼再稍微加个热吼就可以轻松的那轻松的上菜，吼对，当韭菜啊，吼速度非常的紧哈。哎，咱这是咱的这个慧茹妈妈哈。哎，我妈你在耍哈，你去卡一盖哦哈，哎再打一次哈。啊，恁这吼我靠咧卖嘛是真贵哦哈，平均一包吼就要快要也要这个295哦，也有这个179的。啊，恁咱省起来咱啊恁贵州吼八包才990块，一包通块尔，哦100出头而已。哦，那是要订购主文的吼，来空八空空空空一九哦，谢谢。

来，感谢大家健康主文哦，来刷卡呗，加油支持的吼、哦！来小宝子刷卡继续大家服务哦，看着咱的主存专属控诉23379590423379599，来吹点咪啊，给咱加油一下哦！谢谢李嘉宏大哥、贤美阿姨、湘君姐、依琳妈妈、叔叔妈妈、秀玉妈妈、廖妈妈、秀香妈妈、碧松妈妈。

谢谢秋兰姐、美云姐、红薇同学、丽梅姐、依琳妈妈、思智妈妈、淑兰姐、慧珠妈妈、红晴妈妈、秀少妈妈，谢谢236好朋友扎红大哥、锦荣姐。廖妈妈、妈燕晴姐、锦云妈妈、丽霜妈妈、慧如妈妈、秀玉妈妈、锦石妈妈、雅芳姐。

妈妈、文正爸爸，谢谢方玉姐、李梅姐、慧珠妈妈、岐山的美妹妈妈、秀香妈妈、秀宇妈妈、正阳大哥、康盛爸爸。

0: 谢谢给你们高雄大家的欢声，谢谢唐唐姐、正阳大哥、家庭秀玲姐、丹琪大哥，还有妈妈碧霜妈妈丽玲姐，谢谢嘉宏大哥、金珠妈妈、锦龙妈妈，谢谢平镇王妈妈、木琴妈妈、万怀美惠阿姨、丽儿妈妈，来继续安排最想念的季节。
1: 来，这首歌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我们这个非常很适合唱给毕业生的哦。我们如果有在看电视的这个同学们，祝福你们毕业快乐，学业进步，然后未来一帆风顺。
2: 半开玩笑才

0: 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祝我们的毕业生毕业快乐，谢谢玉昌妈妈、秀玲姐、富竹妈妈、玉馨妈妈、平镇的陈妈妈、美英妈妈、丹琪大哥、秀凤姐、嘉宏大哥、秋菊妈妈，来继续来安排花坛的依琳妈妈、林安柱，谢谢嘉宏大哥、正阳大哥、丽玲姐、秀香妈妈、廖满妈妈、秀珠姐、仙美阿姨。陈爸爸、丽梅姐，
1: 来继续安排丁阳舅哦。

谢墨汁大哥大嫂、依琳妈妈、富儿妈妈、金阳大哥、景云妈妈、王妈妈、丹琪大哥、玉慧妈妈、扎珍吉、秀凤妈妈。

0: 丹琪大哥，谢谢富春妈妈、玉慧姐、朱翔妈妈、丽玲妈妈、依琳妈妈，谢谢春虫妈妈，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谢谢大家吼，热情的掌声吼！来啊，无念着，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吼！谢谢吼！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来抽奖了，吼！来快速的来抽一下奖的吼，来准备来抽喽！来，五、四、三、二、一。停五，
1: 雅芳姐吗？
0: 雅芳 姐，你得奖啊！
1: 没错，这个普里的哦，
0: 普里那个普里的哈，那你南投的哈，南投的雅芳姐你得奖啊！哈，看在那里定位哦，哈，哇，好快哦，速度很快哦。雅芳姐，恭喜你哦！恭喜你，你得奖啊！恭喜！
2: 谢谢啊！
0: 恭喜你哦！哈，啊来帮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哦！哈，来希望你能得那大奖哦！哈，把大奖带回家！哈，来，来看电视哦！哈，来看电视画面哦！哦，哎呦，再转一次，
1: 非常戏剧化呢！哦，
0: 啊，那个给你洗一盖哈，啊，哥给你洗一盖哦！哈。哦，难得有两次机会，哎呀，
2: 再转一次啊！
0: 哎，再转一次，哎，对，哎，你有在看哦，认真的看，啊，哪个谁就再转一次哦，我得，哎呦，哦，
1: 这个是
0: 你中呢？是不是
1: 老师中间大一下哦？
0: 老师哦，再放大一点点，全画面给看一下，这哦啊，五百点哦，哦，有点明显了哦，哈，应该是哎，五百点，阿姐你给你算点了，看你要对几个啦，你要五百点哈，对吧？
2: 可以的啦，
0: 好啦，五百点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哦，哈，感谢你，哈，再见，拜拜，拜拜，
3: 来啊，刚好在偏有点五百点，应该是在五百点，
1: 可能要用那个显微镜，
3: 要用放大镜看。
1: 放大镜那个来看，要用显微镜。
0: 好，好啦，谢谢大家了。阿妈恭喜雅芳姐可以给人家奖哦，谢谢哈。后来继续哈，那那没报那那手机电话，因为明天是假日哈。哎，这个假日连续两天的假期，那是刚好我看到我刚才物件哈，那刚刚加油机骑起来哈，来看着那那手机电话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五，我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爱大家哦。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扫描一下加入小宝的 LINE 哦，还是可以利用搜寻这个定位买单找找的话，也可以找得到我哈。过来玩这个明奇的手机电话，来
1: 来，等下刷卡，咱们继续过来明奇的，就卡这个定位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有空就到去斗六，
0: 去斗六
1: 一四有服务，
0: 去斗六玩。谢谢来，明奇手机里正好来两支手机啊。都可以加入电那个又可以都可以用扫描的，
1: 哦，对，
0: 是讲吼利用搜寻的都能找找到我两位哦，我们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入好友哦，哈，谢谢大家能量金额陪伴哈，感谢大家哈，过来哦，一道咪搞好咱的发哥，
1: 快去发哥，证明输定你，
0: 哎，第二关小猫天下来继续搞泡泡的 key 哈，宝贝，我还要明天见，拜拜，
1: 假日快，拜拜。
4: 疯狂粉丝穷追不舍，爱陈淑萍冰家现象还生。
5: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然后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6: 整个翻车，
5: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7: 是翻
6: 360度翻一圈回来，
5: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8: 人生跑马灯，
5: 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里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1: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0: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1: 啊，你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1: 那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这个阿惊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播，
2: 一定爱看哦。

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来哦，咱要再来斗阵过这个两点钟。志成大哥学妹节，毕双节。